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

将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0: 第17集，神马水上飞。
1: 哪吒！
2: 父亲，快给我看看您的手。可恶的家伙，
3: 果然是蝙蝠精的暗黑之徒啊。
2: 糟了，这下糟了。
4: 这个印记到底是……
2: 父亲放心，我这就去追，一定有法子解您的毒。
1: 站住，给我乖乖回府待着。
2: 父亲，那些丢失的孩子也和蝙蝠精有关
4: 啊！
2: 无论是为了您还是那些孩子，都不能放过蝙蝠精。
5: 城主，您这毒3日后就会发作，不能拖了。
1: 我自有办法，用不着你们去冒险。
6: 这种药毒非同一般，你一介凡人能有什么办法？
2: 少说风凉话，能找到蝙蝠精的踪迹吗？
6: 至今还没有什么妖兽能逃过我电狐的鼻子。
2: 走，
5: 那我也去。
3: 妖妹，不要添乱。
2: 此去凶险，你俩在城内等我。走了。
1: 哪吒，回来。
2: 父亲，这一次让孩儿来保护您。

0: 可恶的娃娃！
1: 在哪儿？

0: 月圆之时，
1: 他好像受了伤。
2: 嘿，那这样不是正好吗？
1: 哪里跑？哪里跑？没想到吧？
2: 看见！
1: 成功了！快出体力！
0: 可恶啊！
1: 小心！

0: 上当了，欺负我不会飞。
1: 哪吒，蝙蝠精的气息越来越弱了，
0: 快，不能让他跑了。
1: 有水声。
0: 水有什么稀罕的？
1: 不懂了吧？沿着水走就一定有出路。
0: 这就是你说的出路吗？
1: 别急，看，水是从上方洞口流出来的。哎，那里好像有个门。
0: 我听说蝙蝠都喜欢住在山洞里，我们或许找对地方了。
2: 住手！你这娃娃闯入府中，还敢动手？竟敢破坏七彩飞豹！
0: 什么人？这里还藏着一个铜火。
2: 什么铜火？可恶的娃娃！
0: 废话少说，看我斩妖除魔。
1: 哪吒，时间紧迫，不要硬拼，
0: 看我的。我这火焰的滋味如何？
3: 三昧真火，气息倒也纯正，应该不是奸邪之辈。罢了，你离开吧。
0: 这就不打了。
1: 哪吒没有妖气，他应该不是妖兽。

0: 错了，抱歉抱歉，那啥，马老哥，我着急救人去，你能不能？
1: 大胆！我好心放你走，你居然还想骑我！
0: 这么暴躁的吗？
1: 糟糕，不能误了灵泉。

0: 前慢。
1: 现在知道害怕了，哼，晚了。哪吒，教训教训他。
2: 马老哥帮帮忙，我真的有急事，回头我给你道歉，补偿你50啊，不，100块糍粑怎样？
0: 我知道你这火乃是三昧真火，焚山煮海，神意非常。
2: 是又怎样？
0: 三昧真火非心智至诚至善之人无法承受。
2: 你对这个东西很了解？
0: 这道三昧真火并非你自己凝聚而成，应该是某个人种在你体内的，没想到他们也出手了。
2: 你说的他们是什么人啊？你
0: 大胆，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2: 明明是你自己说的。
3: 不好，我摸到蝙蝠精的妖气了。
2: 那些孩子还在他手上，还有我爹的毒，快找出路。
0: 不错不错，这帮幕后之人看人的眼光还是那么好。好吧，你这娃娃虽然莽撞，但也算赤诚，我就破例助你一次。
1: 马老哥啊，不，马爷，你可以载我们出去。快要火。
0: 娃娃，几千年来你是第二个能骑到我背上的人。
2: 那第一人是谁？
0: 大禹。
2: 你就是传说中在这大禹踏遍九州的
4: 神马水上飞。
0: 坐稳了。
5: 第18集，镇压蝙蝠精。
2: 找到那家伙的踪迹了吗？
3: 别急别急，那边。
6: 这茶真香啊。
7: 这薄茶味道真是太妙了，好茶好茶呀。
6: 是啊，不过这么香
7: 就是
6: 一会儿多来。
7: 各位各位，小店提早打烊了，各位见谅见谅。
8: 怎么这么早啊？我们还没喝够呢。
9: 这怎么行啊，哪有赶客的道理，这才刚坐下。
7: 真的有为难之事，各位的茶钱我请我请。
10: 没有，
11: 我说咱们别为难杜婶了，谁家还没个事儿呢。是，
8: 那我们走
11: 吧走吧走吧。
6: 是啊，走吧
7: 走吧
6: 走吧，下次再来喝。
7: 对不住啊，见谅。赵大哥都准备好了吗？
12: 全都在这儿呢，可还是差了不少。
7: 最近城里的生意都差了许多，唯独我这里还算过得去，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13: 我想吃东西。
14: 咱家不一定是有多少
3: 哥哥你先吃。
8: 我不，昨天黑牛大哥给了我那么一大块牛肉吃呢，你吃吧。
3: 真的啊？不，
12: 让你在家好好休息，你这人怎么
7: 都是老毛病了。我想着要是能找个活做，家里也不用这么难，不是？
12: 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哪有什么活给你啊。
15: 城主，陈塘关何时变成了这般模样？必定有人在针对我们。

0: 你儿子敢打劫本官，简直无法无天！
1: 两位使者，你们勾结妖魔残害百姓，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代？我那孩儿追击妖魔去了，若是回来看到两位，我可拦不住的。不如这样，我私人给两位一些补偿，两位赶紧返回朝歌，如何？
2: 哪吒这臭小子倒是大方，抢了财物居然给百姓们分了，害得城主您自己不知苦衷。
3: 分就分吧，心里有百姓就是好事。
4: 城主，
2: 真是城主，快！
4: 城主，给您，
2: 这是大家一起凑的，可别让那两个贪婪的家伙害了哪吒。
1: 你们歇歇了，那使者自身难保，不敢乱来的，放心吧。
4: 真的。
5: 找到了吗？奇怪，四周都是妖气，根本没法分辨方向。
6: 动动脑筋，全是妖气，不正说明。
5: 啊，就在下面。

0: 神马前辈，
1: 送你来此已是破例，俗世的争斗我是不会参与的。睡了睡了，
0: 走。好重的妖气，你一定躲在这里。蝙蝠，快给我出来。分头走，
2: 慢，不对劲，妖气还在加重，这是大妖才能散发出的恐怖妖气。
0: 大妖？那只蝙蝠连我一剑都扛不住，也算大妖？
3: 真的不算吗？
0: 蝙蝠精，
2: 蝙蝠精！
3: 三太子的宝药果然有效啊！笑吧笑吧，趁着你还能笑多笑一会儿。
2: 哪吒小心，
0: 看我的。怎么可能？
2: 哪吒没事吧？
0: 他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厉害，随手一击都这么强？
3: 无知的娃娃，若不是我旧疾复发，你算什么？今天就拿你练了我的百子引魂幡。
0: 快闪开！
2: 哪吒，
3: 别碍事。你是谁？敢搅我的好事？哼，
1: 你还没资格知道，你不是他的对手，先离开这里，找稳了。
3: 哪里走？
1: 上！
3: 你们跑不了，
1: 抓紧！
2: 哇！
1: 什么？
3: 没人可以逃过我的索命血爪。
2: 小心小心，
0: 又来了。神马前辈，照顾好我的朋友。
2: 你要干什么？哪吒干得好，
1: 不愧是专门克制妖气的三昧真火。
3: 别得意得太早。
1: 妖气化丝，不好，哪吒的三昧真火还不够精纯，无法炼化。
3: 现在知道可来不及了。
1: 哪吒快停下来。
2: 我的身体
1: 休想。

0: 既然你不识趣，就一起留在这儿吧。呀，
1: 哼，你也配？
2: 蝙蝠毒，这蝙蝠毒非常诡异，居然连百毒不侵的你都能麻痹，怎么办？怎么办？哎，对了，你有三昧真火啊，只要能够调出最本源的三昧真火，就一定可以解毒。还记得心神合一吗？用你的感知力去寻找心灵深处的真火之源。
3: 这就是真火之源？啊，好热，你敢烧我？我不管是谁把你种在这里，既然你在我的体内，就给我乖乖听话。
2: 哪吒，坚持住。
0: 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大禹的坐骑，今后你就做我的坐骑吧，噬魂伏波。
2: 糟糕，太晚了，这个声波会让人迷失心智。
0: 干得好，不愧是大禹的坐骑。
2: 哪吒，小心。
0: 你还等什么？
3: 前辈，请休息，剩下的交给我。
0: 我的坐骑，你这个家伙，
3: 下一个就是你。
0: 真火之源，这不可能。可恶的娃娃。
2: 哪吒，你的毒蝙蝠精正在燃烧本命妖力，催生体内的毒性。
0: 哼，逼我至死，谁都别想好。
2: 不好，他要自爆身体释放毒性，如果毒气蔓延到陈塘关，那就危险了。
3: 那就镇压他，看他如何自爆。给我永远待在这燕子石下吧。
4: 第19集，东海归丞相。
5: 是这里吗？
6: 是的，跟老蝙蝠约好的，他气息消失了。
5: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蝙蝠精，坏我大事，白死引魂幡的。
7: 大事？引魂幡？对，都是那个娃娃，那个可恶的娃娃。
5: 娃娃？什么娃娃？
7: 三太子，我可是为了您才落得如此下场，你行行好，一定要救我呀。
5: 告诉我，是谁坏了我的好事，我自会救。
7: 三太子，先救我出来，救我出来。
5: 你的身体已经被三昧真火侵蚀，哪有那么容易？快告诉我，究竟是谁干的？
7: 我就知道你不会救我这个无用之人，你休想在我这里得到任何消息。
5: 快说！
7: 我不甘心。
5: 可恶，究竟是谁？什么人？
7: 别冲动，三太子，是我。
5: 龟丞相，你跟踪我？
7: 岂敢岂敢，老夫身为东海管家，这东海的事儿总要关心一二。
5: 最好是这样罢了，来得正好，你们玄龟族奇法庞多，眼下之事龟丞相可有法子？
7: 法子是有，只是
5: 大胆。
2: 看到什么了？见到哪吒了吗？哎呦！
8: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3: 别急啊！哎，是哪吒，他把孩子们救回来了。
8: 哪吒，哪吒！
9: 喂，还有妹，他的。
3: 哪吒，你可担心死我们了。
8: 你这家伙，以后再敢扔下我们，哼！

0: 有我电弧保护哪吒，怕什么？
1: 啊，这些是城里丢失的孩子吗？
2: 嗯，都是蝙蝠精那个家伙干的，其他城的孩子都送回去了。
1: 啊，大家不要怕，看你们已经回到陈塘关了，快回家吧。
3: 母亲，
0: 太好了。嗯。
3: 母亲，啊，我的儿，
4: 爹，
3: 娘，你听到了吗？
4: 娘，爹，
3: 虎儿，
0: 爹，
5: 老婆子呀，咱们娃回来了。
6: 不错不错，城主果然是诚信之人。
7: 城主放心，王上那儿自然由我们兄弟说情。告辞了。
8: 啊，那我送送你们。
7: 不必不必，城主忙去吧，可别忘了大王的旨意啊。
8: 明白。
1: 夫君。
8: 大发使者我能忍，可大王要我搜刮陈塘关，充作军需，无耻！
1: 能拖就拖，先稳住朝歌那边。陈塘关可经不起朝廷的讨伐。
8: 哼，时局沦落至此，我能坐以待毙。来人，练兵。
9: 想要真龙之气，区区玄龟也想成就玄武之身。
10: 三太子，一点真龙之气也伤不了您的根基。何况我玄龟族可一直忠心耿耿啊，龙王魔化的大事不也在用人之际吗？
9: 大胆，父王的谋划岂是你能胡言的？
10: 三太子何必动怒，白字引魂幡失败的事您也不想让龙王知道吧？动静闹大了，对你我可都没什么好处。
9: 你敢威胁我？
10: 不敢不敢，给我三日，就三日，我一定把这凶手给您抓回来。
9: 好，就三日，
11: 事情办好了，真龙之气也不是不能商量。
10: 老夫一定不负所望。
0: 这么说，乡亲们把家中积蓄都给父亲了？
12: 城主可没要，自己把那两个使者打发走了，
0: 还是屈服了？父亲也太软弱了，这事没完。
13: 这孩子，城主也没办法，百姓要生活首先得要图个太平啊。
1: 是啊，而且现在薄茶被当作贡品盯上了，我们恐怕得给乡亲们找点新的出路。
0: 哪有那么多好点子。
12: 好了，哪吒救回孩子是大喜事，咱们说点开心的。你们看这是什么。
1: 哎，差点忘了，哪吒，小叶来信了，等你回来一起看呢。
0: 哦，快看看。
12: 我来给大家读。哪吒、哈大、妖妹，你们好吗？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已经
14: 平安回到了亲戚家，这里一切都很好，只是每天都会想起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12: 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当今天下战乱频发，到处都缺上好的马匹，咱们博马虽然矮小，却耐力惊人，如果饲养得当，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0: 臭小子，千万别给我惹事。
1: 哪吒，那个神马前辈真的有法子培育出上等的伯马吗？
2: 当然了，他可是天下马匹的头头。
3: 这一下点子就有了，快快。

蝙蝠精的气息，他来过这里。

0: 看你能躲多久。
1: 住手！啊！
2: 恶人作乱。
0: 前辈，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只是受人之托来到此处，不敢有丝毫不敬。蝙蝠精作恶多端，听闻有人出手将其镇压，我归丞相受人之托一探究竟，莫非是前辈您？
2: 是又怎样？
0: 前辈高德，铲奸除恶。
2: 哼，速速离开，再若作乱绝不饶恕。哎呀，哎，还敢再犯。
0: 哎呀，前辈，误会误会呀、啊、
2: 还想骗我。
0: 成了，这赵天波可化天地万物，看你还能撑多久。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晚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人之贱则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他打人了吗？
2: 谁是你妈？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
6: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不错，比若干还少差一点。

0: 这一场又干掉一个队长，必须干掉。
1: 大爷张冲那个赵德元呐、啊，胖头明三。和国母他也怒斗马到殿上，是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哎，金殿上把北玉我的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夜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雄王，靠打残这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哎，下殿又不辞王，他封我一字甩手。

我没有，哎，这兵和将啊，我柴丁结义之名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发兵将啊，如为王岂能逢？

0: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年一按，
1: 请不要一度和舒缓，并将导

0: 七、十、六、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九十七，毫米汞柱低压六十六，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0: 七、十、六、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0/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0: 7/16次/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离间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

0: 木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九十七，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35-1055，电话400-135-1055。
2: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年一按。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统一。

0: 七、十、六、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一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35-1055，咨询电话：400-135-1055。
2: 我也都

0: 老黄兄，满来满来。
1: 哦，来呀，老黄兄。
0: 欢声雀跃啊！

赐予给你，带官满楼文武职，你的父汾阳王他欺压了你，封你个名将王。

0: 声音的位置特别棒。
1: 四五五串随月行。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

0: 场景，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
0: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2: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0: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

0: 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亮针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低效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8: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6: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8: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

0: 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4: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陈留庸接旨。
1: 请。
0: 公公请。
1: 哎，李姐啊，请。
0: 陈留庸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留庸，
0: 臣在。
1: 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京察大祭，京城大小官员无一例外逐一考核，分清优劣，而后引贤举能，参劾庸人。另外，去年京察大祭以后，各州县官员考核完毕，成绩卓异者被保举引荐，现已云集京城。此乃肃正纲纪之大事。朕看你在江宁为官清廉，办事谨慎，现升你为吏部侍郎，替朕操办此事。
0: 谢皇上恩典。
2: 怎么
0: 没
2: 人都没通知？这怎么回事？这是啥事儿？这来
3: 了，这是送啊！这样话。
4: 真是，
5: 又不拿谁？一次半会儿也不能讲。
2: 不是，你说这说好了，怎么不出门开门啊？哎呀，
6: 开门，开门！
5: 这干嘛的？
6: 开门啊！
0: 开门干嘛？
7: 干嘛里边？
8: 哎，各位大人，各位大人，各位大人，大人大人我们老爷不在家，我们老爷不在家，那都先回去吧啊！你们都先回去吧，都先回去吧啊！
9: 我这是我来吧。
6: 哎呀，京城人怎么都这样啊？我们老爷不在家，不在家。

0: 这是什么？夫人，今儿老爷头天上任，
1: 哎，对，
0: 以前用的都得带上，
2: 使自己的顺手，不是吗？
0: 哎，好，你们去吧。哎。

0: 佛要青妆，人要衣装。你这衣服破的都快连不住针线了。京城可不比江宁，你穿这衣服上任，不怕人家笑话你？
1: 官服是旧的，可这顶戴是新的。做官在心不在行，只要刚正不阿，何在乎锦衣绣服啊？
0: 那你就光着身子去上任？
1: 哎，
0: 撞了墙，你嘴才不硬。还是先拿我爹的官服穿上，等新的做好了再换吧。
1: 就他那身量，老人家的一条裤衩我都能当袍子穿。
0: 没正解。来，
1: 哎呀，我定做的官服午后才能送到吏部衙门，就这么先凑合着穿吧，凑合着点。
0: 哎，皇上要你操办的京察大计到底是什么要事啊？怎么这几天送礼的就像苍蝇似的，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1: 按咱们大清的典制啊，每三年按四格考核一次在京的大小官员。
0: 哦，
1: 这四格是什么呢？一为操守品德，二为办事能力，三是聪明才干，四是年龄身份。这年龄身份又分青壮健三类，考核完毕，造册呈禀御览。凡政绩卓异的，保举升迁；不合四格的，参劾罢免。这就是京察。
0: 哦，
1: 你看还行。
0: 嗯，
1: 哎，还有，对各州县的官员也按四格进行考核，这便是大忌。由于此事关系功名前程，那些钻营之徒，且才千方百计的行贿媚上，以图保举。
0: 哦，怪不得呢。
1: 我叫刘安在大门口挂块木牌，告谕那些送礼者。
0: 嗯，好。
2: 把门开开，
3: 门出来出来。
2: 哎呦，这拿一什么？
4: 哎，别别别，再放
5: 我
4: 这！
5: 靠，别别别，
2: 挂一什么呀？我说，
4: 这是什么呀？
6: 这是典故，
2: 典故
4: 什么典故？
6: 都挂了再说。
2: 哎，这木鱼上的鳕鱼太熟，又当怎么讲啊？我说，
7: 就是
2: 啊，
6: 此意乃拒收礼物，
2: 拒收，
6: 别拒收礼物，懂吗？
2: 哎，
6: 各位大人，老爷不在家，
2: 哎，
6: 老爷真的不在家，
2: 哎，
6: 我们就若是公事啊，到衙门去接就行了。这个若是前来报喜的，这个情谊啊，我们心领了，礼物啊都抬回去吧。明天留，啊，就行了。哎，
7: 老爷让你们
6: 干什么？
7: 你们干什么？
2: 这个我们没吃饭，对不对？
6: 哎，
2: 就得拿着，
6: 你
2: 不拿着我们就
6: 真是，
2: 我们也交差，对不对？
6: 你们一个个来嘛。
2: 哎，不不，我跟你说，
8: 别转晕了，小伙计。请问一下，这是江宁知府刘大人府上吗？
6: 是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8: 我们弟兄四个是专门给刘大人抬轿子的。
2: 哎，对，
6: 什么抬轿子？
8: 嗯，
6: 我们家老爷没。瞧你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样子，是我们家老爷让你们抬啊，还是我们家老爷抬你们？快走吧，啊！
8: 这，哎，我说，我带了一封亲笔信，
6: 我们这儿全都是亲笔信。
8: 哎。是老太爷的家书。
9: 对，老太爷的。
6: 什么？老太爷？拿来我看看。
8: 嗯。
4: 哎，你要是不收，俺们就回山东了啊！
6: 就是。伙计，得罪了，伙计得罪了。哎，我先去禀报老爷。你们几个跟我来。
8: 走，
6: 哎，请请。
5: 真是，
8: 我们给老太爷抬轿子的时候，你还光屁股露下，
6: 哎，不好意思，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8: 走，
2: 快进，咱们也进来，
7: 走走走，
2: 快快请，我们送铁也进来，
7: 别进来，
6: 准备干啥？
10: 张成，
11: 哎。
6: 先款待一下咱们老家来的几位老伙计，
11: 哎，
6: 我去禀报老爷。
11: 哎哎，几位挺好的，
10: 哎，好，
11: 里边请，里边请，
10: 哎，
11: 请，哎，
10: 走走走，
11: 哎，
10: 嗯
11: 嗯，
6: 老爷，
1: 嗯，
6: 送礼的可把胡同和大门口都给堵死了。
1: 哎，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就说我不在，把送的礼物都给退回去吗？
6: 说了，可他们一个个都跟坐在门口的泥胎似的，一个也不动弹。
1: 都是些什么人吧？
6: 嗯，有老爷在国子监的同窗，翰林院的编修陈发堂。
1: 国子监的同窗，扯淡！我怎么就不记得有一个

0: 国子监的同窗啊。
1: 您是不记得，这个陈发堂是崇德三年的学子。
2: 什么？崇德三年？崇德三年，你家老爷还没出世呢。哼，若论国子监出身，便是同窗。哎，老爷，你和先皇也是同窗呢。
1: 还有老爷您的表叔神乐署高正强求见。
0: 表叔？我是他表大爷。
1: 他说老爷您的前八代曾娶过他的表姨。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下去了。再说呀，保不准还蹦出个祖宗来。
0: 我是他祖宗。
1: 祖宗倒是没有，倒是有四个老轿夫带着老太爷的家书求见。
3: 啊，快拿来我读。嗯，
4: 说实话吧，老爷啊连领轿子还没有呢。早晨起来
5: 没轿子
4: 出门上任，您猜怎么着？那轿子是我从轿行给租来的。
5: 是吗？
4: 可不是。哎，
5: 老爷是四品官呐，得坐四品轿，咱们给坐。
6: 是啊，
5: 咱们给坐。
6: 就是啊。
4: 哎哎，
5: 是不是？
4: 哎，老爷来了。
5: 是吗？
7: 就是，
5: 老爷。
0: 哎呀呀呀呀！你们伺候家父21年，务虚大礼，快快请起，请起，请起！哎，请起，快扶起来，哎，扶起来。来来，坐坐坐，坐下，请坐。
5: 老太爷告老还乡，我等年纪大了，回去呢生活没着落，老太爷让我们伺候老爷来了。
6: 是啊。
0: 哦。好。你们就留在府内，有我刘墉吃的也就饿不着你们。
5: 啊，哦，谢谢老爷，
6: 谢谢
1: 老爷。夫人来了。
0: 哦，来了，夫人来了。
6: 夫人
2: 远道而来，先歇两日，起来吧，起来吧。
0: 哎，对，起来吧，起来吧。
2: 带有了新轿，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0: 是，劳累你们的时候多着呢。
2: 老爷，时候不早了，第一天上任可不要迟到了。
0: 是，
1: 老爷这前后门都堵瓷实了，出不去呀。
0: 我早让张成雇请的轿子在墙外等候，我来他个越墙而过，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
2: 堂堂四品侍郎翻墙上任，倒也稀罕。
8: 张成，哎，刘安，刘安，哎。
5: 哎，扔，快扔！
8: 哎，扔啊，扔啊！
5: 接着，
8: 哎，哎哎，
5: 还有吗？
8: 没了，你在这儿接好老爷。
5: 哎哎哎哎，
0: 哎，没事吧？
5: 没事，老爷。
0: 刘安，
5: 哎，
0: 扶好梯子，
5: 哎，
0: 扶稳了。
5: 老爷，哎，就往这儿踩。

0: 让他进来。
1: 是，
0: 你们都回避一下。
2: 走啊！
3: 快点抬过来！快快，
2: 这边走。跟上啊！
1: 快一点。
2: 跟紧点儿，哎，老爷子，你别在这儿歇着，往里边走啊！走走走，走走走啊！哎呀，这老头子，快点儿啊！
0: 啊，台兄别来无恙，
3: 多谢贺大人。
0: 请。昨日台兄送了10,000两银子，不知何故让你如此破费啊？
3: 什么？土匪？哦，回大人话，俺们山西地界没有土匪。不过偷鸡摸狗的事嘛，还不少。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人请坐。哎。大人请。
3: 谢谢。
0: 台兄有话尽管直言啊。
3: 大人，不一直耳朵不聋，大人说话我听得见。
0: 那就好，请说。
3: 今年大忌，不一直政绩卓著，已被总督大人保举。
0: 哦，
3: 那个四格年字一条，稍有不合，还望大人周旋。周旋。
0: 好说。台兄贵庚？
3: 贡生。我不是贡生，我是进士出身的。
0: 我知道。我问你多大了？
3: 不大不大，83呢。
0: 83岁了。
3: 不一直岁数是大了一点，可是身体还棒着呢。脚
0: 是的。
3: 再说不一直受圣上皇恩，怎么着也得为圣上尽忠效效力。
0: 好，大人精神着实可嘉。不过依照大清典制，凡4品以下官员55岁都要还乡休职，即便是开国元勋、务明大臣，年龄也不能超过70岁，所以我看还是颐养天年为好啊。啊，不要再费周折了，这是难哪，真不好
3: 折报哟。哟，来人呐，把珍宝抬上来送与何大人。打开，请何大人过目啊。寡家收下吧。
4: 大人，跟我来。
3: 事成之后还有3万两银子酬谢。
0: 好说好说。
3: 还要请大人帮一把哟。
0: 温大人，说实话，这点小事在过去不算一回事，只需在举措上添改两笔而已啊。现而今嘛，难了一点儿，因为圣上把这件事交给了刘罗锅。
5: 哦，到了到了。

0: 到了，哎，落轿，落轿，落轿，落轿，哎，好。
1: 老爷，您慢点儿，
2: 就这儿。

0: 啊，不信？
1: 他是，他是侍郎，我还是玉皇呢。
2: 哎，你们俩小子狗眼看人低呀、啊！我们家老爷当侍郎靠的不是这个，靠的是满肚子学问，知道吗你？
1: 你小子才狗眼看人低呢！
2: 哎，你说什么呢？
1: 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大清国吏部衙门，叫花子也敢进来？
3: 谁说什么呢你？
4: 哎，我说你们俩看看，这是我们老爷的官服，
3: 你看看，
4: 看看你们。
1: 这八成是哪儿捡的破烂儿吧？这个，
5: 我说你，
6: 我说，
3: 岂有此理？
1: 怎么着？
3: 老爷，我今儿啊，非得坐坐这吏部衙门不可。
1: 嘿，你敢？
4: 让开，让开，
1: 让开！
6: 我说你这叫什么？
1: 什么？
6: 我说你这……
1: 哎呦，
6: 刘春，
3: 干嘛打
1: 的？你走！
4: 哎，我
3: 不
4: 走！
3: 你走！
1: 俩疯子，
4: 一会儿新任大人就到，统统轰走。
1: 轰走？这位还想做公堂的交椅呢？
3: 怎么着？
7: 瞧你这鼠目罗锅的样儿，
3: 哎，
7: 去天朝买地摊啊，都嫌你寒碜。
1: 就是，
7: 还想做大堂的交椅？
4: 抓起来！
1: 抓！
4: 一会儿新任的刘大人就到了，来收拾你们。
1: 你们敢？
8: 哎，别闹，跟他走。待会儿刘大人来了，咱们让刘大人管饭。走，张成、刘安，跟我走。
9: 哎，
10: 去吏部衙门。
9: 哎，这样。哎，大人，伺候大人啊！哎，上街。
1: 好，
9: 起见啊！

0: 快去禀告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
1: 回禀何大人，刘大人还没有到，小的在这儿等了两个时辰了。
0: 胡说，现在都什么时辰了啊？刘大人不比旁人，他绝不会迟到的。
2: 哎呀，会不会是刚才那疯子呀？
3: 哎，胡说，他是个罗锅。
2: 就是，
0: 你说他长什么样？
3: 他是个罗锅。
0: 罗锅？嗯。没错，那正是你们新上任的吏部侍郎刘墉刘大人呐！
2: 啊，
0: 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在后边那个马圈里边。
0: 马圈？哎呀，可惜官不久啊！
1: 哎呦！
0: 好了好了，我又没有怪罪你们呢。啊，起来起来起来！
1: 谢大人，
0: 快到马圈去迎候你们新上任的刘大人呐！啊，
4: 张。
5: 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
0: 刘大人，
5: 五二五三，
0: 刘大人，
5: 哎呀，是何大人，
0: 委屈你了，
5: 哎呀。多谢何大人呐！如果不是何大人您来啊，今儿个我们爷儿几个就得在马圈里头过夜了啊！谢何大人，
0: 都怪这些奴才们油盐不识泰山。嗯，
1: 是。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刘大人，你这身打扮
5: 啊，哎呀，出丑，出丑！
0: 这样吧，刘大人。明天我给你送两件上等的绣袍来啊。
5: 不敢，有劳何大人，不敢有劳何大人。
0: 哎，刘大人，进门官服出门轿，这是你的脸面，也是皇上的脸面呐。
5: 是。
0: 你们帮刘大人梳洗一下啊。哎，我先到客。

0: 我听向后。
1: 是是。混账东西！哎，是是是是是。
0: 今天老爷上任，你给老爷来下马威。
2: 哎，
0: 小的该死！
2: 我教不教你？哎，
0: 这叫人不可貌相。
2: 哎，
1: 是是。
0: 海水不可斗量。
2: 哎，
1: 是是。
0: 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知罪，知罪知罪。
1: 行了行了，张成。
2: 来来来。
0: 小的知罪，小的知罪，小的知罪。
1: 我告诉你们，今儿这事儿可不许告诉夫人。
0: 是嘞。
2: 走。

0: 不知何大人亲自前来，有何指教？不敢。一来刘大人升任吏部侍郎，圣上又委以经察大祭，特来道贺呀。二来有一事相烦，不知刘大人能否赏脸呢？不知何大人有何吩咐，请指教。
1: 刘大人，坐坐。
0: 谢何大人。山西守备温国凯和本官同庚，都是38岁。这个人才干出众，成绩斐然，本在这次京察举荐之列。谁料想下面的人办事马虎，把年龄给搞错了。
1: 把38误写成84了。如果刘大人能废举手之劳，信笔勘正，本官定当重谢啊！
0: 勘正谬误，乃我本分，何必言谢？那此事我定亲自办理。好，刘大人真是快人快语呀。不过区区小事。
1: 何老刘大人亲自动笔呀，吩咐下人办下就可以了嘛。哎呀，怎么样？我还得谢谢何大人的解围之情啊。这件事我还是亲自办理才是啊。嗯，好，如此多谢刘大人了。刘大人，我听说近日到贵府祝贺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0: 音色皆像，而刘大人府门紧闭，拒而不见，堪称清廉刚正啊！实为吾辈之楷模啊！
1: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不过刘大人，若有紧急公务，岂不误事啊？
0: 何大人有所不知，只要下人们唱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府内即可自然开门呐、啊！
1: 哦。
0: 刘大人真不愧是玉典的状元，连家人说起话来都如此的雅致，
1: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过奖了。
2: 老爷，东西放哪儿？
0: 放在案上。
1: 是。
0: 快快下去。
1: 刘大人，这文房四宝，倒显得十分别致啊！啊，特别是这个镇纸。
0: 居然一模一样！胡公公到，
3: 请。
1: 胡公公，
0: 刘大人，皇上口谕，何大人让你即刻进宫见驾。
1: 和珅知道了，即刻更衣上殿。
0: 谢刘大人，
1: 恕
0: 不远送。
1: 刘大人，刚才我托付的那件事。
3: 我记下了。好，朕费尽周折，励精数载，总算收集到五部永乐大典，本想互相对照，荟萃整理，然后金刻刊印，留给后人，以随朕生平之愿。可是，这翰林院失火，永乐殿被盗，找大理寺推城唐宝良继贼，这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0: 启禀万岁，唐宝良办理此案，非但不增派搜城的衙役，反而大开城门，减少搜查的兵丁，使得有意放走贼人呢、啊。奴才一直也在琢磨，他是不是和这案子有什么牵连。

1: 这尹八王爷、九王爷极力保荐，奴才不便多言，即刻传唐宝梁上殿。听说他已经不知去向了。啊！你找谁呀？
2: 这位兄弟，我是郎中，六王爷请我来号脉的。
1: 王爷不在，
2: 哦，可能一会儿就回来。那我先到书房等一会儿吧。
1: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是随便进的地方，你等着，我去禀报一下。

0: 夫人，王爷请的郎中来了。
1: 王爷没病啊，什么时候请郎中了？
0: 哎，那他说。

0: 老爷，该回家了。
1: 你看看，我早料到了，温国凯明明是83岁，何大人非哄我说是38岁。温国凯是圣祖23年的进士，若是38岁，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头就来了个金榜题名？
0: 是啊，
1: 看我不参他两个的欺君之罪。
2: 3万，啊，三儿，3万，啊，
3: 不吃，大管家，
0: 哎，
3: 快点，
2: 二大该你出牌了，
4: 我打5条。
5: 大人，
2: 啊，
5: 山西守备温国凯求见。
2: 老妖刚打出一张3万牌，马上就有人送3万银子来。
4: 老爷，
5: 回大人，
4: 福气呀，
5: 他是来要银子来的。
6: 什么？想占我的便宜？
5: 他说刘大人通知他不能改策，还要参他个欺君之罪。温守备害怕裘大人不再为他周旋，想要回金银珠宝回家养老。
6: 好你个刘罗锅，真他妈不识抬举，咱们走着瞧。快去告诉那个老东西，没有我和珅办不成的事，让他放宽心等2天。哎，嗯，打牌啊！
4: 打牌，打牌，
6: 打牌，打牌，打牌，
4: 打牌，接着打，接着打。

0: 油菜和珅叩见皇上。
1: 十三经碑文和功德碑都是名垂千古之事，需加紧操办才是。
0: 奴才遵旨。
1: 好，平身吧。哎，朕让刘墉办京察大祭，他可尽心呢？
0: 啊，回禀皇上，奴才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自从刘墉上。

0: 上任以来，他府上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拥塞街巷。据传他贪赃受贿，按送礼之多少举荐官职之大小啊。
1: 不会吧，刘墉他为官清廉，朕不信会有这种事。爱卿与他素有不和，如今应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不该互相诋毁才是。
0: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奴才也实在是在皇上面前不敢谎报，我想请胡公公一道随奴才出去看看虚实，回来再向皇上禀报。
2: 就这儿？
0: 哎，对对对，来来，
2: 哎，慢点慢点，
0: 等会儿。
2: 哎，何大人，您看。大门紧闭，门上挂木鱼儿，自比悬疑太守，拒绝收礼啊。
0: 侯公公
2: 啊，
0: 你别看这些啊，实话告诉你，刘墉这个人心特别的黑
2: 哦，
0: 他是先看礼单，礼后他才收呢。
2: 嗯，
0: 你瞧瞧，
2: 何大人，这回让您破费了。
0: 实话告诉你，表面上我那是金银财宝，其实里边装的是十盒豆腐。
2: 豆腐？
0: 哦，
2: 何大人真有你的。
0: 我就看他收不收了。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哎呦，收了。
0: 怎么样，胡公公，这可是你亲眼所见呢，快去禀报皇上吧。
4: 竟敢贪赃枉法，
5: 圣上息怒，刘大人贪赃尚无真凭实据啊。
4: 庞宝良找到了吗？
0: 回皇上，尚无音讯，恐怕已经畏罪潜逃了。
4: 去内务府提取银两，何爱卿，由你出面去贿赂刘墉，让他举荐唐宝良。如果仍然如此，朕严加处置。
0: 万岁爷，送金银，刘墉他并不稀罕呢。
4: 那你的意思是？
0: 奴才愚见，这金石朕值。
4: 哎呀，不行不行，这是朕的心爱之物啊，
0: 皇上。金石好求，中间难辨，舍金石而辨中间，奴才以为值得的。
4: 这好，拿去吧，拿去。
0: 这
6: 老爷，刘大人他带着十盒臭豆腐来求见。
0: 什么臭豆腐？
6: 回老爷，昨天送的十盒豆腐他又还回来了，搁得久了酸臭的厉害，搞得满府是臭不可闻。
0: 去，就是我不在。
6: 哎，他已经来了。
7: 何大人呐，
0: 拿进去。
8: 刘大人啊，
7: 何大人呐，何大人。
8: 哎呀，刘大人，几盒豆腐都不收，折我的面子啊。
7: 哎呀，何大人呐，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再说我刘墉是不吃豆腐的呀。
8: 刘大人到那边坐坐。
7: 不了不了不了，何大人，关于你所托温国凯之事，卑职确实已细细核查，并非比误。温国凯确属已过古稀之年，按照大清典律。
0: 哎，刘大人不要说了，此事我已知晓，正想通告刘大人。

0: 我受人蒙蔽，险些铸成大错。惭愧啊！惭愧。
1: 侯大人既然这样说，那卑职也就放心了。时候不早，卑职告辞了。
0: 哎，慢慢，刘大人不要着急嘛。这件事连累了刘大人和某心里过意不去。
1: 不，
0: 无意相报，先有一重要事情商量。
1: 哦，
0: 那边待。刘大人，实不相瞒，唐伯良的一言一行均已奏明圣上，啊，嗯，
1: 卑职仅只是遵旨办事而已呀。
0: 刘大人，这可是圣上的旨意呀，啊？
1: 那皇上为何不直接传旨呀？
0: 因为圣上觉得怕下面不服。觉得从下面往上保荐更为妥当，所以怎么，刘大人还是不相信？难道我何某假传圣旨不成？
1: 不敢不敢。既然如此，卑职只有遵命举荐就是了。
0: 好，那就有劳刘大人了。啊，
1: 那卑职告辞了。
0: 不送。

0: 子，好诗。皇上，奴才以为自古以来历代君王最常诗书者非吾皇莫属啊。好，真是好。
1: 啊，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诗给收了吗？
0: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1: 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2: 皇上驾到，不许通报。

0: 如何呀？不就靠了这一手字，才把夫人我骗到手呗？还有围棋呢。上上驾到，刘墉接驾。
1: 草民不知圣上驾到，未能远迎，望皇上恕罪。
2: 你二人平身吧。
0: 谢皇上。
1: 请。

0: 啊，刘爱卿的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
1: 皇上，您来看看，刘大人桌子上这个正纸，那才叫漂亮呢。

0: 这针织
1: 精巧玲珑，
0: 真让人爱不释手啊。
2: 皇上圣明，宫中多有珍奇，这小小的针织皇上怎么能看得上呢？可臣日日习字，却是离他不了啊。
0: 这样精巧的针织怕是宫内也没有了。哎，爱卿在哪儿寻觅到的？
2: 这乃是故人的传物。
0: 哦，哎，刘墉啊，朕看你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是充街色相，不会是近几日有人给你送来的吧？
2: 皇上，臣不敢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臣正准备写一参劾奏本，将门外行贿钻营之徒罗列其上，经查之后同举策呈交御览。
0: 好啊，你速将举策奏来，朕等着看呢。
2: 遵旨。
0: 回宫了。
3: 扎。
4: 起驾回宫，
2: 送皇上。

0: 皇上走了，
1: 是走了。
0: 哎，你说皇上突如其来到一个四品官的家里来干什么呀？
1: 我问你呢。反正和珅陪着来，没安好心。
0: 该不是来看你的吧？哎呦，哎呦，呼，你还真掐呀啊！
1: 皇上好像看的是京师正旨，拿到手里头翻来覆去，说话都带刺儿呢。
0: 皇上嘛，天下的好东西他都想要。
1: 皇上要是喜欢了，恐怕就得供上。我看，你割爱算了。
0: 不行，那可不行。
1: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就是个京师正旨吗？你连人都是皇上的。
2: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3: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

0: 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

0: 一宁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3: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6: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

0: 信赖。
1: 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

0: 装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9: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1: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2: 势均力敌的爱意，
13: 我想约你。
11: 季总，你懂吗？
14: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5: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

0: 在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剂到，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8: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4: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

0: 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

0: 我原来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兄弟三人习字学画读书玩耍情同一人，我虽有残疾却顽皮淘气，两个哥哥常护着我，不料父亲
1: 老中堂，
0: 他愚忠圣主，一生清廉却脾气倔强，为一件错案亲杀了我两个哥哥，就只剩下我。后来案情大白，与我两个哥哥无关，皇太后亲临我家向老臣致歉，她见我背有罗锅，仍在灯下苦读习书，特赐此物，今是伴我寒窗多年，那是我哥哥的两条命啊。

0: 哦。
1: 哎呀，娘子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见。
2: 看见了怕什么？贴身丫鬟吗？来，快扶老爷起来。
0: 夫人请起，请。
2: 燕翠，去煮一碗冰糖燕窝给老爷补补气。
1: 夫人，老夫人身体不适，夫人何时过去，我好让刘安备轿。
2: 告诉刘安，这就备轿。
1: 哎，
0: 夫人，和珅让我推荐大理寺推城唐宝良，说是圣上的意思。
2: 这和珅是假传圣旨吧？这唐宝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得弄清楚，省得让和珅把你绕进去。

只听说皇上让他操办永乐大典被盗一案，说是他不遵圣旨，没有办案，人也不知去向。

0: 夫人，您瞧，老爷子走着路就打上呼噜了。
1: 老爷子喝多了，快扶他进去躺着吧。
2: 胡说，谁喝多了？

嗯。

吃。

斩贼人，竟敢到王爷府来行骗。哈哈，小子，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吧？

让你跑，让你跑，走。哎，好小子，你欺负老爷年纪大了是吧？告诉你，老爷打了半辈子仗，功夫了得。啊，你还在偷我东西啊？好。

0: 可惜呀，没有马呀！
1: 爹，您在里头叮了咚咚干什么呢？
0: 爹在里头抓老鼠呢。小二，你呀把门口跟暖道口都堵死。
1: 嗯，
0: 主屋里地方太小，你呀帮不上忙。
1: 我妈还以为您发酒疯呢。
0: 今儿个，你爹可过了瘾了。
2: 好，嘿。

0: 爹，
1: 老夫一点也不糊涂，我早知道你要从窗户跳出来。
0: 爹，这怎么回事？这什么人呢？
1: 爹也不知道，竟敢跑到王府来偷盗。这个网子已经准备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用上。
2: 佩服佩服。
3: 哎，老爷，
1: 嗯，
3: 这就是白天闯门那郎中啊。
1: 哦，假扮郎中。好啊，你白天就探好了通道了。
3: 老爷，
1: 嗯，
3: 送去官府问罪吧。
1: 先把这绑上。有啊，元帅，带路。
4: 问老实带走。
1: 夏儿，
0: 爹，您没事吧？
1: 我不要紧。夏儿，我看此人不像寻常的盗贼，放着今年不盗，跑到书房里头不知道翻些什么。刚才跟我也是躲躲闪闪，并没有真正跟我交手。
0: 哦，我说您怎么那么棒呢？
1: 啊，喝酒喝的呗。
0: 哎，爹。嗯，您把您女婿叫来料理此事。
1: 爹正有此意。佳儿，你知道官场凶险呐，这其中必有蹊跷。
5: 进来。
6: 好一个江湖郎中，我看你眉清目碎，面带书卷之气，好像是个读书之人。被王爷所擒，却坦然从容，毫无惧色，必有所托。从你进门那几步，看得出带有几分官步。你绝不是什么江湖郎中，到底是何人？你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7: 早就听说刘墉才智过人，果然名不虚传。我非贼人，可否让家人退下？
6: 嗯，张成、刘安，给他松绑。你们退下。夏雪，讲吧。
7: 刘大人，卑职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6: 你就是唐宝良？

0: 哎哎哎，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啊。
1: 哦，我明白了。那你为何夜夜闯王府？
2: 此话我只对您讲。翰林院失火时，六王爷最早到现场张罗着救火，不久离开。
1: 大胆！六王乃皇亲国戚，顾命重臣，你竟敢怀疑？
2: 刘大人，卑职遵旨破案，心中只有永乐大典，并无王爷。凡到现场之人，均一一探查，秉公论断。如王爷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好，痛快！
2: 刘大人，今晚夜闯王府，可断定六王与此无关？
1: 对对。
2: 如果他心虚，知我来意，下官入网后必被先斩杀无疑，哪还会有你我相见的机会？
1: 以我之见，唐大人的推断稍有不足。
2: 大人赐教。
1: 皇上未编四库全书，广为搜集永乐大典，百姓们知之甚少，传言甚多，有的说永乐大典中有藏宝图，有的说永乐大典的每张书页都是金子铸成，所以还需从救火搬运的杂役中间查询。
2: 哎呀，我一直只在读书人中查找，多亏大人指点，险些误了大事。

0: 唐大人兢兢业业，不辱君命，可敬可佩啊。
1: 大人过奖，今夜我私闯王府，还请大人向王爷告罪，让老人受惊了，我该告辞了。
0: 哎，等等，
1: 怎么？
0: 大人是否会改变初衷，继续破案呢？
1: 当然，我定一查到底，何惧诽谤。
0: 好，唐大人可继续微服私访，但破案之前不可回官衙。破案之后拿到永乐大典，可直接面呈皇上，再说明原委，可否？
1: 为何？
0: 因为此事关系你我前程，切记照此办理。夫人呐！
2: 啊，贼人知事查明了。
0: 查明了，你猜那贼人是谁？
2: 谁？
0: 他就是大理寺推惩唐宝良啊。
2: 哦，就是和珅极力推荐的那个唐宝良。你要保荐他，不正中了和珅设下的圈套？
0: 怕只有斩入圈套、将计就计一条路了。
2: 不献金师，保荐罪人，你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夫人放心，唐宝良定会擒获贼人，找回永乐大典。即使有不测，到时也会烟消云散。皇上毕竟是明君呐。
2: 伴君如伴虎，自古昏君明君都是这样。
0: 夫人，这次丢官，顶戴得失。
2: 我不管你为官为民，罗锅之己，心满意足。

0: 太庆，奴才在。
1: 半月后，便是皇太后的寿辰了。
0: 是，
1: 室内必须将功德碑安放在万寿寺内，同时十三经碑石要如期完成，安放在国子监。
0: 奴才遵旨。

0: 臣刘墉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刘墉，
0: 臣在。
1: 京察大计之事办得如何了？
0: 启奏万岁，朝官考核完毕，共举一等捉役者81人，不合四格凡属参合者321人，呈圣上御览。
1: 哦，快把举册拿来。
2: 张，

0: 刘墉，臣在。为什么你所保举官员之第一人是唐宝良呢？啊，你可知他为止不尊？
1: 皇上，臣以为唐宝良办事得力，为人刚直。
0: 朕命他加紧捉拿盗走永乐大典的贼人，
1: 可他呢？皇上。
2: 臣以为唐宝良不声张、不张榜把城门打开，是为了让贼人松懈，误以为没事，露出马脚，好一举捉拿。
0: 刘大人，这贼人不抓，不搜如何捉拿？
1: 何大人，过紧的盘查搜索会使贼人狗急跳墙，他们要是将永乐大殿一把火烧了，岂不误了大事？
0: 刘墉，一月已过，永乐大殿在哪里？嗯？
3: 贼人在哪里？这唐宝良又在哪里呢？
0: 这个，
1: 皇上，刘墉如此为唐宝良开脱，怕是和唐宝良有什么瓜葛吧？
0: 好你个刘墉啊，果然是贪赃枉法，你胆敢收受贿赂？
1: 臣不敢。
0: 臣没有，你还说没有？哼！难道他长了四条腿跑了不成吗？嗯，看来你和唐宝良是一路货色。来人呐，
4: 摘
0: 掉他的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处。
4: 扎。
5: 皇上保重。

0: 想不到这刘墉竟是个贪官，身负朕望，身负朕望。京察大计关系到大清的社稷，快请。
1: 皇上，
0: 这事儿朕就交给你去办吧。
1: 奴才遵旨。

0: 刘安，
1: 哎，刘安，过来。
2: 我怎么听着像老爷声音啊？
0: 刘安，开门。
3: 是老爷呀、啊，怎么不光光鞠鞠了？
2: 就是。
3: 哎，老爷，您的顶戴呢？
0: 像鸟儿一样飞了。
3: 啊？
0: 要不是咱们家老王爷保着，老爷我呀、啊，现在还在大邑里待着呢。门关上。

0: 哟好，
1: 哎，老爷，老爷，老爷，请来，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老爷，明儿早上就能抬着您上衙门了。
0: 哎呦，谢谢诸位了。哎，你们听我说，我实话告诉你们，老爷我现在已经罢官为民了。
3: 啊，
0: 你们听着，从明日起我要到石料厂去凿碑。
3: 凿碑？
0: 这个轿子咱们先存上。
2: 存上？
3: 哎，这老爷这事儿怎么着了？说好了怎么不做了？
0: 你们听着，少则七天，多则半个月，你们什么时候听说皇上要去石料厂，就抬着轿子来接我。
2: 哎，老爷，
4: 老爷，
2: 今儿我们哥四个就不抬官，就抬您，您看怎么样？
4: 哎，就抬您了，哎，就抬您了，就抬您那老百姓了。
0: 好，我就在自己家里坐坐轿，来呀。
5: 玉竹一柄，元宝三箱，珍珠玛瑙各一盒，白云翡翠一盒。
6: 贺大人，卑职已经将那三万两银子送来了。
7: 这件事很难办呐、啊，再说本官也不缺你那三万银子花。
6: 还有块碧玉，传家宝。
7: 此次本官操办京察大计，万无一失。温大人，静候佳音吧。
6: 谢大人。

0: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爱卿平身，
1: 谢皇上。京察大计之事这么快就办好了？启奏皇上，皇上叫奴才办的事，奴才不敢丝毫马虎，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要办完。 此次保举一等桌议官员462名，参劾贪官污吏113名，请皇上预览。

0: 柳永保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你参合的第一名是唐宝良，这个唐宝良真是罪不容赦，可曾捉拿归案？
1: 启奏皇上，暂时尚未发现他的踪迹，为防止打草惊蛇，奴才已给各处发下密令，一经发现立即捉拿进京。
0: 刘墉办了十日，爱卿只办三天，朝野官员未变，升降如此悬殊。
1: 启奏皇上，奴才以为刘墉不仅背驼，而且眼瞎，他视朝野上下满目漆黑，而奴才看当今盛世一片光明。
0: 爱卿所言极是。

0: 这山西守备温国侃如此年轻便有这等政绩，难得，实在是难得呀。
1: 皇上圣明，这温国侃等人的确是国家栋梁之才呀。
0: 连年永定河频频泛滥，这一直是朕的心头之患，想找干练之才沿河勘探疏导去害，无奈一直没有适合的人选。如此看来，哎，速传山西守备温国侃上殿，朕有重任。
2: 遵旨。
1: 皇上圣明，

0: 山西守备温国凯见驾。
1: 温国凯见驾。
2: 何爱卿办事迅速，日夜辛劳，又担任着京察大计，替朕分忧啊，算得上是百官的表率了。朕啊。

0: 华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就是温国凯呀、啊？啊？
0: 我舅舅是李阿哥，启禀万岁，我才是温国凯。
1: 哎呦喂！哎呦，是我。你多大？
0: 臣不该挨打，万岁开恩，万岁开恩。
2: 皇上圣明。
3: 何大人，
1: 奴才在。
3: 这就是你给我保举的桌义贤良。
1: 皇上，
0: 不贤良。启禀皇上，何大人，年轻闯得少，卑职十分小心，不贤良，不贤良。
3: 啊，好，好，好，朕念你年老糊涂，革职还乡，革职还乡。
0: 想这四郎，谢主罗，谢主罗。但不知是哪部是四郎？
3: 厉害，快把他轰出去！
0: 滚过去！启禀万岁，卑职不善营造，若

0: 不去挂挂历圣教还在在在好你
1: 何爱卿
2: 皇上
3: 皇上
0: 你啥呀

0: 你说啥？
1: 你这
2: 是第一包
3: 烟机啊？
2: 我说啥呀？这就是第一包机的啊！
1: 各位，
2: 你眼光可真真实，够不够啊？
0: 大人不高兴，
4: 我也高兴。
2: 做大人的，
5: 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破旧书本的卖，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废旧书本的卖，有破瓷器的卖。有古董的卖。
6: 喂，收破烂的，收破烂的。
5: 嗯。大姐，可有破旧书纸换钱？
6: 我这有两本书，你要吗？
5: 就这两本。
6: 只要能换钱，家里还多着呢。
5: 太破了，连个鞋样都捡不了。这样吧，先给你几个钱，大姐拿去花。
6: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7: 干什么你？
6: 卖破烂去。
7: 卖你妈，回来。
6: 那混账牛三说这书面是金子做的，妈的又脆又黄，不撕都破，连收破烂的都不要。
7: 你得了吧你。
8: 哎，干什么呢？站住！
5: 快把你们老爷叫来！
8: 哎，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这打扮，还想见我们老爷？
5: 有紧急公务，快！我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8: 你稍等，我去禀报大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0: 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0: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什么？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0: 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有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不懂我。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0: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1: 天气预报说，两天后有持续降雨，这可把上立伟急坏了。近百亩的土豆田要是泡了雨水，容易烂在地里，工人不得不连夜抢收。
12: 咱们一天能收多少亩地土豆啊？
13: 反正今天晚上150多包。
14: 要捡到什么时候？
15: 捡到2点多吧。
14: 2点钟。
16: 嗯，要往盖子填料呢。
11: 第二天，化肥经销商潘庆武在送完一批肥料之后，跟化昌化工的销售人员一同赶来帮忙分拣搬运土豆。
17: 包括种了，包括收的时候啊，冬期的管理啊，都是全程要跟踪一下，我们自己也做到心中有数。
11: 土豆提前6-7天采收，肯定会减产，因为最后这些天正是盆果增重的黄金期。可奇怪的是，尚立伟却一脸轻松。
18: 但平房不大会大，亩产今年就是8000还多一轮，9000还一轮啊。今年天气吧，产量它不是明年那么高。
19: 嗯。
18: 不过今年一天给我产了。
11: 平度是土豆种植大市，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的规模，平均亩产在6-7千斤。尚立伟的地块提前采收的情况下，真能上8000斤。咱得拿数据说话。
20: 接下来开过来，开过吧，开过去，开过去之后，我们就是在这个2米这个地方也可以的。2米，就是我们把这个土豆都捡过来，
21: 都拢在一起是吧？
20: 对，拢在一起，大的小的分开。
11: 这种大西洋土豆，专门用来加工薯片。别看个头不大，但讲究的是大小均匀，出成率高。
20: 11.44公斤啊，6.865，4.945，总共是重量是46.5斤啊。我们的叫平均亩产，算出来就是8614.12斤。
11: 看来实际的产量只高不低，尚立伟哪来的底气呢？
18: 我一直练种地到现在14、12年了，一直用水化成，别人不是，俺就觉得性价比高。
11: 明眼人看得出，尚立伟没有吹牛，因为地里的庄稼不骗人。
19: 那个秧苗都没死，
22: 对我看他的秧子都绿了，
19: 秧子都绿的，土豆挺厚，土豆还挺大呢。他，
23: 我打我干上都没有今年这产量。
20: 上总这个地块基本上用我们15623100公斤做底肥，之后用生物有机肥100斤，加上我们的4次法上萃，3个17的冲施之后，对我们这个农户的增产增收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11: 在这个肥料套餐里，最亮眼的产品要数华昌萃，
24: 基本无差评。
11: 它专为经济作物设计，主打高水溶性、速效性与长效性，

0: 别适合滴灌的方式。
1: 目前呢，就是我们法扎瑞的四种添加啊，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海藻酸，它对我们作物的起到光合作用效果也更好一点。第二就是我们那个生物刺激素，它对这个作物那个膨胀膨大效果要非常显著的。第二就是我们的俄合的我们那个矿氧氟酸钾啊，加还有一个加聚谷氨酸，这个是对我们那个

0: 度收获了大量用户的信任和追随。
1: 那信任都盘我，你有什么哈不懂的，他都上门指导你。嗯，他这不懂就找公司来的，还好，公司还好，不好话不会害到这么多年。
0: 暮色再次降临，收成归仓，勤奋落地。这一刻，大家不再是老板和客户，而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同庆祝丰收的人。

郑州小雨转晴，31到23度。新郑小雨转晴，31到23度。安阳小雨转晴，31到21度。濮阳小雨转晴，32到21度。鹤壁小雨转晴，32到21度。新乡小雨转晴，31到22度。焦作小雨转晴，31到23度。开封小雨转晴，32到22度。商丘小雨转晴，33到23度。周口多云转晴，34到24度。西川小雨，34到24度。漯河阴转晴，33到23度。永城小雨转晴，35到24度。巩义中雨转晴，30到23度。洪城新县小雨，35到27度。天然氧吧西峡中雨转多云，33到23度。华县小雨转晴，32到21度。长垣小雨转晴，32到21度。邓州小雨转晴，33到24度。固始晴，36到27度。鹿邑阴转晴，35到24度。新蔡小雨，36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

0: 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8: 一粒醋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扎实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有序实施一批标志性民生工程。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全省重大民生项目一线，看实惠怎样装进老百姓心里。
1: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两院一中心二期项目。两院一中心一期呢，就是一中心，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现在已经投入运营，就在我的身后。那二期呢，就是两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南院区和前面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
2: 两院一中心是中原医学科学城的核心项目。进入八月，高温和降雨给施工带来不小挑战。建设方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室内，室外工程将在九月全面铺开。到今年年底，肿瘤医院具备部分开诊条件，审医节奏相近。目前和装修同步进行的还有医疗专项，比如手术室无菌环境、ICU 医用气体系统等，都需要独立深化设计和施工。
3: 两院加起来有30个专项，专业多，组织难度相对要较大。
4: 咱是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呢？
3: 把各个专项这个界面划分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施工前要提前做好组织安排，谁先做谁后做，这样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返工。
2: 这两家三甲医院不止服务港区百姓，省医南院区定位全省公共卫生中心，重点发展老年生殖康复等学科。肿瘤医院配备高端质子放射治疗设备，将打造河南省质子治疗中心。两院合计规划床位3500张，让河南百姓在家门口看大病治重病有了新选择。目前中原医学科学城已注册生物医药企业300多家，包括国药、华润、安图等行业龙头。
5: 我们和省里边对接以后呢，省医药监局审批审验中心、审评中心落地医学科学城，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就近办、迅速办。
2: 审批窗口搬到家门口后，企业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有了制度保障，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放大。
6: 我们靶向布局了19个专业特色园区，我们将依托院产城融合机制，从研发、临床到转化、生产全链条发力，用好省级产业基金矩阵和招投联动的模式，加速推动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向千亿级集群迈进。
2: 2026年，全省重点医疗项目20个，涵盖多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漯河市人民医院、安阳市儿童医院一期工程等项目也在全省各地同步推进。从国家中心到省级医院，再到地市扩容，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加速织密，优质医疗资源短板正在补齐。
0: 深更半夜被人

0: 敲门叫醒是挺烦的事儿，但正是这个烦心事救了南阳栖霞县李黑妮及周边群众的性命。
1: 那天夜里雨比较大，我们都不敢出门准备睡觉，然后听到敲门声，开门看乔书记带着村干部对我们说，今天夜里雨比较大，你们转移到村部。然后我们喊上李黑妮，我们一起到村部。
2: 半小时后崩塌发生，三块巨石从山上滚落下来，直接砸穿村民李黑妮家的房屋。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李黑妮和邻居共26人毫发未损。
1: 得亏乔书记让我们转移，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2: 乔思清是秧田村党支部书记，他说村民们能幸免遇难，村里的风险点台帐立了大功。
3: 风险点台帐是村里防汛防灾的加力台帐，详细登记滑坡、危房、临水、临山、疏忽等隐患重点危险登记、群众信息、专业漏泄等。
2: 当晚持续性暴雨造成山体土壤溪水饱和，乔思清带队沿着台帐标注的地质灾害点位逐户巡查，近距离查看李黑妮屋后崖壁，发现坡面出现裂缝、石块松动脱落等险情征兆，第一时间判定存在塌方坠石重大风险，立刻上门组织群众紧急转移避险。
3: 像李黑妮家就他一人，也是后山边坡，遇上暴雨天气，我们会上门提醒，劝导转移，定点值守监测，精准守住群众安全。
2: 栖霞县立足山区，地质灾害多发，汛期降雨集中的地域特点，全面推行防汛一图四表防汛工作机制。其中，灾害风险隐患台帐作为核心支撑资料，实现全域山洪灾害、滑坡塌方、河道险段、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全域摸排建档。一张防汛点位分布图加隐患明细表、责任人明细表、转移安置明细表、应急物资明细表的标准化模式，将全县所有风险点位细化到人、责任到岗、避险路线到点。镇村两级依据台帐开展常态化徒步排查，雨后复核更新，暴雨时段分级预警，改变以往粗放式防汛巡查模式，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避险转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据河南气象消息，八号河南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北部、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河南雨水整体不强，不过今天下午到明天，西部、西北部部分县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一带的朋友要密切关注短淋预警信息，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2: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出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其中我省共有10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8月8号正值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河南省多地公共体育场馆今日实行免费开放政策，涵盖郑州、开封、洛阳、南阳、焦作等多个城市。8月7号，自在许昌好玩一下2026许昌暑期文旅惠民消费活动于曹魏欢乐城启幕。本次活动由许昌市文广旅局主办，抢抓暑期消费机遇，促进文商旅深度融合。现场发布系列文旅优惠，多家文旅单位推介惠民举措，文艺演出、非遗文创市集同步亮相。
4: 眼下正值暑假，河南省出彩中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正火热开展。在商丘柘城县，中原工学院师生深入当地辣椒种植基地、深加工龙头企业等走访调研。同学们立足不同专业特长，通过设计包装、开展直播等形式，助力辣椒产业特色与文化资源的传播，将课堂所学转化为服务产业的实际行动。
5: 一方面是为了让同学们把他们的所学的理论知识更好地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实践，希望同学们能够树立起助农兴农的意识。
6: 我会立足

0: 专业所学，把书本知识和乡村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主动走进乡村，扎根基层，助力家乡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8月7号，由郑州市卫健局、由郑州市卫健委、郑州市中医药管理局主办，郑州市中原区卫健委、郑州市中医院承办的中医药文化夜市暨秋季养生活动在郑州中原万达广场火热开始。
2: 在中医免费义诊区，来自郑州市中医院治胃病科、针灸科、推拿等10余个特色科室的资深中医专家现场坐诊，为市民免费把脉辨体质，解答健康疑问。
3: 就是这个肩颈可能好像是不舒服，我就是来咨询一下。
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因为它以一种免费的形式，然后还是在周五的晚上，刚好下完班之后就可以来体验一下，把一下脉，知道自己身体有哪些方面需要调整。
2: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带领现场市民练习八段锦、舒心活络操，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立秋后健康问题，现场专家给出了专业建议。
5: 人容易出现乏力、身困、消化道的症状，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像薏米、赤药豆煮水，有很好的健脾化湿的作用。同时呢，可以多吃一点这个白色的食物，像银耳、百合、莲子，具有滋阴润肺的功能，可以有效的防止秋季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1: 8月7号，2026年无限少年河南省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暨河南省羽毛球队苗子选拔赛许昌站正式启幕。
6: 这里是无限少年2026年河南省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许昌站的现场，来自各地的羽毛球小将们齐聚一堂，争夺省队苗子选拔的宝贵资格。
2: 本次赛事由河南省羽毛球协会与许昌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设置 U16-18、U14-15、U12-13、U10-11、U9 共5个年龄组别，采用1局31分每球得分制，赛制紧凑。作为今年公开赛的重要分站之一，本站比赛共吸引847名运动员参赛，累计1198人次、1714场对决，赛事规模再创新高。
7: 为河南省羽毛球队选拔的这个后备人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年底的这个总决赛，前8名都有进入省梯队机会。
2: 正值暑假，叠加魏都魅力与当地特色文旅资源，本次比赛吸引了山东、安徽、河北等13个省的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前来参赛。
8: 这次来许昌打比赛，为了能够获得更多和羽毛球高手交流学习的机会。现在心情还是有点紧张的，希望能拿到一个好的名次吧。
9: 此项比赛也是队员检验自己训练成果、锻炼自我意志的一个重要途径，提升比赛水平，起到以赛代练的效果。
2: 根据竞赛规程，分站赛各组别单项前8名的运动员获得进入总决赛的资格，表现突出的选手将作为河南羽毛球后备人才重点培养对象，进入省队集训，会有机会参加全国 U 系列羽毛球赛事。许昌站比赛将持续至8月9号。
1: 3季度是拼经济抓发展的黄金期，新乡延津县休闲食品产业抢抓消费热点，线上线下齐发力，销售持续火爆，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0: 这几天，延津县一家休闲食品企业的大门外，从清晨到傍晚都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消费者。
11: 刷短视频过来，那薯片不赖，卖完了好像都是，我抢空了。
12: 周一到周五的客流量是3到6千人，到周六周日的时候突破10000家，销售额周六周日的话会突破50万，比同期的话是增加了2到300倍。
10: 产品从线上种草到线下拔草，热潮源头是企业对消费趋势的精准捕捉和对品质口感的持续深耕。企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推出的几款新品，在社交平台意外走红，迅速成为爆款。
13: 我们就是特别做烘焙的，都是取用我们延津的小麦，延津小麦是强劲小麦，还有香味。下一步我们会规划做更多的产品，那适应我们的消费群体。
10: 另一家专注速冻面点食品的企业则把重心放在线下渠道精耕细作上，通过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点，走出稳扎稳打的市场拓展路。
14: 今年重点推出了几款小笼包，主攻全国各大高校食堂、宾馆早餐、路边

0: 早餐店等，一上市就成了爆款，单品销售额本季度已突破100多万。
1: 依托中国第一卖品牌优势，盐津县已形成从粮油精深加工到休闲速冻饮品的一加 N 产业链格局。食品加工产业园已入驻企业65家，产品涵盖8大类上千个品种，小麦日加工能力达6000吨以上。
0: 我们成立了这个服务专班，从用工、水电配套以及我们的这个物流啊、发货服务等各方面，为食品企业提供精准的这个保障。同时我们积极搭建产销的这个对接平台，拓宽线上线下的这个销售渠道，紧盯3季度关键的窗口期，力争全县的食品产业的产值同比增长15%以上。
2: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如何办好农村老人的一餐热饭，是各地都在探索的民生课题。漯河武阳县江店乡江东村建起的共享食堂，精准破解当地留守老人吃饭难问题。
1: 中午11点刚过，江东村村委会大院热闹起来。共享食堂里10张大圆桌铺着红桌布，小酥肉、烩菜、豆角蒸卤面冒着热气，100多位老人陆续前来就餐。
3: 现在来这顿顿有荤有素，大家凑在一起说话，心里可带劲了，都吃饭好几斤了。
1: 吃的胖的背后是江东村独创的积分用餐机制。村里改造闲置房屋做食堂，划出14亩集体菜地，种上豆角、辣椒、冬瓜、茄子，吃不完的菜卖掉反补食堂，剩下的缺口让村民用劳动换积分，用积分换餐食。
4: 不够免费调理的，就帮村上种菜、浇水、拔草，干半天发2份卡，够吃2顿，靠自己劳动吃饭，天经地义，心里踏实。
1: 村两委盘活废弃粮库，引入净菜加工项目，村集体占股30%，每月稳定进账1.6万元。闲置房屋改造成菌菇房，净菜工厂优先给食堂供菜，成本大幅降低。村民还参与环境整治、义务巡逻，邻里帮扶都能挣积分，积分还能去超市兑换日用品。
3: 老食堂一并改造成了议事小院，党员牵头调解。大家天天一口锅里搅勺子，有点磕绊，饭桌上念叨念叨就解开了。
1: 小小的共享食堂还成了收集民意的前哨，化解矛盾的减震器。有一次，村里一位独居老人没来吃饭，村干部上门才发现老人脑梗发作，赶紧送医，及时救治。
5: 老人们在这儿不光是吃饭，谁家有个头疼发热，闹个别扭，餐桌上有人说，有人管，食堂办好了，吃的虽然是饭，但收的是平安。
6: 一顿热饭的背后，做的是凝聚人心、激活产业、优化治理的文章。下一步，我们要在全县推广江东做法，从办好一个食堂，到建强一方阵地，把人心聚起来，把产业干起来。
7: 暑假期间，共青团周口市委组织开展青少年暑期公益研学实践活动，小学员走进市公安局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学习应急避险与自救知识，前往周口党史馆、市博物馆品读红色历史与千年文脉，走进本地食品物流企业，近距离感受家乡产业发展活力。
8: 这次活动让我既开阔了眼界，又学到了知识，真是难忘的一天。
7: 研学活动寓教于乐，带领孩子们走出教室，走进社会，在行走中学习，实践中成长。
9: 立足共青团的育人职责，常态化推出适配青少年成长特点的研学实践公益服务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在实践中强安全、传文脉、知乡情、树理想。
2: 乡村供电关乎民生冷暖，国网唐河县供电公司深化配网专项攻坚行动，通过隐患精准治理、智能网架升级，区域供电可靠性显著提升。
7: 唐河县同寨铺中心供电所服务覆盖2个乡镇、59个行政村，服务群众13.2万人。辖区线路长，设备基数大，攻坚行动同步推进配网自动化升级改造，新建1.5公里互联互供联络线路，安装13台智能分段开关。
10: 今年这个供电所完成了线路的升级改造，搭建了这个手拉手供电网架，就算局部线路故障，厂区也不会断电。现在供电稳定有保障， 我们放心扩大产能。
7: 供电所成立

0: 党员先锋突击队划分三个党员责任区，集中整治设备老化、树障、鸟害三大高频故障诱因，通过设备画像诊断、供单管控、闭环治理，长期供电薄弱局面得到根本性扭转。
1: 我们把党建工作嵌入电网运维全过程，党员冲在隐患整治第一线，对11条时间符线路逐条解剖分析，精准定位跳闸根源，依托线上供单闭环管理，压实设备主任责任，同步推进智能配网改造。目前辖区跳闸同比下降超50%。
2: 一池荷花褪去盛夏的热烈，别有一番清逸风韵。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鄱阳范县，欣赏秋日荷塘盛景。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在干嘛？
12: 香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17: 给你个惊喜。
1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桌子上。
19: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8: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20: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8: 我可以鱼死网破。
20: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8: 这剑走无敌，
1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20: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21: 我打人了吗？
18: 真是你吗？
20: 你叫他妈。
1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逆雨记》正在热播。
22: 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5: 乐泰亮甲。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9: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 水、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5: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一动，我就射死你。
1: 明天我把你送上金殿，我陈吉善可就不是一个小小的浮影了。
0: 哎呦，绑了！
2: 陈府尹，我无心杀你们，但本官也奉旨破获盗永乐大典之贼人，如果你还不赶快派人随我去抓人犯人潜逃，你便罪不容赦。
1: 这真是天上掉馅儿饼了。照这么说，本官我是功上加功了，把偷永乐大典的贼人也给我抓了。
2: 少说废话，抓贼人要紧，
1: 叫他带路去抓偷永乐大典的贼人。走走。

0: 给皇太后的寿礼已经准备好了，
1: 都备好了，
0: 备好了。
1: 好，好，好，哦不，给皇太后身边的人，还有胡公公的也都备好了，
0: 都齐了。
1: 那马上送进去，顺便打听一下，皇上还提不提白天的事了？啊，
0: 老爷，都四更了，宫里进不去，一宵的看，明儿再说吧。
1: 没什么明儿了，明儿我脑子再不在都不一定了。
0: 都是这个老瘟神给我害的。
1: 老爷。
0: 您是说山西守备温国凯？不是他害过谁呀？朝中很多大臣和本官不和，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参谋个欺君之罪，我怎么办呢？老爷，趁着多事的刘墉不在，老爷您就说山西上报的举册上，就是38岁。 老爷给皇上的举册也是照底誊写的，就过去了。只要皇太后高兴，皇太后周围的人给您说好话，没事儿。<笑>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你的小子。
2: 宫门等候，宫门一开，马上进去。
0: 是。

0: 皇太后的寿辰，朕贺诗一首，速交礼部抄录，昭布天下。
1: 哎，他怎么回来了？金狮通灵寻救主啊！
2: 好一个金狮通灵啊！启禀皇上，皇太后召皇上永和宫进早膳，有事要说。
0: 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声，顺天府尹陈继善已将玉典侵犯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0: 等着。
1: 哎，

0: 再请。
1: 奴才在。
0: 你还主礼部。
1: 谢皇上。
0: 各位大臣，后天可就是皇太后的寿辰了，百官卯时进宫，在太和殿按班朝贺，京中大小寺院诵经三日，并着内务府在西府门外大街张灯结彩，搭置戏台，令天下百姓同庆。
2: 遵旨。
0: 何爱卿。
1: 皇上，
0: 听说温国凯一事是下面的人办事马虎，你呢不过是一时疏忽照底抄录，行了，朕就不加罪你了。
1: 皇上圣明，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

0: 谢主隆恩，
1: 又溜了。
2: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2: 眼看太后的寿辰就要到了，功德碑和十三经碑文刻办的如何了？
0: 启奏万岁，十三经碑快刻好了，功德碑虽已刻完，但因为碑座太高，碑身太重，实在无法安放庭中，拆亭重建已经来不及了。
2: 这京城汇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难道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吗？
0: 回皇上，奴才找了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能想出好办法来。
2: 传朕旨意，若有人能将碑安上，赏银千两。
0: 这，
3: 万岁爷，顺天府已将唐宝玲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0: 哦，
4: 带他进殿，
2: 带唐宝玲。臣臣帝在，
5: 唐宝玲
2: 叩见皇上，万岁
5: 万岁
2: 万万岁！
4: 朕让你追查永乐大典被盗一案，为何抗旨为一？
6: 万岁，臣担心大张旗鼓满城搜索会逼急贼人，销毁罪证，将永乐大典付之一炬，故而内紧外松，大开城门。
2: 言似有理，
4: 可为何不见你的踪迹？
6: 微臣日夜四访暗探，才见贼人踪迹。
2: 哦，听你这口气像是破案了。
6: 启禀皇上，被窃永乐大典已追回一部，抓获窃贼五人。
2: 什么？已经追回永乐大典一部？
7: 是啊，皇上，我正在追。
6: 万岁，正因为这位顺天府尹陈继善说臣是朝廷侵犯，将臣拘押，以致延误时机，让另三个贼人逃脱，否则所盗永乐大典可全部追回。
7: 哎，可是这是何大人的意思，我哪能违抗啊？是那个，这说是传圣上旨意呀、啊。
4: 大胆陈继善、哎！
2: 你竟敢假传圣旨，延误追找永乐大典！来人呐，
8: 扎！
2: 摘去顶戴花翎，交大理寺查办。
8: 扎！
7: 皇上，皇上，我这。皇上，我冤啊！哎呀，
2: 唐宝玲，
6: 臣在。
2: 你追回永乐大典，功劳不小，招赐为三品少卿。
6: 启奏万岁，臣不敢贪功，多亏侍郎刘墉指点迷津，才得以破案。
2: 刘墉？哎。刘墉现在在什么地方？
9: 哎，又是
10: 这刘墉呢？
11: 这一直没见呢。
12: 不知道
11: 上哪儿去了？
12: 上哪儿去了？
6: 启奏万岁，功德碑已经修好了。
2: 是吗？
11: 修好了
2: 啊！今儿个竟是喜事啊！
13: 王爷今儿怕又喝多了吧？我专管此事，自然清楚。昨儿后晌，工匠们还一筹莫展呢。
6: 对。您说的很对，何大人，啊，一个主意，就值一千两银子。
13: 嗯，
6: 要不是昨儿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呐。
2: 哈哈，听王爷这么一说，那朕倒要去看看。

0: 嘞。
1: 这个功德碑，是怎么立上去的？
2: 回皇阿化，先将土拥得与碑座一样高，而后顺着土坡把碑拉上龟背，扶起碑石安上，将土除去就是了。
1: 哦，妙，实在是太妙了。朕早就料到，这工匠之中是必有智人呐。
0: 是，
1: 哎，这智人是谁呀？
3: 只知道他是个罪臣，被罚在石料厂凿碑。这罗锅秀才是个疯子，书文写碑的几夜不睡啊。
1: 罗锅子，胡丞相
4: 在，
1: 带朕去石料厂。
4: 炸。
5: 在吗？
6: 在。
5: 哎，夫人，夫人，王爷派人告诉夫人，皇上去石料厂了。
7: 老爷凿碑多少日子了？
5: 大概十日了吧。
7: 嗨，还不快抬新轿去接你老爷？
5: 是。
8: 庶民刘墉，听候皇上发落。
1: 啊。快起来吧，朕冤枉爱卿了。
0: 起来起来。
8: 庶民不敢愧沾龙颜。
0: 啊
8: 啊啊。
1: 刘墉啊，你那爱不释手的金狮镇职怎么舍得还给朕了？
8: 万岁，金狮扔在我家书房的案上。
1: 哎，这明明在我的案上啊。
8: 皇上，这乃是太后所赐之物，绝不会送人的。
1: 什么？是皇太后赐的？哎呀，来来来来来，爱卿快起来。我明白了，这么说，太后把一对金狮你我各赐了一只。
8: 皇上，那是对我死去的两个哥哥的纪念。
1: 哦，朕明白了。
4: 皇上，奴才罪该万死。
1: 哼，先不说这金狮镇职，朕看你办这十三金功德碑办事不力，先革去你一年的俸银。
9: 皇上息怒。啊，
1: 刘墉
8: 在，
1: 你巧立功德碑，赏银千两，保举贤良，追回永乐大典，政绩卓著，升吏部尚书，御前行走。
9: 快快谢恩。
8: 臣谢主隆恩。
9: 皇上，您圣明。
1: 啊，起来吧。
10: 哎，您来了，坐坐坐坐。
11: 哎，几位大人，几位大人，
12: 你啊！
13: 我告诉你啊，来点事儿，什么怪事儿都有。
10: 你说刘墉今天他奏几本？
4: 三本。不奏三本，那不枉费了刘三本那个虚名吗？啊，
10: 我看未必。
4: 我看，我敢打赌。
10: 啊，赌什么？
4: 雅翠楼啊？
14: 什么雅翠楼？那可是个好居住啊！
10: 咱们说定了。
4: 好，一言为定。
14: 那是输定了。
4: 那他输定。
15: 上朝。
16: 上朝了，
17: 上朝了，走了走了
18: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9: 走啊，你先走。
17: 请请。
1: 王爷请。
9: 王爷请。
2: 王爷请。王爷请啊。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2: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3: 您有没有啊？奏啊！
4: 刘墉有本起奏，
2: 奏来。

0: 臣刘墉拜奏，四库全书的编纂誊写诸项正加紧进行，但人手不够，臣奏请再经选出字迹工整者二人担任抄录，按每天3万字迹，渴望在5年内完成。
1: 此奏甚佳，朕准了。
2: 皇上，
3: 圣明，
4: 高明，圣主高明，如此棘手之难题，经皇上之口，迎刃而解啊！是啊，是
5: 何大人明鉴。
1: 修撰四库全书，乃从未有过的大事，恩及子孙万代。彭超看来事小，实则事大，不能错讹一字，又需字字秀美。所奏之事，我看刘爱卿，
6: 臣在。
1: 这事就你办吧。
7: 这个没错。
0: 臣

0: 陛下，宛平、大兴两县近日暴奏，永定河河岸坍塌，河道淤积，趁此冬春之际，应予消除。臣以为这是急务。
1: 这事儿早该这么办了，怎么还没动工啊？
2: 何大人，
3: 这
2: 怎么回事啊？皇上圣明。
4: 回禀皇上，前年修的是潮白河，去年是李八庄，今年是浊流河，明年才轮到大兴宛平。奴才以为路要一步步走，事要一件件做。
1: 此言也有道理，办事不可好高骛远，贪多误得呀。
5: 皇上真是一句万言，何大人办事是从未怠慢过。
0: 陛下，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1: 哦，啊，
0: 何大人，
1: 嗯，
0: 水流千里，势不可挡。这潮白河要是发大水，这水是往东流还是往西流啊？
4: 自然是往东流。
0: 好，往东顺流而下，就到了宛平、大兴。这宛平、大兴的水路要是一路不通，陛下，
1: 嗯，
0: 那可就经颐和园进了北海了啊。
1: 哦，我说呢，去年这大水都快没了瀛台了嘛。
0: 陛下，这水路要通就全路全通，一路不通变成水患呀。陛下，
4: 一口吃不得个胖子，一步登不了泰山。
1: 有理啊。
4: 谢皇上夸奖。
1: 我是说刘大人此言有理。何大人，
4: 奴才在。
1: 你不怕大水没了紫禁城？
4: 我，皇上。
1: 何甚？
6: 奴才在。
1: 今冬民春，发十万民工把个永定河给我疏通了，再无一处阻碍。经潮白，越浊流，奔塘沽，直入东海，扶万家。

0: 立照民以解朕之忧。
1: 皇上圣明，
2: 皇上圣明，
3: 奴才领旨了。皇上的话如拨云见日，光耀九州，令奴才茅塞顿开。奴才当万死不辞，甘效犬马。

0: 圣上，恕臣失礼了，臣刚才聆听圣言，已兴奋得不辨东西，不知南北了。自古以来，德才两全之天子，竟无一人呐、啊。唯我圣主，德比尧舜，才过李杜，实乃是千年万载难得之君主啊！
1: 平身，
0: 谢万岁。皇上恕言，文思澎湃，字字珠玉，句句经典。老朽我此生能为如此之圣主效劳，这乃是三生有幸啊！啊，龙缺九重，玉印绕梁。德披百代，日月辉煌，生逢明主，万世。

0: 朕也是仰仗圣祖父皇这棵大树，不敢稍稍懈怠。今天尔等辛苦了，你也退下吧。
1: 看来今天是没本了。
2: 臣还有一本。
3: 哼，老弟，验证过早了。
0: 还有什么呀？去拿过来。
2: 臣这本还没有写好。
0: 没写好你奏什么呀？
2: 臣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这本当奏还是不当奏。
1: 这叫什么事儿？
0: 说吧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2: 臣不知道皇上是想做明主还是想做昏君呢？
0: 啊，
4: 刘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5: 狂妄之极！
6: 皇上圣明。
0: 刘墉，你这话怎讲？
2: 陛下，以臣之见，从古到今，凡当朝天子被当世之人尊为圣明者，天子一句话，满朝廷一片称颂。发一号令耳，四海内一片讴歌，美言盈耳，歌声震天。可百年之后呢？
0: 怎么了？
2: 都是半个昏君呢。
5: 你，
0: 说。
2: 皇上要做万世之表，虚借浮躁虚华之词，阿谀奉承之徒，就是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不知皇上意如何？
5: 哎呀，皇上，刘墉貌似忠直，满嘴荒唐，我圣主至诚先觉，体元力极，夫文奋武，亲明孝慈，英明宽仁，精表万世。
2: 皇上您听，这就叫浮躁虚华，这就叫阿谀奉承。
5: 不对不对不对，圣上，我等臣子对待圣上感恩戴德，蕴于心发乎情，如婴儿颦笑，纯属天然。他刘墉，重伤污蔑我等，对待圣上一片赤诚是小，他辱骂皇上是昏君是大，实可忍，孰不可忍呐、
4: 皇上，刘墉出言暗含讥诮，侮辱圣上，应以大不敬之罪。
2: 欲做盖世明主，反杀直

0: 见大臣。何大人，您这是想叫皇上做昏君吗？
1: 皇上，刘墉罪不可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2: 皇上上命。

0: 六哥，您瞧这走道跟基多米似的，要是没那身朝服，还以为从里边出来个梁上君子呢。嗯，君子，乱臣。六哥，您看您那女婿那两步走，啊？您看您女婿那两步走。
1: 哦，哎，八哥，您慢点走啊！啊，你也走好。哎，我说，你输了吧？你可别忘了雅翠楼啊！
2: 你说他妈这刘罗锅啊！
3: 一天三本，他也不嫌累的很。这皇上也是，干嘛大老远把他从江宁弄北京来呢？他这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哎，走。
4: 柳用形容猥琐，出言不逊，张狂犯上，奴才以为不义姑息啊。
3: 你想让朕做昏君吗？奴才不敢。 奴才伺候皇上多年，深知皇上明察秋毫，明史通奸。皇上，你又奉承我，阿谀献媚。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你让奴才说什么好呢？奴才只知道皇上好。皇上圣明，奴才实在不会说别的话。你要让奴才说别的。
4: 还不如干脆把奴才杀了算了。嗯，
3: 自古明君圣主身边都得有几个敢说话的执剑之臣，
4: 是是是，
3: 要不然哪来的明君呢？嗯，啊，所以说，身边得有几个敢说话的人，是不是？皇上，皇上，奴才也敢说话。
4: 而且说的也是真话呀！刘墉他说的不仅是真话，而且颇具文采。
3: 奴才自认也毫不逊色，是吗？好，
4: 你往那儿看，朕就以这四方亭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上下联。这。
3: 四方亭上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啊，奴才给您对，万岁驾前呼万岁，万岁万岁，
5: 万万岁。

禀皇上，和珅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这是罗锅，这是奴才，左膀右臂，罗锅奴才，左膀右臂。

0: 朕看中的是勤政敬业之臣。
1: 那是
0: 刘墉入朝每日三本，所奏之事也是有道理的。何爱卿，
2: 皇上，
0: 你以后也要多奏才是哦。
2: 是，那是。皇上，其实刘墉奏与不奏，奴才都按照皇上的意思办着呢。
0: 啊，哎，这是哪儿的锣鼓啊？
2: 啊，禀皇上，小六子刚刚满师出徒，您听听这崽子的口怎么样？奴才觉得还可以。
0: 哦，那咱们去听听。
2: 这。

0: 皇上驾到！
1: 参见皇上。
0: 平身吧。
1: 谢皇上。
2: 快请。
3: 皇上，
2: 朕今天就坐在这儿。
3: 啊，好。
2: 快请。你让朕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3: 奴才是请皇上来。啊，听戏。
2: 啊，那个小六子
3: 啊，皇上，那个小六子玩意儿实在还欠火候。其实不用奴才多说，实才皇上远远的在路上就已然听出来了。
2: 嗯，你怎么知道？
3: 啊，皇上，就在小六子唱到入声字的时候，奴才眼见着皇上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2: 啊，哦，是啊，小六子的入声字声音略显暗哑。
3: 哎呦，皇上啊，连这么点小毛病您都听出来了，您说这普天之下大事小情还有什么能瞒得了皇上您的呀？皇上，您一天到晚的真是太劳累了，太伤神了，这都怪那个刘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徒惹皇上不痛快，今儿个奴才一定让你好好开开心。小六子算了，让他再练练，奴才今儿个给您献个丑，包您开心。来啊，上丑。
4: 站。

0: 陈乐民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在下当官，今有何相
1: 跪下跪下，
0: 你在午门巧办花灯，远远望见圣驾来也。大清天子坐龙庭，何大人命我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是和和二仙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

0: 彩灯，九子十城灯，是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灯光一时报不清，是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大闹风雨亭，
1: 唱了个就是这个，唱了个就是这个。
2: 来爷，
3: 干嘛？在这等着，别进来。什么东西？罗锅子，罗锅子，
2: 来爷。

0: 夫人，王爷来了，胡子翘得老高，一定是又生气了，谁又惹他了？
1: 那么大官儿，他走路不会走。
0: 爹，您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你们家男人官大了，我不能来了。
0: 爹，看您说的。
1: 啊，
0: 我的意思是说，您也不先派人来说一声，女儿也好到门口迎接您呢。
1: 啊，哎呦，你们家还有这个婆啊？啊，罗锅子。
0: 爹，有话慢慢说。燕翠，快来扶王爷。
1: 哎，出来。
0: 爹，他人还没回来呢，您先坐着，
1: 啊。哎呀，
0: 爹，您先消消气儿。
1: 丢人现眼，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呐！
0: 爹，他到底惹什么事儿了？
1: 惹什么事儿了？这个罗锅子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0: 哎呀，爹，您别罗锅子的
1: 啊！
0: 您女婿好歹也是宰相，一品大员。
1: 一品大员，
0: 您这么叫，让人听了多不好听。
1: 哎呦，一品大员，宰相，他呀，全无一点大家风范，一点皇族威仪都没有啊！
0: 这到底是？
1: 对，你看着。
0: 哎，王爷。
1: 哎呀呀，起来。好，哎呀，就这样在朝上，
0: 爹，
1: 哎呀，一脸的猴相，哎呀，气死我了，哎呀，我不敢查
0: 啊，燕翠，拿酒去，
2: 哎。什么事儿啊？
3: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下，顺天府尹陈继善官复原职，求见何大人，另有要事相告。
2: 等着，
3: 亮。

0: 哎，参见何大人，谢何大人帮忙让我官复原职，谢。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啊，别谢了，有什么事快说。
0: 小事儿。
1: 混账！小事儿在叫唤什么？
0: 哎，这也不完全是小事。
1: 哎呀，到底什么事快说？
0: 是何大人，是奎公子的事儿，小人照大人的意思办了。
1: 办了不就结了吗？
0: 可是。跟那原告秀清他不肯收那20两银子，撤案归乡，现在他满大街的告地状。
1: 混账，你这是替我办事啊？你这是败坏我的名声。
0: 不敢不敢，小的是遵照您的意思办的，可那原告他就是不听。这小的
1: 不敢，那你怎么敢让刁民在街上扰乱民心呢？你官府顺天府尹，不能维持京城风化，我要你何用？
0: 是是是，你晓得明白，晓得明白，我马上去办。我马上去办。
1: 等着，你明白什么了？
0: 我马上把他抓起来，我看他到哪儿去告去。我要断他个滋扰京城，又伤风化罪。
2: 哎呀，你看你真是
3: 放到奎海，奎海，
4: 这谁敢惹呀？这
5: 是没事，高
6: 官毕竟现在还有点清官的时候，
7: 不是这个不行。
8: 听说那刘大人还行，
7: 哎，都哎，不过
8: 真是
7: 刘大人，
9: 这就是
10: 刘大人啥
11: 样？这状态也气派，真是。
12: 姑娘，卷起状纸走吧，那奎海是你能靠倒的吗？
13: 哎，这可未必，那是告到当今刘大人那儿，那就好了，
14: 不是吗？
15: 姑娘，刘大人天天早上从这儿过，有胆量你就告他去吧。
14: 对，告他去。
16: 对，
14: 就得这么告。
16: 对，
14: 是。
17: 哎，你看这个，
14: 哎，这不是刘大人的轿子？
18: 是啊，是啊。
14: 哎，姑娘来了，
18: 姑娘，
14: 姑娘有
18: 叫人叫的，快去告诉，
14: 快去，快去。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 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4: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

0: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

0: 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0: 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9: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其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11: 你懂得可真多啊，
1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4: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5: 痛痛痛！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0: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0: 是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
4: 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6: 远视扩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晒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眼的这光挺好的。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9: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次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6783636。

0: 是啊，姑娘来了，姑娘叫了，快去，快去！
1: 冤枉大人，冤枉，冤枉啊！大人，
2: 老爷，有人拦轿喊冤，
3: 有状纸，拿上来。
2: 是。
4: 念我听，
2: 是，清河县民女李秀清诉状，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际，我与姐姐秀玉出外观灯，当朝宰相和珅之小舅子魁海，
5: 老爷，魁海是和珅的小舅子，
2: 和珅的小舅子怎么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你给我接着往下念。
1: 好，
2: 调戏我姐妹二人，并将我姐妹二人强抢而去。
4: 我姐不堪折磨，撞柱而死。哎呀，往下念呐！是，撞柱而死。我寻机逃出虎口，望擎天大老爷秉公执断，为我姐妹二人伸冤。
1: 老爷，这可是条人命啊！
2: 问他，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1: 喊了。
4: 清河县说，魁海是京都人，叫我到顺天府去告状。
2: 案发清河，清河县推诿其责，有渎职之罪。
1: 老爷，我记住了。
2: 张成，
1: 哎，
2: 告诉小女子，让她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4: 你到顺天府告清河县令渎职不办之罪。
1: 告了，小民等了十几天了，杳无音信。
4: 后来，顺天府的陈老爷给了小民十几两银子，叫小女撤案回京，小女不服，只好当街拦轿。
2: 岂有此理！
4: 别害怕，老爷不是说你呢，说顺天府岂有此理呢？
2: 案子我收下了，
4: 刘安，
3: 在，
2: 状子递给我，
6: 是，
2: 带回去细问。
1: 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小女冤枉，终有出头之日啊！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谢大老爷，谢
0: 走吧。
1: 谢谢您了，谢谢，谢谢了。
2: 均需通过有司呈达，不许漫天喊冤，一经发现当从重治处。
1: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3: 好，走，
4: 说这么多给人给弄
3: 走了，
4: 走，
3: 没
5: 事儿。哎，张成啊，那小女子是不是被顺天府抓走了？
6: 哎呦，赶紧给老爷回话去，我瞧一眼去啊。哎，
5: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老爷，
0: 大胆！
5: 小的不敢。
0: 连个小小的女子都看守不住，我要您等有何用处？
5: 老爷，顺天府也实在是太猖狂了，我们一不留神就……
0: 还敢顶嘴？
6: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那女子确实被顺天府那几个差役给抓走了。
0: 你看清楚了？
6: 看清楚了。您发句话，我立刻把那几个毛贼给抓起来。
0: 有胆无谋，有什么用处吧？你们，
6: 老爷，
3: 急什么呀？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受过这样的窝囊气？请好吧你、啊。哼，
0: 哦，是夫人呢。嗯，哎，到二门外等我。怎么了？有什么吩咐，夫人？嗯，怎么了？
1: 我问你，今儿个朝上，什么事儿惹老爷子生气了？
0: 没有啊。
1: 没有？你可别骗我什么。
0: 嗨，看夫人你说的，我刘墉有什么事敢瞒着夫人你呀？
1: 反正，你要是说明白了，兴许我还能帮你挡了一阵儿。你要是不说，老爷子正在屋里坐着呢，等着你呢。
0: 我过来。哎呦，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老爷子，
1: 顺着点，让老爷子消消气儿。哎，
7: 你也是朝廷命官，
0: 是。
7: 你也是有顶戴花翎的干员。
0: 小婿不知老爷子您要说什么，请指教。
1: 啊，爹。他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周正，您提个醒。
0: 是，
1: 他不是才到皇上跟前做事吗？
7: 你做的，你是什么人？
0: 老爷子，我是您的女婿啊。
7: 你什么婿？你是参与国政的大臣。大秦国是什么？大秦国就是皇上和我，和我们。
0: 那是。

0: 你坐在那儿就要偷着大清国的威风。
1: 是
2: 爹，他到底怎么了？您倒是说呀。哎呀，把人都急死了。哎
0: 呀，你给我走一圈，走。
1: 让我走？小婿还有事情，老泰山，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0: 哎，你走回来。哎呀，你给我，这样就走了？我是让你走路。
1: 走路？
0: 走路。
1: 啊？就这样走？
0: 哎，你想这别给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2: 爹，您这是让您女婿在这遛腿呢？
0: 哎呀，走走，小孩。你看，我大秦国的社稷非让他这几步路走散了架不可。
1: 老泰山，小婿是真的不懂，这走路怎么还……
2: 哎呦，爹，我当是什么事儿惹您发这么大的火呢？原来是为了他走道的这个姿势。哎，他生就了这么副身板，生就了这么个急急火火的脾气，你让他怎么个走法？这走路又不关乎天地伦常的，值得您发那么大的火吗？
0: 不关乎天理伦常，什么叫官场？官场就是做官的场子。
1: 是。
0: 卖驴卖马的牙行，都还有个规矩，这官场就没有规矩了。
1: 老太山，小婿只要心放正，明事理，懂那么点做人的规矩也就行了。至于这走路嘛，
0: 哎呀，合着我说了半天，你是一点都没有明白呀？谁跟你说做人了？我是教你做官。
1: 哦，
0: 你呀，你是连个一二三都不懂的混小子，你看着。看着，看见没有？妈，这叫什么？这就叫官布啊！做官的就要跟平常人不一样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官样啊！对了，你刚才说什么？心什么？心要正。
1: 是。
0: 你把你的心掏出来给大伙看看，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人是衣裳，马是鞍。人的外表就能够看出他的品级、身份、威风。你纵有满腹经纶，不会走路也是狗屁。
1: 哎，多谢老泰山指教。老爷子放醉屁。
0: 他说什么？
2: 他说您说的对。
0: 过去。
2: 爹让你学，你就跟着学吧。爹说的也有点理。
0: 什么有点理？道理大了，公权。出左脚，右手在前啊，这是朝中。腿摇，身不摇啊，这才是大清国朝臣走路的样子。不是投机的时间，这脚是根基啊，步是纲常，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步伐不能乱，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胸城府。心胸城府啊。这什么啊？你以为这官儿是这么好当的啊？你给我好好的练。
1: 那是。
0: 明天可再不能给我丢着老脸了。
1: 哎，
0: 好好练。我喝酒去了啊。
2: 爹让你学你就学呗。
0: 如果呢练。

0: 快吩咐教父们备轿，快点儿！
1: 老爷，我们可什么都看见了。
2: 哎，对，
0: 看见什么了？
1: 耍猴呢！
0: 我打你！
1: Yeah.

0: 人呢？
1: 哎，刚才还在院子里呢。
0: 罗锅子，溜了。
2: 落轿。刘安，来来，富儿过来。
3: 我跟你说，你这样，那一样都
4: 是。
5: 禀老爷，那个告状的女子李秀清已经被抓起来了。
6: 嗯，好，现在关起来没有？
5: 关起来了。
6: 好好，关起来好。哎，去给奎公子送个信儿，就说他那事儿是连人带事儿都没影了。
5: 是，
6: 去吧。哎，师爷
7: 啊，
6: 这秀玉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呢？
7: 除了现在这个妹妹，再没什么人了。原先还有个老娘，前些日子连病带下已经死了。
6: 好好好，死了就好。

0: 老爷，外面有人击鼓。老爷，外面有人击鼓。您要觉得身子乏的话，我告诉他们，您到部里去了，明日升堂。
1: 我，
2: 老爷，
3: 勤政为本嘛，升堂。
0: 老爷升堂，我站一旁，何人击鼓？带上大堂，
4: 进去。

0: 大胆村夫，见了本府为何不跪？
1: 打他！跪跪呀！
2: 下面跪的姓氏名谁？
3: 老爷问你。

0: 叫什么名字？
1: 刘三儿。
2: 刘三儿，你状告何人呢？
1: 我与小女秀清到顺天府状告恶少魁海逼死我女秀玉一案。
3: 什么什么什么？
1: 因判状不公，我与小女秀清只好当街拦轿告地状，不料今日有

0: 而去。我到顺天府要求放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替我小女秀玉伸冤。
1: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0: 还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为我女秀玉伸冤。
1: 不对不对呀，这他怎么又出了个爹呀？
2: 只有一母已经死了，他父亲
3: 我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0: 刘三儿。
3: 大胆刁民！秀玉秀清姓李，你姓刘，刘家之父焉能生出李家之女？快说
4: 说
5: 说！
0: 秀玉秀清乃我义女。
3: 大胆大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蒙骗起本官来了。本官办案，明察暗访，远考三代，严及五服，莫说是义父，就是堂兄侄女的外甥闺女的表姨她二姥姥也历历在卷。
4: 对对，
3: 哼，要不然本官怎么能够做得了顺天府尹呢？再者，本官看你张头鼠目，一副穷酸相，一定是受人贿赂，借此沽名钓誉之徒，竟敢到此咆哮公堂。
0: 我不为名，不为利，只要一个公道。
3: 公道，我会叫你知道什么叫公道。来人，
5: 有，
3: 给我重责50大板。
0: 你敢打我？
3: 老爷打的就是你。哎，
0: 你后悔吧你！
3: 一，
0: 哎呦混蛋！
3: 二，
0: 哎呦！
3: 三，
0: 哎呦！
6: 女鬼闻听双膝跪倒，口尊声阎王老爷在上听个明白，倒下是让我拖上一个女
7: 儿。老爷该回来了，老爷说了，过了未时再去接他也不迟。
6: 哎呦
3: 哎呦，呵，
7: 拿条锁链子把魁海和顺天府尹一起捆来得了呗。
8: 哼，短见了不是？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老爷的章程。
7: 我是怕老爷吃亏不是？
8: 吃亏？你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连这点数都没有，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吃过亏呀？
9: 里边里边，进去
3: 进去
9: 进去。
3: 老东西，等着吧你。妈的，这个老叫花子啊，他可真是真正的气死我了啊！他说什么？他说我竟敢打他？嗯，嘿。我不打他，他还知道什么叫父母乖吗？
4: 他那是有眼不识泰山，狗眼不识金镶玉呀、啊。
6: 一辆卢西亚把我来卷呐、啊，三道草鞋儿。
3: 过几天，把这个刁民刘三儿，还有那个叫秀清的，给他们发配到阿拉图去，叫他们离京城远远的。嗯。省得叫他们在京城这给我惹是生非。
4: 是是是，不过、嗯、老爷，
3: 怎么
4: 刁民刘三儿虽然形象萎缩，可他步履神态绝不像个街头巷尾的贱民呢、啊、且言语之间还带点文气，会不会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3: 顾师爷，这一点你可看走了眼了。

0: 你见过这个见过有头有脸儿有点身份的哪个以皇亲贵气没有点勾勾连连的呢？要上咱们顺天府办点事儿，你看有哪一个是从衙门大门口进来击鼓对簿公堂的啊？
1: 没有，没有。
0: 这不得了吗？只要是从大门口进来的，不用问，就是平头百姓。再说了，咱办这案子是当今乾隆爷身边的第一亲信，军机大臣和珅何大人的亲小舅子的案子。这大清国还有比皇上更大的主吗？
1: 没有。
0: 这皇上下来还有谁呀？何大人嘛。只要是皇上不说话，这天底下就没有第二个人敢办何大人的案子。
2: 哎呦，老爷，您这些话呀真如醍醐灌顶，这一下子就把老朽给弄明白了啊。
0: 得，刚才奎公子来人说要在月花楼办一桌酒席，表示对咱们的谢意啊。备轿。
3: 老爷，刘府的人在外边等着，说是要见你。
0: 哪个刘府啊？
3: 刘云刘大人府上。
0: 哎呀，刘墉刘大人，快请快请啊。哎呀，不知二位驾到。哎呀哎呀，真是啊，失敬失敬。
4: 刘安拜见台府大人。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哎呀，失敬失敬啊，请坐，里边请请请请。哎，快请快请
5: 请。
0: 哎，请坐请坐请坐。哎，看茶看茶呀。二位真是啊，大驾光临。哎，快点快点。哎，你喝茶喝茶。这个刘老爷来了已经一个月了，已是誉满京城啊。小弟呀，早就投书府上，日思夜想。
4: 我们家刘大人让我们这个时辰到此接他回府。
0: 啊，二位老哥，刘大人他没来呀。
6: 胡说。嗯，是我们俩人送我们家老爷到顺天府衙门口的，我们看他进了大门。你怎么说他没来呢？
0: 真没来，没见着啊。
7: 确实没有啊。
6: 胡说，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4: 哎，张成张成，慢着慢着。哼，我们家老爷今天到此是为了一桩案子。
0: 这什么案子？
4: 他的一个干女儿今天被你们府上的差役抓走了。
0: 干女儿？
4: 干女儿
0: 啊。哎呀，我的妈呀。
6: 说。哎呀，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儿？
4: 到底在哪儿？
0: 这我干什么？
6: 靠边吧你！走！
0: 哎呦！
6: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哎，
0: 这老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我让你找死！老爷，老爷，
8: 我在这儿呢！
0: 哎呦！老爷，老爷，
8: 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张成，疼死我了！哎呦！
0: 老爷，老爷，老爷，笑得来晚了，笑得来晚了。
8: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
0: 哎呦喂，
8: 疼死我了！
0: 老爷，我非把那狗官的骨头给砸碎了！
9: 老爷。老爷
0: 在这儿呢。
8: 哎呦，
9: 老爷，
6: 我说怎么着，不让老爷一个人到衙门口来吧？
10: 那你还不快背出去？
8: 不，
0: 老爷，老爷，
8: 我不出去，给我垫上，垫上，垫上，垫上。

0: 这个板子我不能白挨。哎，过来听我说。柳安呐，你去准备纸笔，他说什么你记什么。哎呀，张成啊，你去到何大人府上，把他给我请到这儿来。快去。
1: 还不去。
2: 刘大人，刘大人。
3: 哎呀，
4: 别打了！哎
3: 呀，
4: 你打
3: 别打了！
4: 别打了！
3: 你们停住！哎
4: 呀，别打了！你
3: 这
4: 别
3: 滚！
4: 哎呀！
2: 刘大人，刘大人，我，刘大人，我这，刘大人。
1: 你出去！
2: 大人，大人。您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老爷，您出来呀！您让小的进去，我好背您。大人，
5: 老爷说了，不出去了。你能随随便便抓人进来，又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放了？老爷让你说出一二三来。
2: 老爷，老爷，我的大老爷，我。小人，我瞎了眼，我不是人，我是猪。我是猪啊！快把大铐、大料子拿来，我挂上，给我，快去呀！哎呦，真是的！哎，你说这，快点，快点！哎
1: 呀，老爷，这怎么成啊？
2: 我说行就行，快！
0: 谁让你靠自己了？给我拿下去！
2: 大人，大人，大人，
0: 刘安，你记，让他说。
5: 是，老爷让你说话。
2: 说什么？
5: 少啰嗦，快把纸笔拿来！
2: 啊，快拿纸笔来，快点，快！
6: 给您。
0: 刘安，问他，
5: 老爷问你话，你要从实招来。
2: 是。
0: 问他，魁海一案他知道不知道？
5: 老爷问你，魁海强抢民女秀玉，威逼致死，属实吗？
2: 属实。
5: 属实为什么念不报？
2: 大人，大人呐，您大概不知道。不，你一定知道，金官难做，这金官难做呀。您看我这样子上是顺天府尹，管着京城内外的事，可我谁也管不了啊。我不过是个五品的府尹，这京城内外哪个人的官不比我的官大呀？我敢管谁？我，就是那个。棺材铺的掌柜的，药铺的老板，我也不敢管呢。我这没个背景，您说谁敢在这京城里边开铺子呀？您说是吧？别说他们了，就是前门外那八大胡同的混混，走街串巷、刮脸剃头的，你都得小心着点啊！谁知道他们七勾八连的，跟哪个衙门口头头脑脑的？
5: 你少胡说八道！
2: 是
5: 老爷问你为什么念不报，你胡扯什么呀你？
2: 大哥，您不知道啊！我敢办谁呀？那魁海是和珅何大老爷的小舅子，我办他的案，不就等于办我自己的脑袋吗？我哪敢呢？我不敢。
0: 刘安，
5: 在。
0: 来，你来，问他何大人知道不知道？
5: 老爷问你，何大人知道这案子吗？
2: 知道，知道。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不跟何大人说吗？
5: 那何大人怎么说？
2: 何大人说，死了，一死就全了。
0: 什么？
2: 何大人说，人死了就全了，没事了。啊，赔点银子就拉倒了，可秀清姑娘她不干呢，她非要是满大街的告地状啊！我也是何大人的部下，我这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0: 来了。老爷，我实在不知道她是您干闺女。老爷，老爷，您穿这身衣裳，击鼓升堂，您这不是把小的给害惨了吗？
1: 我胡说！哎，让他按手印儿。
0: 嗯。哎我，哎，哎哪儿？老爷，哪怕您站得远远的，哪怕您老咳嗽一声，小的脑袋转个圈儿也得是，这也是是。
1: 何大人到了啊！
2: 刘安，回府叫几个人来，把老爷我抬回去。

0: 何大人。
1: 哎呀，刘大人，刘大人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大胆奴才，瞎了你的狗眼！
0: 哎呦，何大人，
1: 来人，到！拉出去，打进大牢！
2: 长，
1: 走
2: 就走！
0: 何大人，
1: 快走！
0: 何大人，何大人，
1: 何大人，你饶了我！还不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3: 是。
1: 何大人，我刘墉不出去了。
4: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张成，
3: 哎，
1: 把陈继善的供词请何大人看看。
3: 哎，
1: 哎呦，

0: 居然有这种事，这是从何说起？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顺天府没有给我透露过半句。何大人不知道就好，我还以为何大人和顺天府串通一气，包庇凶手。 那样，何大人，你可就有逃脱不了的责任呀！不知者不怪。这下好，我刚才还琢磨着，明儿个早朝，关于何大人和顺天府隐逸节，我怎么奏明皇上呢？ 这下我明白了，原来是顺天府尹为逃避罪责诬陷何大人，那么顺天府尹可就要罪加一等了。对对对，
1: 是要重重处罚，绝不轻饶。刘大人，有些话咱们还是出去慢慢说吧。啊，这里。
0: 实在不是你我应该带的地方啊！来人，有，快把刘大人背出去！是，来，哎呦，我出去可以，可得有一个人进来。
2: 谁呀？
0: 魁海，魁海强抢民女，逼人致死，罪当不赦。
1: 何大人，难道有什么为难之处吗？刘大人，实不相瞒，魁海是我的亲戚。刘大人，咱们还是到外面去说吧。啊，
0: 也罢，魁海不坐牢。 就是说，魁海无罪，我举告魁海有罪，当属诬陷。看来这个牢我是得坐下去了。张成啊！

0: 有，回去跟夫人言语一声，我就不回家了。何大人，明日早朝，哎，替我在皇上面前言语一声。
1: 哎，别，
0: 就说我在顺天府大牢里戴罪呢。
1: 刘大人，你这样的话，你让我怎么跟皇上说呀？
0: 实话，实说，
1: 说。
0: 好，好，你个刘墉啊，你就出来吧，啊，就算我求你了。我出去，
1: 您就出来吧。
0: 你的意思是，我出去，魁海进来？
1: 是。
0: 快传何大人的言，速带魁海，打入大牢。
2: 是。
1: 哎呦。

0: 慢点点。
1: 让刘大人趴在上面。
2: 裤子要掉了，爹爹。
1: 哎呦！快快快，让刘大人趴在上面，趴在上面。哎呦！哎呀，把刘大人怎么打成？哎呦，打成这个样子了！哎呀，瞧把刘大人伤的！
2: 哎呦，谁碰着我了？别碰！

0: 哦，你轻点儿！哎呀，夫人轻点儿啊！哎，这个天杀的东西！
1: 幸好你只是闯了个顺天府，要是闯了刑部大堂啊，怕是早就七魂出窍了。
0: 这也值得呀！
1: 我没费吹灰之力把葵海搭进大牢，
0: 行了行了，还没费吹灰之力呢。瞧，人家把你骨头都打成沫沫了。没费吹灰之力，你哎呦什么呀？这才把个葵海抓进去，你就折腾成这样了。要是明天定个什么罪，你还把命都搭进去啊？他那姐夫是个好惹的人。
2: 我自有道理呀。
0: 你
1: 有什么道理？
0: 莫非你下次还去闯刑部大堂？夫人，哎呦！夫人，宁红小姐来看老爷来了。啊，快请她进来。哎，银红
1: 怎么知道了？
0: 老爷，您头回在京城露脸是中状元，这回您的响动啊，可真不亚于上回呢，说不定。 皇上爷还会来看您呢。
1: 哎呦，夫人过奖了啊！哎呦，
0: 啊，嫣红姑娘，快过来。
3: 夫人，我先出去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

0: 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 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

0: 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工作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全的酒店房间解决，
5: 也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您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6: 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打人了吗？
1: 真是你吗？
5: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

0: 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市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力新型花镜。
2: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9: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2: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 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8: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7: 去吧。
1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什么没什么，为国为民受点委屈在所难免。殷红姑娘，我正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哎呀，我想啊，把李靖过几天调进北京做四库全书的编修啊。
1: 有这事儿？
0: 哎呦，
1: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0: 哎呀，一挨板子给打忘记了啊。
1: 啊，对对，老爷自顾不暇呢。哎，
0: 没什么没什么呀。
1: 殷红，这下好了。只要等他进了京城，早晚你们总能见上一面。
2: 见一面又有什么用呢？
1: 你留在京城苦熬苦待的，不就是为了能见上一面吗？
0: 能见第一回就能见第二回，等我以后慢慢再想办法。
2: 我来看老爷，老爷和夫人倒为我的事多费口舌，我真是不好意思。老爷，何大人来了，那我先走吧。
0: 他来了。
1: 哼，解铃还需系铃人，他不求你求谁去啊？我算计着他就会来。
3: 夫人，我
1: 爹，你就躺着，今天就该找你躺着，就是皇上爷来了你也别挪窝。你就这么躺着，说什么都有理儿。别给人家脸子看，要菩萨脸面刀子心，心里有数就行，别跟我似的都搁在脸上啊。
3: 夫人放心。
1: 走吧。
2: 哎，

0: 大人请。
1: 哎呀，刘大人，小弟来看你来了。
2: 哎，何大人，有病在身，不能起来相迎。哎，恕罪，恕罪。
1: 趴下，趴下，不必，不必，趴下。昨天看到刘大人伤成那副样子，小弟真是感同身受啊。不知现在伤怎么样了？
2: 别，何大人，别看那地方，愁死了，别看了，何大人。哎呦，
1: 刘大人，一点薄礼，请收下，补补身子啊。
2: 哎呀，这是何必呀、啊？
0: 下去吧。
2: 哦，哎呀，我说何大人，这是何必呀？
1: 哪里哪里，说实话，小弟也是趁这个机会向刘大人表表我的心意呀。说起来，小弟早该来刘府上拜望喽。只是，刘大人，小弟得有个地方坐呀。
2: 哎呦，失礼了。疼得我什么都给忘了。刘安呐，刘安，
3: 哎，在，哎，
2: 快给何大人看座。哎呦，
1: 去吧。只因国务一向繁忙，总是抽不得身子，这一点刘大人你是知道的，知道的。我想刘大人不会介意吧。
2: 哎，哪里哪里呀。
1: 伤好些了吗？
2: 没什么，大夫说呀，没伤着骨头啊。
1: 那就好，那就好。
4: 嗨，要说成内伤才对。
2: 虽说是没伤着骨头，可伤着了心了啊。
1: 伤心？
4: 还是你家老爷。
2: 伤心呐、
1: 啊！这账板打在刘大人的屁股上，怎么会伤着心
4: 呢？唉，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他都听不出来，看外表倒像个人样，其实啊是个草包。
5: 万岁爷，这边走。

0: 咱们去他的后花园看看。
1: 啥？哎，在前面。嗯。
2: 向顺天府陈继善那
3: 边。严翠。
4: 哎。夫人，刘安叫我呢。
5: 啊，去吧去吧。
2: 何大人，一些恶人仗势欺压百姓，而官府不管。身为百姓的父母官，不为民做主，官官相护，百姓无处喊冤。你我身为朝廷重臣，面对此情此景，不是很伤心了吗？啊、
6: 哦，是是，是应该伤心，伤心。不过这案子，
2: 不过何大人，你我既然已经查明实证，就应该按照大清律法，绝不轻饶。该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想到此，我虽然是受点苦，也还是很开心的啦。
5: 说得好，
6: 刘大人说的完全对，对，对，对，对，对。像顺天府尹这样的昏庸之辈，绝不轻饶。不过
2: 何大人能够大义灭亲，亲口明令把魁海拘捕在案，打入大牢，钦佩钦佩钦佩之极呀、啊！
6: 不，
4: 夫人，
2: 这个我是一定要奏明圣上，奖励大人，以为百官榜样的。
4: 夫人，外边有个客人一定要见我家老爷，
5: 你没见你家老爷正同何大人说话吗？回来。
4: 我说了，我说我家老爷正卧病在床，且有药人正在堂上，可是那个客人就是死赖着不肯走。
5: 什么人啊？
4: 不知道。哦，他说他姓钱，赵钱孙李的钱。
5: 哼，姓金的也不行。出去告诉他，老爷不见客了。
4: 夫人，这些我都说了，可那个客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竟然自说自话的自己走进来了，连刘安都挡不住。

0: 扶风亭，好景好字，这一定是罗锅的字。
1: 这位可是姓钱的老爷。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当初一句错话竟使得朕
1: 什么
0: 真正的丢了半壁江山。几年不见，出落的是越发美貌了，花容月貌，倾国倾城啊。可惜，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夫人，你看那色眯眯的样子，肯定不是好人。你是什么东西，敢到宰相府来撒野？来人呐，把棍给我打出去！
2: 是。
0: 哎，
2: 你咋的？
1: 就是他。
3: 谁呀？他。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他妈找
0: 大胆！
4: 哎呦，皇上啊！
1: 皇上爷！
4: 哎呦喂，皇上！
3: 皇上！
4: 哎，皇上！
1: 臣妾不知皇上驾到，请皇上恕罪。
4: 万岁
3: 皇上，
4: 皇上，
3: 奴才该死，敬了万岁爷的驾。
4: 皇上，
3: 奴才该死。
4: 皇上，皇上，
0: 好了，没事，没事，都起来吧。
4: 啊，谢皇上。
0: 啊，
5: 什么？皇上来了？奴才和珅叩见皇上。
6: 臣刘墉不能迎接皇上，恕罪，恕罪。恕罪，
0: 哎，
3: 免了，免了，免了，
5: 谢皇上，
6: 谢皇上，
5: 哎，哎呦，呼呼呼，这边，哎，这儿，
0: 啊，爱卿的伤势可不轻啊，啊，哎，夫人呢？为何不来拜见呢？
1: 臣妾刚才对皇上言语不恭，实在非礼，也没脸再见皇上的面了。臣妾就在里边恭听皇上的圣谕了。
5: 怎么，刚才臣的见内冒犯皇上了？
0: 哎呦，那岂止是冒犯呢？嗨，差点就差人把我给打出去。
5: 是啊，
1: 臣妾确实不知皇上驾到，还以为是什么歹人闯进花园里来了。
5: 哎呦。皇上，臣刘墉在这儿待见内向皇上赔罪了。
0: 哎呀，罢了罢了罢了，今儿个咱就不讲什么礼数了啊，你就在这趴着，我就在这坐着，那边呢隔着个门扇听着。今儿个啊，咱就不讲什么君君臣臣了啊，不讲了。
7: 皇上一向体恤臣下，不过我们做臣子的也不能坏了纲常啊。
5: 皇上的意思，您是要臣坐起来？
0: 你能坐吗？
5: 现在实在是不行。不过，君要臣坐，臣不得不坐。
0: 啊，行了行了，听说你被人给打了，我就想，哎，这我得去看看。啊，这大清国的宰相愣让人给打了。这也是天下一大奇闻呢。
5: 臣谢皇上的惠顾之恩。
1: 啊，原来皇上今儿到府上来是看热闹来了。
0: 嗯，这哎呀，真是跟着木匠会拉锯，跟着瓦匠会和泥啊。一位花容月貌娇滴滴的夫人也学得伶牙俐齿了。哎呀，真是跟什么人像什么人呐。不过这人这嘴他不能太厉害啊，像咱们刘爱卿这样嘴上倒没吃亏，这不屁股上给找齐了啊。
5: 哎，皇上圣明。皇上，您真是一语道破了世间的一个大道理，那万物总得讲究

0: 个平衡，那便宜不能占尽，那吃亏也不能吃到底。就拿臣来说吧，虽然其貌不扬，身不足五尺，算是一个半残之人喽。可偏偏有一个夫人是美若天仙，皇上，您说臣这不是有德也有失吗？
1: 未必吧。啊，美若天仙，她性若柴虎，哎，常闻河东狮吼，未必算得上是一德吧。
0: 贱内虽然言语上厉害一些，那也得看对谁。总之是心肠是软软的，且对臣是忠心不二，有万分的柔情啊。
2: 哟，隔墙有耳。
1: 你呀，他就是说给墙那边的耳朵听的。
0: 哪里呀，臣就是说给皇上您听的。皇上您果然是一字千金，臣刚才琢磨皇上那句话真是放入四海耳皆准呐。
1: 哎，你这就不是捧我，不是阿谀之词了？
0: 哎，臣是实事求是而已呀。哎，由皇上您的话，臣想到了何大人。何大人与臣平日小有不和，可这次何大人与臣携手同心铲恶除奸，正是应了皇上您的意思呀。
1: 哎，行了行了，
0: 爬着爬，
1: 你还有完没完了？
0: 臣有一本奏明皇上。
1: 什么？哎，我到了你家你还不肯放过我，还要奏本呢？
0: 臣这一本是请皇上嘉奖何大人。
1: 哦，这倒有意思啊。哎，说来听听。
0: 皇上，何大人大义灭亲，昨日亲自把害人致死的魁海打入大牢，魁海乃何大人的小舅子，何大人居然心不动手不软，令臣十分的钦佩。
1: 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3: 是。是皇上。
0: 何大人此举乃百官之表率，因此臣奏请皇上表彰嘉奖何大人。
1: 嗯，好，来啊，
4: 扎
1: 赐和珅黄马褂一件，黄金百两。
4: 扎，
3: 奴才谢主隆恩。
1: 奏得好，朕准了。
5: 二位请。
6: 这叫什么事儿？
5: 如此，
6: 他都成了功臣，
5: 摒弃前嫌，同手协力。
6: 老爷今天这是怎么？
5: 二位爱卿齐力辅佐。
6: 你急什么？
5: 朕当无忧矣。
6: 老爷、自有老爷的道。我琢磨着，
7: 是皇上，
6: 老爷是想使御琴先奏法。
8: 我家李郎何时前来？
6: 哎，怡红姐姐，哎，
0: 臣还有一本顺天府尹陈继善渎职不办，纵容罪犯殴打朝廷命臣。
1: 甭揍了，杀！
9: 顺天府尹陈继善杀！
6: 就说杀，一句话就杀了。
10: 那当然，听出点味儿了没有？嗯，
8: 让老爷再奏一本，放我李郎还俗。皇上的一句话，可就成全了我们的好事了。
3: 奴才谢皇上赏赐，陈继善该杀，实在是该杀。刘大人受如此奇耻大辱，不杀陈继善，不能解心头之恨，也难平我心头的怒气呀。
1: 好，行了行了，哎，杀了不就得了吗？哎呦，爱卿啊，哎，你这字写的……
0: 臣还有一本。
1: 爱卿啊，你今天卧病在家，我也难得清闲一回。哎，朕到你们家来，你我谈谈琴棋书画，叙叙咱们的君臣之情，这有多好啊！可你呢？哎，非要一本一本又一本，还要连奏三本，这 真烦死我了吗？这不是。好，既然这样啊，我回宫去了。
8: 皇上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臣妾正要准备亲自为皇上做一碗莲子羹呢。
1: 啊，好。
8: 那莲子是园子里那片湖水里结的，请皇上和何大人尝尝它的味道。
1: 也好，也好。
8: 啊，那皇上您请坐。
1: 对，是该坐坐了。再坐坐，
2: 再坐坐，再坐坐。
8: 皇上，请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哎，好。
4: 哎，皇上。
7: 刘墉啊，什么事儿你说吧。每日三本如每日三餐，一本不奏你都不舒服。说吧。
0: 臣这一本之所以非奏不可，是因为臣这一本与前两本大有关联。这一本不奏，则前两本奏而无益；这一本不准，则前两本准而无据，反为空谈。
7: 为什么？
0: 皇上嘉奖何大人斩杀顺天府尹陈继善，起因就是因为魁海。魁海身为贵戚，逼死民女，罪属不赦。何大人依法论事，所以皇上嘉奖陈继善徇私办案，所以皇上严惩。
2: 不，不不，
0: 不是什么？难道是我说错了？
2: 不是，皇上。魁海是奴才的内弟，虽有过失，但念他年幼无知，还有奴才的面子，免他一死吧。皇上。
7: 好，原来是这样。哎，刘爱卿啊，这事儿咱们就看在何大人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吧。啊，
0: 皇上，您刚才赏赐何大人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是因为何大人大义灭亲。若是不杀魁海，那何大人的义在何处？那皇上的赏赐不是师出无名了吗？
7: 哎，要不这样吧，何爱卿啊，你也不缺那一百两金子花，
2: 是是，
7: 黄马褂呢，你也给我脱了。这不就行了？
2: 是是，皇上，
7: 也没有什么有名无名之说了。
2: 对，奴才这就脱，这就脱。
0: 哎，那可不行，圣上乃一国之君，一言既出，金口玉言，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何大人亲自下令抓捕魁海归案，乃功不可没。皇上的赏赐，何大人是也应是受之无愧的啦。
2: 不是，我不要了还不行吗？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0: 哎，皇上您听听，他敢说您赏赐的黄马褂他不要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刚才奴才是说走了嘴了，皇上的赏赐奴才是千恩万谢。
0: 哎，皇上您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呀？
2: 皇上
7: 哎呀，这事儿还真难办了。这么说，和珅受赏是当之无愧，
0: 当之无愧。
7: 这么说，赏了和珅就必杀魁海，
0: 是赏和珅杀魁海，传皇上的旨意，杀魁海，
11: 杀魁海。
2: 哎，
12: 皇上。皇上，
0: 刘墉，臣在。
2: 你敢假传圣旨啊？朕并没有说杀魁海啊。
0: 可皇上赏了何大人
2: 啊？我赏了，可我赏了他又怎么样？
0: 刚才皇上说赏和珅必杀魁海，这是皇上的话，臣并没有假传圣意。
2: 我是说道理应该如此。
0: 皇上，您不想按道理办事情了？
2: 你这。我是皇上，我想事到如今，您一定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那刘墉分明是设了圈套，让皇上您往里边钻，他竟敢当面戏弄皇上。皇上今天该杀的应该是他。
8: 皇上，请用莲子羹。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就翻脸了？
2: 刘墉，
13: 臣在，夫人，
2: 扶我。
13: 大胆的刘墉，你敢找我的话茬，带朕行事？对，我是说过，赏了和珅，必杀魁海。可朕也说过，看在何大人的份上，网开一面。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去办呢？
0: 皇上，您是说了网开一面，可是并没有说不杀魁海。魁海其罪当诛，按照大清律，魁海之罪当株连九族，千机五福。要是较起真来，恐怕何大人也要牵连进去。只杀魁海已经是网开一面，皇上乃金口玉言，臣字字句句体会圣意，绝不敢有半分走样。
13: 好你个刘墉，我好你个刘墉啊，你如此刁嘴滑舌。哦，朕是金口玉言啊，我是金口玉言。好啊，那我让你去死你也去死吗？
0: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2: 皇上，您已经下了旨意了。
13: 啊？我说什么了？
2: 你叫他死啊！
13: 我叫他死了吗？
2: 啊，当然了，而且刘大人自己也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呀。
13: 好啊，既然我说了。我说了，那不就是金口玉言吗？好，刘墉，你去死吧。
14: 刘大人，想不到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接旨吧。
0: 臣谢主隆恩。
8: 皇上，你不能啊！
13: 什么不能？朕什么不能？
8: 皇上，要杀要剐，当然随您了。只是，老爷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0: 谢夫人，扶我起来。
2: 哦，哎呦，哦，
0: 皇上，臣刘墉拜别皇上，等转生在世之后再来孝敬皇上。
13: 哎呦，走吧走吧，这一世就够麻烦了，还下一世呢。
0: 皇上，您要臣怎么个死法？
13: 你们家不是有个湖吗？清清亮亮的，你往那湖里一跳不就得了吗？去吧，朕在这等信儿呢。
0: 遵旨。
14: 刘大人，总好啊，小弟这里给你送行了。

0: 对。
1: 皇上，他这也是咎由自取，玩火自焚，鸡蛋碰石头，虎嘴里拔牙，该……
2: 哎呀，行了行了。

0: 万岁爷，你真不让刘大人活了？大清的朝廷要是没刘大人，
1: 哎，没了他我不更清静吗？
2: 对，没他咱大清国的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
1: 朕这回看他如何聪明。
0: 这
1: 何爱卿啊，
2: 奴才在。
1: 你我不妨在这儿对上一局，听听信儿。
2: 奴才愿意奉陪。庙，
1: 这刚走第一步，庙在哪儿啊？
2: 哎呦，皇上，您这是出手不凡呐！一开局就摆出一副大阵势，所以说庙。
1: 下吧下吧，
2: 哎。皇上，
3: 老爷，
0: 万岁，
2: 哎。

0: 老爷，可以洗了。
1: 哎。
0: 老爷，我扶您过去。
1: 好。燕翠啊，燕翠，你真会办事儿。
0: 老爷，您受苦了，我扶您过去吧。
1: 好。
0: 老爷，这里放了十味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好吗？来，我扶您进去吧。
1: 不不不，你出去吧。
0: 您进去了，我再出去吧，好吗？
1: 好，那你扶着我。
0: 来，慢点。
1: 哎，呦，哦吼吼吼，哦吼吼，呜呼。哦，燕翠，把衣服给我搭在这儿。哦，燕翠，去叫张成来，我有话说。
0: 哎，
1: 等等。
0: 啊。
1: 告诉他们呀，使劲的哭，大大的声，别歇着啊。
0: 哎，
1: 去吧。
0: 好。
1: 妙，
2: 走啊，我看你怎么走。
3: 华山奴才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落子了，请华山试奴才一招。
2: 这儿啊，
3: 啊，对，这儿。
4: 你不要头出去啊！
3: 皇上，该您落子了。皇上
2: 啊，
3: 该您
2: 啊。哎，这
3: 万岁爷不好了，那刘墉他投湖自尽了。
2: 什么？他真的死了？啊！你看清楚了吗？
3: 奴才看得清清楚楚，刚从湖底捞出来，这会儿正背着往这儿走呢。
2: 你这混蛋！你怎么让他去死啊？
5: 万岁爷，是您让他死的呀？
2: 我让他死的。
5: 嗯。
2: 我让他死了吗？
5: 你这个糊涂的刘罗锅！哦，这让你死。
2: 哎，这会儿一点气儿都没有了。
5: 大概是没气儿了吧。
3: 哎呀，好了，奴才放这儿。
1: 哎呀，停下，张成。
2: 哎，
1: 那儿，那儿，停下，停下。扶着我，
2: 哎，
1: 扶我跪下，给皇上跪下。
2: 哎，
1: 臣刘墉叩见皇上。
6: 你怎么又回来了？违抗君命，你还是活不成。
1: 臣不敢，臣已经投过湖了。
6: 那怎么还活着？刘墉。欺君之罪还是要杀头的，我看你今天反正是死定了。
1: 皇上，臣投水之后啊，碰见了一个人，臣就回来了。
6: 碰上谁了？
1: 屈原，楚国大夫屈原。屈原见了我就问呐，说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他说他当年呢碰到了无道的楚怀王，所以郁郁不得志，投水而死。他说呀，刘墉啊，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难道你也碰上昏君啦？我这一想啊，不对呀，臣这一死事小， 万岁的名声是大呀。我说屈大夫呀，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的皇上乃万世明主，你们那个无道的楚怀王哪能跟我们的皇上相比呀？臣只不过是失足落水而已，我就挣扎着呀从水里浮出来了，又来到皇上面前。皇上，您说臣做的对不对呀？
7: 好。
8: 皇上，他这分明是一派胡言呢！啊，他哪里能碰上什么屈原的？这分明是又在愚弄万岁！
7: 哎呀，你少说两句，刘爱卿这番话我爱听。哎，你知道什么？你又没随他跳湖去。
1: 皇上，臣这一去，思念皇上如隔三秋。臣实在是时刻不能无君呐。
7: 爱卿，你快起来。爱卿啊，你这是连死都顾着朕的名声，朕是忠臣呐。哎，刘，
1: 臣在。
7: 朕赏你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9: 传旨，赏刘墉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1: 谢皇上。
7: 哎，刘爱卿。
0: 怎么样？你家老爷聪明不聪明？
10: 当然是盖世聪明。
0: 扁嘴胖丫，我问你们，要是让你们嫁人，你们是愿意嫁给那一表人才，可肚子里边却是些汤汤水水的有万圣之尊的皇上爷呢，还是愿意嫁给满腹经纶、为人刚直但相貌平平的男子汉？比如说咱们家老爷。
10: 夫人，夫人，是说说玩的吧？
0: 当然是说着玩呢。
10: 那要我说呀，要我说呀，当然是嫁给万圣之尊的皇上爷了。
0: 说来说去还是小家子见识。
10: 就是嘛，不是说好了说说玩的吗？
0: 哎，颜翠，要是让你嫁给老爷那样的人，怎么样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 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0: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

0: 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扭搓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搓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6: 势均力敌的爱意，
17: 我想约你。
15: 季总，你懂了。
1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秘密记》正在热播，
19: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2: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 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

0: 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价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价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心肌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且费杨玉环参见万岁。
1: 爱妃平身。

0: 这是皇上夸奖奴才。到底是年岁不饶人了，适才最后一句“不迟迟，欠宫娥掺入绣围间”的“绣围”二字，奴才唱起来已经有些吃力了。
1: 是吗？哎，朕可是一点儿没听出来啊。
0: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这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皇上吗？奴才知道，皇上一直给奴才留面子。哎，奴才感恩戴德，这些年来为了能给皇上唱戏助兴，奴才一直不曾留胡子，以致背地里有人戏称奴才何公公。
1: 哦，
0: 哼。
2: 还有这种事儿吗？啊，那可是委屈了爱卿了。
0: 啊，不不不，皇上，奴才不在乎这些，只要皇上高兴，奴才活到老，给皇上唱到老。
2: 哟，何爱卿，怎么哭了？
0: 皇上恕罪，奴才不知怎么了，忽然想起当初那杨贵妃也是备受唐明皇的宠爱，可是到头来还免不了个惨死的下场。想起来真是可叹可悲可怜呐。
3: 好，爱卿，难道还在为前日刘墉斩杀魁海之事愤愤不平吗？
0: 啊，不不不，皇上，魁海被杀罪有应得，奴才犯不着为他伤心。奴才只是想，奴才是想那刘墉恃才傲物，耍尽计谋，奴才经常被他戏弄，就连皇上也不时地被他算计，所以奴才经常想，万一有一天刘墉得了势。
3: 刘墉啊，他是一个心直口快、忠心刚直的人，在朕看来，他还都是为了大清社稷着想，而绝非个人恩怨。啊，
0: 皇上既然这么说，那奴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奴才就是死也听皇上的。
3: 朕不是给你打过比方吗？啊，你跟刘墉都是当朝一品，都是朕的左丞右相。啊，朕可偏心不得呀。啊，哎，何爱卿，来来来，
0: 皇上，谢谢皇上。

0: 哎呀，我说使点劲儿啊，使点劲儿扇。
1: 哎，
0: 热呀，把靴子脱了。嗯，
1: 哎，
0: 哎呦，热呀。

0: 刘大人，这些还得由您亲自过目。好，
1: 放下。
0: 哎，到后头山，是老山我的书。哎呦，我说你，
1: 老爷，喝杯酸梅汤吧。
0: 哎，好嘞，好嘞。 好痛快呀！哎，把眼睛闭上，热死了！我得把裤子脱了。哎呦！哎，哎呀！
2: 拿来擦脸。
0: 拿回去叫烟翠给洗。
2: 是。
0: 哎，好痛快呀！方亮啊！哎。

1: 二人您坐。
2: 他干什么去了？
3: 我家老爷他方便去了，撒尿去了。
2: 哦，方便去了。何爱卿啊，
4: 哎，皇上，
2: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
4: 嗯。

0: 这个招人店里实在是太闷热了啊。
1: 是啊是啊，刘爱卿在这儿也实在是太受委屈了。
0: 没错
1: 啊，真难为他了，
0: 难为他了，
1: 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啊。

0: 哎，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何爱卿啊，
2: 皇上，
0: 这《四库全书》是集古今大成之书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呐，
1: 也是后无来者呀。
0: 哎，不敢说是后无来者，至少是千年之内是无所匹敌呀。
1: 那是啊。
0: 所以呀，仅用官府藏收是不够的，要从民间广为收集，
1: 要
0: 不遗余力，把私家藏书、古板、新板，也不论雅俗，通通都给他收进来。
1: 是是。
0: 有功者要奖。何爱卿啊，
2: 皇上，
0: 这件事你们各位监理总撰，可要留心在意。
2: 是是
0: 是，不要有遗珠之恨呐。
2: 是是是，
0: 啊，
2: 皇上，听说已经收集各种书籍几千种了。
0: 是吗？
2: 啊，
0: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这里是不是有老鼠啊？
3: 没见过呀。
0: 哎，这糊里糊涂的，倒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2: 有没有啊？
4: 没有。
2: 皇上，奴才刚才听见吱吱的叫声，莫非这屋子里的确是有一只老鼠啊？啊？
0: 这书收上来要细心检校，不能一概编辑进册啊，要把那些有违圣意、有伤风化、有碍朝政的一律剔除。
2: 没错，
0: 不能鱼龙混杂。
2: 奴才明白了。
0: 哎，这刘墉他怎么去方便了这么长时间啊？
2: 就是啊，
3: 不知道啊。
5: 老爷这泡尿是长了点儿。
2: 皇上，哎，这地方实在是太热了，奴才的衣裳都让汗塌透了。皇上，要不咱们到东花园的凉亭里去风凉风凉？
0: 风凉风凉，
2: 风凉风凉。
0: 好，听你的。俗话说得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啊，
2: 皇上，咱们走
0: 走
2: 走。哎，我们走。

0: 快快扶我出来。哎呦，
1: 老爷，
2: 老爷，
0: 哎呦，
2: 哎呦，
0: 快点扶我起来。哎呦，哎呦，哎呦，这就不舒服啊。哎呦，老头子可走了，
3: 朕还在这儿呢。
4: 万岁，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5: 柳庸，
4: 臣在。
5: 柳大人，
3: 你这泡尿撒的功夫可不小啊，连裤子都湿透了。皇上，他刚才说您什么来着？
6: 哦，叫我老头子。
3: 对，
5: 什么意思？说
3: 说
5: 说好了行，你要是说不好，
3: 罪该万死。
5: 说，
4: 启奏万岁，这老乃长寿之意，万年长寿之谓老；这头乃万物之首，万物之首领即为头也。这子嘛。
3: 是啊，这子怎么讲啊？
4: 这子即为圣贤之称，孔子、孟子均称为子，连在一起就是老头子。
6: 好，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啊，朕恕你无罪。平身吧。
4: 臣谢主隆恩。
6: 哈，起来吧。啊，起来啊。
4: 皇上，你看这，哎，过来遮上。嘿，谢皇上。
3: 那皇上来了，你为何避而不见，让皇上等了这么久？
4: 皇上，臣实在是闷热难耐，如此之衣冠不整，怕是惊了皇上的驾，脱掉了外衣，怕吓着圣明的眼睛。
6: 啊，衣冠不整。
5: 何爱卿啊，
3: 皇上，
5: 你看这刘爱卿现在还有衣冠可言吗？
3: 简直不堪入目。
4: 臣实在是出丑。
6: 如此尊荣，也实在是难得一见呐！啊，行了行了，起来吧。
4: 臣谢主隆恩。拿靴子。哎呦，
5: 哎，刘爱卿怎么了？
4: 启奏万岁。刚才臣匍匐在书案下的时候，脚趾都被龙族给蹭了两下，至今眼前耳目下他还是略感肿痛啊。
3: 是吧，刘大人，我来看看。哎呀，这是你的偏德呀，刘大人，这一脚要是踩在脑袋上，那才叫福星高照的。
4: 是吗，何大人？
3: 谁说去？
4: 不过臣的凡身肉体能跟皇上的龙体接近，也是难得呀。
6: 好好啊！哎，刘爱卿，你与何爱卿随朕到后面去透透气儿如何？
4: 啊，谢主隆恩。
6: 那就走吧。
4: 哎，好，臣这就来。
3: 快着点，
4: 这就来。

0: 皇上，臣近日公务缠身，致使案上文稿堆积，要加倍校勘。刚才臣趴伏在桌案底下，听了皇上的教诲，臣要努力，不敢忘了皇上的千秋大业呀！
1: 哎，今儿个不谈公事，出来纳粮。
2: 是是。
1: 对对对，不谈公务，不谈公务。

0: 皇上，这琴声多美妙啊！皇上，想当初刘大人手弹得漆，其艺堪称高明。既然他如此聪明，奴才想他的琴技也一定是一流吧？
1: 怎么，想与朕比试比试？
2: 不敢不敢，臣六根不正，五音不全呀，皇上。
0: 皇上，奴才想出一个好主意为您助兴，今天就以操琴为赌，让刘大人为您献上一曲，如何？
1: 好啊，哎，就这么定了。胡生
3: 在，
1: 走。
3: 这
4: 哎，皇上到此纳凉，把琴留下，你们回避一下。
2: 何大人，皇上的琴艺是尽人皆知，高超之极。您让我在皇上面前班门弄斧，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
0: 这是皇上刚刚定的事儿吗？
1: 对。
2: 刘大人，皇上，
0: 依我看，一会儿你就即兴的献上一曲。如果这支曲子是皇上不知、不晓、不会的，那么何某人当时拜你为师。如果你输了的话，
1: 怎么样？
0: 也很简单，当场给我磕个头就算了。
1: 好，那好好好，走走走。
2: 哎，皇上啊，臣这个琴是万万操不得的呀。臣早年就听家父说过，皇上爷您对天下的古曲是没有不知的呀。
0: 刘大人，那好办呢，就到亭子上给我磕个头算了。
1: 怎么样？嗯，
2: 皇上，如果臣斗胆胡乱弹上一曲，皇上您还觉着听得过去的话，那么何大人您拜我为师行吗？
0: 没问题。
1: 好，君子一言，就这么定了。走。
2: 何大人请。
0: 刘大人请。

0: 刘爱卿，请吧，朕洗耳恭听。
1: 听听，刚才皇上用手指轻轻一拨，就如行云流水一般。刘大人，你行吗？要不就甭勉强了啊，给我磕个头算了。哎呀，这里风凉得很呐！啊，刘大人用不着再脱裤子喽。刘大人，请请。

0: 柳爱卿的琴技真是出神入化，好，好啊！
1: 皇上过奖，臣献丑了。
0: 爱卿啊，你藏而不露，何时学此高说？
1: 臣酷爱书法、围棋，也略懂操琴之道。哎，何大人，留步啊！
2: 刘大人，正如皇上所说，弹得好，弹得好。
1: 哎，何大人，留步。刚才咱们击掌打赌，
2: 刘大人下起棋来心黑手狠，操起琴来也刚柔并济，弦外有音呐、
1: 啊。哎，何大人留步啊！
0: 对，何爱卿这句话说得好。
2: 皇上，这、
1: 何大人，皇上啊，以臣的凡身肉体，让何大人参拜，臣实在消受不起。今儿早上，皇上您的脚正好踩了臣的脚，也就是说，臣的身上也打上了皇上的龙迹。我想让何大人参拜我的脚趾头，这也不算是辱没了何大人，您说是吧？
2: 皇上，这，
1: 何大人，来呀，来呀，来呀！
2: 皇上，
1: 何大人，请啊！请啊，何大人，来呀！
2: 皇，
1: 来呀，请啊，何大人。
2: 我在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
1: 请起吧，何大人。咱们虽然是同僚，可以后也别忘了咱们还有师生之谊呀、啊。
2: 放心，刘大人，我绝忘不了这一天。
1: 忘不了就好啊。
3: 皇上，臣有10万火急之事要奏明皇上。
4: 什么事儿啊？说吧。
3: 皇上，臣刚才翻阅各地呈送来的书籍当中，偶然翻到一本诗集，其中有许多狂妄之语，令人发指啊！
4: 念给我听听。
3: 其中有这么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4: 那这句怎么了？
3: 哎，这是以春秋的笔法讥讽我朝，说大清无文无实，反来统御中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刘大人，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王大人，您也是熟读诗文，精通百家之人，居然不知道写诗乃睹物心怀，哪有这么多的道理呀？
2: 你说下去。
3: 皇上，自古吴以侠犯禁，儒以文乱法，此事不可掉以轻心呐。当今国内朝中确实有一些心怀叵测者，仗其稍有文才，或以文攻讦圣朝，污蔑戏弄皇上。若此风不灭，那国之危矣，君之危矣。臣等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2: 皇上，奴才以为是才王大人所言极是，朝中就是有人经常耍聪明玩技巧，打上山下，所以奴才才总是感到十分憋气。以诗文造反者自古有之，国家社稷生死存亡，岂能以一笑避之？刘墉。

0: 凡不必忌讳，狂悖王法，闻奉朝政者，凡收集藏匿违禁书籍、刻板、抄写、传播者，凡出语荒唐、隐晦其词、乱我民心者，均以大逆治罪，重点惩处。钦此。
1: 遵旨。
2: 哎，就是这样，快走！哎呀，就是这样。
3: 随便抓人呢，你们干什么？你们什么人啊？
4: 岂有此理！
2: 走，
3: 我说爹，干什么？你们不要乱杀人！
2: 谁问你？
3: 爹！
5: 你们快点！
4: 走！你们随便抓人呢？
3: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走！
4: 带走，
2: 走，
6: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呦，真的。

0: 吴匪文州，你可知罪？
1: 生源写诗作赋，实出于感悟伤时，一时兴起，求个平仄通顺而已，实无犯上之意呀。
0: 感的什么悟？伤的什么时？你倒要说说。
1: 大人，这四季变化，阴晴圆缺，人世沧桑，既能入诗，也可入画，自古然也。
0: 我问你，你的诗里头有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1: 这里是说有朝一日展开翅膀飞到一个清凉的世界里去。
0: 你可骗别人，你骗不了我。你这明朝的朝字在这里念朝，而不是念朝。你是想明朝会展开翅膀飞起来？你是盼望朱明伟朝复辟，卷土重来，是不是？
1: 大人，不能这么解释啊！明明是读朝而不读朝，生源绝无这个歹意。
0: 这白纸黑字难道是我写的不成？我再问你，一举去清都一句又作何解？你是想离开我大清国都，到你的理想的天国去，是吧？
1: 这，
0: 你的理想的天国是什么？
1: 说。大人，这明明是到清静、清凉、清爽的地方去，这是写诗的一种比喻，大人你应该明白。
0: 住嘴！我当然明白。你为什么不用到，不用上，而偏偏用去？这去，难道不是离开、离去之意吗？
1: 这，
0: 你是想展开翅膀，离开我大清朝，到你的理想的朱明伟朝去？
1: 大人，太，
0: 事到如今叫太太也没用了，快快招来。
1: 冤枉啊！大人，你实在曲解我的意思了！大人，冤枉啊！
0: 我看看笔录口供，不得有错。
2: 求速死！
0: 明朝七镇河是朝还是招？假行！
2: 不，别，是朝。
0: 那去清都是离开我大清朝之意喽。

0: 其实一进来就招，多好。非得要动刑，既有为文的勇气，就要有做人的骨气，敢作敢为才是个文人的样子。像你这个样子，呵呵，真是有辱斯文呐、啊！哼，文匪温州撰词500余首，其中会记狂悖之处达126句，其用语或直白叫嚣，或隐晦其词，为朱明王朝扬帆招魂，实为十恶不赦。离奏吴匪文州及子弟叔侄俱斩立决，其妻妾子女依法放逐新疆一里，为功臣家奴，臣恭请圣事。
1: 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臣有一言，刚才汪大人所奏不实，量刑过多，吴文州不过一区区江南文人，饮食作赋偶有不当之词，在所难免。说他有什么奸诈险恶用心，臣实在是不敢苟同。
3: 刘墉胡说，
4: 刘墉为匪类开脱，
2: 臣以为
4: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臣以为中国文字语义奇多，如果按照汪大人刚才的分析，广布文榜，怕是不仅要断了诗文，也断了言语，没有人敢说话了。
4: 那你就不要说话，你给我下去。
5: 叫你别说你就别说，
6: 叫你说你再说。
1: 吴文州讥讽朝政，罪数不赦，所奏照准。另外，地方官员知情不报，一直流患至今，把江苏巡抚和常州府革职查办，立即借京交刑部讯问。
0: 皇上圣明。
1: 以后凡有以文作乱、以词犯法的，均交付大典，包庇纵容、知情不报者，均以同罪论处。
0: 皇上，山东临沂有一童生所作诗集，有犯上之言，其中有一句：“一把新肠论浊清”，在我大清国号之前加上一个浑浊的浊字，实属罪该万死。
4: 速速缉拿归案。
7: 皇上，奴才和珅有本起奏，江西一名举子编了一部字典。
8: 这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9: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0: 颈肩腰腿痛、
9: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9: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2: 稍一活动就疼。
9: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学员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

0: 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 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0: 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1: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2: 你单身，我离异。
3: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河南卫视逆语记，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

心情花境。你听，大地的心跳。

0: 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2: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

0: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手根上，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跟上，快点！
1: 哎，这外边怎么了？
2: 是不是谁又得罪皇上了？
3: 这么多人呢，
2: 可不是。
3: 哎，小二，怎么回事啊？
4: 哎，都是些读书人，写字儿他写出毛病来了。
2: 哦，这么回事。
1: 哎，大哥，
4: 莫谈国事啊。

0: 咱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啊。哎，
1: 咱们怕什么呀？想犯那个罪啊，还犯不上呢。
0: 嗯，那是那是。哎，小二，哎，倒酒，
2: 对，倒酒，倒酒，倒酒。
1: 哎，这种事儿，
0: 就是。
3: 刚才是你们在说话吗？
2: 啊，说那个挨宰的主啊，是写诗文犯的事儿。
0: 对，我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当个好良民，犯不了那事儿。
2: 哎，对，
3: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守发，他叫沈成卓。
2: 沈成卓，哎，沈成卓，
4: 长官，酒来了。
2: 哎，好好好。
5: 哎，那儿怎么回事？哎，那儿呢？那儿写什么？
4: 清汤鱼。
0: 摘下来！哎哎哎！倒酒，喝酒，喝酒！
2: 哎，喝！
5: 回来！你们刚才说，你们叫什么来着？
0: 我叫徐守发，
2: 我叫沈成卓。
5: 把你们俩名字写下来。
0: 我们写不好，
2: 写不好啊！
5: 让账房先生写。
0: 好好好好好，来。
6: 是这么写吗？啊，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哎，好好。
5: 真是一不留神，差点让你们两个奸人溜走了。拿下！
6: 是。
0: 什么呀？我说我们什么也没做呀！
6: 我们
0: 什么也没做呀！我们。
5: 这两个名字还不够吗？
2: 这俩名字怎么了？
5: 徐守发、沈成卓是吗？
2: 是啊。
5: 守发乃头发也，沈成卓，灼灼青山，乃山顶光秃秃的。你二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就是头发光秃秃的了。你们这是诋毁我圣朝剃发之志啊！
0: 啊，这
5: 二位的用心真是良苦啊！
0: 哎呀，这从哪儿说起呀？这是这名字是爹妈给起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
5: 可二位一起招摇过市，也是爹妈教你们的吗？
0: 不，
5: 首发成拙，这难道是巧合？若不是别有用心。又做和解，带走。
6: 哎，这个，
0: 走
6: 呀！我们守，我们守呀！你们走，走，走，走。
3: 叫什么叫？走！
7: 哎呦，我的妈呀！这女河马该没事。
3: 哎，没事，莫开口，快干活去。啊！
8: 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去。
6: 快点，走。
9: 为何停下？
10: 老爷，前头就是被发往新疆一例的犯人。
9: 快快带走。

0: 爹，您还得时时指教他。上回经您指点，他的步子顺眼多了。啊，
1: 步子看着远，还要练。
2: 那是。
0: 你得把那要紧的节骨眼上的绝招都传给他。
1: 爹，您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女婿可顶半个儿啊！胡说，什么半个儿是整个一个儿？哎呀，还是小子会说话。今儿个，我就兜底儿的告诉你啊，先去。你要想事事顺，路路通，遇事不难，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0: 快说呀！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
1: 老太山错了，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哼，贤婿，咱们两个是谁错了？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爹。
0: 啊
1: 孔老夫子可说，奶奶，又升官担子了不是？啊，孔夫子说了，把圣贤的话都搬出来了，那你就照圣贤的话做吧。啊，那你就听好吧。古往今来，造杀身之祸的，哪一个不是按圣贤的话去做的？
0: 哦，我有些明白了。
1: 这就叫绝招秘典。
0: 你呀，什么都明白，可是你呀，什么都别说明白。你什么都清楚，可是你什么都不太清楚。
1: 老太山，
0: 那我小舅，我该说什么话呢？就说谁也听不懂的话，
1: 要么你什么都别说。这下。
0: 我可全明白了。你什么都不明白，哼！来，我敬老泰山一杯。嗯，多谢老泰山指教。嗯，干杯。哎，来倒酒。哎，啊不，夫人斟酒，斟上，斟上，斟上。
1: 您上。
3: 好好，我来。
0: 嗯、
3: 爹，您瞧瞧您女婿。
0: 哼，
3: 经您一点拨呀，他倒是显出威风。
0: 满上，满上，
3: 就照素人的。
0: 老太山，您可他骂我。

0: 你就装怂人的，啊！男人就应该厉害一点。嗯，啊！我在家的时候，你的丈母娘就是不让我喝酒，动不动就抢我的酒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蚊子，来，干，干，干！
1: 是，男人就不能怕老婆？
0: 啊，不能怕老婆。啊！我在朝上不能说话。
2: 你回家又不能喝酒，这过的什么日子嘛？
0: 是，这过的什么日子嘛？来，倒酒。这叶翠不要紧，去把螃蟹叫来，端菜去。老婆，过来，斟上，满上，满上，满上，
1: 满上。嗯，
0: 别走，
2: 还用我爸的？
0: 满上，满上，
2: 让你出口气，你倒是喘上了。
0: 哎呀，踩我急眼了！哎呀，心虚的不行了，喝多了啊！
2: 快快来，
0: 来了，
2: 老爷子到床上去。
0: 哎，老爷子，快快来！
2: 老爷子，老爷子，您躺炕上，慢慢的喝。待会儿我也躺炕上。
0: 我说。
2: 哎，躺炕上，躺炕上。
0: 老爷子，您躺炕上，慢慢喝。
3: 好。
0: 嗯。老爷子，待会儿给你对着喝啊。烟翠妹红，你们先出去，我跟夫人说话。
2: 去
3: 去吧。
2: 哎，
0: 不许再喝了，再喝就糊涂了。
3: 那是我考考你。 是我糊涂还是你糊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嗯，我让你解释那前两句是什么意思。我要是解对了，你就别再喝了，跟我回去歇着去。那要是解错了呢？
0: 哼！呸！最还不老实。那好好说好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嗨，这谁不明白？举起酒杯问青天，这么圆的月亮什么时候会再有啊？
0: 错了，错了，不是？
2: 怎么错了？你倒说说。
0: 应该这么解释。
2: 朱明王朝啊，你就像天上的明月，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人间？哎呀，老爷，你可真是喝醉了，怎么胡说八道？可是要犯杀头之罪的！你来，喝酒，喝酒。哎呀，这事是这么解的吗？啊，一首千古绝唱的好诗，竟被你解成反诗了。
0: 那而今现在，朝廷就是这么解释的呀，今儿个被推到菜市口砍头的那十几个秀才，就是写诗作文出的事儿，那这诗该怎么解释呢？
2: 哎，老爷，那苏东坡可是宋代人，宋代人不可能写反清朝的诗啊。
0: 那你念这首诗的动机、心地、情绪是什么样的？说。
2: 那你为什么要吟这首诗？你追着我干嘛？是你念的呀！哎，老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也不能念了。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简直是高呼反清复明的口号了嘛！展不设。
2: 哎呦，
0: 走吧，跟我喝酒去。
3: 你坐好，咱俩喝酒。
0: 我给你满上。哎，老爷，嗯，那月亮就不能说明月了。哎呦，我说您这个糊涂娘们儿，你干嘛非得给名字过不去啊？你就不能不说名字，你就不能说是圆月？哎呀，哎，哎呀，千寻。
4: 你把老吴的绝招啊，全学会了，
3: 要么你就什么也不说。
4: 对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他又睡了，来喝酒。哎，满上，给你满上。嗯，这是我的杯子，好，我再喝。

0: 对，皇上让下官操办他。
1: 刘大人，
0: 哎，下官我
1: 来来来，这个错，这个错，
0: 稍微有一点松懈呢啊。
2: 何伟嫂，
0: 这个何大人，
1: 不见，
0: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2: 哦，
3: 王大人，何大人，
2: 哎，各位早到了。哎，刘大人，来，哎，刘大人。那史家胡同最近新开了个馆子，一色的川味儿，那麻辣烫，刘德没去尝尝？
3: 哎，你不爱吃辣的？
2: 嗯，
0: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4: 哎，不敢不敢，王大人所奏不需多看，一定句句在理，句句是实。
0: 您还是看一看。
4: 哎，不敢，看看，看看。
2: 哎，
4: 写得好，刘大人，你们山东的大葱能有这么长吗？
2: 你看你这写的啊，这几句，
4: 哦，这么长。
3: 哎，刘大人不会说话了，哑巴了。
1: 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
3: 啊，上朝。
1: 哎，好，上朝了，走走走走走，
2: 王大人请，
0: 您请。
2: 哎，

0: 凡我圣朝庙号，圣祖圣宗，均要缺笔恭写。凡称前朝，一律加伪或匪。凡此语中讥讽圣朝圣治者，隐晦其词，侵入灵贵者，已经查出，严惩不贷。颁布此律，可于旬月之内除邪匡正，使九州四海只闻武皇圣训。如是，我圣朝圣治，必若天地长存，与日月同辉，与日月同辉呀！臣请圣上照准。
1: 皇上，适才汪大人所奏，也正是奴才之所想，望皇上准奏。
2: 朕准了，照此通示全国。
0: 皇上英明，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各位还有什么说的吗？刘墉，今儿个怎么不见你奏本呢？刘墉，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哎，这是怎么了？
1: 皇上，他哑巴了。
2: 不会说话了。
3: 不是，不是。

0: 皇上，自从圣旨下达之后，全国上下州道府县一片安宁，再无逆言也无逆语了。
1: 朕倒安静了。
0: 是，
1: 哎，尤其那个刘罗锅，本也不揍了，话也不敢说了，
0: 他成哑巴了。
2: 威严之下，他惧怕。
1: 哎，朕原以为他是个宁折不弯的大丈夫，
0: 嗨，
1: 不过如此嘛。
0: 是啊，是啊，皇上，
2: 跟他那个老丈人六王爷学的，
0: 没错。皇上，听说刘墉还是个惧内的主，每天晚上给他老婆端洗脚水，
1: 有这种事儿？
2: 不过，能够为美人洗脚，也是一大艳福啊！
0: 啊，是啊。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2: 嗨，每次朕稍有清闲，他就来了。
3: 皇上，实在是十万火急，臣不得不打扰皇上。
2: 哎呀，又是十万火急，什么事儿说吧。
3: 皇上，您看这四库全书被涂抹的一片漆黑，没有几处文字了。
1: 这是谁涂抹的？
3: 刘墉。

刘勇，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啊！

如此下去，我的四库全书还能剩几行字？啊？还能剩几行字？哼！你。

0: 刘墉此举是别有用心呐！
1: 人家都不说话了，聂飞逼着朕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不成？
0: 臣没有那个意思。臣是说他为什么把四库全书一本本全给抹黑了呢？
2: 皇上，奴才也听说城里人都不说话，全成哑巴了，招牌上字号上的字也都没了。
0: 有这种事儿？
2: 我看必有联系，必有内幕，必有阴谋，此事要仔细的查访才是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嘛？回皇上都贴上了，怕哪个字深究起来有什么忌讳。这也好啊，五颜六色挺好看的。
1: 当铺、饭馆，这都分不开了吗？
0: 啊，不不不，看看幌子，看幌子就清楚了。
2: 哎，你瞧见没有？这也没声，这也没字儿，咱抓谁去啊？
3: 这都安静了。嗯。
1: 哎，这人怎么都不说话呀？
0: 不说话好啊，省得给您惹事了。听说这股风，山东、河南一带都刮遍了，很快就要过黄河、越长江了，人们都不说话，也不写字了。
1: 那戏园子唱曲怎么办？光比划着不出声？
0: 这奴才都没想过。
1: 那上学读书又怎么办？光比划着不读出声来？
2: 这
1: 香卖吗？你说句话呀！哎，
2: 说话
1: 啊！
2: 说
1: 啊！
2: 说啊！
0: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 别！
0: 不，我们还有事儿，忙着呢。不，明儿。
4: 干什么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我明儿啊。
4: 明儿
0: 怎么了？
4: 拿下！
0: 哎，干什么？你们，
4: 只要你张嘴说话，就没个跑。
5: 你们好大胆子！你大白天敢乱抓人，把他放了。
0: 你站住！
4: 妨碍公务，一律同罪。
5: 你敢？岂有此理！
0: 打他！
5: 身为朝廷命官，大白天抓人，我要
4: 这可是皇上的圣谕，你，看清楚了，
0: 这，那你得说清楚，我到底犯了哪一条啊？
5: 是啊，他犯了哪一条啊？
4: 不明白，他刚才说敏儿，你们都听见了。

0: 是什么？明是伪诸王朝的旧国号，他以明朝的孝子贤孙自居，如此内贼不抓，还抓何人？
1: 你
0: 带走
1: 啊！走，你们走，你们走，
2: 抓我！
1: 走吧，
2: 走吧，
1: 走
2: 吧！
1: 哎呀，快！我
2: 你万岁爷。

0: 哎呀，满大娘咋还打成这样？就是，这还多亏了救的人去的早呢。
1: 是吗？
0: 皇上爷呀，不吃眼前亏，不然呀，一样抓着呀，照打。我跟你说，现在这事儿，他不会
2: 放屁。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
0: 都给我说话，说话。
1: 现在老百姓不说话了，

0: 你们都说话呀！哎，给我说话呀！皇上，我看不说话就是以沉默对抗。其实皇上的意思是要消除狂邪，而非让人不说不写。只要用心端直，就可大写特写，大说特说。像臣一样。
1: 无论书文言谈，均为因圣旨而感到不方便，因为臣心怀坦荡，纯净如水呀。
2: 这么说，我这大清，现在就剩下你这一位忠臣了。
0: 臣不敢狂妄，臣确实是对皇上忠心耿耿啊！
2: 你混蛋！ 朕，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我想听别人说话，要不然我这大清就完了。滚下去！
0: 这。

0: 六王，你是辅国重臣，你来告诉朕，怎样才能使百官说话，使百姓不再作哑装聋？啊！
1: 皇上问您呀，怎么样才能使百姓不作哑装聋？
0: 哦，皇上要知道我练的这是什么功啊？哎呀，我练的呀，这是武当山第六代团主无极道人的云手功。
2: 不是，皇上问您。
0: 我练的这是第七套，还有一套，皇上要学呀、啊。改明儿我教给皇上。
2: 算了算了。
0: 哎哎，皇上您怎么不学呀、啊？
3: 霸王，
0: 你说说。
4: 皇上您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0: 闭嘴。
2: 九王，哎，你说呢？我看你还是自己拿个主意吧。你废物！
0: 皇上，您今儿想练的，您要是今儿想练的，那我，哼！哎，皇上，今儿又不想练了。
2: 朕到用着你们的时候了，啊？你们倒都不说话了，那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难道都是一帮酒囊饭袋吗？

0: 真是让你
1: 好，你还在给我装聋作哑是不是？朕不问你们，朕我谁都不问。退朝，
2: 退朝。
3: 刘墉，臣在。
1: 哈哈，刘墉，你到底是说话了？你不再装了？朕就是要听你说话。刘爱卿，你说什么都可以，只要说话就好啊。现在满朝文武都不说话，百姓们都装聋作哑啊，这样下去如何了得呢？啊，给朕出个主意。啊，
0: 朕不敢说。
1: 哎呀，朕恕你无罪。
3: 臣有一本奏上，
1: 这就对了。皇上，
2: 扎，
1: 呈上来。
2: 扎。

0: 内阁大学士王仲直。王仲直身为内阁大学士，广设文王，坑害百姓，欺上瞒下，其所作所为乃绝我孔孟之道，毁我中华文明，坑害百官，于我百姓，致使全国上下无人敢说，无人敢写，此乃亡国之举，其罪魁祸首就是天下第一逆臣贼子王仲直。
1: 皇上，刘墉他一派胡言，居心不良。
2: 你给我住口！刘爱卿，说。
0: 皇上，要想让大家开口说话，广收民心，则必须拿王仲直示威，并昭示全国。且王仲直自己狂悖之言颇多，他前日有份奏折，
2: 怎么？
0: 上有“若天地常在，与日月同辉”一句。
2: 有。有这词儿，
0: 日月为明，明不就是说朱明王朝与日月同辉，与天地一般长久吗？
1: 是啊，皇上，臣绝无此意。
0: 王大人，清风不识字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与日月同辉就不能了吗？
2: 王仲直，按你的说法，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1: 皇上，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
0: 皇上，王仲直一直说他该死，看来他是死而无憾了。

0: 说来说去，这最坏的人是你呀！哈，退出午门斩首！
1: 吾皇圣明啊！把他推出去！
2: 皇上，我冤，我不是那意思，我冤呐！皇上，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了大清朝。
1: 皇上，圣明啊！
3: 皇上，圣明！
1: 皇上，您圣明！
0: 平身。
3: 谢皇上。啊，
0: 这下好了啊，大家都敢说话了，是不是？哎，刘爱卿，平身呢？
4: 谢皇上。啊，
0: 对了，爱卿啊，看起来这不说话也够吓人的嘞。
4: 说多了也吓人呐。
0: 不怕，你尽管说。
4: 臣不敢说。
0: 嗨，你说。
4: 皇上，嗯，您往宝座上看，您再往上看，
0: 先皇手书正大光明。
4: 皇上，按照汪仲植的解文释义法，您天天坐在这儿，原来是为了光复中华民国王朝啊！
0: 哎呀，行了行了，咱不再说这事儿了，行吗？
4: 嗯。
0: 以后谁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3: 不知道。
0: 说来说去，差点把朕也绕进去。
4: 是。
0: 这个王仲植真是该杀，
4: 该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

0: 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哦，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

0: 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

0: 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 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 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 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 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光挺好啊。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认真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是
1: 定于老爷旨。
0: 有请
1: 老爷。

0: 太太又病瘦了，量我深更半夜熬药汤，里里外外我团团转呐、啊。看起来这个家务活比公事还要忙哎，
1: 老爷。
0: 哎呦，赵姨，钱儿，什么事啊？
1: 老爷用兵，
0: 说说。
2: 今夜巡查到东关，
1: 洪夫人把兰家为个宴。
0: 啊，
2: 看样子好像枪民约，
1: 请问老爷管不？

0: 真是个清官。
1: 哈哈，好你个红颜龙啊，你白天描绘强你，你这个晚上回来又强情，我岂能容你啊。赵爷啊，
2: 老爷，
1: 你叫太太把这个药吃了，蒙着被子睡个觉，说老爷我有点公事马上就回来啊。
2: 好好好
1: 好，我说衙役们呐，哎，传上传上传上，哎，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 我说众衙役们呐，
0: 老爷
1: 跟老爷我私奔东莞。
5: 好，老爷，怎么走啊？
1: 骑马。
5: 马病啊。
1: 哎呀，骑驴骑。

0: 那咱们就坐轿吧。
1: 轿钉儿掉了。
0: 禀律师，叫妹弟儿，那老爷我还有两条腿，我说衙役们呐，你们带着绳子、链子、板子、棍子跟老爷
2: 这么多，
0: 嘿嘿。

晚上好，周末至下周初，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其中明天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福建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上海南部、浙江东部等地有特大暴雨，上述地区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做好防台风措施。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听和，藏尽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年终经济一线观察聚焦河南如何将文化热度变成经济增量。河南用院地协同破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8月8号，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荥阳市丁店水库

0: 中原区长庄水库，刘宁、王凯查看水库水势水情，了解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全面压实水库安全责任，健全责任机制、调度机制、管护机制，主水库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系统、调度运行方案和防汛应急预案，强化坝体、闸门、溢洪道等部位巡查巡检，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在南水北调中线郑州段贾峪河到洪溪，刘宁、王凯查看工程运行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工程运行管护，动态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完善应急处突预案措施，推进水库除险加固和防洪能力提升，切实保障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中，刘宁在长庄水库运行中心主持召开工作现场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汇报全省防汛备汛和省级领导同志督导防汛抗旱工作情况，省水利厅汇报全省水库安全工作情况，省气象局汇报近期天气情况，郑州市汇报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刘宁强调，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增加了极端天气风险，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我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要深入践行四个宁可理念，深刻汲取历史上特大暴雨灾害教训，始终做到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备战举措，千方百计确保安全度汛。一要提升预警精度，加强预警响应，建强直达一线的防汛应急指挥体系，确保汛情险情发生时指挥有力、调度精准、处置高效。二要持续排险除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市低洼溢涝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深化排查整治，细化防控措施，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三要科学管护水库，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优化日常运行，抓实应急管理，做好联防联控，发挥好水库群综合效益。四要强化力量预制，及早避险转移，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增强群众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五要拧紧责任链条，把落实好防汛责任制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督导检查，注重旱涝同防同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刘宁强调，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抓实闭环整改，深化排查整治，提升能力水平，用铁的标准抓安全生产，用铁的手腕整治隐患，用铁的心肠问责追责，努力实现本质安全。安伟、张敏、李涛、吕国范参加。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上半年，河南文化产业增势明显。前五个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 17.7%。2025年以来，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影视节目制作业营业收入增长超 1.5 倍。手握千年文脉的河南，文化热度如何变成经济增量？当文化产业越来越卷，河南又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走进洛阳看一看。
3: 穿上这身汉服，走在洛阳街头，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游客都和我一样，完成了一次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但这身汉服并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入口。游客每多走一步，背后就多转动一个产业环节。
4: 满意。
5: 化妆师都挺耐心的吧？
6: 洛阳妆造在抖音上很火呀，所以我们两个是顺应潮流来的。
7: 在洛阳，汉服店遍地开花，激烈竞争之下，凭什么让游客选你？拼价格，门槛低，也最容易被复制。于是从主题妆造到原创品牌，洛阳汉服产业开始从拼数量转向拼特色。
8: 我们店的话是主打自己的一个原创品牌，女生的话像小唐还有抑郁会比较火一些，男生的话侠客会多一些。
7: 市场盘子越做越大，新课题也跟着来了。汉服行业缺少统一标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如何从流量生意走向长线发展？规则得跑在前面，当地政府推动成立汉服研究院，给行业立规矩。
9: 我们发布了汉服术语和汉服

0: 服设计通则这两项标准啊，它就像你汉服设计的字典一样，所有的这个生产设计厂家都可以参考，要在这个非标的产品里边建立自己的标准化，把汉服真正的从小众推广给大众。
1: 如今洛阳老城区汉服体验店从最初的18家发展至1356家，市场规模达26亿元，今年前5个月全区旅游总收入达到170.63亿元，同比增长28.25%，带动店长、化妆师、摄影师、汉服主播等相关从业人员超1.5万人。从业数量激增，服务是否跟得上？洛阳的办法是给从业者补课。
2: 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开展妆造、摄影技能、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等文旅特色专业培训，累计培训5288人次，全区打造300余处特色出品场景，孵化推出天女散花等特色 IP 与系列文创产品，推动行业服务立标准，从业技能设门槛，市场口碑有保障。
1: 洛阳汉服文化产业的火爆是一座城市盘活本土文化资源的缩影，但河南不止一把钥匙，开封深耕宋式风雅，打造一城宋韵，东京梦华；安阳聚焦殷墟甲骨文，古老文字焕发新生；郑州文武融合，商都遗址与少林禅武交相辉映，多点开花，各展其长，一条有厚度、有市场的文化产业新路正在中原大地清晰铺展。
3: 洛阳汉服的逻辑是把文化穿在身上，郑州短剧的逻辑则是让技术讲故事。从复原一件唐代服饰到打造一部 AI 短剧，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手艺到算法的进阶。效果如何？我们再去郑州的一家短剧公司看一看。
4: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秦，他刚回到城池。
5: 今日入夜，朕要亲自率军深入敌营。
6: 没错，刚才的小秦就是我。20分钟之前，这里的技术人员帮我用 AI 制作了这段视频。像这样的 AI 技术，目前已经跟短剧行业产生了深度的融合。
7: 根据你这个正常的这种照片，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山势图。然后呢，因为他是武将，所以说他脸上会有一些整体的妆容妆造的一些改变。
1: 短剧行业更新快，周期成本是企业最大难题。如何提高效率，减少投入 ，AI 就成了破局关键。
8: AIGC 的技术成熟之后，加入我们自研的工作流，5到7天就能完成一部。我们现在一个月肯定做到10部到15部左右。
1: 对郑州而言 ，AI 短剧不是从零开始的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原有短剧产业链上做的一次技术加装。产业地基已经打好了 ，AI 只是在上面再盖一层。
9: 短剧加 AI 其实是很难，就是单独存在一个 AI 公司，都是基于之前的传统短剧行业而延伸出来的，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现在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这个地位，还会去扩大我们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影响力。
1: AI 短剧要真正落地，除了技术，最核心的还有算力成本。郑州高新区推出算力支持政策，对企业算力实际结算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时围绕微短剧全产业链，在技术创新、精品创作等9大方向给予支持，最高奖补1000万元，推动短剧产业从单点生产走向集群发展。
9: 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自制的精品短剧的话也有上100部了，那其中的播放量过亿的也有很多，起码有20%-30%。
1: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郑州高新区一域就集聚了网络视听企业1200余家，其中微短剧链上企业超过600家。更值得关注的不是数量，而是布局的纵深。高新区、金水区、惠济区、二七区多个园区同步铺开，中国郑州网络视听产教融合示范园也在加快落地，目标直指国家级。从散落的短剧工厂到成体系的智能片厂，一场深刻的行业巨变正在中原大地展开。
3: 从洛阳的汉服街到郑州的 AI 短剧工厂，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双向发力。一端是线下场景的深耕，让游客停下来、坐下来、穿上去；另一端是线上内容的生产提速，让好故事从创意到成片只用几天时间。表面看是文化产业规模在扩大，实质上是产业链在延伸，供给方式在迭代。从流量到流量，从一次性打卡到持续性消费，在河南，文化资源不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持续创造收益的动能。
10: 科技创新的难点不仅在研发，也在转化。如何解决专利堆成山、转化如

0: 水的问题，河南用院地协同破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
1: 这呢是一台便携式的电机故障诊断仪，它呢可相当于 4S 店的汽车用电脑。那有它在呢，工厂的各类电机十秒钟就能给你诊断出精准的结果。那再加上企业独有的设备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呢，可以为工厂的电机呢定期做体检，精准治未病。
2: 这套系统的核心技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斯尼瑞做电气设备出身，硬件是强项，但算法是短板。AI 浪潮一来，企业也面临生死考验。转机出现在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许昌分中心的走访摸排，他们帮企业精准对上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双方一拍即合，联手把人造小太阳的安全连锁技术成功转化成企业手中的独家竞争法宝。
3: 以前的时候，我们想找科学家，想找科学院，哈，个门都摸不着，知道吧？他们给我们搭个桥梁。原来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做就是一个硬件产品。现在的是给人家做整体的解决方案，量级式的增长。
2: 依托分中心，许昌市还打造了科技大市场，全力为成果转化项目匹配资金支持。十四五期间，分中心已促成许昌近80家企业与中科院30多家院所建立合作。
4: 我们的核心工作呀，就是精准匹配，全程陪跑。企业提需求，我们来做翻译，让科学家一听就懂。科学家出成果，我们也来做翻译，让企业一用就灵。
2: 像这样的分中心，省科学院已在全省建成17个，促成中科院68家研究所718项成果在河南落地转化。如果说精准匹配是介质，那么院地共建就是扎根。省科学院直接把自己的科研团队派到企业身边，把实验室建在产线上。
1: 这里呢是国喜超纯新材料公司的生产车间，目前呢企业正在攻克的是14纳米以下芯片用超纯铜电解液的研发。过去呢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现在呢科学院化学所公司的团队直接驻扎在产业一线，与企业共克难关。
2: 2023年揭牌的省科学院平顶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年驻扎着10多个首席科学家团队，100多名博士。他们不是来蜻蜓点水的，而是带着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的使命，扎进平顶山7群12练的产业一线。国喜超纯的难题，化学所陈世鹏团队接下了。目前已完成实验室制备，年产1000吨的中试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5: 我们提课题，他们提思路，我们来共同验证的，能加快产学研的出成果。
6: 我们不是飞鸽牌，是永久牌，定位就是扎根企业，读懂企业，快速响应。标准就是一句话，企业出题不过夜，科学应答不过周。
2: 目前研究院共促成了平高电器、神马实业等企业最前沿的科研联合攻关项目16个。在全省，省科学院已布局6家省实验室、48家研发实体，一核多点创新网络加速形成。2025年以来，院地协同签署100万以上技术合同61项，服务企事业单位超3800家。
7: 院地协同的本质就是借知引知，扎根共生，让最强大脑离生产线近一些，再近一些，让创新链真正长在产业链上。十五期间，力争建成北加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双向奔赴。
8: 8月6号至7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营带领调研组到周口市、许昌市，围绕发展健全我省社会信用体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重点提案督办，并开展信访问题化解工作。调研组表示，要坚持以信用赋能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信用理念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要强化重点提案督办成效转化，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助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要牢固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推进信访问题化解处置，切实维护好、解决好群众切身利益。
9: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驻马店雀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精准推送预警信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近期我县有强降雨天气，若积水较深，水流湍急，切勿强行涉水。
8: 汛期安全，预警为先。8月7号，雀山县上庄社区应急广播定时播报防汛提醒。
11: 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已有汛情，诸村诸户去通知，广播一响，预警信息瞬间覆盖我们辖区24个自然村，大大提升了我们基层防汛处置的效率。
8: 雀山县境内丘陵山地占65%，山洪滑坡等易发，西部山区村落分散，信号不均，预警很难直达群众。

0: 重。2023年，雀山县启动应急广播工程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县行政村终端全覆盖。
1: 该系统可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联动发布机制，橙色及以上等级气象、地质灾害预警可一键全域启动，即时播报，解决了传统预警传不远、听不到、覆盖不全的难题。
0: 今年六月主汛期以来，雀山县通过应急广播发布橙色以上暴雨、强对流预警31条，滚动推送雨情避险知识和应对举措，引导群众提前避险、主动防范。
2: 我们计划暴雨、高温、地质灾害、森林荒火等播报预案，持续用好应急广播村村乡镇的直密全域覆盖、响应及时、服务多元的集成安全防洪网，筑牢全县集成安全防线。
3: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随着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深入实施，河南各地持续加大基层体育设施建设力度，让越来越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运动乐趣。
0: 晚上8点，南阳市西峡县时代广场体育公园里，一场篮球友谊赛正火热进行。这个升级改造刚满1个月的运动场，成了周边球友们切磋交流的理想场地。
4: 之前的场地和灯光都不是很好，自从改造完之后，我们晚上经常在这里打比赛，场地和灯光现在非常的好。
0: 这个场地改造提升项目被列入2026年度西峡县10大民生实事。如今改造后的场地老旧器材全部换新，灯光、球架等配套设施全面升级，可充分满足全龄段群众的日常健身和小型赛事活动需求。目前西峡全县已建成16个社会足球场、299个篮球场、385个健身游园，实现县乡村全民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场地建好了，如何从有处可练迈向科学健身？在洛阳市宜阳县滨河北体育公园，这条全长3.5公里的智能健康步道人气颇高。步道两端的智慧互动大屏已成为附近跑友们的智能陪练，只需刷脸注册，沿线8处数据采集柱便可无感捕捉运动轨迹，自动记录运动数据，扫码后还能获取个性化健身建议。曾经凭感觉练的日常锻炼，如今有了数字化、可视化的科学参考。
5: 跑完以后，它会显示你的里程数、速度，还有你的这个燃烧的热量、卡路里，非常的清晰，而且很方便，不用带手机。
0: 作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宜阳县全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66平方米，优于河南全省县域平均水平。当地持续加码智慧健身场景建设，目前已累计投放智能健身器材100件。
6: 主要是选择在这个小区广场，尤其是老百姓家门口这些金角银边的地方，推动这个人工智能来赋能这个全民健身，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能享受到科技感十足的这个健身器材，然后来更加科学的健身。
0: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能健身到健好身，河南全民健身的补短板行动正跑出加速度。截至2025年底，全省体育场地总数量35.63万个，人均体育面积达到2.9平方米。城市社区全面建成15分钟健身圈，乡镇和行政村体育健身设施实现全覆盖。2026年支持全省136个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年累计接待客流超3260万人次。
7: 今年暑期，河南高校师生在追寻红色足迹、守护古村文脉、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活动中，感悟初心，砥砺成长。
8: 这里是信阳罗山的何家冲村红25军的长征出发地。90年前，2000多名

0: 物，正容岁月。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暑期实践活动中，师生们走进纪念馆，重温独树镇战斗、卢氏突围等历史，回顾这支娃娃军孤军北上、率先抵达陕北的传奇历程。随后，全体师生沿着当年行军古道，切身感受长征艰辛。
2: 今天站在旧址，走完山路，我们才真切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红二十五军战士在危难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这让我们更加懂得青春应该与时代同行同向。
3: 我们还带来了一面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五星红旗，来开展国防思政大课。实践教学呢，能拉近距离，同龄人的红军故事最能触动学生。
1: 重走长征初心路，永作时代赶路人。此次活动创新思政课堂形式，依托本

0: 土红色资源，用青年视角解读长征精神。
1: 我们学校成立了省革命文物研究基地，通过打造长征动漫 IP、 抢救性整理史料等方式，引导师生将长征精神融入专业学习、科研实践，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重走长征路是精神的洗礼，守护古村文脉是青春的担当。近日，一条翻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短视频刷屏网络。视频拍摄于南阳邓州的冠军村，通过巧妙的性别反串，生动演绎当代青年守护古村文脉的故事。
2: 你去哪山看山呀？
3: 冠军村啊。
4: 我们翻阅了邓州志，走访了一些村民，目的呢就是为了打造冠军村独属的 IP。
0: 冠军村因西汉名将霍去病受封冠军侯而得名，此后东汉名将贾复、窦宪也先后受封于此，形成了全国独有的一村三侯格局。
5: 这些短视频从霍去病的故事讲到村里的老手艺、老建筑，发到网上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0: 除了讲述好古村文脉故事，队员们还深入到玫瑰产业基地，走访种植大户，梳理发展堵点。
6: 同学们用舞台剧、短视频让一村三户的故事可观可感，真正俯下身、沉下心，把课堂知识转化成了服务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7: 下面请看一组大项资讯。
0: 8月7号，2026年无限少年河南省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暨河南省羽毛球队苗子选拔赛许昌站开赛。赛事分5个年龄组别，共吸引山东、安徽、河北等13个省的847名运动员参赛。各组别单项前8名运动员将获得进入总决赛的资格。8月7号，2026中原村 BA 河南省挑战赛在驻马店上蔡县开幕，赛事为期1个半月，17支省内球队轮番展开激烈比拼。赛事还融合了非遗、文旅、商贸多元业态，依托乡村篮球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推动农文体商旅融合发展。
8: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去登封的松阳书院探访两株将军柏。

晚上好，今夜到明天，我省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十号起，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其外围云系开始影响我省，东部、东南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十一号降水范围扩大至全省，强度明显增强，预计北部、中东部、南部将有大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余大部有阵雨、雷阵雨，过程中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北部、中东部、南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注意防范。此次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0: 郑州晴，23到32度；安阳晴，21到31度；濮阳晴，22到32度；鹤壁晴，22到32度；新乡晴，22到32度；焦作晴，23到33度；开封晴，22到32度；商丘晴，22到33度；周口晴转多云，23到33度；许昌晴，22到31度；漯河晴，22到31度；平顶山晴，23到31度；三门峡晴，21到29度；洛阳晴，22到30度；南阳晴，25到31度；驻马店晴转多云，23到31度；信阳小雨转晴，25到33度；济源晴，23到32度；航空港区晴，22到31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
8: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

0: 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2: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1: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4: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3省1区8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

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

0: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 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
2: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 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6: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先向好向优发展。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万户。 同比增长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
8: 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

0: 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店？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 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收获颇丰。
10: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5: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3: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5: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4: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5: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5: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禹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6: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1: 今年第

0: 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九号夜间至十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1: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十八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八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九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

0: 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 37%， 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4: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5: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4: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6: 无法消弭的隔阂。
4: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5: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0: 势均力敌的爱意。
1: 我想约你，
2: 这次我们分开了。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3: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9: 今天咱们是要寻找最可靠的朋友，他呢就隐藏在你们当中。
10: 谁喜欢冒险？
11: 谁结过婚？
10: 这太抽象了，我总觉得这是我。
12: 一直在找别人，是不是你呀？是不是你呀？最后好像是自己，有点感动吧。
13: 难过的时刻其实都是自己陪着自己过来的。
14: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15: 哦，真的不太像只是少年写出来的作品，非常的深沉，有哲思。
16: 整个的歌词跟旋律的调性，就是一直都在抓着我的心，让你觉得这个作品是有生命力的。
12: 这是我最满意的舞台。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看天籁与少年领天籁会员，登录咪咕音乐享三个月音乐会员权益，为少年们打 call。 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是于光 AI 大六座无麦 K 歌房，一起畅享天籁。本节目由吉利银河 M9 全程陪伴。

0: 任务卡。
1: 来任务了。
2: 各位少年你们好，你们将从四川黑水县出发，途经甘南，并一路前往甘肃临县。在本次旅途沿线有很多风景秀丽，适合作为路演的场地。今天去一个湖边。
3: 少年们把写给自己的信和唱给祖国的歌留在了壮美的雪山，迎着朝阳再次启程。接下来的三天，少年们将在近700公里的车程中，途经辽阔草原、澄澈湖泊、原始峡谷，开启一场特别的公路音乐路演之旅。本期

0: 少年舞台不参与整季融合舞台竞演，
1: 谁要我？
2: 带领岗过来。
0: 少年们可自由组成两支队伍，在嘎海湖、下河县海螺湾广场、甘家秘境3D 自行搭建舞台，邀约观众集赞，比拼人气，开启一场公路友谊赛，赢取额外的火种奖励。未知挑战接踵而来，海拔跨度大，地貌多样，天气莫测，少年们能否克服困难，圆满完成三场路演任务？答案就在路上。少年们把歌声唱给山川，唱给风雨，更唱给每一位驻足的朋友。友谊是这趟旅程最动人的主旋律。
3: 路演你们需要自己主持流程，因此各组要推选一位少年为路演主持人，介绍对方的表演。
4: 巨比，你来主持怎么样？
1: 我的普通话太逼主了，然后去主持的话，我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接下来有请下面一个节目《大浪游泳的地方》。我的普通话太逼主了。
5: 非常好，
3: 你好。挺好，挺好，挺好。
6: 哇，好漂亮！
7: 是嘎海湖吗？
2: 对，嘎海湖。
7: 嘎海湖是甘南草原第一大淡水湖，湖水周边区域是青藏高原东部的被称为“地球之肾”的大片湿地。
6: 王牛哥，过来听听说唱。
8: 哟，来了。
9: Hello， 哥。喂喂喂！
10: 天高云。Hello， 少年们好，我是今天的少年伙伴宋宇哲。
11: Hello， 你好。Hello，
12: 你好，
11: 你好。
8: 宇哲呢，也是毕业于这个伯克利，所以是咱们 Harry 的师哥，他俩也挺熟的。
10: 好好演啊！
8: 今天咱们其实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表演的方式，然后可能一会儿布景大家也得自己布景，就是咱们导演组有给准备一些道具，目之所及，想怎么摆怎么摆。
5: 那我们动起来吧。
13: 就是这儿吗？这儿演吗？意思是车可以开上来吗？
14: 对，车可以开上来。
13: 那现在开嘛，开上来嘛。打死啊，打死啊，方向盘打死啊，车头朝那边，往这边斜一点啊。 OK OK，然后把这个钢琴键摆一边吗？哎，慢点，
5: 一二三，
13: 哎，这样，哎，你们四个有一个红姐，你要不在这儿开场的时候这样靠在这儿的这种感觉，对啊，
15: 可以。我们第一次自己来做舞美设计加上调度编排，大家很快的就我们搭建出了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舞美。我一场下就给大家在下边直观的看那个他们的一些站位啊，还有怎么互动，在镜头里好看。所以说我那天稍微充当了一个救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吧。对，
13: 哎，这样，哎，戴哥，你一开始就完全把车门关着，你就一个手这样扶着，就这样的手给撑着，对，把头啊，
1: 对，速度与激情一样那样子站着。
3: 近的地方有 Q 吗？
7: 有一小鼓花，
3: 来得及做 Q 吗？做不来不及了吧？但是咱们必须严丝合缝的进。
7: 对 ，Q 一定得 Q，
3: 因为前面太散了，这个合是必须特齐。
2: 再来一遍，
16: 再
2: 来一遍。
16: 在那前面
2: 再。
16: 再
17: 因为时间也特别紧张，当时木吉和张木一直在调整我们的编曲，然后一直在去尝试，然后我们也一直在去想说怎么样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和构思。
3: 那咱们去招揽观众吧。
13: 现在去吗？啊，走走吧，走吧，走，没时间了，走 Let's go。你们在那边一波吧，我们两边一起说。但是嘞，
2: 大大，我做按照六十两个月，三三做完了六两个嘞，俺你按照八八的， 我们两个是藏族的嘛，我们等会儿要在里边唱歌，然后需要一些观众，我希望阿哥你们支持我。
13: 坐着坐着，你们的车过去。
2: 向你走。

0: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在这里等我们一下下。
1: 这已经就够重了，
2: 挺重了。
1: 对，然后后面又回到前面那个，
2: 那就这个晚点进，
1: 你可以连到这个车上的蓝牙。
2: 哎，蛮智能的。
0: 阿姐，等到那 Samsung 做盆了，有一场演出，免费的演出，看我们演出完以后，用大巴给你们送回来。
3: 我要。
0: 哦呀呀呀，苏南点赞。
4: 对，苏南点赞。哦呀，
0: 认识我知道不？
4: 认识。
0: 看个藏区明星，你知道吗？你们两个动一下行吗？你们两个能不能动一下？全靠我
4: 一个。你看他一直拉着我。
5: 走，一起去。
2: 你们是来游玩的吗？
4: 是的。
2: 你们一会儿有时间去看我们演出吗？
3: 我们今天比较赶时间。
2: 啊，比较赶时间，就很短，就一场演出，一首歌。我们这车接车送，看完一场就给人送回来。150.00元。
0: 哎呀，
2: 你们要去看演出吗？
0: 啊，好吧。
5: 再也不会找别人说话了。
6: 我找到了20多个人，三个商务车。您是司机吗？
7: 嗯，对。
6: 你是带游客过来的是吧？
7: 对对对。
6: 然后在那个湖边一会儿我们会唱歌表演节目。
7: 看节目。
6: 如果说你们能抽出一点时间的话，可以过来看我们唱歌。
7: 好。
6: 一车两车三车 ，OK 了，出发。

0: 老师，我那个前面太干，我也加个唢呐吧。
1: 老师，七号的那个我的人声那个，帮我再调大一点。喂喂喂。
2: 山歌好比春江水。
3: 要下大雨了。
4: 下雨了，撤退，撤退，所有人撤退，撤！
5: 雨来了，
6: 雨来了，
7: 雨来了，
6: 快跑！
8: 快快
9: 快上车，快上车！
6: 明白，快快走，快走！
10: 走！冰雹吗？
11: 冰雹，冰雹。
12: 就突然就是冰雹就砸下来，然后就开始已经一发不可控制，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基本上那一片地就淹了，就那一刻其实就是绝望。
13: 哎，杨子，我们现在拉了一车观众准备过来了，看到没有，
0: 都是观众，完了。
14: 但是现在我们这边下大雨。
13: 哎呦我天哪，这个就有点麻烦了。那边演不了，那边一直在下雨。
15: 那我们先派一个代表去洽谈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们尽快在十分钟之内解决一个方案，提出一个方案，如果不行的话就给大爷你们送回去啊，给我们大概一个10到15分钟的时间。
0: 就咱们就是出谋划策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大概看看咱们
1: 怎么办呢。
13: 这因为
16: 大雷
13: 那里面有一车游客了，那人家放走了也不好意思噻。
15: 为了给队员们争取点商量的时间，我觉得我应该要缓解一下车上的气氛。我可以给你们唱一个汉语的歌，歌你是哪儿的？
17: 湖南，
18: 湖南。

0: 因为这个突然的暴雨，然后搞得大家心情比较烦躁，然后我就想着说，这个时候就该利用我们自己的才能，用音乐去安抚乘客们。然后我就唱起老人们家乡的歌，安慰他们，然后也随时联系到底该怎么办那种。
1: 我觉得就是要不然我们去那个游客中心演，挺大的。
2: 哎，可以，
3: 也不是不行。我觉得今天的歌曲要不换明天演，
1: 对，
3: 去游客中心咱们演一些
4: 就自己的歌，
2: 对，自己的歌，玩点别的，
4: 带着大家一块唱唱什么的。
5: 就是如果你们去游客中心唱的话，那音响设备可能就没有。
6: 没事，我们自己设备就够了。
4: 就给我那个讲解员向导的那个小蜜蜂就行。

0: 我觉得在哪里唱，用什么唱，唱什么，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把我们唱给大家。
1: 可以回去是吗？好好好，那我们回去吧。
2: 没问题 ，OK。
3: 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姐姐，大家好，
4: 好，
3: 我们是。
4: 我们是天籁与少年。
3: 其实今天我们在美丽的干海湖旁边准备了两个舞台，但是因为这个不可抗力因素，大自然把我们的舞台啊、设备啊、包括道具全部都掀翻了。但是可以给大家补偿，因为在那个干海湖畔呢，我们只能给大家表演两个节目。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表演更多更多的节目。
4: 对啊，太多了。
3: 是的，
4: 对，你们赚了。
3: 赚了。好吧，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
4: 那是来自藏族的我们的索南。
1: 这首歌叫做刺人拉索，然后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我爸说，我爸说他们恰了连续啊，累的拉斯拉斯。

0: 确实就是一切都非常的突如其来的吧，就像下了暴雨，我们搭的舞台完全没法用了之后，然后我们又去那个游客中心演出，我本来以为那个音箱可以放个伴奏，结果发现没有音箱。
1: 我觉得这一次演出就俩字吧，自然，歌也是自然的，然后来的观众也是自然的，然后我们所有的情绪啊都是自然的吧。
0: 本来是准备就不吹了吧，然后朴实直接临时过来 Q，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这样
2: 好垮呀，我这照片没人
0: 看。然后我上学吹的一团糟，但是大家都说哎呀可以挺好的，反正就是也挺开心的，就完全不同的一种感受。对，
1: 当时全都是即兴的节目，我觉得这个特别像，哎，一块去接活，一块去做一场演出，然后呢中间发生了一堆状况，然后呢自己再把它迅速的解决。
3: 真的就是感觉这样是一个团体。

0: 我的天！
1: 我的小跳两下。
2: Make some noise！
3: 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可能会遇到一些外界不可抗力的因素，但好像就真的就我们在这儿，就此刻，就 right now， 就这一瞬间，每一个瞬间就是我们就够了。

我是你们的这个新的少年守护人陆虎啊，很开心认识大家。我们祖国的山水是最好的风景，但其实有的时候风雨给我们的困难也是最好的风景。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所谓的准备好，没有那么的艳阳高照，但是其实最好的就是我们的状态。今天每一个少年都值得鼓励。

0: 大家辛苦了，我带大家去泡个藏式足浴，暖暖身子。哎呀！哎呀！我就要做这个。
1: 对，大家今天也都累了，觉得热热的泡一个脚也挺好。
0: 是，咱们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玩一个游戏。所有人跟着节奏拍手，围成一圈，依次接龙。根据这一轮的主题，所有人轮流说出对应品类里的东西。而且咱们都是玩音乐的孩子嘛，把这个节奏也得弄上，让大家一块跟着那个打。这个好，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
1: 哎，这个藏区了要唱着说的。今天我们逛三园。哎，
2: 挺好。
0: 好，就这个，大家在一个。

0: 哦 ，OK， 这样失误的朋友要接受惩罚。第一轮跟第二轮输的两个人去端热水给大家泡脚。
1: 嘿嘿，好，这个
2: 再把脚给洗掉，对不起。
0: 那我们就从哈拉木吉开始，第一个好吗？开始了，准备。

0: 冷酷啊！哇！
1: 哎，狐狸，要过来拜吗？
0: 长颈鹿，
2: 猴子，猴子，猴子，蚯蚓，蚯蚓，
3: 耗子，
4: 蛇，
2: 已经完事儿，
5: 完事儿了。
1: 你这节奏一直有问题啊！你这个，
4: 我节奏不好吗？
1: 你就是想搞那个洗脚水，
4: 我去带洗脚水吗？啊，
1: 一个了，一个了，得两个人一起啊，一个人负责一半。看看第二个人是谁。来，intro预备开始。

0: 羊圆呐、啊。
1: 放心怒啊，
0: 羊啊，哎，鸭子啊，
2: 穿山甲，
3: 大象啊，
4: 鳄鱼。
2: 兄弟俩就哦，就别客气了，就是给大家一人负责一半。
5: 一半。
6: 你好，我是三号技师。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我是 number one 技师。
2: 哎，谢谢谢谢，
8: 我开心啊，
2: 对，
8: 玩开心啊，
2: 谢谢谢谢，
8: 开心，
2: 一定三号哈、
8: 啊，三号技。
7: 是的，
9: 那个啥，我要那个下面凉的，中间热的，上面温的，
7: 那样得另收费的价格啥的呀？
2: 啊，谢谢了，那样，谢谢哥。
7: 怎么？
8: 三号啊，三号，
7: 我们
8: 三号技师，
7: 一把一把，时间比赛，
8: 慢点，慢点，慢点，仔细一点。
1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1: 好累啊。
1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哎呀，舒服哈哈。

0: 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做这一行最重要的是留得久，留得久其实身体健康很重要。大家在做音乐的同时，也好好的爱自己，也保护好自己。我希望少年们都能够健康快乐。
1: 陆虎哥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非常的
2: 平易近人，
1: 平易近人嘛，就跟我们就好朋友，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3: 今天虽然累吧，但是非常的充实。
4: 陆虎老师人特别有意思，然后玩的也

0: 特别开心，对，所以说特别感谢他吧，然后也很高兴认识他，对。
1: 天籁与少年第六期第一站赶海服录制结束，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下一站下河县，请少年们登上我们的美好步行伙伴吉利银河 M9 专车，进入吉利银河 M9 专属段路。
2: 快！
3: 哎，我来开。
2: 哇，高级啊！快把我其他放上去，不要磕着破掉了。
3: 等一下，
4: 这也能变身？
2: 哇，这空间比我家衣柜还大！哎，太大了吧！
5: 太一吧，请播放一首让整个草原都能燃起来的音乐。
6: 是的，我已经找到以下歌曲。
5: 嗨，一吧，请问《天籁与少年》节目当中谁最帅？
7: 节目里每个少年都像小太阳一样闪耀呢。
8: 嘿，一吧，这天有点闷，能不能开座椅通风呀？这座椅比我家沙发还舒服，以后出去赶路再也不怕累了。
9: 这简直就是移动的总统套房嘛！
10: 吉利银河 M9 美好出行伙伴。本期节目嘉宾及选手座驾由吉利银河 M9 旗舰大六座独家赞助。嘎海湖的冰雹让两队错失正式路演比拼的机会，今天挑战再度开启，本场路演将收集现场观众的点赞，待三次路演全部结束后统一结算，总点赞占优的队伍全员即可获得额外火种奖励。
11: 欢迎各位少年们，
12: 太帅了，
11: 我是你们最新的少年伙伴，河南卫视何文涛，非常开心跟大家相聚在美丽的下河县。我提前做了一下分工，我觉得待会儿咱们就分头行动，共同来推进今天下午的演出。
10: 风入甘南，少年向北，天籁与少年音乐路演第二站到达下河县海螺湾广场。为了让舞台呈现达到最佳状态，少年们分工备战，主持人组需要完成节目单打印及主持稿撰写，其余人员均为宣传组。
13: 走吧，
14: 出发喽！
10: 前往不同地点进行节目宣传，并召集观演路人。
15: Hello！
11: 天籁与少年主持人特别版要开始了啊！三个主持人终于集结完毕了。
15: 是的，
11: 咱们集思广益一下吧，想想今天下午的这个主持词儿。因为你们一直以来跟各个队友跟各个少年在一起，可能对彼此的节目也更了解一些，所以说我觉得中间的这个节目的串联可以由你们来负责，反正开场就咱们三个肯定一起嘛。
15: 好，
11: 这个欢迎大家，我觉得刚开始我们先跟下河县的父老乡亲问个好嘛，对不对、这个下河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5: 下午
11: 应该下午好，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喊，先有仪式感一点。
15: 好，
11: 欢迎大家来到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路演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涛。
0: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持人王普石。
16: 大家好，我是少年主持人艾利沃菲瑞。
11: 那我不是中年主持人吗？
17: 师傅啊，这哪个地方人最多啊？
18: 广场吧。
17: 行，那就去那儿吧。
0: 嗨，伊娃，把所有人的按摩打开。
17: 车座椅按摩我已经打开了。你看看，就是智能。这确实没啥人了，零零散散的。哎，那是谁啊？
19: 他们开始演上了，
7: 不是拉人呢。
19: 我们来看一眼。

0: 嗨，伊娃，打开无麦 K 歌模式。
1: 可以了。
2: 亲人拉索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我们打算拿这首歌当杀手锏，用这熟悉的旋律拉近和当地人的距离。
3: 那音响话筒，
0: 走吧，直接先去美食城吧。
3: 美食城，美食城。
1: 所以在这儿直接唱歌吸引人过来。
0: 你的传唱度怎么样？
1: 100%，来吧。
3: 怎么感觉没有什么人呢？

0: 对啊，下雨了，没啥人呢。
1: 萌萌哥，没人呢。
2: 我们特意准备了音响话筒，准备到街上演唱吸引路人，结果到美食街一看，整条街道都冷冷清清的，可能是下雨的原因吧，几乎看不到人，瞬间有点不知所措。
0: 咱们要不要去大街上？
1: 我觉得还是外面唱吧，外面人流多一点。
0: 走吧。
1: 今天晚上豆豆摩腿陆勇漫步捏果南甘南下河海龙湾广场，在那边将会有
3: 丰富的表演，
1: 有藏族的歌手、
4: 蒙古族的歌手、朝鲜族的歌手、汉族的歌手以及纳西族的歌手等等，
1: 还有很多乐器表演，还有精彩的。
5: 亲爱的朋友们，晚上6点在海龙湾广场有免费的精彩演出，
1: 记得来看啊！
5: 前来观看。
0: 一会儿来海龙湾广场看演出吗？
6: 看。
0: 哥哥，晚上那个支持我们哦。
7: 好的。
0: 我也是藏族。作业写完了吗？一会儿来海龙湾广场看表演啊！
7: 好。你好，可以打印吗？
8: 你好，可以的。
7: 哦，那我们就正反面，正面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照片，
9: 让曲比留在这儿等着，然后我们人手一张之后拿着先出去，然后让他们拍照，这样节省时间，然后也能穿出去，也能传出去。
1: 走 ，Let's go。
7: 你们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然后这样我们能多召集一些人。
1: 行，
7: 这个感觉这个像我的盾牌一样，放在胸前，什么都可以湿，但这张海报不可以湿。弟弟妹妹，你们去哪儿？你感兴趣的话，晚上我们有一个演出，你可以过来看一看。好，谢谢。有没有那种糖呀？然后我觉得好多好多小朋友，你来选一个吧，弟弟，你看看里面有好多糖果，帮我们宣传宣传好吗？谢谢。来，先领个糖好吗？领糖了就要来看演出哦。
8: 好的。
10: 当时街上路过好多小朋友，然后我就灵光一现，想到用这个糖果当社交神器，分给路过的这些大人小孩，就没想到这个糖果战术就直接奏效了，就非常顺利。
1: 给您颗糖，
11: 晚上有演出，
1: 对，在海龙湾广场，
11: 给您颗糖。
7: 如果不下雨的话，然后您就过来吧，
11: 来，给您颗糖。好，谢谢您嘞。
12: 我这包糖也不多了，哥们给您吧。
11: 谢谢，帮我宣传一下。
7: 不知道香贵宣传的怎么样？
11: 相信香贵，
7: 相信，
11: 他是真正的社交暴君。
5: 喂，我们是天籁宇宙。喂，我们是来自河南卫视的天籁宇宙。
7: 那边有鸭子。
5: 喂，我们是来自河南。
1: 伦敦都未必有这里忧郁。哈哈哈
5: 哈哈！我们是来自河南卫视的天籁与少年节目组。少年节目组，我们待会儿出去看。哎，
7: 这边有，交税一下，交税一下。
5: 喂，
1: 朱哥你好。我们是那个那边那个河南卫视的节目组的，我们待会儿下午有一个演出会在那边演，有兴趣可以过来看我们的演出。
13: 大概几点？
7: 现在要5点左右
1: 了。对，我们有很多节目。
13: 好的，
1: 相当的精彩啊！
7: 对，一共10个，
1: 咱精的很。小朋友记得来看哦。嗯。
5: 喂，我们是来自河南卫视的天籁与少年节目组。
1: 阿姨，我们是那个河南卫视的那个节目组，待会我们会在那个广场上有个演出，然后你们有空来看吗？
14: 哦，看。
1: 看嘛啊，绝对要看，待会点名啊。我们待会会在那个
7: 有演出，
1: 海螺湾广场有演出，你愿意来看吗？
14: 可以。
1: 啊，真的来看啊！感谢。
2: 虽然今天天气不好，但是我们没有放弃，还是在沿路寻找观众。后来慢慢的遇上不少藏族本地的乡亲们，大家都非常的热情，真切的感受到了藏区人民的温暖和好客。我觉得这份善意真的非常打动我们，也给了我们努力的动力。

0: 平时来打印的多吗？这个电脑平时是你用吗？
1: 是。
0: 肯定不是吧？
1: 是。
0: 这边应该少数民族比较多吧？你是还没有结婚吗？你结婚了吗？
1: 你看我。

0: 咱们得往回走了，兄弟们，
1: 我们得往回走了。
0: 对，
2: 姐姐，晚上我们在海螺湾广场有一个演出，欢迎姐姐朋友们或者家人来看都好。
1: Hello， 哥姐，我们晚上在这边有一个演出，在这个海螺湾广场。
3: 帅哥，我们一会儿在海螺湾广场有一个演出。
4: 詹姆哥的直播，
0: 晚上的节目非常精彩，
1: 咱尽力而为。
5: 4点半到5点，
6: 过来看，有惊喜。
7: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扑空，
8: 然后下一个是故乡与远方嘛，徐比哥和艾克。
9: 这次算是我们第一次完整实地的路演，
1: 来吧，动起来，兄弟们！
9: 昨天因为冰雹，原定的演出被影响，今天天气依旧不算理想，但我们想唱歌给当地听众的心滚烫热烈。

0: 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放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7: 好的，
16: 去吧。
18: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9: 是滑的就成水了，
20: 然后今天因为下雨了嘛，其实大街上本来应该人更多，
21: 本来预计的人数不下雨的话500都有了。
22: 人群马

0: 正开始。
1: 下河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下午好，战士的力量。
1: 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两位呢，是我们非常帅气、非常有才的，唱而优则主持的朴实和艾丽。
3: 男人嘛，今天出来打工的当主持人来了。
4: 今天我们天籁与少年来到的是甘肃的下河县，这里被誉为此生必去的地方，而且也是距离内地最近的雪域高原。
1: 待会两组呢将会一替一的进行表演，
5: 第一个节目是 A 组，让我们一起欣赏世界波，
1: 来掌声有请。

0: 감사합니다.
1: 러닝 모두. 아디마 러닝 모두. 끝났어.
2: 下面有请 B 组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叫《陆运山舞》。 谢谢大家。
3: Harry， 那我们帮 Harry 打吗？你跟我吗？
4: 给你打！哇，太好了，谢谢！
5: 希望跟大家一起跳起来，好不好？

就是能够在这么美好的这个广场上下着雨听着歌，我觉得是对于人生来说非常难得的体验。然后我还有一个感受，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唱歌很好听，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在台上不是一个人唱歌，是因为有我们所有的同伴少年。所以呢，希望大家来这个感受和享受。

0: 有这样一个独特的舞台。
1: 嗨起来！嗨起来！嗨起来！

0: 谢谢各位。
1: 我觉得都大家挺开心挺欢乐的，而且我们除了汉语以外我们还要学水语。
2: 对，我自己写的这个歌的采样就是叫水歌，因为他们水族有一个节叫端节，就类似于我们过春节一样，他们的端节就是有点像那个傣族泼水节，所以他那个歌词其实就三句，就是水族过端等你来，然后回来喝酒，回来一起玩，主要就是等你来这三个字，就是等的你，他可能可以是所有人，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家人，也可能是
3: 爱人。
2: 对，
4: 我们这个主持小分队又集结了，想问问两位，做主持人跟做歌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你们觉得做哪个更好？
5: 我觉得都挺好玩的，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做，可能感觉有乐趣。但是如果真把这种真的当成职业来做，可能会有点累。
4: 有点累，
5: 对，
4: 还是你懂我啊，弟弟。好，
6: 第一次当主持人还是有点紧张，不适应。但是一抬头看到雪山，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就在眼前，那个瞬间就觉得特别值，特别幸运。
7: 我们下一个舞台特别有意思啊，大家期不期待？来吧。一组的少年们，
5: 我太专业了吧，下次这种事儿就找我就行了。

0: 那恰有就是太阳快过来，嗯，无足恰恰有就是乌云快走开。
1: 我特别想说的是，你身边的所有的伙伴，你们都是彼此的太阳，才有这么好的一场演出。
0: 真的，我后面就有个大太阳。
2: 对，让我们感受的这个浓浓的兄弟情。
1: 对，伙伴、少年、天籁，这就是在了。
3: 我们队友之间就不约而同的，大家就站在他们身后，为他们撑起了伞，互相的去帮助。那是我们心与心之间的连接的一种团结。可能以后我再撑起那把透明的伞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段回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撑伞，就是身后有这么多的兄弟们在互相的为彼此撑着伞。
4: 与平静的海面相比，我的心情澎湃。
5: 今天我们路演，观众都是我们自己拉来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吧，因为就是为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争取这样的一个舞台环境，然后我也看到了有如约而至的一些观众朋友们，非常有成就感，然后也非常感谢他们冒着这样

0: 大雨环境，然后来到我们的舞台前面为我们加油喝彩。
1: 因为我平时做乐队也是这样子，我们也有在广场上演出过的这种经历，所以我觉得挺好玩的。所以说今天也是特别的特别感动吧，感觉看到了以前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2: 其实最不可或缺的就是这几天这突如其来的各种天气，无论是第一天我们装舞台的时候那个大冰雹，然后还有今天也是淋着雨在演，就真的这些自然界的这些风雨啊雷电啊带给我们那种现场的刺激，我觉得就是演完真的身上会起感觉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

0: 我觉得收获最大的还是，不管是我们这一组，还是加上其他兄弟伙们，情感上面的一个升华吧。虽然我们当时是分成了两组，但是我们依然是兄弟，十六个人是拧成一股绳。冰雹也好，暴雨也好，我觉得这样的困难是难不倒我们的。反而这样下雨了，给我们激发了一种新的这种潜能啊，状态大家都很饱满，大家就是把伞扔掉，忘情的唱，然后人家观众也是冒着雨步走在那给我们鼓掌，那种感觉就是一辈子忘不了的，特别难得的记忆。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带来郭庄，哇！

0: 哎，我这大长腿在这第三排还能坐得这么宽敞啊。
1: 哎，你还别说，就咱这身高，
2: 这还不挤，觉得是量身定做的。
3: 就对，
4: 准备好了吗？我们继续出发了啊！
5: 出发吧！
6: 就是紧张，上次演出之前我特别紧张。哎，对，这车有无麦 K 歌模式，我上次练了半个小时，特别有效，缓解紧张。
0: 真的假的？
6: 真的。
0: 哎，伊娃，
7: 三排右，请说。
0: 打开无麦 K 歌。
7: 好的。

0: 今天是我们在甘南的最后一场在地路演，我们想把歌声献给草原与山川，也唱给这里每一位朋友，愿一切顺利，云开天晴。
1: 太一吧，
2: 你说
1: 打开雾麦 K 歌。
2: 好的。
1: 哎，那不是咱自己人吗？
3: 真是。
1: 太一吧，告诉窗外的少年们，咱们来 battle 一下，咱们来 battle 一下。
4: 哟，那车还会说话呢，
5: 这么厉害。
1: Hello， 哎呀，
3: 我们来开个草原音乐会怎么样？
4: 可以啊，
5: 力气超铁外放，还能给它插电呢。哦，
1: 厉害，那咱试试。
4: 走起。哎呦，
3: 走走啥？

0: 吉利银河 M9 美好出行伙伴。本期节目嘉宾及选手座驾由吉利银河 M9 旗舰大六座独家赞助。
1: 哇，多好的天啊，朋友们！
2: 哎呀，
1: 今天我们在这个风和日丽的一天，
3: 都敢说啊，
1: 风真的很大啊，就但是跟我们很合啊。今天我也带来一个我的新朋友，好朋友，九儿。
4: 大家好，我是赵家静云，然后大家叫我九儿就可以，我是大家的音乐伙伴，很荣幸可以和大家一起吹到甘南的风，然后也很荣幸可以参与到大家的旅程之中。
1: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手卡都掉。
3: 这是暖宝宝
5: 手卡，他手里有手卡。
6: 哎，我俩说掉，然后中间夹杂一点藏语，把他们这样子。
7: 苏南吧，苏南。
8: 好，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男主持。
9: 我觉得蒋香贵没有人记得唱什么，都记得是你的，真的
10: 都记得你六盘水舞王的风貌。
9: 那我试试看，
1: 加油，
7: 可以，走。
10: 我为什么又给自己揽那个活啊？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籁与少年。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海拔3200米的甘加秘境路演区。
9: 你先，
2: 这次16位少年分为两大战队。
10: 耶、yeah, ，没错。
2: 什么？这次16位少年分为两大战队 ，A 队和 B 队，将和各位老师一起带来7组精彩的表演。
10: 耶、yeah, ，没错。
11: 路演舞台竞演规则：两支队伍轮流进行表演，表演期间进入表演区域的路人都将获得一次点赞机会。所有舞台演出完毕，观众根据自己的喜好对舞台进行点赞，最终点赞数更高的一队获得一定数量的火种数作为奖励。
2: 接下来将是备受期待的中国花香女高音天籁发起人常思思老师以及音乐伙伴青年唱作人宋玉哲老师带来《随清风去》。

0: 这次老师又变成战士
1: 与汉堡，宋老师的创作以及唱功很厉害的，特别厉害的音乐人，我们都特别喜欢他。
2: 是不是大家所有的这个冷啊、苦恼啊，都随清风而去了？
3: 对，我现在一点不冷。
2: 对，现在就只有开心、激动，对不对？还有我们天籁与少年的热情。
4: 接下来为我们表演的是 A 队十八四季歌，由索南、郑红杰、戴琳岗、艾丽一起表演。请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0: 就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少年气。就你会感觉到少年的表达是如此的正气，
1: 歌词真的特别打动我。我拿我性命发誓，此战不胜，我绝不归乡。其实这些男孩真的是特别有血性。

0: 对我们的家国充满情怀的孩子们，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其实也越来越棒。
1: 我爷爷不是十八军吗，就想把那个十八军的故事和十八岁串联在一起，少年和十八军，十八军是解放西藏的第一支军队，我就想着说呢，就是给我爷爷和很多这样子的驻边战士、解放军战士写这样的一首歌，这整个下来的话，反正作品我挺满意的，就是留下了自己想要留下的舞台。
2: 鼓掌，
3: 非常的燃，
1: 也写给我自己，也唱给我自己想唱给的人，
2: 没毛病。
1: 接下来就欣赏B队带来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打山一样远海宽阔的胸怀，咱们打山，咱们母亲，咱们清澈的泉水，咱们那翠绿的森林，咱们劳动的人民，咱们他们带来的食物，咱们我们的母亲。
1: 是这个真来劲，这个
0: 山间吹来一阵风，大山抚摸我的额头，吹散恐惧了。

0: 我是过马了吗？我是啊。
1: 你怎么了？
0: 哭了呀。
1: 路虎都哭了，路虎都哭了。
2: 真的？我高反又严重了吗？
0: 啊？为什么呀？
3: 流泪了。
0: 啊，哭了。
4: 吹的，吹的。
1: 吹呀，吹呀。妈呀！
5: 看到虎哥，就是听完我们那个《山歌好比春江水》，眼眶红了吗？虎哥是一个感性的人。
6: 我预录的时候，我其实眼泪已经在眼眶打转，因为我这个人感动的点真的很奇怪。
2: 哎，那天真玩爽了。
4: 大家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喜欢，太喜欢了。
2: 之前总是做一些竞技性很强的歌曲，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竞技性放一下，我们做一些
6: 自然里去的东西。
2: 对对对。我们在甘南，我们在大自然里，我们演一些很明确的东西，我觉得还不够致敬大自然，所以我们的伴奏，我们的音乐是没有框架的。
7: 希望我们的歌声能够伴着山峰，伴着草地，伴着天空，传入你们每一个人的心房。谢谢。
1: 升华出来了这个音乐，它的那种震撼人心，它会给人带来那种灵魂震动的那种感觉，还是蛮震撼的。
5: 那音的
0: 哇，这简直是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你看，我给你拍下来了。哇，
5: 这真的太美了。哎，
8: 来，我帮你拍一段。
0: 好啊，咱们一起拍一段，然后上传到咪咕音乐吧。
5: 好主意。
9: 国风音乐主场，听国风，上咪咕音乐。
0: 硕彩铃，上咪咕音乐。
10: 大家下午好，接下来为我们演出的是赵家静云老师，他带来的歌曲是《野兽》，Make Some。

0: 哇
1: 哦，非常野兽一样啊，因为他的歌名就叫野兽嘛，然后他唱的也很狂放，主要也长得漂亮，
0: 和他的气质特别符合。
1: 接下来由 B 队带来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歌呢是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改编自南疆民间舞曲《伊拉拉下一格》。

0: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1: 感谢 B 组非常不整齐的结尾啊。
2: OK， 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演出全部到此结束，请朋友们投票。
3: 好，太棒了
4: ，B 组太棒了，我能投十票吗？
5: 是啊是啊，谢谢你，慧眼识珠，你
3: 在哪投票？
4: 在哪投票啊？
6: 嫁衣格呢，就是维吾尔族的一种窄服的绸缎。哦，王洛宾老师他在创作这个歌的时候，也是看着这有一弯明月啊、然后又看着半掩的纱窗，所以就写下了半个月亮爬上来。他用了大量的升哆升来升发这种半音来展示月亮慢慢婆娑上升的这种情景。
7: 下一组 A 队的节目，让我们有请索朗顿珠艾克区里物理带来在那遥远的地方。
8: 它是由王洛宾先生于上个世纪创作的青海藏族民歌。

0: 太动人了。哇，
1: 三位少年把太阳都唱出来了，你看我后面的山多漂亮啊。
2: 真的天籁与少年，
1: 真是。
3: 扎西德里，谢谢
4: 扎西德里。
5: 艾克的低音唱起来真的很抓人，在那遥远地方，低音炮一起来，这首歌就变得不俗了。
6: 这一次我听到了艾克里亚尔应该展现出来的他的实力和水平。
7: 在那遥远的地方，
6: 因为其实他的男中音唱的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之前人多的时候元素太多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一起合作，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真的我看到了大家都在不停地在变化中去完善和成长。
8: 给大家讲一下在那遥远地方的故事。在1939年的夏天，导演郑君里呢在青海要拍一部纪录片，当时呢是王洛宾老师正在昆仑中学做音乐教师，然后呢请他来一起来创作。拍摄过程当中呢，王洛宾呢他就不经意的偷了一鞭子这个卓玛姑娘的这个马，结果马就惊了，卓玛姑娘当时就生气头看了他一眼，趁王洛宾不注意的时候给了他的后背来了一鞭子。最后他们要离开青海湖畔的时候，卓玛姑娘一家都去给王洛宾送行，然后王洛宾骑着骆驼渐渐地远去，回头又看见夕阳西下的卓玛姑娘的背影，然后想到了那个感觉就像是鞭子落在自己的身上一样。同时刚刚我们说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和在那遥远的地方都被选送到嫦娥一号登月卫星的遨游太空的这个旅程当中，所以是非常伟大的。
3: 现在我们队的队员们其实可以带着大家去投票，
9: 让我们一起嗨。

0: 23。哇，
1: 这也太好听了吧！大家好听吗？这个厉不厉害？OK， 大家想不想听笛子？
2: 来了，
3: 都不白来，都不白来啊！
4: 拉票的时候，大家都使出了各种才艺，也是因为想把更多的好的东西展现给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是这次路演我们最想做到的事情。
1: 他就是最厉害的云南笛王。
5: 20分
6: 跟那个海瑞有一个巡演，然后您当时看不演出了是吗？
7: 当然嘛，
8: 您下次来看我演出融入私信啊，我送一张赠票，谢谢。
1: 谢谢。已经有人去投票了，朋友们，
3: 别投错了呀！姐，我们在这边，对，选择 B 组选择成功。
9: 这个，稍等一下，哎，你们拉票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干预对吧？
1: 都投，
3: 哎哥，选择成功啊，
9: 被抢了。
3: 哎，这边，叔，B组，哎，叔，哎，对了。
1: 其实都可以投票的哦，
3: 都可以投的，
1: 都可以投的，
3: 不止一票。

0: 张，只有一张，只有一张。
1: 再给一张。
0: 我帮你们撕，
1: 帮您撕，帮您撕。
0: 哎呦，这个怎么办？
1: 您的使唤是自由的，
0: 自由的，
1: 自由的。由的
0: 这边是 A 组 ，A 组 ，A 组 ，A 组 ，A 组。好，好，谢谢，感谢，感谢。好，非常感谢。刚才就是他在唱歌，刚才叫屈比乌利，然后索朗顿珠、埃克里尔。好，好，谢谢，谢谢。
2: 三场路演即将接近尾声，在这场公路友谊赛当中 ，A 队在海伦湾广场获得115个点赞，在甘加秘境获得99个点赞，累计收获214分点赞 ；B 队在海伦湾广场获得42个点赞，甘加秘境获得55个点赞，累计收获97分点赞。打海湖路演未积分 ，A 组的每一位少年将分别获得三枚额外奖励火种，归入个人火种总数。下面让我们有请路虎老师和少年们带来
3: 少年战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国尘，蝶瀑下千心，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4: 去吧。
5: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下面让我们有请陆虎老师和少年们带来
7: 像你这样的朋友。

0: 相信人眼睛里面都有光。我觉得大家看着彼此那一刻，其实这首歌可以表达很多他们心中所想。我是很开心他们延续了我少年的生命。
1: 这个舞台真的尽兴和快乐，那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完全的放飞自我，各种各样的跑啊跳啊蹦啊，就是像你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调皮的朋友，像你这样安静的朋友，像你这样热情似火的朋友，像你这样独一无二的朋友，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2: 你会是我的好朋友吗？
3: 我是你好朋友。
2: 那节目组可能看错了。
4: 你刚才一直拉着我。
2: 来，你都跟我待着会儿，我这太尴尬了。
5: 艾瑞，我随时保证你
6: 是。接着打。
7: 哇，太好了。
8: 都是彼此的太阳，才有这么好的一场演出。
4: 真的，我后面就是大太阳。
2: 撤退，所有人撤退，撤。
0: 雨来了，
2: 雨来了，雨来了，快跑。
9: 这么多白搭了，
10: 我们辛辛苦苦站的花球。
11: 来吧，动起来，兄弟们。
10: 什么都可以湿，但这张海报不可以湿。
9: 我觉得还是走这种雪里面吧。
12: 要倒我们一起倒。
13: 有帮忙的说法，
0: 在。
14: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要帮忙的事情，对我的话，你就不要吝啬于开口。我能帮你的，我绝对会帮你，我也会陪你走下去。你以后一定会走起来的，我相信你。

0: 大家其实心里知道已经是倒数的两期了，后边再有两期就我们这个节目的缘分就暂时就到一段落啊。但是是明显的感觉到大家的关系啊、氛围啊是越来越好了。
1: 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人，我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自己，也找到了自己，
2: 就是能一块读的，就会感觉好像就是与生俱来的有很多默契，就感觉很有安全感。然后还真的就我们在这儿，就此刻就 right now， 就这一瞬间，每一个瞬间就是我们就够了。
3: 嗯，好，谢谢各位朋友们，扎西德勒，
4: 扎西德勒。

0: 吉利银河 M9 美好出行伙伴。本期节目嘉宾及选手座驾由吉利银河 M9 旗舰大六座独家赞助。
1: 本栏目由咪咕音乐合作支持。看天籁与少年领天籁会员，登录咪咕音乐享三个月音乐会员权益，为少年们打 call。 本栏目由北京和氏文化传媒合作支持。和于心是于光 AI 大六座无麦 K 歌房，一起畅享天籁。本节目由吉利银河 M9 全程陪伴。
2: 甘肃临夏，中国花儿之乡，教我们一点简单。

0: 简单的话好不好？
1: 飞你妈跳呀里耶，
2: 飞你妈跳呀里。
0: 哎，完美。
3: Hello，
4: 辛苦辛苦。
5: 心目中的偶像，而且是里程碑式的人物。
6: 这太荣幸了，
7: 太激动了。
8: 我心中的标杆，
9: 感觉像做梦一样。
0: 多了，留一个素材就行了。
10: 气质，把它表现出来。
11: 这次就是舞台也好，还是这首歌也好，都是非常的顺利，就是没有特别曲折的过程。主要也是他们给的一个支持足够强大嘛。
12: 稳了这波。
13: 欢迎大家来到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第五次融合舞台的现场。
14: 艾克的说唱首秀，
15: 给艾克上压力。这舞台炸不炸、成不成，就看你的这个部分了。
16: 倍儿帅，
14: 特帅！
16: 我一听那个音频，我
14: 绝对会惊艳他们。
17: 绝招在留在最后的放大招了的，
18: 还直接丢个手雷。艾克。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的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
1: 我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抑郁记》正在热播。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新时代新文化，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的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的比赛现场。我是来自河南卫视 YFU 的赛事主持人刘文，大家好，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感谢各位的掌声和呐喊声。2026赛季，我们 YFU 呢重磅推出了3v3积分猎杀赛，来，马上通过一个短片了解比赛规则。
1: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领衔，队友组队，3v3团战，每胜一场进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
0: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为您奉上的是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我们本赛季的第一次的3v3积分猎杀赛。目前在 MMA 榜单，来自强袭者战队，他们目前是积到了5分，目前排在综合格斗规则的第一位，他们的队长是白凌波领衔两位强力选手。今天他们将面临的

猎杀队伍是火箭队，这支队伍的队长呢，由我们 YFU 的一位常客，很年轻的一位，算是老将，年轻的老将斯卡戴尔领衔，同时还有于宝龙和王泰然。那么3v3积分猎杀赛的赛制将会更加刺激，如果猎杀战队猎杀成功的话，他们将会夺走强袭者战队5个积分，同时获得这个系列获胜的3个积分，直接拿到8分的积分。

0: 大家好，我是火箭队队长斯卡戴尔·昆曼巴伊，我的爱好是骑马猎鹰。这位是第一场出场的我们的队员于宝龙。
1: 大家好，我是火箭队的于宝龙，来自广西河池。
2: 大家好，我是火箭队队员王泰然，来自黑龙江哈尔滨，这是我职业生涯首秀。
1: 由于我们三个的打法风格都比较相像，都是敢打敢拼的啊，然后我们都志同道合，所以就一起组建了这个战队。
0: 这次比赛的目标就是三场都拿下。
3: 火箭小队永不后退。
4: 好，目前在综合格斗榜单之上，强袭者战队由白凌波队长白凌波领先，率领两名选手，他们目前积到了五分。本轮他们将会被开启猎杀模式。
5: 大家好，我们是强袭者战队。
6: 大家好，我是强袭者的队长白凌波，然后旁边是我的队友洛荣跟吴克一，因为我们都是新人，我们想冲击未来的冠军，所以我们就取了这个名字。
7: 大家好，我是吴克一，国强格斗，我来自四川。
8: 大家可能也都发现了，我每场比赛都在换人，
6: 我因为我那个兄弟太多了，实在是就像那个打游戏一样，先刷小怪，他们都是小怪，所以说我想让我的队友都过来刷一下分，然后努力的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兄弟们，我们把他们的三分都给没收了，有没有问题啊？
7: 没有问题啊，来，
6: 来吧，来，强袭者必胜。
4: 而对于强袭者战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反杀对手，反杀火箭队，他们同样可以获得三个积分，积分可以达到八分。三V三积分猎杀赛第一场比赛，男子赢量级，蓝方选手三战一胜一负一平，有请来自火箭队的于宝龙。
1: 我们的队长安排我第一掌，然后我先把他们队长拿下，然后第二场我们的队长再拿下，第三场另外一位队友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9: 火箭队的于宝龙。

0: 接下来出战的红方选手就是我们被猎杀的队伍强袭者战队的队长白林波。在之前的履历当中呢，他曾经征战过万冠军赛的比赛，而且这位选手在 YIBU 的确展示出了不俗的实力。之前的两场比赛他作为队长，他均击败了对手，拿下胜利，目前职业战绩来到了7战6胜1负，今年22岁。有请强袭者队长白林波。
1: 要是我心情好的话，第一回合就把他 KO 了，让他好好睡一觉。他要是让我不满意的话，我就慢慢磨他3个回合，让他生不如死，然后打得他躺在笼子里面向我求饶，说：“哥，求你了，别打了，我错了。”
2: 我是强袭者的队长，看我先拿下这一分，给我后面的两位兄弟吃下一颗定心丸。看我怎么猎杀他！
3: 比赛。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强袭者队的队长白林波，今年22岁，身高162公分，臂展154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7战6胜1负。这是一场男子银量级的对抗，

OK， 我们的三对三的积分猎杀赛呢，不计小分，看的是大比分，不管是3-0还是2-1，都将可以保证自己的队伍猎杀或者反杀对手。只要队伍获胜，便可以夺走对方的全部积分，并且拿下这个系列的3个积分。这是火箭队猎杀强袭者战队的第一场较量，男子银亮级，场上裁判员龙金龙 YFU 龙中开战。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次 YFU 的3v3猎杀赛的首场比赛啊。
1: 是的，红方是强袭者战队，蓝方是火箭队的。
0: 是。
1: 这也是强袭者战队经过前两轮之后，因为是连，因为胜了两轮嘛，然
0: 两
1: 后触
0: 胜，
1: 发
0: 对，
1: 这个猎杀机制。
0: 迎来了火箭队的挑战啊。
1: 嗯。
0: 这百灵波作为强袭者队的队长，还是一上来之后，侵略性非常的强啊，压根儿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连续的给锤击，漂亮。哎呦，鱼宝龙要赶快有反应，对，
1: 对，
0: 站起来起身。白凌波在昨天，称重仪式的时候也在说啊，我会很轻松的拿下你。嗯，看来这一上来确实是憋着这股子劲儿来的，
1: 一上来攻势很细。
0: 对，非常的强悍啊，让鱼宝龙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啊。
1: 还有3分40多秒的时间，
0: 对，
1: 鱼宝龙应该想想办法。
0: 对，
1: 如果
0: 连
1: 说，
0: 续在做硬控顶吸肋部踩脚，继续做顶吸，
1: 哎呦，
0: 拿背之后一刻不停啊。确实，作为队长，又是首场比赛啊，他的带头榜样和标杆的作用还是很有效的，所以他也
1: 白凌
0: 急
1: 波
0: 于拿下
1: 对
0: 比
1: 自己
0: 赛。
1: 的战队很自信。
0: 对。
1: 他每一轮比赛，他除了因为我们队长不能换嘛，
0: 嗯，
1: 然后他队友他都在换，
0: 对，因
1: 他
0: 为
1: 的
0: 前
1: 队
0: 两
1: 员
0: 场
1: 他
0: 比
1: 都在
0: 赛，
1: 换。
0: 前两场比赛拿了五个积分啊，也就
1: 对，
0: 相当于六场比赛只输掉了一场，
1: 是的。
0: 所以足见他们的实力确实在那放着。因为在我们 MMA 的竞赛单元，这也是首支被猎杀的队伍啊，被猎杀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足够强啊，
1: 是
0: 赢了两轮，拿了5个积分。你看，在我们自由搏击单元也有一支被猎杀的队伍，就是，自由搏击单元被猎杀的是火焰队嘛，但是他们只拿到了4个积分，就相当于六场比赛赢了两场。而对于我们赛制来讲，非常残酷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啊，这场比
1: 我又
0: 赛
1: 继续给吹击，
0: 就火箭队挑战成功，那么白凌波他们强袭者队的5个积分就都被对手拿走了。
1: 我又结束比赛了，又是
0: 对，
1: 在第一回合，白凌波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0: 确实凶悍啊！
1: 是。
0: 就是他一上来这场比赛，主动进攻的意识和包括自己整个进攻的侵略性，确实是在那放着。而对于鱼宝龙来讲，我个人会觉得实属难以招架。那么他们这场比
2: 知
0: 赛
2: 道吗？
0: 就已经获胜了。
1: 对，他
2: 聪
1: 能
2: 明的
1: 拿
2: 来，
1: 到
2: 直
1: 火
2: 线
1: 箭队
2: 来
1: 的
2: 给我
1: 三
2: 送
1: 个积
2: 分。
1: 分，他
2: 对，
1: 们的积分
2: 想
1: 就
2: 要
1: 达
2: 掌
1: 到
2: 声吗？那么好拿吗？来来来来，都来！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的第一局，2分55秒时，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北京国玉堂省级执行总裁童少杰，北京神航太空省级执行总裁王海飞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那么随着白凌波的获胜，强袭者战队的积分已经来到了6个积分，祝贺。
4: 赶着回家去做迷信，所以就有点着急，不然我准备打他3个回合，就是慢慢磨他的。 都是小怪，都是小怪。哎呀，拿下了我的一分，给他们吃下了地心丸，你们也必须给我拿下，要是拿不下的话就吃我们郭教练的那个腐腿，郭教练的腐腿，一人吃一腿啊，要是这个比赛拿不下的话。
5: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U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越南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中开战。YFU3v3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顶衔，自由组队。3v3团战，每胜一场积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中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YFU3v3积分猎杀挑战赛。
3: 好，我们看到了强袭者战队的队长白凌波啊，在比赛当中展现出了足够的信心和绝对的实力啊，上来便是一场速胜，反杀了对手。这个系列当中呢，我们说不积小分，不管是2-1还是3-0，同样可以拿下胜利。当然，每一局的获胜至关重要。接下来，3v3。

0: 分列沙赛第二场较量，男子雏量级，蓝方选手火箭队目前0-1落后。本轮他们派出的是队长作战，这是一位年轻的 YFU 的老将，同时他还是全国 U18 青年摔跤比赛的冠军，在 YFU 的战绩是4战3胜1负。有请火箭队队长斯卡戴尔。
1: 我感觉这一分就是白拿的，我的对手不是很强，我肯定会第一回合就会拿下他，但是我也不会轻敌。
2: 队的队长斯卡戴尔，19岁，身高是176公分，臂展是177公分，职业战绩4战3胜1负。他拿到过全国 U18 青年摔跤的冠军，在河南省摔跤队待过6年，河南省摔跤比赛当中连续11次拿到冠军。17岁转到了 MMA， 16岁还进入到了国家摔跤队。
0: 今晚他的对手在 YFU 有胜有负，之前的3-3积分猎杀赛当中，他的职业战绩是4战2胜2负，今年24岁。有请来自强袭者吴克义。
3: 觉得我这次对手斯卡戴尔觉得有点难处理，因为他毕竟是个摔跤手，我看他那个前几场比赛地面也有点东西，但是兄弟们必须得相信我。
1: 相信你，但是你也得有自信啊。
3: 必须的，必须的，
4: 必须拿下。
5: 没问题，
4: 你的这份跟洛荣的那份都必须拿下，不然回去了吃郭教练的腹腿，再跟我们的阿奇兹教练打3个回合。
5: 没问题。
4: OK， Let's go。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出现在画面中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强袭者队的吴克一，今年24岁，身高168公分，臂展173公分，目前的个人职业战绩是4战2胜1负。

0: 这是火箭队猎杀强袭者战队的第二场比赛，本轮出战的是火箭队队长斯卡戴尔，男子重量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谢辉 YFU 隆重开战。
1: Right.

0: 好的，观众朋友们 ，YFU 3v3猎杀赛，强袭者队和火箭队的第二场比赛了。
1: 第一场比赛是强袭者战队的队长白凌波拿下了哈，这一场是火箭队队长斯卡戴尔出战，
0: 是的，
1: 迎战的是强袭者战队的吴科一，
0: 嗯，
1: 根据我们赛制来讲，其实三场比赛每一场比赛的胜负都比较的关键，
0: 对，
1: 因为我们不看小分儿，
0: 2-1、
1: 3-0都为获胜，
0: 是的，而这场比赛也决定着8个积分的归属啊，
1: 是的，
0: 因为。强袭者队呢是前两轮获胜之后手握了5个积分，火箭队挑战成功，那么强袭者队5个积分将归他们所有，而且他们自身的3个积分加起来就是8个。那如果说，强袭者队可以说是守擂成功的情况下啊，对手的3个积分就拿回来了。
1: 是。
0: 拳头，漂亮，斯卡戴尔的侵略性还是在的。
1: 嗯。
0: 确实他也是在 YFU 擂台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啊，这也是一位几乎没有短板的运动员啊，就是站立打击不错，然后地面呢抱摔能力确实是在这儿放着，然后再加上这两年他在不断

0: 在训练过程当中，地面压制的能力也不错。因为斯卡戴尔，曾经拿到过全国 U18 青年摔跤比赛的冠军啊，
1: 嗯，
0: 所以他的这种扑摔的能力，包括地面压制的能力，其实都不错。所以你看，今天上来第一回合就是接了个满怀之后，就把对手给放地上。
1: 嗯，斯卡戴尔河南话说得很好，因为刚出场我也介绍，
0: 嗯，
1: 他在河南省摔跤队待过6年，
0: 是
1: 16岁的时候又进入到了国家摔跤队，
0: 嗯，
1: 而且成绩非常好，在河南省的就是各种的摔跤比赛当中，他连续11次拿到冠军。
0: 嗯，这个如果是评级的话，这现在也是健将级的运动员了啊。
1: 但后来他会觉得 MMA 对他的吸引力更大，
0: 是。所以从一个专业运动员变成了一个职业运动员啊，也确实啊，他的优势在这儿放着，就是这种扑摔的能力，包括地面压制和控制的能力确实很好。你说他比如说跟柔术系的运动员相比，他地面强把的能力不强是吧，这个我们也承认啊，就在他之前的比赛当中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包括做降服动作的时候的逻辑不是那么清晰，但是这些可能是要靠时间继续去磨出来的，但是他在抱摔和压制这一块儿，嗯，确实是能够敌过他的人不多啊。再加上这段时间他也是在 PI 训练啊。嗯。今天他的边角就是坐着 PI 的教练孔旭，还有他们新西兰的一位教练。
1: 哦呦，这
0: 锤击。又是抱单腿，控制下来之后连续的给锤击，确实今年只有19岁啊，
1: 哎，
0: 真的是一位狠
1: 角色。你看这个锤击越来越，这个力量越大，
0: 对，
1: 给的越足。
0: 嗯，
1: 吴克仪这边还是要想办法，
0: 不太好想啊，这个就是因为
1: 现在他首先就把防守做好，
0: 对，你现在想他想出来这个事首先就不容易啊，而且在这个位置你看他的手臂，左手的手臂只能去做防守啊，而斯卡戴尔就是连续的往内踝来掏的这个过程找的又比较的准。其实关键还在于吴克仪想出来很困难，
1: 嗯，
0: 就斯卡戴尔的控制能力和压制能力确实是在这放着，
1: 还有50多秒的时间，应该这一回合吴克仪能不能撑得过去，
0: 拿裸脚，嗯，
1: 哦，松了，
0: 你看斯卡戴尔就是这样，去拿裸脚的把位，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先把腿沟给搭进去，然后对是有问题没有错，承认，但是你就看他这一小节的进攻，他整个的压制能力啊，包括在龙边的控制能力确实挑不出毛病啊，继续换一个方向给锤击，嗯，还有20秒，转身过来继续圈头压对手的手臂到侧身位，嗯，最后的10秒，
1: 我
0: 顶膝，哎呀，吴克仪第一回合打的确实有点艰难啊，关键是
1: 艰难的度过第一回合，
0: 对，关键他的这种艰难你就让他有点替他担心，就是第二回合是完全可以控制，
2: 你两个自拳打的时候，你不用想着去打中他，你就是为了把对方往后逼，找机会就去摔他，好不好？
3: YFUU 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U 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2: 有信心，加油！
4: 必须的，
2: 加油！

0: 我们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乌克伊在站立的时候还是要多去打一打啊，因为就第一回合的态势来看，可能在站立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的机会啊，但是一旦到了龙边或者地面的时候，他的这种进攻机会基本上是被斯卡戴尔蚕食殆尽了。大胆的往里进啊，尤其是在中距离，哎呀，抱单腿，手已经藏下去了，右手，对，往内踝拉，双手在腰后搭扣合把，对，要从纵轴放到横轴上，
1: 上去缠一条腿，缠住他腿，
0: 漂亮，
1: 缠住他腿，很好。头放在那个位置，对，
0: 卡戴尔控制的这个逻辑是真好。又是到了侧身位，看能不能压住啊。对，吴克一要尽快把自己的身体往龙网上贴，借龙网的力量起身跪住，上起去找背了，腿勾搭进去破坏重心，这个锤击顶膝，继续顶，手不可以抓龙网，马上到另外的一侧，一个腿勾已经搭进去了，看看第二个腿勾，右腿有没有机会。哎呀，吴克一啊，太难了，
2: 这回合剩下三分钟的时间，
0: 练过柔术的朋友应该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当你被对手就是硬控的时候啊，你真的是疲于防守，而且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消磨人的意志，就是你很容易有一刻就想松了，就哎就算了吧，就这样吧，然后结果这个机会可能就给到别人了。左腿腿勾已经进去了，看看右腿的腿勾能不能搭进去，绕过来，斯卡戴尔也并不着急，
2: 给锤击，
0: 对，拿裸脚，
2: 在下巴上，
0: 对，这个身体的把位其实还没有成啊，就这也是斯卡戴尔目前其实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地面控制非常的好，但是如何去拿降服把和如何进降服把，包括降服把之间的这个转换，可能是他就这段时间接下来要继续提升的。手臂穿下去达斯，看看能不能成啊，就没有贴住啊，对，就是还好，就是他现在比如说已经有这样的意识了，就要去拿裸脚，比如说这样拿达斯在侧身没有贴住，还是吴克一那儿有空间，就是降服把的技术还没有那么的细腻，就是大体的逻辑已经有了，往下就需要去做打磨，成了。对，吴克一应该问题不大。
2: 哎，这样的话，两支战队就比较有意思。
0: 1-1
2: 第一场队是白凌波拿下了，就强袭者战队。
0: 对，
2: 这一场斯卡戴尔火箭队的队长拿下比赛，所以接下来第三场比赛就尤其的关键。
0: 是的，各抢一个积分嘛。所以对于强袭者队来讲，手里这五个积分啊，确实是说命悬一线也不为过啊。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工厂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OK， 这是火箭队猎杀强袭者战队的第二场比赛。我们看到场上的蓝方选手是代表火箭队出战的，他们的队长来自科尔克兹族的斯卡戴尔，在比赛当中他展现出了极强的地面控制力。这位选手在过往的 YFU 的比赛当中呢，的确是经常裸脚或者是打死脚降服对手。本场比赛他再一次提前拿下比赛。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进行着第二局，三分。

0: 37秒时，蓝方手臂三角锁降服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德阳集团分公司总经理王金立、德阳集团文化中心经理姚旭凡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FU 赛事奖杯由工厂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斯卡戴尔，本场比赛为火箭队拿下一分。
1: 跟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吧，因为我之前是打57的，所以我想挑战一下这个，我想尝试一下67。
2: 对，
1: 然后比我想象的还要难。
2: 对，
1: 相信他，相信洛伦会拿下这场比赛。
3: 我本来第一回合就能终结他，但是我的边角 PA 的教练让我在场上找感觉，让我就是体验一下，就是第二回合再降服他。我第一回合有很多机会来着，但是我没有终结他。就看最后压轴出场了，火箭队还有一员，就看他了，能不能赢就靠他了。我给他带了一个好头。
4: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U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裔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百福三 v 三七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顶衔，自由组队，三 v 三团战，每胜一场进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YFU 三 v 三积分猎杀挑战赛。
0: 目前火箭战队与强袭者战队的大比分已经来到了1-1，也就是来到了我们这个三 v 三积分猎杀赛的最关键的一场比赛，两支战队的第三场最后一场较量。蓝方选手，这位选手今年20岁，他曾经获得过黑龙江省运会中国交的季军，我们有请来自火箭队的王泰然。
13: 我没有进行针对性的备战，我打谁都是一样，他们都会被我拖进我的深水区。
14: 火箭队的王泰然，20岁。

0: 王泰然今年20岁，而他的对手红方选手比他还要年轻1岁。YFU 战绩2战1胜1负，来自强袭者战队的黑豹洛荣。
1: 我的话，尽量一个会好吧。然后这次我们，备战也好，什么方面都是已经准备得很充分。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强袭者队，就是红方的第三位出场运动员，藏族的小伙子洛荣，今年19岁，身高177公分，臂展是182公分，目前个人的 MMA 职业战绩是2战1胜1负，这是一场男子羽量级的。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抢喜者队和火箭队最关键的一场比赛来了啊！
1: 是的，这场比赛就是决定着两支战队谁能够拿下八分。
0: 洛荣一上来就把比赛放到地面了啊！两个人都非常的年轻啊，洛荣今年19岁，王泰然是20岁。在身体数据方面，洛荣177的身高，王泰然182，臂展上两个人都是182。洛荣的个人职业战绩2战1胜1负，王泰然是 YFU 的首秀。给锤击。
1: 赛前，强袭者战队的洛荣也说，这一次的备战比较充分，他希望给自己制定的是希望在第一回合能够结束掉比赛。
0: 对，这过来要转身过来拿十字过。
1: 哎呦！
0: 没有掰成，角度不对啊。对，好悬啊！看来王泰然在地面上的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啊。
1: 也是一个有着摔跤基础的运动员。
0: 对。
1: 他拿到过黑龙江省运会的中国式摔跤的季军。
0: 是的。在地面上，洛荣压制的能力做得还不错啊，但是目前来看是仅限于压制，也没有太多的办法，而不像刚才王泰然还有想要去拿十字固的战术安排和布置啊。现在是进到半防，继续给锤击。我没有想到啊，这场3v3猎杀赛的最终的胜负关系和重担落在了两位年轻人的身上啊。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是八分啊，这就是其实就是这一场比赛决定八分的归属。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讲，就目前来看啊，可能更重要的是谁能够耐住性子打得更冷静一些啊。你看王泰然在地面上虽然是被压制啊，但是始终在去找把啊。拆手臂的把，往龙往边去顶。

0: 继续打肋部击佛，
1: 洛荣地面压制做得不错啊，还是
0: 这想法非常的清晰。对，顶住对手之后，被现在是被对手拿了一条手臂啊，杀掉了，放开之后，我们来看洛荣继续顶住对手，漂亮，给锤击两个，又是要去过肩，哦，连续的锤击来了。这地面的侵略性确实不错。王太然是赶紧圈住对手右手的手臂啊。头顶在对手的下巴上，左手去打肋部，伸手放开，继续给锤击，对，要把自己的右手给腾出来，是左手去抢对手的右手，继续前顶顶下巴，又是要去过肩。王太然在下位防守端还是有着进攻的小巧思啊。虎嘴找锤击的位置，就给砸击。继续，
2: 还有继续
0: 虎嘴，是的。持续的压制，持续了有三分多钟啊。最后十秒，继续给锤击。虽然说王太然有想法了，但是都没有成啊，这是问题。
2: 其实像刚刚宇春老师一直讲的，洛荣在这个地面压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所以双方的第一回合，
2: 这两个人一上来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为各自战队带的这个使命是什么，
0: 没错，
2: 所以一上来两个人冲的还是比较猛的。
0: 对，你看一个换拳之后就抱住，把对手给压倒，之后洛荣几乎就没有让对手再站起来啊。就是拿十字固，两个方向不对，有点可惜了。而且王太然过程当中还有着想要去起腿过肩的想法，但是非常可惜都没有成。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吧。
3: 你十字固很好，你就用那个快的十字固，你把头绕出来，哪怕做个逆的十字固，你把腿夹紧一点，控好他的头，不要像第一个十字固一样让他头抬起来了，好不好？
4: 好，赶紧还反下啊！
5: YFU 优德中级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金香好酒看 YFU 优德中级格斗。本栏目由工厂酒业集团赞助播出，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赞助播出，感谢优德体育、优德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汇仁酒业为爱干杯，本栏目由汇仁酒业集团赞助播出。
0: 好，
2: 哎呦，上来
0: 回合
2: 就往地面带。
0: 对，因为上一回合王太然是被压了一回合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在地面做压制的能力怎么样啊，所以他一上来这个下潜爆摔肯定是要主动抢先机去做进攻嘛，因为他自己也清楚一旦被洛荣压住之后想出来还是蛮困难的。结果啊没成，还是被洛荣给压住了，继续呼嘴给锤击。哎，又是过肩，然后洛荣绕出来到侧身位给锤击，对，给肋部。

0: 去做顶膝，这个位置其实可以拉横十字啊。给锤击，肘下来，给锤击找头，这又到了洛荣的舒适区了啊。嗯，确实王泰然还是会经历不小的困难。
1: 用你的右膝抵他的肚子，
2: 现在是逃脱不了被洛荣的压制。
0: 是，继续在做转板，但这样的方向性的改变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啊，没有始终没有转出来。看看是要往南北位切，还是要去拿一个网蛇。又是回来了，还是到侧身位选择去做击打。对，其实这个位置对于洛荣来说，我觉得拿不拿降服把意义都不大，就是明知道能够压住对手，而且持续的击打能够带来利好，那对手想出来的办法也不多的情况下，保持这个状态其实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
2: 一个起桥上，
0: 对，南北位。但是他做这个起桥的时候圈着对手的头，起完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又是在这边圈头拿手臂，对，还是有拿蟒蛇的，松掉了。这把可以拿啊，但是洛荣的选择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你看我们说话间三分钟已经过去了，给继续的给锤击，对，在这个位置做顶膝，也不着急往龙边走啊。在擂台的中心位置，就是说没有任何依靠的时候，
2: 对，这个回合一上来两个就是在这个擂台的中心位，
0: 就是可以硬控对手到这个样子，所以你就知道洛荣在地面上这个信心有多强啊。小心都要打到对手的后脑，对，就没有办法了，回来继续又进半防。你在其实对手在侧身位的时候，王泰然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啊，但是他拧转的这个方向和发力的位置始终不太对啊，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又回到自己主动的封闭防守，把对手关进来。锤击砸肋部，所以王泰然也只能就是疲于防守啊，不断的去控制对手的手臂，让对手少击打自己。也漂亮，哎，小心，哦呦，这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机会过肩，然后能有做三角的机会，结果洛荣绕出来的确实是快啊，一点机会不给。对，又是在侧身位继续给顶膝，就手穿进来，对，这样往内踝去做转身还有一定的机会啊。西顿打进来没有发力，洛荣的强势进攻把这个西顿给化解了。顶肘打了一步，哎呀，确实啊，整个比赛看着有点替王泰然不说捏把汗吧，就觉得这孩子这回合过得太难了啊。几乎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在地面上洛荣还是取得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控制啊。你看，这是比赛伊始，王泰然做下潜抱摔，结果之后还是被洛荣在地面上硬控了四分多左右的时间。来看看第三回合，
3: 不要脸了。

0: 的，他比你还累，哎，
1: 好不好？动都不动敲在上面，
0: 跟他抡一抡，跟他拼拼拳，
1: 直接摔他，
0: 好不好？好不好？你没准备。
2: 罗荣继续这样啊，罗荣，罗荣，看我，看我，继续这样啊，罗荣。
3: YFU 优德终极格斗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打造，喝更强清香好酒，看 YFU 优德终极格斗，栏目由公。

0: 酒业集团赞助播出，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双方第三回合来了，
2: 关键一战的最后一个回合。
1: 对，局间的时候，我看郭强已经面露笑意了啊，因为前两回合的优势在那放着，第三回合上来又是要爆，这才刚过了十秒啊！哎呀，按照前两回合的这个状态，你说洛荣能把王泰然把接下来的时间都把他压在地面上，也有可能。
2: 除非有惊喜带给大家。
1: 对，转的像不对啊，对，往身后走做虾行。给锤击，对，洛荣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在地面压制的过程当中逻辑非常的清晰，而且不急于去做一些什么，对吧？我就是在那，我想好了，我既然在这个位置能够压住，那我就稳稳当当稳妥的去做压制就好啊。就做降服的这个把我如果能找到我就找，能做便做，不能做的话我还是要保证我现在能够压得住对手的目前的这个状况能够继续保持，因为这个是他非常有想法的一个部分。
2: 洛荣的教练是阿奇兹阿奇佐夫啊，他的教练也在 YFU 打过很多场的比赛，
1: 绝对的悍将，
2: 在这个储量级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运动员。
1: 我觉得只要他想打，对手不多啊，确实是地面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几乎没有短板。关键是我之前还跟郭强聊啊，我说能把阿奇兹阿奇佐夫给整过来你也是挺有招的，确实是因为他可以带动一批运动员，不管是在技术的细腻程度上，包括平常带他们训练啊什么的。
2: 所以这个赛季来看，我们会看到从郭强格斗出来的这些运动员，这个地面能力的提升还是我们肉眼可见的。
1: 是的，其实对于很多俱乐部来讲啊，就是很多综合格斗的运动员，他们的训练过程会有一部分的分离，就是OK， 有一个比如说之前教拳击的拳击运动员，或者说散打运动员出身，或者自由搏击运动员出身，带他们拳腿是吧？然后呢，另外一个有一个柔术出身的运动员带他们地面，但是对于综合格斗，你的站立能力和你的地面能力是要非常好的柔合在一起的，因为场上的状况真的是瞬息万变，所以可能很多俱乐部在训练上，就是我说的略微有一点点的脱节，或者说有一点点分离感。但是这种真正综合格斗的运动员，他们再去带新的运动员的时候，整个逻辑是不一样的。
2: 好，想要借助龙鞭起身，但是估计也起不来。
1: 是的，就很困难啊，确实。就整个第二回合我都已经感觉有点心疼王泰然了，就感觉哎呀这孩子过得太不容易了，就一直在防守的过程当中疲于应对，结果第三回合应该也是会这样的情况出现。还有一分三十秒，我们这场比赛确实是在洛荣的身上看到了早期还是龙中队的时候啊，这种东欧或者西亚还包括中亚的运动员身上的这种就是打磨血战术的那一类运动员的影子，我们之前其实也提过。
2: 对，我刚想说也是，包括去年我们打的那个中外对抗赛的时候，也有来自俄罗斯啊什么那些这种地面磨血流，
1: 各种斯坦的，
2: 对，这种就让对手特别难受。
1: 是，今天我们在洛荣身上，一个19岁的小将身上看到了这种气质啊，就倒不是说你有多欣喜，而是我们之前在就是被磨血的这个过程当中吃了太多的亏了。各个级别啊，从小级别到中级别都是这样，但是现在你看啊，我们这场比赛是羽量级啊，就是66这个级别，原来在这个级别是最吃亏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像邦多萨迪克穆多夫，就这波运动员真的是让我们羽量级的这波中国的运动员吃尽了苦头，但是很欣喜啊，今天能够看到洛荣以这种打纯就是这种纯硬控纯磨血的战术的形式打了三个回合，而且这生磨了三个

0: 回合啊，确实不容易。洛荣也异常兴奋啊，确实是，值得值得。
1: 当时，藏族黑豹洛荣来了。
2: 的确肩负着这个白凌波战队的使命啊！前面1-1两支战队打平，我们这个残酷的赛制，如果这场比赛输了的话，五个积分全部要失去了。
0: 就是再加上这场比赛的，就是8个积分的归属啊！就洛荣还是顶住了压力，而且我是觉得，更为欣喜的是另外的一种综合格斗的进攻逻辑，就是我们说地面磨血的这种战术啊，而且是硬控了比赛，拿到比赛胜利，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看看比赛最终的结果吧，以及这3v3猎杀赛8分最终的归属。
3: 两位打满3局，下面宣布比赛结果。3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有请铁岭幽盟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季双然、开封市开发区德悦医疗保健公司总裁赵军为运动员颁发奖牌献花。 YABU 赛事奖杯由工藏酒业集团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洛荣，祝贺强袭者反猎杀成功，
4: 后面的故事更精彩，
5: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洛荣是冠军，
6: 冠军冠军啊！
7: 然后这次备战主要是我们的郭教练，然后我们的二教，然后就是我们的团队，主要就是靠他们。很感谢队长，也是我的好哥哥。以后我们还会拿这个分。我们的积分是用兄弟们的拳头和鞋换来的，想拿走没那么容易，真的。
8: 打得非常好，他的对手都已经崩溃了。
9: 白凌波来我旁边跟我说，就是最后靠我了，然后我们也就拿了一分，然后就也掉了一分。
8: 只是小五的这场有点可惜，没关系，下次再打回来，回去好好加强一下地面，然后下次再干回来。
10: 对，这次我感觉比我想象的还要那个难受，因为这个对手那个力气太大了，真的。所以回去得加强地面。
11: 我们见谁没谁。
12: 输了，虽然说我们战队这次输了，但是我感觉下次也能赢回来，不能失望。就是一直还要坚持训练，等下次就赢回来了。
13: 这场比赛我发挥得非常差，我训练的东西，我所会的东西都没有用到。这场比赛我的对手是状态更好的一个，我输掉了。
12: 王泰然就是这次比赛是首秀，就是第一次参加比赛，他能打出来这些已经很好了，不能就是灰心。而且这每一个人就是第一次不一定比他打得更好，他是第一场嘛，第一次打比赛已经很好了，希望回去好好训练，把这个当作目标来训练，然后第二场肯定就是比这一场会好。于宝龙没有能来采访，他受伤了，去医院了。这个运动项目就是这样，很残酷。希望他早日恢复，下一场取得好的胜利。
3: 冲击波队的队长贾梦强，
14: 所有的目光都在向我看齐的时候，我会感觉我自己就像一个明星一样，我在台上享受所有人的欢呼。我想让更多人能认识我。

0: 垒之后马上
1: 由深队队长吴璇。
2: 我们的信心是很足的，这次必须把他们三个全部打趴下，
0: 舍得跟对手换拳啊，然后就上西，哎呦，继续打干区。
1: 两个战队呢都是这个刚刚组队亮相我们的赛场，
3: 那我只能说有信心是好的，但真的不要被我们干趴下了。
4: 加油加油加油，
2: 我能 KO 我绝对不推安打满三回合，全部 KO 没问题的。
5: 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士队必胜。
6: 冲击波轮番轰，
7: 谁来也撑不住三分钟。
8: 风烟重聚，中越格斗二番战强势来袭 ，YFC 越南生之战两大赛事组织再度上演跨国对决。头条主赛，俄裔玩家迎战生之战雏量级金腰带陈高良，尔康登场，手握 WLF Max 67公斤世界金腰带强势出征。重磅更新，2v2团体赛制首次登陆 YFU， 四人龙中厮杀，十分钟鏖战不停，没有倒下就没有胜利。YFU 96，2026年8月22日21点，河南卫视隆重开战。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领衔，自由组队，3v3团战，每胜一场积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
15: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6: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5: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7: 无法消弭的隔阂，
15: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8: 有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9: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20: 势均力敌的爱意，
21: 我想约你。
19: 季总，
2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从一份纯粹的热爱，到一项沉甸甸的事业；从十年一线的坚守，到突具中国力量的担当，这是企业家牛柳栓与优德集团的搏击十年。
23: 我小时候就迷武术，是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后来做企业，发现做实业和武术其实是一回事儿，都得沉下心，都得敢亮剑，不管走多远，别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8: 2016年，牛柳栓带领优德集团携手武林风，打造世界格斗殿堂级赛事，两次以个人名义发起超100万元的中华武术基金，举办一统王者挑战赛，让全球顶尖高手齐聚中原，为中国俱乐部黄金联赛定制奖杯，予以冠军俱乐部重价，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格斗赋能，心怀传承中华武术的宏大愿景。 YFU 优德终极格斗应运而生，点亮中国综合格斗新征程。
1: YFU 优德终极格斗现在开战。
24: 中国战队一胜一胜一胜，
23: 我做武术基金，做 YFU， 就是觉得中国武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得有人接着往下传，一代传一代。

0: 孩子们怎么立身，怎么做人。优德的理念是优胜于劣，德昭最大，和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这是我给自己的使命，是我认认真真想要干成的事儿。
1: 十年磨一剑，从一个人的倾心赞助到整个优德集团的全身心投入，从一份个人情怀到一股产业洪流，他们用行动证明中国格斗的崛起从来不只是擂台上一个人的战斗，而是擂台下一群人的信仰。
2: 我们优德体育将会持续投入资金，搭建国际赛事平台，让更多中国运动员征战赛场，为国争光，让中国武术通过 YFU 优德终极格斗迈向世界。
1: 这是一群怀揣梦想与信念的人，优德人始终秉承优胜于劣、得着未来的宗旨，坚守诚信、共赢、创新、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超越自我，这是优德人永恒的追求，也是中国力量最坚实的底色，让中华武术精神薪火相传。
3: 见到大家非常高兴，在过往的比赛中大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充分展现中国力量，大家加油。
0: 中国格斗的未来不是靠一个人一个企业，是靠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能做的就是把这条路铺得更长更稳，让武术精神薪火相传，让中国力量在世界擂台上昂首挺立。
4: 实业报国，格斗上线，
5: 再起争头，并肩出征，
6: 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
3: 中国力量
4: 永远昂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科技创新的难点不仅在研发，也在转化。如何解决专利堆成山、转化如滴水的问题？河南用院地协同破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
1: 这呢是一台便携式的电机故障诊断仪，它呢可相当于 4S 店的汽车用电脑。那有它在呢，工厂的各类电机10秒钟呢就能给你诊断出精准的结果。那再加上企业独有的设备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呢，可为工厂的电机呢定期做体检，精准治胃病。
2: 这套系统的核心技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斯尼瑞做电气设备出身，硬件是强项，但算法是短板。 AI 浪潮一来，企业也面临生死考验。转机出现在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许昌分中心的走访摸排，他们帮企业精准对上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双方一拍即合，联手把人造小太阳的安全连锁技术成功转化成企业手中的独家竞争法宝。
3: 以前的时候，我们想找科学家，想找科学院，哈，个门都摸不着，知道吧？他们给我们搭个桥梁。原来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做就是一个硬件产品，现在的是给人家做整体的解决方案，量级式的增长。
2: 依托分中心，许昌市还打造了科技大市场，全力为成果转化项目匹配资金支持。十四五期间，分中心已促成许昌近80家企业与中科院30多家院所建立合作。
4: 我们的核心工作呀，就是精准匹配，全程陪跑。企业提需求，我们来做翻译，让科学家一听就懂。科学家出成果，我们也来做翻译，让企业一用就灵。
2: 像这样的分中心，省科学院已在全省建成17个，促成中科院68家研究所718项成果在河南落地转化。如果说精准匹配是介质，那么院地共建就是扎根。省科学院直接把自己的科研团队派到企业身边，把实验室建在产线上。
1: 这里呢是国喜超纯新材料公司的生产车间，目前呢企业正在攻克的是14纳米以下芯片用超纯铜电解液的研发。过去呢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现在呢科学院化学所公司的团队直接驻扎在产业一线，与企业共克难关。
2: 2023年揭牌的省科学院平顶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年驻扎着10多个首席科学家团队，100多名博士。他们不是来蜻蜓点水的，而是带着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的使命，扎进平顶山7群12练的产业一线。国喜超纯的难题，化学所陈世鹏团队接下了。目前已完成实验室制备，年产1000吨的中式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5: 我们提课题，他们提思路，我们来共同验证的，能加快产学研的出成果。
6: 我们不是飞鸽牌，是永久牌，定位就是扎根企业，读懂企业，快速响应。标准就是一句话，企业出题不过夜，科学应答不过周。
2: 目前研究院共促成了平高电器、神马实业等企业最前沿的科研联合攻关项目16个。在全省，省科学院已布局6家省实验室、48家研发实体，一核多点创新网络加速形成。2025年以来，院地协同签署100万以上技术合同61项，服务企事业单位超3800家。
7: 院地协同的本质就是借枝引枝，扎根共生，让最强大脑离生产线近一些，再近一些，让创新链真正长在产业链上。十五期间，力争建成北家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双向奔赴。
0: 今天是第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今天上午，2026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安阳举行。
1: 全民健身迎首运，同心筑梦展风采。2026年河南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安阳市体育发展服务中心体育馆举行。
8: 本次活动恰逢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暨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天，安阳市依托本地文化特色，将全民健身普及与省运会宣传深度融合。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群众文体展演、大众健身项目轮番亮相。
9: 启动仪式的氛围是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呢，有老中青3代人共同参与，也是能够希望我们安阳市的小朋友们能够动起来、玩起来。
10: 这次呢，河南省全民健身日呢，主要突出一个全民参与，我们将充分利用群众的这些热度，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推广全民健身。
11: 鹤壁浚县组织开展群众体育展演活动，
2: 浚县公共体育场内，19支健身队伍依次登台，太极、功夫扇、空竹、舞龙舞狮轮番展示，队员们动作舒展，神采飞扬。本次展演面向全体市民开放，不限年龄，不限门槛。
11: 我平时一直坚持锻炼身体，运动不仅能强健体魄，放松心情，还能认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每次参与都感觉特别的充实开心。
2: 近年来，当地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全县拥有各类健身站点297个，农村农民健身工程300多处，城乡健身设施实现全域覆盖，便民提质，15分钟全民健身圈全面建成。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盘活城乡各类运动场地资源，常态化开展篮球、匹克球、乒乓球、太极等与健身活动，丰富活动载体，创新活动形式，持续点燃群众健身热情。
2: 近日，河南省第17届万村千乡农民篮球赛焦作高新区赛区收官。作为全省全民健身重点活动与群众体育经典品牌赛事，本次活动吸引辖区8支队伍、100余名乡村篮球爱好者参赛，为基层运动达人搭建了切磋交流的平台。
0: 盛夏夜晚，河南创新就业服务模式将招聘会搬进商圈和夜市，避开日间高温，让求职者纳凉休闲中就能找到工作。
13: 近日，周口沈丘县举行夏季夜市现场招聘会，146家优质企业到场设展，提供就业岗位2683个，覆盖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商贸零售、电商传媒、医疗健康等多个行业。
14: 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准备的岗位是一些普工，还有机械操作工。夜间的话，因为比较凉爽，所以说刚才的话也接待了有几十位。
13: 招聘会瞄准夏季日间高温、群众无暇求职的现实难题，错峰开展夜间招聘，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返乡务工人员等群体。零工市场专区提供临时工、日结岗位，面向灵活务工群众和宝妈等群体。
15: 以往呢，很多的这些零工呢，他都是通过这个路边揽活，或者是朋友介绍，用工呢不是很规范。通过咱们正规平台的发布岗位，规范的这些劳务对接，保障大家的工资按时结算，很多人呢都可以找到这些合适自己的短期工作。
13: 信阳市阳山新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信燕归航夜市招聘会正在举行，近百家优质企业提供近2000个就业岗位，涵盖商贸、教育、金融、信息技术等多个行业。招聘会依托商圈夜间人流量大的优势，方便群众下班后闲暇时段前来咨询应聘。
16: 夜市招聘会比较合适，岗位选择也比较丰富，活动办得比较不错，也希望自己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
13: 招聘会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岗，实时推介岗位资源，普及就业政策，以线上线下融合、苏信联动招聘的服务模式，拓宽就业服务覆盖面，
17: 是让群众在休闲纳凉的同时能够就近找工作，实现家门口就业、人才流性发展。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就业服务，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助力返乡人才扎根信仰。
2: 今天，第3届伏羲文化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周口淮阳区举办。论坛以伏羲文化的印证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主议题，设立4大分议题。30多位全国专家学者齐聚古城，共议伏羲文化时代价值与创新路径。期间还将组织实地考察，感受西皇故都文化底蕴。
8: 8月7号，金玉满堂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玉器展在三门峡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精心甄选91件套馆藏金银玉器，文物年代跨度自秦汉直至明清，器物品类丰富齐全，是江南明代贵族生活鲜活的实物见证。
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濮阳范县，欣赏秋日荷塘盛景。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3: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7: 势均力敌的爱意。
8: 我想约你
6: 季总。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酿勺彩桃坊。
11: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酿勺彩桃坊，中原粮仓酿。

0: 都在这儿了。
1: 对，两天垃圾都在这儿。
0: 辛苦了。
1: 哎，

0: 今天隔壁那个日本人来了。
1: 来干什么？
0: 说是他也学过弹词，听我在这边弹唱好奇，就过来聊了两句。
1: 没别的？
0: 就说了点平台上的事儿。那个是他留下来的片子。
1: 小野次郎，大阪来的米商，供职于前景物产苏州办事处。
0: 你都查过了？
1: 这只是他公开的身份，听说以前是陆军界的，跟军方有瓜葛呢。
0: 那他也是个特务喽？
1: 反正没弄清楚之前啊，你还是少打交道吧。
0: 知道了，下次他再来啊，我就让王妈找理由把他打发了，不让他进门。
1: 那可不行。
0: 为什么？
1: 你这莫名其妙拒绝别人，不显得你心里有鬼吗？尽量保持得跟平常一样，别人要真有意图啊，迟早都露出马脚了。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心慌了。
1: 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米商，你也别想太多了。回头有机会的话，我去会会他就是了。
0: 哎呀，你这一桌子碎纸片，像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呀！
1: 啊，
0: 这味儿也太大了，垃圾堆里的味儿。
1: 有味儿吗？
0: 行了，我去烧水吧，你洗洗。
1: 哦。
2: 最近周又招收了一批新的特务学员，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2: 周之前编撰的训练手册方法老套，
1: 周站长照搬的都是共党的那一套，学的都是32年顾顺章在中统内部办培训班的那些方法。
2: 1932年，十几年了，太老了。
1: 是应该根据现在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再增加一些新鲜的内容。
2: 培训的方式也应当推陈出新，要不你重新来编撰吧。
1: 培训新学员的工作不是一直都是周站长一手操办的吗？
2: 特工培训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听他一家之言，否则未来的人才又何谈进步？这是大本营参谋部发下的最新情报工作准则，你拿去请人翻译参考。这是内部资料，绝对机密，切记不许带出去，有时候

0: 连长，这个日本人让顾一仲来变现这个培训班的教材，你知道吧？
1: 我知道。顾一仲算个屁呀、啊！他那点东西，还不是以前上课我教的。
0: 近藤这个命令啊，下的蹊跷。而且我听说，这个培训班的主任教云，你是顾一仲哎，你小鬼子就一味的偏袒这个顾一仲，早晚这个站长得让他当。站长，防人之心不够啊！
1: 我跟你说，哦，哇、哦！
0: 你死鸭子，好了吧？
1: 嗯？啊，吉平，你的手艺没丢啊！
0: 哎，忘不掉哎！哎，站长，我得谢谢你哦，要不是你，哎，我还在擦白眼。
1: 这也是你的努力，你好好干。
2: 站长，
1: 进。哎，顾副站长
3: 哟，站长，您忙呢。
1: 哇，这腰的老毛病犯了。张队长啊，手艺不错，我就让他帮我推一下。
3: 啊，
1: 哎，改天啊，你要是身上哪不舒服，让张队长帮你弄弄。
0: 哎，站长，我先走。
1: 哈哈，到时候帮忙啊。
3: 哎，走走走走走。
4: 来，怎么样？有事找我啊？
3: 啊，这样，这新的一届特工训练班马上就要开班了。这近藤阁下的意思，
1: 让你当这个主任教员，对不对？
4: 我听说了，
1: 实至名归。
3: 哎，一中才识浅薄，还是得让站长来当这个主任吧。
1: 哎，不合适，不是，你做是最合适的。我呀，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一个是腰的老毛病犯了，二是血压高。我太太说呀，给我找了个中医，在家里要好好养一养。所以呢，90号的事情呢，您多累一点。你不用担心，你呢，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啊，就把以前我教你的学问，毫无保留教给学生，可以了，是吧？
4: 突然想起个事情，今天啊，他们从上海给我带了巧克力，这个不是一般巧克力啊，日本的明治牌巧克力。
3: 哦，
4: 李先生总共才拿了4块，他留了2块，给了我2块。我以前吃过，味道非常好，我送给你。
3: 哎，不用不用，
4: 你拿着。
3: 这怎么好意思呢？
4: 你尝尝。
3: 哎，那么谢谢站长啊。
4: 没事。
1: 一中啊，接下来你要给学员讲课啊，要是有什么知识上的盲点呢，你随时请教，我也会毫无保留的。
3: 哎呦，那真的是太谢谢站长了。
4: 应该的。
3: 之后还希望您作为这个客座教授，也给大伙儿啊上上课啊。
1: 行。那苏州点心你在船上就吃了它，别到了日本再吃，怕坏了。
5: 知道，
6: 这里面有药，知道吧？
5: 嗯，
6: 拉肚子的话可以自己拿来吃哈。
4: 那箱子太空了，再往里多放点吧。
6: 该带的衣服都带差不多了，
7: 小貂皮塞这里，天凉了记得拿出来穿。
4: 来，把这和服也装上。
6: 为什么？你不是不喜欢他穿和服吗？
4: 回来中国就别穿，在日本不一样，天天穿着，这样日本人就对你放松警惕了。
6: 懂了，
7: 你别这么教育儿子了，
6: 自己当了半辈子特务了，你还让他子承父业啊？
7: 儿子，以后别再写密码信了，再有什么委屈你就直接打电报回来，有事在电报里说，看那帮东洋小鬼子还能拿你怎么样。
6: 还有这个，
1: 来，把这两本书也拿着。
6: 塞满了，
4: 能放。
7: 我给你放在这里了啊，这个房子下面。
8: 先生，下课早来个嘞。
4: 哦，你让他去书房等我。
1: 文超啊，就有2张照片，你帮我发现一下，有什么异样吗？
9: 这2张照片里的人的背影很像。
1: 对，第一，这2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第二，我怀疑
4: 他就是最近闺中连续接头两次的那个人。
9: 哦，这次他们是露出马脚了，
4: 所以我需要你回到上海帮我秘密调查他是谁。
9: 没问题，柯老师，单凭这两个背影有点难了，
4: 你再仔细看。

0: 瓦相，
1: 聪明。
0: 瓦相画报，
1: 对。这个背影的人，我怀疑他就在这个华夏报社工作。你到了上海以后，一定要调查这个报社里的每个人。你翻到最后一页，是他们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要对上面每一个人都进行排查。还有，调查过程中只用自己的人，不用76号的。我怀疑76号被渗透了，可能跟万里浪有关。李先生最近也在密查着。
0: 这事交给我，您放心。
1: 按照共党以往的习惯，这个跟顾一中单线联系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上线。如果他能在画报社工作，这个人的文化水平一定不低，那他在党内的级别可能会很高。我们一定要
0: 明白。罗森，
1: 上海76号那边最近有什么动作？
0: 哦，我正想跟您汇报呢。前几天跟东部队的老熟人一起吃料理，说日本人最近在苏州有大动作，准备一个叫五计划行动。
1: 计划内容是什么？
0: 这个暂时还不清楚。
1: 好，你密切注意。
0: 好的。
2: 文超啊，
1: 听说爷的身体最近不好。
0: 是的，老师，腹水胀得厉害，这次调去上海总部工作半年，都没来得及回去看他。
1: 这样吧，这次回去先看爷爷，再去报社。以前听靳海说，你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
0: 是的，老师。
1: 这里有一点我的心意，
2: 你给爷爷买只参。
0: 老三，这舍不得。
1: 拿着。
0: 谢谢老师，我明天就回上海。顾一中这个上线，他肯定跑不脱。
1: 好。
3: 海默，我们前厅那组花瓶还在不在？
4: 你忘了，去年那当铺给当了呀，说是要还上海的一笔账。
3: 哎，我给忘了。
4: 怎么了？又缺钱了？
3: 没有，刚刚表哥从李庄写信过来，说202位先生生活困难，林先生肺病发作，连买药钱都没有了。我想着先凑点钱给他们寄过去应急用。
4: 这几年家里能当的都给当了，哎，哪有你这样的，天天往90号那些特务流氓身上贴钱。
3: 把这个封顶到了吧，你觉得怎么样？
4: 这不是你们家祖传的封顶吗？当年老先生宝贝的，当不得。
3: 但咱们有钱了，把它赎回来不就完了吗？
4: 回回都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能赎回来？
3: 你记得啊，千万别去关前街那一家啊。
4: 知道了，那家是日本人开的，咱们中国人的宝贝不能便宜了他们。我去王泽民家开的那家吧，让他们知道雇员日子艰难，我们家不像是从外头拿津贴的那种。
5: 鞠躬。
6: 再见。
5: 起。向左转。下车。
7: 记得给家里写信。
8: 好好照顾自己呀。
7: 再见。

0: 一周，给我吧。
1: これはこれはご苦労様。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じゃあまた会おう。
2: 失礼します。
3: あ、お茶でも。
2: 今度だ。

0: 刚才那位就是小野。
1: 嗯，说是商人，怎么跟日本军官有来往？
0: 是日军司令部的车。
1: 那指定是浪人特务了。
0: 那倒不一定，自从37年以来啊，我就没见过肯向中国人行鞠躬礼的日本人。
1: 那说明这个特务特别老牌。
0: 他送咱们寿司，回头啊，你准备点糕点给他们送过去。
1: 你这是要我去他们家干特务？
2: 方便见，新一期的样刊。
3: 好，小李，放这吧。
2: 哎，好嘞。

0: 海默，海默，
1: 哎呦，怎么了？
0: 这顶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凑了一凑，觉得钱还够，就没有卖了。
0: 等等，这钱哪来的？镯子呢？
1: 当了。
0: 海默，
1: 别这么看着我，我乐意的。啊，居生还等我洗澡呢，先走了。

0: 大碗百货的小顾经理来电话了，说新进了一批洋装，款式跟巴黎的差不多。顾太太，明天一起去逛逛。
1: 周太太，我可不干，就一中那点薪水啊，置办不起。
2: 顾太太，顾源的家底在苏州是有名的厚啊，据说光是在东山就有几百亩的水田啊。
1: 王知识，你是不知道啊。早些年老爷子都捐给女中了，这顾源啊就是一个空壳，再这么配下去我又得去书场说书了。
3: 哟，那不能，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呀，
1: 我手头还有些贴纸，借给你啊，拜托都是一分五的利发你这儿，
3: 你说一分好了，
1: 谢谢周太太。哎，海默啊，你们

0: 你怎么不生个孩子呀？
1: 对呀，结婚都2年了，没动静。我看你这个，
0: 看你这屁股的样子，也不像怀不上的。
1: 难道是顾先生不行？不会吧？
2: 要不要我介绍你一位东洋的西医小姐？是我在京都留学的同学，给陈院长的太太瞧过病，保你啊，明年就能抱上大胖小子。
0: 这些事情啊，我跟易中是顺其自然。周太太，明天我是真不行，你让站长陪你去逛大丸好了。
3: 让他陪我逛街，你做梦吧！
4: 他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就只有抓共的。
5: 苏州抓不够，还要抓到上海去。
0: 啊，站长是要高升到总部去啊？
5: 那不是，前天还专门把谢门朝从上海叫来，那个人在书房里嘀咕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哎，碰碰，林脸快搭上我的华夏画报。
0: 他们这些干特务的可真有意思，
4: 这画报里头能有啥共党？
0: 他不会是看上画报女郎了吧？周太太，你可要当心啊！
5: 哎，他不看，自从有了新闻。
3: 出来，
0: 运气太好了，
2: 好手气呀、啊！
3: 哎呦，累死我了！
6: 干嘛去了？
3: 打了一天麻将，哎呀！
6: 来吧，喝口水。嗯。
3: 这一整天的。都在问我为什么没有怀上顾先生，这我该怎么回答呀？
6: 是我不行呗。
3: 那多不体面呀，你是男人还要在外头拔份儿，我一个女人家无所谓的，我跟他们说我在吃中药调理了。
6: 不好意思啊，
3: 我谁都没怪，就是没想到这个假凤虚凰一当就是2年。顾先生，你的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啊？
6: 什么任务啊？
3: 又来了，没一句真心的，不想理你。听说前两天那个周知飞把谢文朝从上海专门调回来，
6: 干什么？
3: 干什么我哪知道，可能是要抓什么人吧。听季玉清说啊，临了了带下了他好几本华夏杂志。哎呦，这乌烟瘴气了一整天，我站都站不直了呢。
6: 哦，那你先去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去小野家。
3: 我不就是为了这事儿赶回来的吗？礼物我早就备好了。去换套西装吧，难看死了。
6: 哦。

0: 小野先生，这是内人亲手做的枣花糕。哇，太客气了！还有这是深春阳的腌腊，也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
1: 吃得惯，吃得惯。谢谢。
0: 应该的。
2: 走。
3: 明和酱，そっちで遊んでなさい。
1: 嗨嗨。
3: 君生，去跟姐姐们玩。
1: 谢谢，不知小野先生在哪行高就呢？
3: 进出口贸易。
1: 哦，
3: 嗯。如果顾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讲。尤其是在那些会缺的物资上。
2: 谢谢。
1: 其实也没有。
3: 小野先生，印度大米可否买得到？
1: 嗯，
3: 大米。
1: 唉，
3: 现在这世道啊，能够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1: 顾先生。
2: 在政府就职，还会怕饿肚子吗？
1: 现在不是实行囤东西吗？这粮食左右都是要的。再说了，自从政府成立了米粮统制委员会以来。

0: 呀，这些东西在市面上确实也很难弄到了。
1: 嗯，天天涨价。
2: 大米我们会社是有的，不过更多的都是普通的糙米，孩子这么大了应该吃白米饭，我会帮你们留意的。
0: 先谢谢夏伟先生。
1: 要是肥皂也能再弄一些的话。
0: 海默，
2: 嗯，
0: 见笑了。
2: 肥皂，肥皂容易，我们家里就有。回头我让太太给你们带一些。
1: 啊，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
1: 谢谢。
2: 喝茶。我也有一事，不知能否劳烦顾太太。
1: 我啊，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您尽管说。
2: 不知我可否有幸能拜顾太太为师。
1: 拜我为师？
3: 当治疗师，只让他听到顾太太唱评弹，去掉王庄引人入胜，回家后一吃全部折扣，意味天人。
0: 见笑了，内子也只是略懂一二。
2: 嗯，
1: 老师我是不敢当，如果小野先生感兴趣的话，随时到顾园来。
2: 太好了。
0: 海默，
1: 嗯，
0: 我觉得今天这事啊办得莽撞，你不应该直接答应小野先生的要求的。
1: 学评弹而已，看得出来小野先生是真的喜欢评弹。这些个香皂苏州市面上根本就没货了。
0: 小野的身份复杂，他们一家突然搬来，又跟日本军方来往密切。
1: 那么你要怎么办啊？靠送几个点心？你不是已经把人查得很清楚了吗？我教他评弹呢，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接触方式，要求是他提的，自然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鬼胎。
0: 你是早就盘算好了？
1: 嗯。你去拜访小野，难道真是有邻里关系？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任务，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法子啊？你就是总瞧不起人，跟那些太太一个德行。
0: 我不是瞧不起人，我是真心觉得这事危险，我不想把你卷进来。
1: 那你就不危险了。要是换了萧小姐，你也会不让她去吗？我是没萧小姐能干，但是现如今我是你的太太，这些个事儿我不去，难道还要劳烦旁人不成？

0: 行。
1: 老四，排查了13位工作人员，此人最可疑，黄祖聪，2年前到的华夏，担任建筑板块的编辑，自称是北海道大学毕业，妻子早逝，现单身，居住在南京路上华安公司后面的3层小楼上，是亨德利洋行的董事施罗德做的铺包，这一切看来也严丝合缝。
2: 可惜啊，查了老半天，你们连他名字没搞明白。
3: 此人叫黄秋收，
2: 我早年跟他在中共特科工作室，他是一科负责情报的，我在行动二科。
4: 但1942年他去了日本，我没听说他回来过。

我突然想起来，李先生曾经跟我讲过，1936年他跟王思成办过一个共档案，里面有个姓黄的，说是日本留洋回来。

0: 办个杂志，懂建筑。
1: 那老师，
0: 应该就是他。当时他还有个东北太太。这么说，那就是两人一起做机关。
2: 日军又从上海登陆队紧急调派了一个大队，

0: 之后，苏常泰地区的敌伪皖非常猖狂。为了减少牺牲，我们必须要尽快弄清楚日军武工作的具体内容。来来来，快点回来！
1: 哎，
2: 不不不，
1: 我的关系不在小林司令部，要想了解日军的武工作，确实有些困难。但是他已经接到了任务，我相信他能完成。
0: 目前的斗争形势非常困难，
3: 江苏省委领导决定
0: 分散撤离到苏北根据地，只留少部分同志留下来坚持。老黄啊，
1: 嗯，
0: 你也在这次的撤离名单当中。
4: 黄秋收，单身独居，不婚不久，上班住处两点一线。够谨慎了。
5: 他住的地方是个写字间，那里挂了不少公司的牌子，而且前后门都通着，适合逃跑。从这一点看，他是个职业特工无疑了。
0: 你尽快把手上的所有关系整理出来，移交给那位秦同志。
1: 那好，但是我需要特别和苏州的关系交代一下，他比较信任我。
0: 可以，争取在2天之内交接完毕。
1: 今天有两条尾巴跟着我，国州也向我示警了，说周志飞他们在查华夏华报。
0: 华夏华报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尽快把你手上的所有的关系整理出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具体的撤离的时间和路线会有交通员保境通知你。
6: 这什么呀？
5: 哦，我的人跟着他，发现他在一条巷弄当中藏了一个烟盒，怕里面有情报，就给取了回来。可是我仔细查过，什么也没有，也不像密写过的。
7: 你们啊，还是太浅。这是人家的烟雾弹，你们暴露了。
8: 要
5: 了，把这个姓黄的拿下。
7: 拿什么呀？你们赶到的时候人家早跑了。
9: 我马上打电话去上海找万连浪，让他76号帮忙。
7: 你这样，你也去一趟上海，把这姓黄的给我抓回来，我让他跟顾医生当面对质。
5: 是。一中。
10: 哟，文朝兄，好久不见啊。
5: 好久不见。
10: 啊，你这是？
5: 哦，我回昆山看爷爷，顺路给老师带两筐大闸蟹，你要吗？
10: 哎，不用了，您是太客气了，不用。您先忙吧。
5: 好，
10: 慢走啊。
5: 啊。
11: 我现在出发。

是嘉尔文具店吗？转告员外，他已暴露，马上撤离。我是，孤舟。

0: 北，
1: 我是万里浪。
0: 万秋，情况怎么样？
1: 姓黄的跑了，不过逮着他的交通员了。
0: 好，谢文朝这会马上就到上海了，你把这个交通员交给他来审。
1: 谢文朝这小子都调到76号了，怎么还替90号办事？
0: 万秋，如果能逮到这个姓黄的，你把人交给我，我带回苏州，只要认一个人，认完我就把人还给你，这次的功劳啊，归你。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好，感谢啊。
2: 里面请。

0: 抓他！
1: 好，我在办公室等你们，多晚我都等。叫张队长到我办公室。

0: 周站长可是很着急见你这个老朋友，周之飞周站长，你不会把他给忘了吧？
1: 押他上车，回去走，快进去。
2: 雇员有后门，你知道吧？
3: 三个小组，一个守前门，一个守后门，我带一队进去抓人。嗯，
2: 不叫抓人，叫擒。啊哈，
3: 知道了，站长，我现在就去擒。
2: 不急，谢文超他们过来这里应该还有5个钟头，我们先让他睡个半觉，到了后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再去擒人，那时候是人的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对后面的工作好开展。啊！
4: 我呀，
2: 要养养精神。
3: 好的，有什么事，我让他们教你吧。嗯。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部分。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

0: 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3: 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用筷子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

0: 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他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4: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顾站长，怎么了？张队长，出什么事了？紧接公司，什么公事不能等天亮了？一个月也就百来块薪水，有这么使唤人的？
1: 行，我跟你走。
0: 哎，总得让人换身衣服再走吧。

0: 现在人在哪里？
1: 在审讯室，老师。
0: 人都死了，你们打算审一个死人吗？
1: 学生不知道该把他放在哪里，实在是对不住了。
0: 死了几个弟兄？
1: 一个是被枪误伤的。
2: 站长，归众请来了。
1: 你现在把他请来有个屁用？
2: 哎，兄长，你朝我发什么火啊？站长，什么事啊？
1: 姓黄的死了，本来是想让冯秋收责任归众，因为我的失职。老师，那现在怎么能让一个死人责任归众呢？
0: 黄秋收指认不了归众，我们可以让归众指认黄秋收。
3: 认个死人。

0: 站长，
1: 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上海华夏画报建筑版的责任编辑黄祖冲，真名叫黄秋收，中共江苏省高级特工，是个好手。可惜了，一场车祸就这么死了。你真的不认识？
0: 不认识。
1: 我认识。我跟黄秋收认识时间很长了。当时我在中央特科，我的办公室跟他是两隔壁，我到今天都忘不了。他还吃面，自己做手擀面。我人生中第一碗手擀面还是他做给我的。哦，他对同事好，性格好，真诚善良，待人温润如玉。他也是我见过的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0: 这个黄祖冲确实值得敬佩。
1: 虽然大家阵营不一样，确实是个好人。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回到了苏州发展他的下线。他有个下线叫孤舟，我直觉这个孤舟就是你。
0: 站长，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啊。
1: 我是有根据的。第一，你们俩都是学建筑的。第二，都放过羊。第三，你一直在盯华夏画报。
0: 站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华夏画报每期的销售量是25000册，九十号特工站也不只有我一人订阅。还有，我记得您太太在家也订有一份呢。哦，
1: 你在调查我？啊，没关系，那我回家也查一查我太太。那个下线不是你吗？
0: 真不是。
1: 哎，你帮我辨认一下他这个伤口，来，看是不是大动脉失血过多死的。

0: 我们就没问题了。啊，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1: 你要哪天想了解黄秋收的事情，你也可以问我。
0: 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
1: 我没兴趣。
0: 好，再见了，顾舟先生。

0: 你盯着他看，你会难过吗？
1: 我不难过。
0: 你为什么不难过？
1: 我又不认得他。
0: 你这个眼神刚才顾医生跟你一模一样的，怎么做到的？

0: 艾是卢吗？是。让先生失望了。但知非知道，黄秋收安插在九十号的内线，代号叫孤舟，这个人，我有十足把握，一定是故意中。给我点时间，我把他给办了。千万不要！你知不知道，晋腾？ 最近跟他故意中，走得很近。知道。如果他真的就是孤舟，那说明什么？日本人也得想出路。长大到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志飞啊，我这次下来苏州。 其实，是想探一探罗这个人的底。你说罗武强，五计划有什么新的消息吗？哎，日本司令部啊，最近也不知道是见鬼了。之前我能约出来的那几个军医、翻译，最近怎么约都不出来，连慰安所他们也不去了。不奇怪。
1: 时局不同了吧？
0: 您的意思是，五计划和罗武强有关？
1: 有这个可能。
0: 是，我还听说啊，因为这个罗武强底下有八千人，八千条枪，听说周佛海最近在拉拢他，希望他能加入税警。有这事吗？税警，你见过他们的装备的？ 全套的德式装备，中央军都比不过。独三十三师了不得呀！他周佛海动的念头是对的，他能了，咱们能不能？
1: 那当然，汪主席一直是支持您的。
0: 将来到底谁能赢，说不好。谁有实力？ 谁能够建军，拿在手里，就能够让我们将来也能够坐在桌子上。
1: 李先生，真是高瞻远瞩。
0: 孤舟是谁，不重要，就让他像个钉子一样扎在那里。

0: 而什么时候咱们也有东西需要挂上去。
1: 懂了。
0: 玉清怎么样？
1: 这不我们家玉清吗？
0: 还能有谁？
1: 嗨，挺好的，这过日子嘛。
0: 过日子是大能耐，
1: 嗨，
0: 能把日子过好不容易啊。
1: 那谁不行？
0: 你嫂子最近就闹得我鸡飞狗跳的
1: 啊。嗨，
0: 啊，对了，有一个朋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绿珠，你见过的？
1: 昆曲界那个朋友对吧？嫂子是因为这个闹吗？
0: 南京是待不下去了，也不知道啊，哪儿能有他安身的角落？
1: 到苏州来，让绿珠小姐来苏州，我安排。
0: 来苏州？我怎么没想过呢？
1: 这边风景、气候、逛街都很方便，我来安排就行。
0: 那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1: 我来。啊，
2: 不就是让你给安置个人吗？至于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1: 你不懂，这个女的呀是个大麻烦来的。
2: 为什么？
1: 当初李先生把她安置在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张大宝来照顾她，两个月不到，张大宝被枪毙了。后来又给她安置到南京，又怀疑和江苏区的副区长谢长乐私通，谢长乐被乱枪打死。
2: 哎呦，那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这差事咱不能碰。
1: 菩萨的事情我敢不办吗？
2: 哎呀，找个由头嘛。
1: 什么由头？
2: 你把这个烫手的差事交给顾以忠去办。
1: 顾以忠怎么说？
2: 你粗手粗脚的，又不会照顾女人喽。但是顾以忠不一样，上次我在上海文化委员会的酒会上发现了，那些小姐们全都围着他转的。那你把绿珠交给顾以忠去照顾，如果照顾好了，是你周到；那如果绿珠也对顾以忠动手动脚的，那就接李先生的手，把顾以忠也乱枪打死。
3: 哇，最毒妇人心呐、
2: 啊！那你说我是跟谁学的？
3: 哇，只有我能镇得住你，你太可怕了。

0: 一中，哎，在呢。
1: 周站长，
0: 没什么，坐。哎，我没什么事，进来看看。哎呀，这个办公室，我都没怎么进来过。
1: 啊，这是之前黄兴这儿的办公室。
0: 啊，知道。哎，现在可以啊。之前啊，中不中，西不西的，特别难看。哼，忙着呢，啊。
1: 这是台灯啊，哦，不是，模型。哎，
0: 对，这是个建筑模型啊，挺好。再装个灯泡，哎，一拉台灯也可以。哎呦喂，这黄铜的，这是好起来好。
1: 要不坐下喝杯茶吧？
0: 啊，不，你先忙，我没什么事，我先回去啊。嗯。 周站长，哎，您找我有事儿吧？坐呗。好，那你坐。
1: 易庄，你看你办公室还缺一些什么家具呀，或者点缀呀？你跟我说一声，写个申请，我来批。哈，现在挺好的，是挺好。嗯。
0: 你有事儿？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什么事儿啊？李先生那事儿？
1: 朱院长，您这前几天还指认我通共呢，这么快就把我当自己人了？
0: 哎，嘿，误会，那都是。 76号的人干的，我后来知道了以后，我非常生气。我打电话给万里郎，我说同志之间你不能这么做，必须要有信任。
1: 那这雇员对面的馄饨铺子也是76号的？
0: 有没有可能？你觉得这有可能是也是他们？嗯，一川，李先生呢？
1: 是咱们的上级呀，他的事情咱们得多帮帮，你说呢？绿洲的事儿，算一中无能为力了。
0: 嘿，一中，这个忙啊，就只能你帮我。你跟绿洲小姐，你们都是同龄人，我。 跟他有年龄上差距太大了。再说了，我那个老婆，你可能不了解，她是河东狮子，我晚上回去晚了，她都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万一……周
1: 站长，我特别理解你，我们家海默也不是省油的灯。
0: 哎，海默好，那全站谁不知道？她贤惠，通情达理。哎，你看这个。
1: 我一个杭州的朋友啊，给我带来的今年的杭州龙井，你拿去喝啊！来，我给你沏上。哎，有啊，哎，行。就算我答应了，李先生那边，
0: 李先生那边你放心，他好几次打电话跟我提到你，说非常欣赏你，希望我呀多多提拔你。我想了想去，这是最好的机会。 可以跟他先建立个提前的联系，你说呢？对不对？哎呀，谢谢，没想到你这么爽快就答应了，感谢，就这么定了。茶宴记得喝啊，对，还有馄饨店那个摊儿，我赶紧让张队长撤了。那你的安全我就不管了啊，你自己照顾好啊。那个，记得喝那茶。

0: 你就是顾一庄。
1: 玉珠小姐你好，是周站长让我过来陪你。
0: 从大丸百货逛起。

0: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1: 真是站长交代你来陪我的。
0: 啊。
1: 讨厌姓周的，滑头。哎，逛了一天累死我了，这腿都没感觉了。听不明白话啊，快来帮我揉揉啊。
0: 我这笨手笨脚的呢，干来这样的事。您要是有需要的话，我这就去给您请一个苏州盲人按摩，非常有名的，您看如何？
1: 盲人啊，那盲人他除了按摩还懂啥呀？你站住。跑什么呀？跑车了你。
0: 请自重。
1: 讨厌你这种的。
0: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去请一个正骨的师傅，杨铁拐，苏州挺有名的。
1: 算了算了，除了瞎子就是拐子。你们打算怎么打发我呀？
0: 周站长说您对苏州园林感兴趣，要不带您逛逛狮子林、留园，您看如何？
1: 还嫌我腿不够粗啊？
0: 听听评弹也是可以的。
1: 土不土啊？
0: 那苏绣，这苏绣啊，将传统刺绣排匹齐阵、密接齐线的方法。
1: 你还真什么都懂啊！
0: 哎，苏州人嘛，
1: 姓周的倒是会省事儿。先生交给他的任务，甩手就扔给你了。
0: 我们站长公务繁忙。
1: 破站长搞得比什么部长院长还要忙。算了，七点来接我吧。
0: 啊，
1: 我现在要先睡会儿养点神，晚上我要去跳舞场玩。
0: 哦，
2: 怎么回事？怎么还能累成这样？
0: 你们女人可真能走啊！
2: 真陪她过马路了。
0: 这新买的茶具啊？
2: 嗯，是那个日本人小野送的。说是不能白雪平摊，我又不好意思收他的钱，左右不是就送了这套茶具。
0: 对面馄饨摊撤了吗？
2: 嗯，今天你一出门就撤了，这姓周的不监视你了。
0: 哎，还不是陪绿洲小姐换回来的。
2: 你倒好，两头合适。喂，
3: 顾一中在吗？
2: 哦，你找顾一中啊？您哪位？
3: 你又是哪位啊？
2: 我是顾太太。
0: 谁啊？
4: 原来你陪的就是这位大小姐，
2: 脾气还真不小。我是没所谓的，就是顾先生，你可别生出对不起人的事儿。
0: 哎呦，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啊？我这晚上还得陪人去跳舞呢。哎，

0: 跳的可真不错。啊？你舞跳的不错。
1: 我在纽约的时候学过点，跳的不好。
0: 那这种地方你常来啦？
1: 偶尔，主要是应酬。
0: 今儿也是应酬。
1: 你说什么？听不见。
0: 干杯。
2: 可否请小姐赏光？
0: 给我大酒。哎，
3: 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
0: 嚷嚷什么呀？你谁啊？
3: 你跟。
2: 我见小姐舞跳得不错，想请小姐跳支舞。
0: 给我倒酒。我今儿累了，不想跳了。
3: 大佐要你跳舞是给你面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们走吧。
4: 先生，这位先生，我朋友喝多了还请您见谅。
3: 你什么东西，滚开。

0: 上楼喝一杯吧。
1: 太晚了，我先回去了。
0: 你是不想喝呢，还是不敢喝啊？
1: 绿洲小姐，你知道今天晚上那个日本人是什么人吗？
0: 他是什么人？和我有关系吗？
1: 日本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0: 怕了？怕你可以不管我的呀。你们怕日本人，我可不怕。李先生说了，在中国这地界上，您的我们，他们是玩不转的。
1: 这种话在我都可千万别乱说。
0: 我就说，
1: 你别任性，
0: 我就任性。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0: 那就让我去给日本人当舞女吗？
1: 地主小姐，你不想跟日本人跳舞，非常的理解你。我只是不想你给自己惹麻烦。拒绝人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不是你去故意去激怒他。
0: 姓顾的，你以为你是谁呀？我要做什么，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我。

0: 哎哎，这都这么晚了，你先去睡吧，我在这儿等先生回来就好了。
1: 没事，我不困。
0: 先生，你可算回来了，太太都等了你快一宿了。
2: 不是都说了，以后都别等了，早点歇息就是了啊。
1: 王妈，莲子汤。
0: 哎
2: 哎，王妈，别拿了，太累了，都早点休息啊。
1: 我妈，你也去睡吧。
2: 嗯。

0: 哎，王妈。
1: 啊，少爷。
0: 今天怎么就一个菜啊？
1: 太太说你肠胃不好，吃不了荤的，只能吃点这清淡的。
0: 这，太太说的？
1: 一字不差。
2: 天天喝酒啊？我让王妈煮了一点莲子芡实汤。
0: 你这话里有话
2: 啊。哪敢。
0: 海默，
2: 我就看不惯你天天喝酒，就看不惯你天天跟那些南京上海来的小姐太太们胡混，什么游乐场跳舞厅的，什么混账地方都去。我这个太太虽然只是个摆设，但你好歹也有点尊重嘛，顾先生。
3: 先生，走，回房间去。

0: 周站长，哎，
1: 易中，
2: 周站长，你这姑奶奶会真是伺候不了了。
1: 易中，他怎么了你？
3: 买东西让我付钞啊？这再这么下去，我连雇员都得变卖了。
1: 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吧，花了多少钱？我给不就行了吗？
2: 3000，
0: 老弟，他都买什么了？3000块钱，
1: 您要不亲自去问问他。
0: 看他这一天到晚都买了些什么东西，我可没骗。
1: 哎，我肯定相信你。3000，有点多啊。这样吧，给我几天，回头我把钱给你。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7: 季总，你不懂了。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9: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

0: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

0: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钱塘江从杭州穿城而过，给这座以西湖闻名的柔美之城平添了几分刚猛。每当大潮来临，巨浪澎湃，潮声震天，状若千军万马，大有翻江倒海、山围摧之势。在钱塘江畔的滨江公园，有一尊巨型雕塑钱王设朝，被视为杭州的精神地标。青铜铸就的雕塑气势磅礴，顶盔挂甲的钱王弯弓箭射，直指江潮。这座雕塑的灵感来自一个在杭州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
1: 原来就是要老百姓就是个凶将，很凶。为什么？它潮水很大，它从上游下来潮水，然后又回头潮，那每天都有潮。这个潮水以前都这个对这个周边的这个地方的侵袭非常严重啊，
2: 带来很多灾害嘛，
1: 非常大的灾害，可以说一两千年都是在驾驭这个钱塘江。
0: 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是吴越国都城。当时的吴越王钱镠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唯独钱塘江潮危害一方。钱王决定修筑围海大堤，以绝后患。可是海潮汹涌，冲击力极大，沿岸大堤总是这边修好，那边冲塌。一时间，民间谣言四起，说大堤难修，全因钱塘江潮神作怪。生性勇猛的钱王，便在农历八月十八潮神生日当天，率领万名弓箭手来到江边。当潮水汹涌而来时，钱王下令万箭齐发。
1: 钱王他为了驾驭这个钱塘江潮，为了表示这个决心，我现在想他应该是一种仪式吧，或者说表示一种决心。
0: 钱王设潮之后，迅速征调20多万民夫，仅用了2个多月时间，就以10吨木桩筏筑起大堤，有效地遏制了潮水对杭州的危害。从此钱塘江百利杭州而无一害，钱镠也被尊称为杭州之父。
1: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明知不可为而也为之嘛。这应该说是一种情怀，他从钱王来讲，他是要安民啊，要抗击自然灾害，他的这种情怀，我觉得他对我们今天的启示和作用主要应该在这个地方，一种坚韧，一种不放弃，一种必胜的信念。
0: 如果说西湖孕育出杭州人婉约

0: 细腻的性格，那么钱塘江则赋予了他们勇于拼搏的豪情。当年除了修建海堤，吴越王还曾经三次大规模扩建城垣，使杭州形成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状地形，古杭州城也因此被称为腰鼓城。
1: 它是建于公元1978年。
0: 钱大成是吴越钱氏后人，对先祖的历史十分熟悉。公元907年，钱王定都杭州，有风水先生献策说，如果只在旧城基础上扩建，国运不过百年。可是如果把西湖填平一半再建新城，国运至少能延长千年。
2: 这个应该是很有诱惑力的。
3: 对呀，但钱镠听了他说，老百姓是以西湖为生的，无水则无民，无民则无君。
2: 他那个时候想法是很开明的。
3: 这个跟钱镠当时他的执政理念是很有关系的。他奉行一条就是保境安民、善始中国这么一条执政理念。通俗一点讲呢，就是按照现在话来讲呢，就是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
0: 以民为本的吴越王始终尊中原王朝为正朔，他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之策，尽可能地让百姓休养生息。两浙十三州经济繁荣，余盐桑蚕之力甲于江南。晚年时，他一再告诫子孙，务必要夺得量力，如遇王者不许兴兵，要及时纳土归顺。
3: 前世家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就利在一身，木无也；利在天下，必谋之。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利益是对自己有用的，不能要；如果这个利是在天下的，我们必须去全力争取。所以，这个他的思想，他的这个执政理念，啊，对他的后人是影响是很大的。
0: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国第五任国王钱弘处接到了一纸诏书。北宋皇帝命他入朝觐见。
3: 宋朝要求就是国家统一，所以他必须对那些小国要把他打败，啊，收为自己啊，这个来统治。当时钱弘处呢看到这个情况以后，是吧？他知道呢，如果啊不归顺宋朝，必有一战。那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绕不过去的问题。
0: 权衡再三，钱弘处决定遵从祖命，不起刀兵，主动献两浙十三州与大宋，使得杭州城免于战火。为了感念钱家恩德，杭州人在西湖边建起钱王祠，世代供奉，并在百家姓中把吴越钱姓列于赵家国姓之下，赵钱孙李迎送至今。纳土归宋，为乱世中的中华大地保存了一份江南元气。靖康年间，金兵入侵，北宋沦亡，宋高宗一路南逃，最终在杭州安定下来。杭州成为南宋事实上的都城，古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方圆九里的南宋皇宫坐落在凤凰山麓，这是中国古代唯一把皇宫建在自然山水之间的朝廷。随着大批中原人口涌入，临安城垣顺势扩展，又建起了外城。外城南起嘉惠门，北至艮山门，左连西湖，右靠钱塘江。一条全长4000多米的御街，由南至北穿城过市。作为南宋的皇城根，御街两旁聚集了上万家商铺。杭州迎来了东南行省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华彩时刻。
4: 最靠近的小路生出三三日，尝一尝俺最真的小料儿，说到我们不关门外一单日， 八字门外的四连儿，让门外彩蛋儿们，让门外的驸马儿，外遇是那么穷富门外。
0: 久居杭州的江青青，研究南宋历史与杭州地方志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考证历史，用探寻的眼光去了解城市的过去。
2: 刚才我听到这个小调唱起来很有当地的特色，这使用的是杭州的地道的方言吗？
3: 对，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儿子给强化了，这个就是从南宋的时候北方人到了杭州以后跟当地的语言一个就是融合以后产生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语言特点。
0: 作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量源于中原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艺术也传播到这里。在杭州玉皇山南麓，有一块形同八卦的农田，俗称九宫八卦田。这是宋高宗为表示对农事的尊重，特辟的一块专供皇家耕种的吉田。当时的皇帝已经认识到，无论是偏安江南一隅，还是北上收复失地，唯有农业兴才能百业兴。苏胡熟天下足这句谚语最早就流行于南宋。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期的农作物产量整体要比唐朝高出2到3倍。
3: 当时杭州当地一句谚语叫东菜西水南柴北米，什么意思呢？就是东面是菜园子，副食品供应基地都在东面，西水就是生活用水生产用水都是来自于西湖，南柴那个时候就是烧柴嘛，烧炭，就我们今天说法就是能源是从南面过来，就是钱塘江的上游啊，富阳建德甚至在今天的安徽这些地方都是山林地区，烧炭
2: 有木材，
3: 木材顺江而下，然后运送到京城。北米北面粮食主食，我们现在叫主食，那么它的供应就从北面大运河沿大运河过来，所以你看它东南西北这个城市的规划或者说这个城市的一个保障系统就非常完善。
0: 农业的发达让更多人从耕作中解放出来，这些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伴随大批北方匠人南下，北晋南艺合于一体，杭州的手工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当属丝绸。当时的杭州城，朝廷开设的染院、纹绣院专门负责为皇家制造衣物，城内有名的丝绸商号就有100多家，江南的桑蚕丝绸名扬天下。杭州夜市自古繁华，南宋吴子木所著《孟良录》中就曾记载，临安夜市十分热闹，衣帽扇帐、盆景花卉、时令果品应有尽有，十里长街灯烛辉煌，人流如潮，摩肩接踵。
3: 一个是在清明节，一个是在中秋节，在这两个时候，很有趣，就什么呢？就是官方的13个酒库酿酒的，它的新酒上市。那么每一次它的新酒上市的时候，它要巡游，相当于展出，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免费喝酒，所以整个一条街上都是酒香，所以大家出来就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叫万人海，人山人海，酒喝多了我们就喝嗨了。这个引用像辛弃疾的那首词嘛，就是东风夜发花千树，就是在元宵那个时候，晚上就到处都是灯。
0: 临安这个名字代表着南宋王朝的一种愿望。宋高宗昭告天下，宋朝王庭只是临时在这江南驻足暂歇，总有一天要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然而南迁的王朝这一歇便临安了整整150年。 那句北定中原的铮铮誓言，不经意间被融化在了一片江南烟雨中。虽然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成为后世人们对南宋王朝的嘲讽，但秀美的杭州却也依然留下了不屈的风骨。西湖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因为埋葬着民族英雄岳飞的侠骨忠魂，而给杭州平添了几分英雄气概。
4: 现在看到的庙是修建于南宋绍兴。
0: 今年85岁的岳崇文老人是岳飞第30代嫡孙。
4: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原来这个高房子是我们住的家，我们是紧靠的岳庙。
0: 南宋绍兴十年，正驰骋奔杀在抗清前线的岳飞，接连收到了来自临安的12道金牌，令他立即班师回朝。
4: 金兀术已经打到黄河边上了，就只差一步把他赶过黄河去了。但是这个时候12道金牌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起这个事情呢，这有时候觉得很遗憾，很要掉眼泪的事情。他曾经写了一个像皇帝的遗奏，就是就讲了现在我们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呢，金军已经是放下辎重，准备过黄河，退守黄河那边去了。
2: 所以大战在劫，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演，
4: 已经是奏折上面就讲了一段话的，就是不出3日，少金必也。岳飞就是他已经是预计到了，只要我们同仇敌忾的打过黄河去的话，3天时间就能够把金兀术的军队全部消灭了，少金必也。所以他写了这个奏折上去了以后还是不行，还是要催他回去。岳飞是个忠臣，无法违背皇帝的命令，所以他只能够含泪的离开老百姓回去。
0: 当时宋高宗和奸相秦桧一心想要议和，作为主战派的岳飞回到临安没多久，就以谋反的罪名被关进了大理寺。绍兴11年腊月29日，年仅39岁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在风波亭。
4: 当时岳飞在临行的时候，他写下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就是我的心地是非常坦荡的，我是一心一意的为国家的，为人民的，从来都没有私心杂念的。
0: 虽然朝廷软弱让岳飞含冤而死，但敬佩忠良的杭州百姓却挺身而出。一个狱卒冒着生命危险把岳飞的遗体偷偷葬在了钱塘江门外9曲城下。在岳飞死后21年，宋孝宗下令为他平反，遗骸改葬在栖霞岭。此后历经明清民国等时期，几经重建和修缮，一直保存至今。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杭州百姓在岳飞墓旁铸造了秦桧夫妇像，长跪于墓前，千秋万代遭世人唾弃。
4: 杭州人他们尊称我们老祖宗也是叫岳老爷，跟我们一样的，他们一提起岳老爷没有一个人不清楚的，能够全部把那个岳老爷的故事讲的。
0: 3世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正因为这份碧血丹心，南宋时的杭州看起来不再是柔弱的不抵抗形象，而是多了一份豪情，一份正义。

0: 自岳飞埋骨湖畔，数不清的仁人志士都选择在此和先贤相伴。明朝时，杭州走出了一代名臣于谦，写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形象地显现了杭州人的刚毅秉性。抗清英雄张煌言则留下了国王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的名句，他们为这座城增添了无限荣光，更为杭州注入了最有力的筋骨支撑。孤山南麓这处文人园林是代表杭州文人风骨之地，西陵映射。1904年，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很多人求学海外，想要师夷长技，以日为师，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但丁辅之、王福安、叶维明和吴石前四位年轻人却登上孤山，想要与古为徒，以一介布衣之身开启百年名社，在晚清快速崩塌的危局里逆势而上，寻求中华文明不灭之道。这群有志于应学的文人献出各家私产，在孤山营建应社。
1: 孤山要把它修建起来，那么首先建房子建筑这些就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这笔钱是由当时杭州的乡绅还有和这个在上海做应学的商店赚来的钱，但是这个过程是慢慢积累的。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四个创始人他们在捐赠桌椅板凳门窗图书，甚至自己家里面收藏的印谱都有捐赠。
0: 历往100多年风雨，孤山已成为一座令海内外仰止的金石圣山。西陵映射收藏文物12000多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700多件。这些价值过1元的文物全都来自于社员的个人捐献。
1: 发现有块汉碑，其实它也不是个碑，它就是个刻石。
0: 这块汉代石碑是映射镇馆之宝，它的来历曾感召并唤起过无数人。1919年，一位上海古董商人以3000块大洋购得一块石碑，石碑上记载了一个汉朝人三世祖先的生辰忌日及名讳，因此被称为汉三老碑。
1: 因为南方是没有碑的，因为过去的文明的中心是在黄河流域，比如说在西安、在洛阳，是在内台，那么内台汉碑非常多，那么在浙江大家就觉得非常稀罕了。
0: 汉三老石碑的发现历史价值非比寻常，一些日本古董商听说后开始觊觎这块东汉石碑。消息传来，西陵映射的一众文人无比焦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古石碑流出国外。首任社长吴昌硕号召全体社员发起了募捐。
2: 8000大洋在那个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这个8000大洋现在是800万，或者是几千万的概念。如果这个真的让它运走，这是我们浙江人的耻辱，我们自己的祖宗东西保存不了。他们就动员所有的在当时的书画家和西陵社的书画家义卖。
0: 经过多番奔走呼号，西陵映射人终于以8000块大洋高价买回了汉三老石碑，让这块汉碑永久落定在孤山之巅。自西陵映射创立以来，曾先后有过7任社长：吴昌硕、马恒、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和饶宗颐。他们接力传承着中华优秀文化，闪耀在江南这片湖光山色中。在看得见的地方，杭州有一处处绝美的风景。

0: 在看不见的地方，杭州有一种隐逸的刚烈。杭州人用这份刚柔并济的精神，在这座城的市井方向和湖山晴雨间，镌刻下了不朽的印记。滔滔钱塘江奔流不息，滋养着杭嘉湖平原的沃野良田，也给杭州注入了不屈的风骨。汹涌澎湃的江潮，让这座城有着勇立潮头的追求。今天的杭州已经发展成一座充满活力与智慧的科技之城，未来之城。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催生出城市大脑，科学的管理让城市高效率的运转，道路更加通畅，生活更加便捷。
1: 实际上是对老百姓最大的尊重，就是你说我们尊重老百姓什么，就是一个城市，所以我有时候也讲，我说交通啊是一个城市的尊严，它不是说方不方便老百姓上下班。你想啊，就是一个人就这点寿命，完了每天在路上花掉，来回花掉2个小时，你说人怎么会有尊严嘛？就是说刚才又回到你以人为本的城市，以人为本的事情，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老百姓的尊严。
0: 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让今天的杭州成为宜居城市的典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落户杭州。新冠疫情爆发后，杭州只用了3天时间就研发出了用于疫情防控的健康码管理系统，进而推行到全中国。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杭州正在引领着新一代的城市发展。
1: 我觉得杭州应该为全世界的城市啊，真的是做一个探索。如果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啊，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设想一下，使用现在10%的资源就可以让这个城市生存下去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你那多出来的90%的资源，可以让老百姓住上更宽敞的房子，或者你可以来拿来做其他的创新。那我自己觉得呢，杭州市应该给大家做这样的创新。
0: 超越梦想，不断创新。2018年，杭州建起了西湖大学。这所设立之初目标就定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从建成那天起就有了一个宏伟的目标，也给杭州描绘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2: 在10年之后，我认为，我也相信西湖大学一定可以在世界上和任何一所大学去比。在我看来，就是2点可以比：一，在人类知识创新的最前沿，你做了什么？也就是说，你有没有重大原创性理论的突破，产生于西湖大学，代表中国人，代表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第二，你在人类面临的棘手的难题、核心技术突破方面，你有没有做一些事情，能帮助人类现在和今后5年过得更好，解决核心问题？就这么2点。这2点，在我看来，不仅对中国，也是对世界文明的推动。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人间真的有天堂，那一定不只是有今天的繁华与美好，而是昭示着明天会更好。它的每一步发展也会让更多的人享受美好。杭州这座千年古城，人间天堂，正在未来的发展之路上昂首前行。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直通数字赛，热血再燃。自由搏击57公斤、60公斤、65公斤、70公斤八人战，自由搏击75公斤、中国散打65公斤四人战，激烈角逐，单败淘汰，2种规则，6位冠军，冠军将成为武林风签约

0: 员登上数字赛的擂台，这是选拔，这是传承，神通数字赛正在鏖战，
1: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是在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八号演播厅，为您带来武林风直通数字赛二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河南卫视的主持人刘文，欢迎大家。第一场自由搏击75公斤级四人战的比赛，蓝方选手在22年的8月份，在少林俄坡举办的虎牙功夫盛典的嘉年华当中，他战胜了常俊成。在同年9月份，武林风直通盛典8人赛，他点负给了大魔王李辉，所以这次他又回来了。有请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蟒蛇钱腾元。

红方选手在2023年5月份举办的虎牙功夫嘉年华当中，他击败了格鲁吉亚的拉多。在今年1月份柬埔寨4人战当中，他又取得了1胜1负的战绩。过往的职业战绩25胜5负，5次 KO 对手，来自安徽亳州响名搏击的聂雪康。

0: 我们的运动员不光是身高臂展，还是肌肉维度都更加的出彩，更加的出色。那同时也看看更富力量性的75公斤级的比赛，场上裁判员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1: Fighter No elbow No clinch Take my own Shake hard Jog Jog Jog High Ready High。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武林风直通数字赛75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四人战哈，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宇晨老师。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燕老师好。
2: 你好。
3: 这场比赛75公斤级的对抗了啊，已经到了半决赛了。绰号蟒蛇的钱腾元今年是23岁，身高182，臂展186，来自郑州顺远搏击，29胜9次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红方运动员现在身着黑金色的短裤，一个是黑银色的短裤是蓝方啊，黑金色短裤带着白色全套的是聂雪康，22岁的年纪，180的身高，180的臂展，25胜5次 KO， 来自安徽响明搏击。这两家俱乐部可谓是我们国内新老俱乐部的一个标杆啊，
2: 对
3: 吧？对，
2: 顺远搏击是
3: 很多年了，
2: 对，老俱乐部了，
3: 对，
2: 而响明搏击是。确实是新的俱乐部，但是这两年响明培养出来的优秀运动员也比较多
3: 啊，
2: 像尔康呀、张景涛啊，
3: 对，而且响明搏击在，我觉得上一个赛季的 CKR 当中异军突起啊，算是一战成名了，
2: 是的，
3: 对吧？虽然拿到，就是作为黑马拿到了4强啊，
2: 对。
3: 然后我跟响明在聊，响明也说没有料到 CKR 当中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各个级别都是他们自己的运动员，梯队建设非常好啊，
2: 是，
3: 这对于一个年轻的俱乐部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啊。那这场比赛的两位运动员来到了75公斤级的这个级别，拳腿之间也会比较的重啊，而且对于我们的直通数字赛，他们的未来现在是半决赛啊，就打完决赛之后要挑战的是徐元庆，要挑战的是李辉，哇，这都是两座75公斤级的大山啊，可以说是。
2: 其实放眼咱们中国踢拳哈，75这个级别其实储备的人才不多，但是呢每一位的水平都很高。
3: 没错，就是能力和实力确实都在这儿放着。
2: 对，2025赛季武林风数字赛将启动 MAX 75这个级别的16人战，
3: 就真的有一看了啊。
2: 是的，
3: 所以钱腾元还好啊，因为他之前在22年的时候，也是我们武林风的，当时叫直通盛典的8人赛郑州站的时候，当时是，跟李辉有过一战啊，当时是点负给了李辉。喂，钱腾元的拳力量感，我觉得在这个75的级别当中，确实是可以说是不输任何人啊。
2: 是。
3: 拳的力量感确实保持得不错啊，但是就是当然他有自己一定的弊病，就是他的移动端确实是有一点点的慢啊，尤其是大胆做个设想啊，他如果碰上像徐元庆这样的在75这个级别，拳腿的力量不弱，但是移动端非常快啊，也很优秀的一个队员，那时候可能也就不大好
4: 打，原因就专业专业
3: 这级别也会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
4: 你们
3: 运动员小明有点急了啊。75这个级别存在这个问题，就是长板特别长，短板特别短，就是钱腾元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你看他第一回合，我们看慢放，拳的力量感打得确实是不错，但是移动也确实是慢啊。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给地扫，裁判员依然保持了很好的拳的力量感啊，在拳的压制上，哎呦，几乎是碾压呀。
0: 是，两个人的这个搏击短裤都很炫哦。
1: 对，一个是黑金，一个是银黑。
0: 是，
1: 给正蹬，哎呦，这个摆拳给的不错，然后连击马上给低扫，中扫上来。两个人今天移动的节奏都不是特别的快啊，我觉得聂雪康还是要在移动端去找一找机会啊，就是单纯的这样顶前后啊，有点顶不动对手。慢慢的去做上步，对，确实是聂雪康在自己的进攻端还是不大能够打得透前藤原啊，再加上前藤原的抗击打能力本来也就不错。
0: 其实这两年红方聂雪康的战绩还是不错的，
1: 是
0: 从2023年开始战胜过格鲁吉亚运动员拉多，然后KO 过巴西运动员何塞，最近的一场比赛是在柬埔寨，也是参加了一个四人赛，取得了
1: 一胜一负
0: 的成绩。
1: 就是他在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因为他2002年的嘛，所以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接下来就是他的力量感还是要再往上去提一提。
0: 是的，
1: 这个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你看这段时间我们唐山武林风唐山的比赛，你会发现罗超的硬度就上来了。
0: 是的，
1: 对
0: 对、
1: 这个，
0: 之前大家会觉得罗超技术很全面，就是在力量感上，
1: 力量感上不好啊，但力量感上来之后，自己的硬度也就会随之往上去顶。然后而且你也会发现罗超就开始就要去主动打这种硬碰硬的侵略性了。
0: 对
1: 对，这个就包括我跟像罗超的教练就赵慧哲也在聊这个事儿啊，也确实是。所以聂雪康就是在75这个级别当中就非常的明显啊，你会发现他现在硬度不够，然后力量感不够，所以尤其是这场又遇上了
0: 前藤原，
1: 前藤原这样的确实跟个石佛一样，有点打不动啊。
0: 对，
1: 哎，漂亮，你看这两个人互换的这一拳啊，就你来我往的这一拳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这前摆给的不错，对，看他的灵动感，包括他的组合，包括抓机会的能力，聂雪康其实都是在线的。单就这场比赛来看，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压后手，好，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第二回合我觉得聂雪康还是把自己的进攻端的节奏给提了一提啊，明显比第一回合打得要更快，就是这种你可以说是不惜体能的打法。
0: 对，
1: 然后其实有点让前藤原招架的累了。

0: 好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是，
0: 其实通过局间啊，两次局间刘晓明的表情可以感觉到，他对聂雪康的表现是觉得一局比一局表现好。
1: 对，第二回合还是蛮好的，因为在自己不断的移动单据找机会啊，就是打到对手的拳明显多了，他虽然他不重，但是量上去了啊。所以看这回合局间的时候，晓明就明显没有第一回合的时候那么着急了嘛。
0: 今天钱腾元打的倒是比较沉稳。
1: 对，而且对于聂雪康来讲，他目前可以说是只有这样的一个打法，
0: 对，
1: 就是用动换静，
0: 是
1: 自己在移动端，然后加强自己进攻端的频次，提一提节奏，就是让你钱腾元觉得哪哪都是拳，
0: 对，
1: 让你有点跟不上自己的，不管是步伐也好，还是自己的进攻输出也好。
0: 互换，
1: 对，而且这种一点一点的消磨呀，也会让钱腾元在他自己出拳的力量感上，包括重击的频次上啊，都有所下降。
0: 这是75公斤级四人战的第一场半决赛。
1: 是，哎，聂雪康打的就很聪明啊，就是我上步可以打到你，我快进快出撤出来之后，你的一二打不到我。对，击，然后拼完马上出来拉开再去打。低扫，
0: 再看一回，
1: 哎，对，打纵轴啊，给低扫击头，给低扫击腹，漂亮。对，这个就是要拿自己进攻组合，尤其是拳上带腿的组合变化，就几何位的去做变化啊，就让前头人摸不着自己拳的路数，觉得哪哪都是拳，哪哪都是可以打的点和位置。对，前头人这回合就是逮到聂雪康的重击的这个次数啊，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明显比第一回合就少了太多了。
0: 是，
1: 换前直，哎，漂亮，这个前摆赢得不错。对，还是要让聂雪康动起来，小明还是在喊，对，现在在这个位置最后这3秒可以去往前直线上压一压对手了啊。对，漂亮，对，这几拳打得还是不错啊。钱腾元还是有点想要去发力了，
0: 对，
1: 蓄力的这个过程明显的漂亮，这个后手，哎，第三回合聂雪康确实是打得不错啊，但是在这个战术安排上也不枉小明在边角嗓子都喊哑了。确实是他今天给聂雪康制定的战术安排，尤其是这两个局间啊，我觉得用的还是非常的好啊。那此刻我们来期待一下75公斤级目前的半决赛第一场的最终结果。

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员29-28，二号裁判员29-28，三号裁判员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The winner

参加这场比赛的赛前，就是备战的时候非常充分。我这次想就是四人战嘛，其他人谁都不是我自己，就是我的敌人。我要战胜我自己，我要

0: 突破我自己之前比赛的时候那些缺点和弱点。对这场的比赛，第一回合的时候我发挥的不太理想，然后经过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教练给我指导战术，第二三回合我感觉发挥的还可以。对手他，我感觉他的级别比我稍微要大一点，感觉他恢复能力比我好一点，他的拳比较重一点，但是我感觉他的漏洞还有他的速度都不如我，所以我就利用这个优势，从第二局调整战术，来回往返多次的快速打击战胜他。
1: 神通数字赛正在鏖战。
2: 好，接下来是自由搏击75公斤级四人战的第二场比赛。蓝方选手身高187厘米，臂展达到了193厘米，出色的身体条件，过往的职业战绩12胜2负。有请来自浙江张深深格斗运动中心的判官蔡伟豪。

身形条件诚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非常的出色，就看看他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在比赛当中达到效率的最大化。蓝方选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总决赛当中有着不俗的表现，但是遗憾的输给了中原小霸王徐元庆。我们有请来自唐山文旅骁气格斗的田文康。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和之前获胜的聂雪康会师本次直通数字赛的决赛。场上裁判员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1: 开始。左一步。
2: OK。
1: 这他妈有事。谁看？拜拜。
3: 好的，75公斤级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我们还是本着比赛公平公正的原则哈，在比赛开始前，场上裁判以及边裁判员都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
2: 是的，现在身着白色短裤、戴着黑色拳套的就是蓝方运动员蔡伟豪，绰号判官，2002年出生。身高187，臂展193，个人职业战绩是12胜2负，来自浙江张学军格斗运动中心。而红方运动员现在身着红金色的短裤，这是田文康，2003年出生，身高181，臂展185，个人职业战绩是9胜2负，来自唐山文旅骁骑格斗营。田文康这两年的比赛状态都不错，因为我们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也说，在这个级别肯定绕不开两个人，一个是李辉，一个就是徐元庆。
3: 是的。
2: 那之前是钱腾元和李辉有过一战，输给了李辉。那其实田文康是和徐元庆有过一战，在我们 CKL 中国自由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总决赛当中，他是点负给了徐元庆。而且在今年呢，他是24年的10月是点负给了生重打比赛的老将
3: 鲨
2: 鱼郎。
3: 他这一场比赛也是骁骑格斗的一场大练兵。
2: 没错。
3: 当时有20多个运动员各个级别的参加了这次大练兵。
2: 对。蔡伟豪呢，在这个级别就之前交战过的运动员比较多啊，比如说柳雷、张鹏程，包括韩晓峰。
3: 对。
2: 还有尤其是23年他和张明阳的那一战啊，就是让我们对他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而且
3: 虽然很年轻，也是打过不少硬仗的。
2: 对，在这个级别当中呢，还有一个运动员就是田伟宇。那之前呢，蔡伟豪是曾经战胜过他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讲确实啊，就都不好打。
3: 对，
2: 感觉这场比赛田文康的这个体脂啊就略高了一些。
3: 是的。
2: 会给前手低扫，换对手一个连击，马上接中扫，漂亮，上钩给的不错。又是中线的一二连击，
4: 重心压住。
2: 两个人今天抢中线抢的都是比较的猛啊。
3: 对。
2: 尤其是田文康这边，但是他自己中线拳也挨了不少啊，又是给卡夫，就是失重心了，把对手给推倒。不给卡夫，然后马上换一二的连击打中线。又是一二的连击。好的，双方整个第一回合其实在进攻端的节奏打得还是蛮密集的，就是移动到了对峙端之后都是要再去抢对手的中线，所以中线拳两个人出的着实都不少啊，再加上这回合的卡夫击出了也不少，所以大家能够看到两位运动员的支撑腿的外侧包括面部啊这个红肿的现象还是比较清晰的啊。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田文康，蓝方是蔡伟豪。
1: 对，因为我之所以说两个人进攻端的节奏打得比较紧啊，就是速率都是一旦遇上之后就会比较的快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蔡伟豪一个扫踢或者一个卡夫出去之后，田文康这边的一二连击马上就来了，是抢中线抢得很凶啊。这搂抱的这个问题，我们场裁张铁刚老师是提醒了一下田文康，这就是给卡夫，你看一给卡夫，田文康的中线的一二连击找头就来了。对，现在蔡伟豪是很想用自己的低扫或者卡夫去带一下自己的一二连击，但是没带动啊。这就是我说他们进攻端节奏打得比较密的原因，就这腿刚一出去对手的拳就到了。对，直接进去继续找中线打自己的拳上的连击，两个组合的一二继续给卡夫。
0: 刚这前手点得好，
1: 对，其实蔡伟豪可以用自己的前手拳去点一点对手啊，用自己的拳去带腿，
0: 就是摸准了对方的进攻节奏之后，防守也可以做得很好，迎击也可以打出来。
1: 对，尤其是在田文康要换架的时候啊，
0: 对，
1: 动作要加油了。他在对手对换到反架之后啊，就是你如果想去，比如说。对手在正架的时候，你持续的去踢他的左腿，想做这种卡夫的持续伤害，但是对手一旦换架了之后，那可能就有点得不偿失啊，就没有这种累积性的伤害了。那么对手的一二连击，看又是这样来的，中线抢的比较凶，来的比较快的情况下，那可能就要改变一下策略，
0: 也开始卡夫了。
1: 对，对，在最后对手拿正架的时候，你用腿带拳是没有问题啊，漂亮。
0: 对，这一波给的好。
1: 对。就还是要多去带一带自己的进攻组合，而不是老是去拿自己的单击。
0: 还有一个跳膝，
1: 因为对蔡伟豪来讲，就是一旦他腿和拳的连击当中空当稍大一点，田文康的中线拳就来了，就这个节奏还是吃的比较准。对，又是换反架，对，漂亮。对，蔡伟豪这回合明显是把自己进攻端的链条给加长了。对，就是这种长链条的进攻还是能和田文康就是在进攻端啊有的一个互拼，而不是像刚才的那个逻辑，前半小节的那个逻辑，就是一腿对手帮帮一二连击加一腿，然后又是一腿对手又是一二然后又加一腿。
0: 好，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75公斤级的四人战啊，已经进入到决赛的是来自安徽亳州响铃搏击的聂雪康。
1: 是。

0: 离往近距离去打，就内围我可以不打，但是中距离和近距离，而且往前推的这个过程，我是一定要争的。
1: 嗯，
0: 蔡伟豪，我觉得第二回合的后半程打的还是不错啊，因为加上拳上的进攻不再是找腿的单击，而是用腿去带拳，加强自己进攻的长链条，还是跟田文康有的一拼啊。哎，局间的时候我也听到，蔡伟豪的教练也在跟他说，就是尽量少起腿的单击啊，对。对，要不然就是中早的这种单击，你要吃得上力量啊，能够延缓对手的进攻也行。
2: 三个中扫了。
0: 对，要不然你单纯的是去踢那样的卡夫，或者说去低扫去扫对手的小腿，并没有延缓对手进攻的节奏，
2: 是
0: 这个事儿有点得不偿失啊。但是你看一上来，对这几个能够发上力的中扫，他起码是可以除了累计伤害之外啊，起码是可以延缓到田文康进攻的节奏的。中扫完了之后，田文康起码没有一二打进来，这个区别是很大的。整的，又是低扫，又是低扫吃一二啊，顶击上来给一百，对，还是要再去带一带自己的拳。田文康的这种打法我觉得保持的还不错啊，他用这个打法逻辑持续的去顶对手还是没有太大问题。
2: 又是一个中扫，
0: 对，但是这个中扫对他来说还是不能太去硬防硬扛啊。
2: 对，再来一个跳膝。
0: 对，
2: 确实这一波蔡伟豪把自己的拳都忘了。
0: 是的，
2: 力量全使在腿法上了。
0: 对，哎，对，这种全带中扫，甚至中扫去带一带腿啊。
2: 嗯，
3: 冷呀，
0: 漂亮。对，你看他这样的中扫和高扫就最不济啊，能缓解田文康的这个进攻，也比低扫吃对手个一二要强啊。转身摆腿给正蹬，摆拳出来，
2: 最后十秒。
0: 对，田文康今天的拳打的是真硬啊。
2: 对，
0: 而且在面临对手身高高了6公分，臂展长了8公分啊，而在这个级别75这个级别臂展长8公分还是很说明问题的。但是今天我个人会觉得蔡伟豪还是没有太好的打出自己拳法上的进攻和输出啊。但是至于比赛的结果，我们还是要一起来期待一下。

0: 田文康、蔡伟豪两位选手，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和聂雪康会师本次自由搏击75公斤级的决赛。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那么随着蔡伟豪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他也和聂雪康会师了本次自由搏击75公斤级的我们数字直通赛的决赛，期待两位接下来的表现。
1: 这场比赛的话，我觉得发挥就60%，就是我们备战，无论是从体能还是针对性技术，我们备战的非常充分。第一局打的时候其实不太理想，我也想这样打下去可能不太好。第二局我就跟他讲不能退了，必须要压迫他打，因为我发现对手全体并压不住他，而我们主动压着他的话，我们会有很大的优势。那么第二局和第三局的我的战术就告诉他不能退了，我们要压着他打，怎么打都怎么有，就这样的。反正我们这次来，反正非常有信心拿冠军。我们备战的这次非常非常充分，
2: 我非常有信心跟他们打，我准备了很多，我必须要拿下，不然我就白准备了。聂雪康，下一场比赛等着我来找你，这次二番战我还是来找你，把你打掉。神通数字赛
0: 正在鏖战。好，各位，接下来您将会看到的是这一次我们直通数字赛自由搏击75公斤级四人战的决赛，场上裁判员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启。

0: 好的，自由搏击规则75公斤级四人战的决赛，来自安徽亳州响铃搏击的聂雪康，哎，怎么了？
1: 激荡了。
0: 对阵来自浙江张深深格斗运动中心的判官蔡伟豪。
1: 是的，上来有一个意外啊，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红方运动员聂雪康现在身着黑色短裤啊，戴着白色的拳套，穿着白色短裤戴着黑色拳套的就是蓝方运动员蔡伟豪。聂雪康在四人战的半决赛的时候，面对前藤原啊，在身高臂展包括力量皆不占优的情况下，是硬打三局，
0: 是的，
1: 生生把自己给打进了那场决赛。
0: 好，分开。
1: 对，而蔡伟豪则是在半决赛当中27-30的一致判定战胜了田文康。对，两个人都是去打了满满三个回合。
0: 是的，到了75这个级别，我们会觉得力量感就上来了。
1: 没错，
0: 是能够感觉到这个擂台的震动啊。
1: 是的，漂亮，连续的两个前手接前摆。
0: 在武林风75这个级别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徐元庆、李辉。
1: 李辉，就是欢喜冤家呀。
0: 对。
1: 对，那这场比赛打出来的这一位啊，估计有机会会去挑战一下他俩。
0: 对，而且明年2025赛季，武林风数字赛将开启MAX 75公斤级的16人战。我们这一次直通数字赛的选拔，也是为2025赛季这个级别的16人战做一个准备。
1: 没错，到时候诸多的这种中外好手啊，都会齐聚到武林风在75这个级别当中。相信会给大家呈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对，
1: 而且75这个级别啊，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的运动员也开始要去打快节奏。比如说聂雪康对前藤原的那场比赛，前藤原可能就是在75，大家比较老牌的这种认知啊，力量感好，但是动作并没有那么的快。
0: 其实他今天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输就输在了他慢。
1: 对。
0: 就在以前这个前藤原的比赛，我们觉得在75这个级别他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1: 对，就是说呢慢一点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就是力量感能够碾压也行，但是目前来看75打到现在这个状态，你好像慢了也不行了。就包括别说他们啊，因为徐元庆在这个级别当中他是以快打快的能力是在的，包括也逼得李辉现在也开始要去提一提自己的节奏了。
0: 是的，
1: 就这一点在去年的这个赛季当中，李辉的比赛就非常明显的有这样的一个提升啊。
0: 还有不断的给卡夫蓝方选手蔡伟豪。
1: 是，
0: 哎呀，再砍一腿。
1: 是的，
2: 对，这个过松，
3: 停开的，
2: 不要放松。
1: 漂亮，推下来之后我还忘了给一个连击啊，所以你看啊，这回合两个比赛两个运动员的比赛啊，都是在打速率和打配速啊。
0: 是，
1: 第一回合的比赛的进攻端和节奏打得还是蛮紧密的。

0: 好的，第二回合的比赛了，75公斤级四人战的决赛
1: 是
0: 侯方聂雪康，南方选手蔡伟豪，
1: 两个人一上来依然保持了一个很快的进攻端的节奏啊。对，而且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两个人的组合打的也都不少啊。
0: 对，
1: 嗯，对，更多的是在去抢先头进攻，所以我们看到了两个人在中近距离很多的换拳啊。嗯，我们看在这样互拼的过程当中啊，谁能率先打破互拼的这种僵局啊？
0: 是的。
1: 对，确实两个人都很硬、啊、
0: 给的卡夫多一些，
1: 是的，这推都推不动啊。
0: 对，
1: 聂雪康还是秉持了目前的这个一贯的打法，就是往前压往里顶，对，这样两个运动员很容易头撞的、啊、又是上步给卡夫，这个位置，蔡伟豪的低扫还是更多的踢在了聂雪康的膝关节的位置啊，
0: 是的，
1: 不能真正意义上的算作一个卡夫踢。顶膝，顶膝骨找头，确实打得紧啊，两个人。
0: 对，打得比较黏。
1: 对，所以对于之前都是打满三局晋级，两个人体能端半斤半两的这种情况下。就看谁的体能储备更好一些了，因为毕竟打到直通数就在75这个级别的决赛了嘛，谁都不想放这个机会啊。而且两个人又都是这种偏硬的运动员，
0: 对，
1: 前顶的过程比较好。
0: 啊，就是这个低扫，
1: 是的，
0: 就像陈老师讲的，他踢的这个位置，他不是这个卡夫的比较准的一个点，
1: 对，稍微靠上一
0: 点。对，如果说他那个点打击点踢的点准的话，我估计。
1: 提膝，哎，直接顶上来了啊！对，这个提膝的上头，顶下吧，
0: 这个已经等了埋伏了很久了。
1: 对，没错，
0: 因为这个蔡伟豪的边角一直给的指令也是这样的，
1: 提膝，而且蔡伟豪确实啊，在第一回合就有好几个全带膝的过程。
0: 是的，
1: 小明也是赶紧上来，来到聂雪康的身边。估计应该问题不大，但是需要缓一会儿，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

没有想到我们这场自由搏击75公斤级四人战的决赛啊，比赛进程如此的短小精悍，过程非常精彩。蓝方选手在比赛当中利用一记漂亮的飞膝终结了对手。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比赛蓝方进行至第二局2分30秒时 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The winner in fighter。祝贺蔡伟航获得了我们今天直通数字赛75公斤级的冠军。

0: 自在，正在鏖战。
1: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次直通数字赛二的中国散打规则的65公斤级的四人战的比赛。首先第一场比赛，蓝猫选手，他获得过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65公斤级的冠军，职业战绩是10胜3负，来自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的吴铁男。红方选手在2023年的8月份拿下了全国散打锦标赛65公斤级的季军，他的职业战绩是10胜5负4次 KO 对手，来自正大体院的吴成玉。中国散打65公斤级半决赛第一场比赛，场上裁判员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0: 行的是中国散打65公斤级的一个四人战。
1: 嗯，
0: 我们的解说嘉宾宇晨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燕老师好。
0: 宇晨老师好。
1: 这场比赛的蓝方运动员吴铁男来自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2006年出生，身高178，臂展178，个人职业战绩是10战10胜3负啊。那他之前拿到过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65公斤级的冠军，而他的对手呢则是吴成月，目前身着红色短裤，戴着白色拳套啊，就散打比赛比较好认啊。嗯，那吴成月呢身高是175，臂展170，05年出生。
0: 好，先后倒地。
1: 是的，
2: 来方。
1: 嗯，两个人起身
2: 开始。
0: 中国散打规则我们采取的是减分制啊。
1: 是的，
0: 依然是三局，没有了护具。
1: 嗯，吴成月是来自正大体院，那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65公斤级的第三名啊。可以说两个人在65这个级别当中均有建树啊。
0: 是，好，蓝方要进攻。
1: 对，在我们上一次的直通数字赛的比赛，中国武术散打80公斤的比赛，确实是打得真漂亮、
0: 是，最终陆高拿到了冠军。
1: 嗯、
0: 也让我们很多人啊对这个散打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1: 对，
0: 之前我们会觉得因为他们带着护具嘛，
1: 对，
0: 带着护具，而且会觉得散打没有对抗，没有那么的激烈，
1: 对，更多是去抢嘛、去抢点嘛。
0: 对，
1: 然后就说会不会没有那么好看啊、但是我们那次80公斤的比赛，打的确实是相当的漂亮了。就是今天我跟导演沟通的时候，据说那几场比赛的收视率也非常的高啊，让大家知道原来散打还能这么着打呢，
0: 对，
1: 还
0: 能如此的激烈的
1: 对
0: 抗。
1: 非常漂亮的比赛啊！今天一上来两位65公斤级的年轻运动员，我觉得在进攻端的这个意识也会比较强烈一些啊。
0: 我们双方搂抱在一起之后，超过应该是3秒钟的时间啊、没有动作的话，裁判会让他们分开。
1: 是的，
2: 大方。
1: 对，要去进攻，给
0: 低
1: 扫，
0: 嗯，
1: 对，这低边腿踢的确实是脆啊，
0: 是，
1: 而且那个发力的速度非常的快。嗯，漂亮，后手挂中线，直接接正蹬。嗯，吴铁男的组合进攻做得不错啊。
2: 不要裸抱。
1: 对，
0: 不要裸抱。
1: 嗯，这主要是圈臂有一个固定的动作在啊。

0: 第二局的比赛开始，就是中国散打65公斤级的四人战半决赛第一场。
1: 嗯，
0: 红方选手吴成月，蓝方选手吴铁男。
1: 是的，两个人第一回合的进攻端打得还是蛮紧凑的啊。
0: 是，
1: 对，要进攻。我们今天的场裁制裁是杨继伟老师。嗯，平拳起腿。对，吴铁男前压的这个过程还是来的比较快啊。
0: 开始，
1: 给正蹬，嗯，连续的小鞭腿。在散打当中，这个腿起的确实是会比较的快啊。
0: 是。啊，高鞭。
1: 对，高鞭腿。嗯，压后手，又圈进去了。嗯，就是一个低鞭腿回出去。
0: 其实你看哈，如果就是规则稍微有一些变化、
1: 嗯、
0: 其实呈现出来比赛的场面、运动员的打法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1: 是，
0: 我们这个规则，对，因为我们这个规则是减分制，所以说它不像散打的规则是这个得分制的情况下、
1: 嗯、
0: 对，他们可能就是会避免对手的近身啊和被摔啊，
1: 是，
0: 所以对抗起来可能激烈程度上比这个要减弱一些。
1: 对，就到了减分制之后，就是他们的进攻端的意识啊可能会略强一些啊，就不是去抢了、啊、
0: 是，
1: 也漂亮，就是包括拳的发力啊什么的也都会不一样啊。对，刚才比赛的局间的时候我又特意问了一下啊，就是我们这场比赛在制裁端要求的还是比较紧啊，就双方如果搂抱在一起两秒钟没有动作，嗯，嗯，
0: 就要分
1: 开
0: 了。
1: 分开了。那一拳换一个鞭腿，对，又是低鞭腿。嗯，这个发力确实是漂亮。
2: 主动一点，铁男。
1: 对，高鞭腿。嗯，给正蹬，马上拳迎上去，又是一个正蹬。这应该是互蹬。有点问题，整一下，继续回到比赛。在移动端，互给鞭腿，抢前手的这一下也还是比较的明显啊。
0: 是，
1: 嗯。
3: 来吧，
1: 进攻。
0: 蓝方进攻。
1: 对。
0: 这个也是跟自由搏击规则不同的地方。
1: 是的，会有裁判员，就是场上执裁的裁判啊，来进行语言上的提示和口令上的警示。
0: 好，要分。
1: 对，两秒分开。
2: 直接做，直接做。
1: 对，前手拳。
0: 我们这个规则下，速度节奏会更快一些。
1: 是的。对，也是，哎，这是迎上了，有一个击裆的动作。
0: 好，比赛继续。
1: 继续。对，正蹬。嗯，高鞭腿换低鞭腿。对，这也是让比。
0: 好，比赛进入到了第三局的比赛了。
1: 嗯、是的。嗯，跳步给正蹬。嗯，两个人互换鞭腿。然后吴铁男后手拳出的速率还是会比较的快啊。
0: 是。
1: 对，但是和我们自由搏击的比赛相比啊，就是抢这一下的动作还是比较的明显啊，包括长链条的进攻还是没有那么的多啊。对，又是一个鞭腿，回一个，漂亮！哎，摆拳，
0: 可以追啊，继续追啊！
1: 对，来得很紧啊，这就是运动习惯的问题啊。
0: 对，
1: 哎，确实，就是规则上的这种差异啊，会导致，运动逻辑的不同啊，
0: 嗯、
1: 就包括你沿着这个训练逻辑去做的话。就是运动员下意识的反应，我们说这种肌肉记忆的动作啊，会完全呈现出来一个不同的状态。嗯。嗯，提起上去之后，对手马上回一个鞭腿。嗯，漂亮，这一个前摆，顶得很好啊！出来之后的一个高鞭腿。这位置吃的不错，好在两个人的防守端做的都不错啊。哎，
0: 一脚蹬脸
1: 上，嗯，给正蹬，上步挂摆拳。两个人今天的鞭腿踢的都不少啊，
0: 是，
1: 嗯，而且，起鞭腿的这个能力啊，不管是低鞭腿还是高鞭腿啊，甚至中位置的鞭腿，嗯，给的位置都不错。嗯，又是前手抢到一个，这 这是红方吴成月。
2: 一分钟了，前台别松。
3: 来吧，
2: 你刚做的很有效，还有。
1: 这场上杨继伟老师也是分别提醒了湖南双方要进攻啊。
2: 对，好腿啊。
1: 要有前攻的动作，嗯，前手的摆拳，这个机会抓得不错。
2: 好腿啊。
1: 击腹。要是拳打进去，嗯，推开。
3: 开。
2: 你要直接上来，还有。
1: 嗯，腿换拳，马上再接一腿啊，在拳和腿的连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吴铁男会做得更清晰一些啊，嗯。但是吴成月这边好的一点就是他的单击，就是抓移动当中抓单击的能力不错啊，所以我感觉他的单击会更有效一些。嗯，
0: 哎呦，没被摔倒，
1: 对，没有摔倒。最后的几秒钟，嗯，又是高边腿。好的，
4: 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接下来将是我们本次止痛数字赛中国散打65公斤级的第二场半决赛。蓝方选手职业战绩13胜2负，他获得过全国学校武术散打锦标赛的65公斤级的冠军，来自少林中等专业学校的韩聪。红方选手获得过全国青少年冠军、全国散打冠军赛的第三名，在今年的3月份，他拿下了国家级运动健将的称号，值得开心。来自职业战绩15胜3负，来自塔沟武校的李超鹏。

0: 敌军，来，开始。
1: 中国散打规则65公斤级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红方选手来自塔沟武校的李超鹏，蓝方选手来自少林中等专业学校的韩聪。
2: 韩聪是2007年出生，身高179公分，臂展是182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13胜2负。之前呢曾经拿到过全国学校武术散打比赛65公斤级的冠军啊，他的对手李超鹏啊，这个战绩还是蛮辉煌的。04年出生，1米80的身高，1米77的臂展，13胜3负，对，来自传统名校啊，塔沟武校，
1: 是，
2: 对。然后李超鹏呢，曾经是辽宁省散打队的运动员，在23年参加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然后拿到了第5名。然后23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他获得了男子65公斤级的季军。
1: 哦，想要抱摔。
2: 对。没有成啊，并且李超鹏在今年的24年的3月份拿到了国家健将级运动员啊，
1: 是的，
2: 对，
1: 很年轻，
2: 很不容易啊，
1: 成绩很好，在这个散打比赛当中的成绩非常的好。这场比赛更像是散打的比赛哈，因为我们四人战半决赛的第一场，两个人打得非常好看，但是呢，似乎少了一些散打的特点，比如摔。比如侧踹，我们都没有看到。哎，这一场我们看到了。
2: 是的。
1: 好，红方倒地。
2: 倒地。
0: 开始。
2: 对，这个就成了啊。
3: 直眼队。
2: 哎，这拳顶出去，然后移动端绕出来。
3: 直眼队
2: 。对，侧踹给地扫。横扫。看散打的比赛还是更有气势一些啊，女运动员喊的这一嗓子其实现场听着还是很来劲的。
1: 对，然后动作启动也快。
2: 是的，就这种突然启动的能力啊，就在这儿放着。其实包括很多散打运动员转型到自由搏击之后啊，你会发现他们进攻端的速率真的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啊。
1: 我们老说这个快进快出啊，
2: 对，
1: 就是打完得分之后赶快撤出来。
2: 是的，就是一个进攻组合，两个进攻组合一打，然后马上往外撤，拉出来距离。
1: 是，这就是散打的特点。
2: 是的，但是再找机会，对，鞭腿，接一个前手的刺拳。
1: 蓝方选手韩聪更年轻啊，07年的运动员。
2: 是的。10秒。
1: 这都是未来中国散打的希望之星。
2: 没错。而且就像李超鹏这样的，04年出生，今年20岁，已经是健将级运动员了啊。
0: 将军，拜。
2: 开始。
1: 65公斤级四人战半决赛的第二场。
2: 是的。来看看这回合双方的表现啊，一拳马上回一腿，就是节奏还是跟得很紧啊。
1: 对，侧踹。
2: 对，就是这种，你抢我不让的这个劲儿。
1: 对。
2: 这场比赛两位运动员打得还是蛮足的，就是这种谁都不吃亏的这个感觉啊，还是非常的明显啊。因为我们比赛虽然是扣分制啊，但是在。裁判员的计分和判罚逻辑当中，依然是按照中国散打规则的计分逻辑来做的。击服。李超鹏，明显打的。

0: 更油一些啊。
1: 对
2: 对。
0: 但是这一腿对手过来之后啊，一定不会把他给放掉，就马上回一拳。
1: 对
2: 对，
0: 就是这种紧跟对手进攻节奏的这个过程，还是李超鹏会做得更好一些。来，游走，转出来，再去找机会。
3: 南方，
0: 对，
1: 好，南方进攻，
0: 提醒南方要进攻了。对，
3: 红方，开始。
0: 嗯，还是上去
1: 想要去摔，
3: 蓝方，
1: 好，蓝方倒地，
0: 对，
3: 开，
0: 给地扫，
3: 哎，
0: 回一个，在距离感的把控上，我感觉李超鹏做的会更好一些啊，而且他确实是抓机会的能力比对手要更强一些。上勾接地边腿，马上回一个地边腿。
3: 好。
0: 嗯，就是侧向的去击腹。
3: 嘿，嘿，
4: 好。不要老是往后去走，你也可以往前去啊。
0: 对，在整个移动端啊，慢慢往外绕的这个过程当中，韩松的进攻端绕少了。
1: 是。
0: 所以你
1: 一直在绕，在撤。
0: 对，场台杨继伟老师也是一直在。这回合已经提醒了蓝方两次了啊，要去进攻。
1: 现在是红方李超鹏一直在追。
0: 嗯，这是一个正蹬，挂裆上了。
3: 对，开始，
0: 继续回到比赛。
3: 好，
0: 前后手的连击之后回扫踢。对，更多的现在李超鹏还是能很好的再去想办法做一定改变，就是限制韩聪的移动啊。
1: 好，再次选择摔，
0: 摔，
1: 蓝方倒地。
0: 对，
3: 开始。
0: 好的，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3: 第三局，来，开始。
0: 好，第三局的比赛。我一上来感觉李超鹏这是要提节奏啊，
1: 是上来冲得比较猛，
0: 是
1: 如果是这个节奏的话，蓝方韩聪选择游走的战术还会灵吗？
0: 嗯，不太好招架。
1: 对，第二局的后半程韩聪就是这种游走战术。
0: 对，但李超鹏已经开始慢慢的用自己的鞭腿啊对他进行左右移动的控制了，
1: 控制，
0: 对，
1: 有限制
0: 这种游走。哎，
3: 蓝方，
0: 对，又一次提醒他要进攻，这一拳中线给的不错。嗯，早要半摔，
1: 想半摔没成功。
0: 嗯，
3: 蓝方进攻，
0: 对，又一次提醒韩聪要去前压进攻。的确啊，韩聪
1: 不能一直撤，
0: 对，
1: 撤完就是游走也可以，但是你打反击也行。
0: 嗯，
1: 可是也没有。
0: 对，
1: 转身摆腿。
0: 第二回合伊始的时候，你感觉他的动作就开始慢慢变少啊。第二回合后半程就显得更少啊。就是第三回合一上来，李超鹏突然提一下节奏，就感觉韩聪不大好往上去跟呢。嗯。
3: 进攻。
0: 对。提醒双方。
1: 双方要进攻。
0: 是的。嗯。对，前冲前打也给的不错。
3: 好，
0: 哎，这一腿是迎上了，
1: 这个有点重。
0: 对，
3: 开始，你不要去瞪他。
1: 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3: 嗯，不
0: 要
3: 怂。哎，
0: 鞭腿给正蹬，回一个鞭腿，对，这韩聪还是要去放开去打一打，就感觉第二回合后半程开始，忽然间就是在那次拦脚的倒地之后啊，就是他的包袱感觉忽然间重了。
1: 对，
0: 嗯，对，又一次提醒蓝方要进攻，迎上了对方的一个前手拳。
3: 好，
0: 对，又是低鞭腿，
2: 跑。

0: 确实上来就会挨到拳，这可能也是他忌惮的原因之一。
1: 是的，就是李超鹏拳的落点啊，包括打点和落位这两个事儿，我觉得做的都非常的好、啊。
0: 是
1: 的，确实比韩聪要更好一些。秒摔没成，
2: 开始。
1: 转身的后蹬，最后的两秒。
3: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
4: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5: 嗨，大家好，我是应急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4: 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5: 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遇阻，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记住，高墙树下不能入。
6: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5: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7: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8: 给你个惊喜。
9: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0: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9: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8: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9: 我可以鱼死网破。
8: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9: 这剑走无敌，
10: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8: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1: 我打人了吗？
9: 真是你吗？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异域记》正在热播。
12: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容万象更出彩，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特别节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唱支歌儿给党听。今天让我们一起翻山越岭，跨江涉水，沿着这红色的足迹去感受大好河山背后的故事。
1: 这次梨园春特别节目特别想以这种红色题材出一个节目。
2: 我正好认识一位生长在济源黄河边，出生在红色革命家庭的老人。徐老师您好。您好。
3: 哎，下面是咱们刘庄英雄民兵纪念馆，
4: 刘庄民兵对敌斗争的三件宝：石雷、云炮、葫芦珠。
3: 这个叫葫芦珠。1947年呢，陈谢大军要横渡黄河，开辟中原战场，
5: 要在这渡黄河。我们熟悉水性，我们可以组织葫芦队呢，与这样啊大军领渡开航。毛主席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3: 济源有子刘庄米兵营，抗日和解放战争都打得好。”
5: 在这里头呢，是摆放着当年我父亲对敌斗争这些交火日伪鬼子一些战利品。上面的大刀是交火日伪鬼子的真刀。
2: 刘庄民兵营之歌：
5: 太行山，山连山，黄河水流不断。
2: 我们把它改编成戏歌好不好？
1: 当当了哩哩当，太行山，山连山，当当了哩啦啦。
2: 也还是差那么些感觉。

0: 哦，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好的，
2: 你比电视上更帅，
0: 哦，对，唱我的歌，我很感谢你们啊。
4: 其实你们焦作呀，也有红身娘子军的，你们的黄身娘子军呢，就是焦作的太行的八英。要想唱好的话，必须得深入生活，了解生活，用艺术的源泉来演绎生活。
5: 枣庄村是敌对战的原型村，在敌对战当中，枣庄村涌现出了保卫女英雄，他们是太行八英。
6: 这太行八英其中一员叫林发英，是我的母亲，这七位是他的亲密战友，这八位女同志，他们都参加革命以后作战勇敢，屡建功劳。我母亲他们半夜里到白区的乡公所，他们女同志的敲敲门，开门啊，开门一听那女人声音，说开开门吧，一开门他们手一弹，一举一威胁，他们全部被俘了。四个男的叫着三个女同志的俘虏着，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弹药。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共产党员，见开会都到我们家里来。解放以后的事，他们就研究说呢，村里面锄地哪块地最难锄，说是土质比较硬的，那留给我们党员，那些比较好干的活给大家。
4: 绿绿的太行山下边的公路，这么漂亮的公路，从什么地方来的？还是我们这些革命的先烈给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好的历史，好的现在。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要牢记我们的英雄。对，情绪要往上推，动作要整齐。你们唱的确实不错，我希望你们在现在的基础上能够唱得更好，使我们这个红社团更红。

0: 把你们带到曾经这个石来河书记啊奋斗几十年的地方。你看现在建设的家家都有小洋楼是吧，你看植被也非常漂亮啊。石来河书记呢，他心里一直都是装着老百姓的，他说这个干部就是个带头人，就是服务员，所以说了我们的石来河书记非常受大家这个欢迎啊。看我们这个石书记啊，我们舞台上一定要把石书记的这个习惯动作一定要拿到舞台上。今天为了叫你们把石书记的这个演好呢哈，今天还专门请来我们很好的指导老师刘庄村的村民们。哎呦，欢迎你们啊啊！有你们的支持，太好了，太好了！
1: 天盖地换天，
0: 几十年啊，对，心里想到了，一定要通过眼睛表现出来，眼光，哎，落位落到这儿，要看到我们的众乡亲。咱们在舞台上呀，也把这个状态拿出来，加油！

0: 我们来自新乡，抗旨托儿给党听，让先进人物闪耀时代精神。
1: 哎，乡亲们，
2: 乡亲们，乡亲们，下边四书记代表党总支给大家讲一件大事儿，我们鼓掌欢迎。
1: 好，好，乡亲们，为了扩大集体经济，加快咱村致富的脚步，在六庄啊，要搞一个现代化的生物制药厂。
3: 啥现代化？
4: 啥药厂啊，石书记？
1: 哼，鸡肝厂。
4: 啥？
1: 鸡肝？
4: 鸡肝？
3: 石书记，你要鸡肝，还需要半厂？那把鸡子杀了，鸡肚子的哪一个没有鸡肝呐？你们都说是不是？
2: 这个鸡肝呀，不是咱吃那个鸡肝，它是一种药，是专治肝病、肾病的药。
1: 对，
5: 哎，石书记，办这个厂咱得花多少钱呀？
4: 是啊，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啊，我问过专家了，大概呀、啊、得1500万。
4: 啥？
5: 1500万？
4: 哎呀，
3: 那咱们农民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办这么大的厂啊？石书记，还是换一个厂吧。
4: 就是换一个厂吧。
5: 石书记，这1500万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咱可不能蛮干呐。
4: 对呀，不能蛮干呐。
5: 老师，咱还是听听大伙的意见吧。
1: 是是，乡亲们，这不是蛮干，是创业，是创大业。这办大事儿哪有不难的呀？乡亲们，
6: 这世界有

0: 唱之格儿给当庭，我今天要招一批特殊的朋友，办一件特殊的任务。
1: 张老师好。
2: 张老师，我们都可喜欢听您唱戏了。
3: 我们都是你的忠
2: 粉，我们都是你的超级粉。
0: 其实我是你们的粉丝，你们用相机记录了红旗渠的先进任务，咱们今天一起重温一下红旗渠的精神，好不好？
4: 好。
5: 修渠的时候是从60年的2月份开始，到69年，全套这个工程配套完成，所以历经10年，有10万人民参与了修建红旗渠，一共修了是1500公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工天河。
0: 这照片多好。
6: 这些照片是我们师生历时3年走访了林州456个村庄，拍摄了500多位当年修建红旗渠的建造者。
0: 太珍贵了。这都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吗？
7: 这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们，每年会到红旗渠原址啊，他会进行实地写生，并且考察，已经有5年的活动历史了。
0: 那个年代有没有集结，所以说那种精神直到现在无法用语言去表达。林州人民的伟大就是艰苦奋斗那种精神，要这个精神，那天这就过来了，很自然。我希望咱们大家一起加油
1: 加油。

0: 张老师，您今天带着队伍来，告诉了我们一句老话：人多力量大呀。
1: 他们是师范学院的学生，
0: 安阳师院的都是。哎、
1: 对，在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之际，他们用一场丰碑的摄影展来表达对党的感情。他们都是00后，这些年轻人呢，就是用自己的专业来讲述对红旗旗的这种精神。所以说今天我站在为他们助阵，我特别高兴还自豪，我骄傲。哎呀，
0: 掌声送给张老师哈。我得问一下台上的这些孩子们哈，你们第一次见到红旗旗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2: 因为我家是辽宁的嘛，我每次回去去参加同学聚会或者和家里人吃饭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看一些我们拍的这些作品。我认为去讲述红旗旗的这些故事，去传播红旗旗的精神，是我应该做的，是我的责任。
3: 从小就在红旗渠边上长大的，身边的老人呢多多少少都是修过渠，但其实身处这个大环境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后来跟我们这些同学们一起再去采访这些修渠人的时候呢，用一个局外人的眼光去看，感觉林州人民真的很了不起，那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的。所以呢，现在也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去参与这个活动。
0: 你们在拍摀这一组照片的时候用了3年多的时间，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感动的

0: 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今年五一的时候去采访那个郑年仔爷爷，然后郑年仔爷爷是因为当年修渠时受伤，然后双目失明，我们还约定和郑年仔爷爷就是暑假的时候再去看望看望老人家嘛。但是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听到了郑年仔老爷爷去世的消息，然后顺势就感到非常的遗憾，因为我觉得我们做这个项目或者是做这个活动，我们应该更早一点，然后怕很多的老人就是等不到我们去聆听和记录他们的故事。
0: 你们已经开始做了，向你们点赞啊。
2: 这一份今天的感受是你们一生受用的，是你们给今后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孩子能讲出你真心体验不一样的东西。
3: 大家采访红旗渠应该是知道的，当时修建红旗渠，临县县委和县政府下了极大的决心，无论如何要解决老百姓缺水的问题，所以它能成为一面旗帜，因为它解决的是百姓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解决百姓急需解决的问题？其实这就是宗旨的力量，那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一直坚持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所以说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它生命力强到什么程度？强到今天不仅仅激励着林州人民，还激励着全国人民，确实很了不起。
4: 60年开凿红旗渠的时候刚好还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
1: 对，
4: 对吧，多么艰难，就凭着这股勇气，那你看着他们那个在那个山崖上，就是那拿那个斧凿锥探，我在那长久的凝视那一个，我就感觉，因为我研究文字的，我就老想到，在那个我们的文明初期，在那个甲骨上刻字的那些先民们，我们的甲骨文是我们这个文明的奠基所在，但是你想，甲骨是一刀一刀刻在那个甲骨上。就像这个红旗渠一样，一斧一凿的刻下来，那是何等的奇迹，何等的伟力。所以从3000年前的安阳甲骨文到我们当下的红旗渠，有一种精神从来不断，那就是独属于华夏文明的精神。

0: 文艺工作者要到基层扎根，扎根再扎根。我们到基层要体验生活，了解我们人物从哪里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到乡村看一看，好不好？找找感觉。乡亲们好啊！
1: 哎，金老师好！金老师好！
0: 哎呀，今年葡萄大丰收啊！啊，大丰收啊！你觉得今年的咱果子咋样？
2: 今年果子可以，
0: 是不是？
2: 大丰收，
0: 收入状况怎么样啊？
2: 收入原先种庄稼，一亩地收的就是三百多块钱，现在我们种的都是高品质水果，平均收入都多到10,000以上。
3: 就和领这儿有一个顺口溜叫啥呀？冬啥葡萄
4: 啊？冬种草莓，夏葡萄。秋天来摘猕猴桃，
5: 我们这儿还有啊，三季有花开，四季都有果子吃。
6: 呀，那太好了，
5: 那好得很。
6: 我七门芝麻官最爱吃这个，维生素多，还能对人的身体啊。我听说像我这么胖还能减肥的。
3: 新鲜的，
7: 新鲜
3: 啊！秋天来摘猕猴桃，是吧？
8: 老师啊，给我们唱两句
9: 吧，
0: 唱两句吧。哎呀，那唱两句难不住我呀，老唱友们，那听听啊。
8: 好。
0: 有了门前一阵阵笑了笑开花啊，今天老爷我高兴，我要唱起来。牛红岭的猕猴桃是真不赖，老少爷们你来看看，弄一口尝尝，你赛神仙那个赛神仙，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哪个呀呀，好不好？
8: 好好好好。
0: 哎，我听说咱们牛红岭有一个粉条书记，是不是？
8: 是是是是。
0: 那我领着你们到李延春，咱们参加这一段戏中，是吧？
8: 走。
0: 就演粉条书记，好不好？
8: 好。
0: 好。

0: 我们来自河北，抗日河二非当停，建设美丽乡村，让老百姓过得更幸福。
1: 老铁们，现在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牛横岭村红薯粉。

0: 票加工现场，你看看，你看看，哎呀，想吃啊，抓紧下单，朋友们，慢了可没有了啊！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咱们明天再见，明天再见啊，再见再见。好，
1: 嗯，哎呀，田书记
0: 啊，
1: 哎呀，昨天在抖音上我们都看到你直播了呀，
0: 都看到了，
2: 是啊，都看到了。
3: 田书记
0: 啊，
3: 田书记
0: 啊，
3: 你还别说，那网上的粉丝们呐，对咱的粉条啊，都特别感兴趣。
0: 那是啊，
2: 那是必须的。田书记
0: 啊，
2: 咱们村那个红薯粉条了，
0: 啊，
2: 那真是童叟无欺呀，
4: 货真价实，
2: 纯天然无添加呀，
4: 吃起来呀，
2: 哎呀，那吃起来可是吸溜吸溜吸溜，哎呀，可是美得很呐。啊嗨啦嗨嗨啦呀呀嗨啦呀！哎呀，
5: 叫我说呀，这主要是咱田书记能干，
2: 田书记能干，那是。田书记呀，不但把咱村那个红薯粉团介绍的是那么详细，关键是他唱的戏那是相当的好啊！
1: 哎，对了，这一段只顾忙的干活的
0: 啊，
1: 可是好久没听田书记现场唱戏了，是不是啊？
2: 哎，是啊，
6: 对，好久没听了
0: 啊，
4: 来一段呗。
2: 对，
6: 来一段，
2: 来一段，
0: 来一段，
2: 来一段。
0: 哎呀，你们想听，我就给你们唱。哎，关键是你们都想听啥呀？
3: 现在咱们的日子过得这么混混
0: 啊，
3: 要不那咱就来一段幸福歌吧。
0: 幸福歌。
2: 对，
0: 幸福歌，
2: 幸福歌，
0: 好，那我就给你们来一段幸福歌。
2: 好，
7: 幸福是什么？什么叫幸福？糊涂又明白，明白又糊涂。

子的幸福是能念书，得重病最大的幸福是健康，大学生幸福是就业有前途。家常万贯可能会活得苦，家徒四壁也能够家和睦，幸福的答案是心经，心里头幸福他就幸福，一家子幸福是小幸福，所有人幸福是大幸福，我要让父老

0: 这些腌的不赖呀、啊，啊，这么好、啊哎，
1: 上来就点赞，
0: 他特别好，他们腌的非常到位。
1: 嗯，中间这位我们梨园春的观众很熟悉了，我们的明星擂主周雷达哈、啊，雷达同学，
0: 周雷达这两年进步很大，他演的是河北的牛横岭的一个。我们那个粉条书记，
1: 我想问牛横岭的老乡们，粉条书记在你们心目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书记？
2: 通过他们来到我们村以后，啊，父老乡亲，啊，所有的一切事物，包括就是每家每户的，他是走街串巷，啊，和群众打成一片，全村237户人，几乎家家户户门朝南，他都知道。别看他年轻，工作特别认真。所以说我代表全村牛岭全村父老乡亲啊，说一声田书记，谢谢你，你辛苦了。
3: 你看我们叫鹤壁，为什么叫鹤壁啊？是因为这个卫一公啊，

他喜欢养鹤，因为他就因为喜欢养鹤，所以这个鹤栖于南山之壁，所以他这个地方叫鹤壁。诗经里头讲到一种幸福，这个鹤壁的淇水啊，就和那个济源的济水一样，对中国文化来讲太重要了。写到水的占诗经总量的三分之一，写到淇水的总共有39首诗，所以鹤壁啊也叫从诗经走出来的一个城市。里头最有名的一首诗，我个人特别喜欢，讲幸福的，叫《淇玉》。他说的是什么呢？瞻彼淇玉，绿竹依依，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那个切磋琢磨，如切如磋，就从我们这么来的。那是讲的一个女粉丝说一个男帅哥，这帅哥好帅啊，对吧？就像喜欢周老师的粉丝一样，就看到他就觉得是一种幸福。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著：钟汉良，星星逆行。
5: 你单身，我离异。
6: 雪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语记》。

嗯。

0: 先生，这可以坐吗？可以。
1: 谢谢。七月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季节，天气居然这么阴晦。
0: 北边的冷空气南下，上海的天空也就跟着暗了。冯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昨天刚到。
1: 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
2: 对不起，
1: 没关系。

0: 上海还是那么热闹啊！里边几年，一回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啊！
1: 以这种方式欢迎您，倒是不落俗套。不要，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候有刺客呀？
1: 我懂手语，那个哑巴调酒师比划着，目标穿西装，戴眼镜的男人行动。
0: 酒吧里可就您一个人系穿西装又戴眼镜啊！看来我们没有选错人呐。您这次来的有些匆忙啊！啊，我这次来还是为了那件事。现在是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了。你看，平津沦陷，华北的门户洞开，而上海早已是山雨欲来。上海如果战事一开， 南京就危在旦夕了。根据目前这种政治形势，组织上让你从国防部退出来，是希望利用你的关系，组织起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1: 嗯，我初步拟定了一份名单，您看看。
0: 这几个基本上都在。

0: 先生打哪来啊？
1: 东京。不过我是中国人。
0: 那，啊，对对对，是同胞，是同胞，
1: 是同胞。

0: 先是去哪儿啊？上海。那巧了，我们是同路。我是做药品生意的啊。这是我的名片。
1: 萧逸轩。
0: 哦，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1: 啥生意嘞？
0: 我好像拜读过阁下的大作。是吗？
1: 萧老板，生意怎么样？这年头啊，马老很苦。苏州路48号是我的铺面，现在已经关了。我想把它搬到租界去。上海看来也是朝不保夕呀。哼，不过，萧老板放心，这上海还是中国人的上海。
2: 对对对，是，希望早点把生意做完。是是是，早点回家。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是的，是的。小姐。
1: 给我拿瓶酒。
3: 好，先生请。

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吗？不回答，就算是默认了。

0: 真没想到，原来女人的矜持是一种特殊的美。
1: 你很会勾引女人，看得出是个情场老手。
0: 哼，过奖了。不过直觉告诉我，我碰到了一个能把男人玩于股掌之上的角色。
1: 我只是无意之中碰到了你的箱子，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
0: 就算是错误，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更何况，我坐在这么漂亮的女人面前，是我的荣幸。
1: 除了会勾引女人，你还会干什么？
0: 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1: 看不出马先生这双手还能拿笔杆子，这年头好男人的手应该去拿枪杆子才对。
0: 可是现在偌大的华北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又岂止是华北啊。按小姐刚才的意思，那我不算是一个好男人了。你要点什么？
1: 不客气，我已经用过了。
0: 那就赏光，陪我喝一杯。嗯，
1: 这好像有点奢侈。

给你点，能出来就把我气的。

0: 大姐，走吧。
1: 嗯。等久了吧？
0: 我知道这边船总是晚点，智博怎么没和你到？
1: 他在烤温锤，我在慕尼黑。自从希特勒越过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英国人就很不愉快。我看这两家人早晚得动起手了。
0: 我担心他带的货会……
1: 放心吧，我在瑞士跟他通过电话，货取到了，很安全。估计他可能从南洋那边过来。
0: 好，上车吧。
1: 看来上海也不太平啊。
0: 所以我急着把你叫回来。你回来了，智博在路上，马云飞明天一早能到。
1: 他也回来？
0: 事先我不敢跟你说清楚，高寒，过去的事情算了吧，毕竟大家是从前的校友，是多年的朋友。
1: 大姐，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人，而是马云飞他毛病太多了。

0: 这酒的味道真的很纯正，你就不想尝尝？
1: 你这个人很固执。
0: 准确的表达应该叫执着。
1: 你这个人让我觉得危险。
0: 哎，也许恰恰相反，危险和美丽往往是结伴而行。
1: 是吗？
0: 哎，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啊？
1: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0: 啊，很简单，你看，孔雀的羽毛很美丽，可是它的胆却可以杀人。
1: 马先生真不愧是拿笔杆子的，出口成章。来，我敬你一杯。东亚日报，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张报纸呢？
0: 哦，我们是一张非常年轻的报纸，在香港印刷。我呢，是他们的特派记者，四处跑跑，混口饭吃。
1: 很自由的职业呀。那，你经常去哪些地方啊？
0: 我最近在远东地区活动。哦，刚从东京回来。
1: 东京？你对东京的印象怎么样？
0: 繁华而又美丽的城市，但是不太干净。
1: 不干净？
0: 鸽子可以在人的身上拉屎，

0: 马先生是不是每次旅行都有艳遇？
1: 艳遇？我倒认为应该算是邂逅，而且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凝花此去，这火车上的伙食好像不太干净，我怎么突然间觉得肚子不太舒服？
0: 不是伙食不干净，是你急着脱衣服，着凉了。
1: 真淘气，大杀方景，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啊。你很爱听皇室吗？
2: 不不，我找开水，找开水。
1: 开水房在那边。
2: 进来。

0: 真是进门三步棋，出门一身松啊。
1: 怎么你想在我这儿见

0: 哎，没有，我是说，刚才我上厕所的感受，绝妙的对联，不是吗？
1: 我差点忘了，此刻我面对的是一个吻过的男人。我倒很清楚地记得，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漂亮而又妩媚的女人。可是我不喜欢和一个陌生的男人说话。你不觉得？
0: 和陌生结伴而来的是新鲜吗？我也不喜欢和一个男人单独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我倒觉得，狭小的空间能使人靠得更近。怎么？
1: 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0: 美妙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0: 来，高寒，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五号别墅。这里看上去啊，不过是日常居住的地方。我想让你看的是阁楼，那里将是我们今后活动的主要场所。你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该办的我都办了。
1: 大姐，你真行，
0: 还缺什么？

0: 你马上把电台建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级取得联系。还有艾格玛密码机另一部分在老夫子手里，我一直很担心。
1: 日本特务机关已经盯上我们了，这说明事情已经暴露。对了，大姐，你不会就让我在这里把电台建起来吧？
0: 怎么会？我能有这么草率吗？
1: 这就是你的领地了，看，这是电台。密码机放在这里可以吗？非常好，跟我到楼下看看。来，看看我们的健身房。这是我为博士准备的，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敲敲打打的。来，这边。闲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锻炼锻炼身体。
0: 想放松呢，这里还有台球案子，怎么样？你想的可真周到。可以品茶、喝酒、聊天，都可以。这是暗房，干我们这行可离不开这些啊。
2: 不过大姐，跟鬼子斗好像光有这些还不够吧？
0: 跟我来。

0: 我来接你，究竟小姐。你根本不应该来接我，这样引起敌人的注意。眼下上海还不是我的天下。是。赶快走。好的，我送小姐去酒店。记住，以后不要叫我什么小姐，是叫我酒井上佐。是。我现在要去黄浦江上吹吹风，还有，我不住什么酒店。好的。哎，竹内云子呢？
1: 他还在南京，通知他注意那边的动向。是。还有就是，我要去面见松本将军，你现在送我去野川门。是。要不我查一下他的箱子。嗯嗯，过来，干什么？哎，果然真的。 怎么回事啊？哎，这打开箱子，这是我的箱子，打开。嗯，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不是我的呀，这是怎么搞的呀？啊，
0: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是我们的。
2: 扔掉。肖老板，
3: 哟，哎，是你啊，马先生，没想到吧？这么快，咱俩就又见面了，
2: 马先生。
3: 怎么回事？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你就没影了呢？我呀，没买火车票，半截有人把我给轰下车了。
2: 你没买票？哎，那可是你……
3: 肖老板，一看就不够朋友。我的行李呢？
2: 哎呀，原来那东西是你的呀！刚才可把我吓坏了。
3: 可是啊，那东西让人给摔坏了。没关系。 坏就坏了，反正是一台破打字机。肖老板，其实我要的在这儿。这怎么回事啊？这可不是我拿的，马先生，我没有必要拿你一支钢笔吧？这我知道，肖老板，是我自己放进去的。
2: 你放进去的？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3: 肖老板，谢了。 苏州路48号，后会有期。
2: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云飞，你这身装扮可以和当年的影后蝴蝶媲美。我们的白马王子也不减当年啊。
1: 老了，可是我老马识途啊。鞍马劳顿，你倒一点也看不出疲惫。火车上碰到了一个红颜知己，不过。 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是假戏真做了吧？哎，你说要找一个密码的破译专家，我早就应该想到，你怎么不早说呀？
0: 马云飞，分手三载，别来无恙吧。
1: 还好，还好。欧阳，我真不行了，我每回见到他，我都紧张。行了，上车吧，有话回头慢慢再说。我能上车吗？哎哎。 还没夹着鼻子，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先生，我来了。
1: 啊，梅惠子，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几年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啊！啊，
0: 先生过奖了。
1: 来来，来。坐吧。如果不是我直接向土肥原总机关长要求，像你这么优秀的特工人才，本庄司令一定不会放手的。
0: 本庄司令官要我问候先生。
1: 他有没有说挖他的墙角啊？啊？其实啊，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本营已经展开了对华的军事行动，我在这个时候把你调过来，你知道意味什么吗？
0: 意味着上海将很快成为第二个北平。
1: 究竟不愧是究竟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啊，不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0: 那么先生，这一次我的工作是什么？
1: 哎，我们暂且不谈工作。
2: 在这样的商船接待你，
1: 我真是有些过意不去啊。这样，今晚在百乐门为你接风。
0: 不，应该是为帝国的军队探探路。

0: 也为了我们今后能把这宗买卖做红火，干杯！
1: 啊，
0: 高寒，博士和你约好几点在这里碰头？
2: 他说7月18到20号，连续三个晚上在这里，时间就是现在。
0: 该不会路上不顺利吧？
2: 应该没事儿，博士做事一向很沉稳的。

这些日子，上海滩可不算平静。有好几件事情让我头疼，这会不会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为？我现在也还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来，但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我们面临的对手——的确地。

0: 好的曲子，你不下去放松一下吗？
1: 你又在捉弄我了，我请你跳，你赏光吗？
0: 你这位白马王子还愁找不到舞伴吗？

0: 我想请你当我的舞伴，愿意吗？
1: 你看乐贝那个就很棒。
2: 就因为这些我才请你来上海滩啊。
0: 你要都说好的话，我就不推辞了。
3: 是火车上的那个女人吗？
0: 没错，就是她。
3: 她就是九九美惠子。
0: 果然是个人物。
3: 得离开这里，分头走。
4: 先生，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
2: 啊。
4: 不要靠近。

0: 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手里拿这么个东西，可不太雅观。
1: 这回你的手可真是没放对地方。
2: 哼，美惠子小姐，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3: 马先生，这儿可不是调情的地方。
2: 是吗？我想这也应该不是杀人的地方。
3: 只要你听话，我就不难为你。其实我只想请你跳舞，不知是否赏光。
2: 但是你现在可在我的手里，
3: 你今天不会再抛弃我了吧？
2: 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叫中国，
3: 可上海都在我的脚下。

0: 景月，你不要再那么淘气。
1: 你也不要这么客气。
0: 我不喜欢引人注目。
1: 我倒希望

0: 这支动人的曲子很快就会完了，然后你得老实的跟我走。
1: 可中国是习惯女人跟着男人走的。

0: 还是那么自信。过于自信的女人往往是要吃苦头的。中国有句古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看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后会有期吧。
1: 这回可就由不得你了。

0: 的乐曲这么快就到了高潮，
1: 既然到了高潮就应该离结束不远。
0: 是啊，该是曲终人散了。
1: 空谷回音难免令人惆怅。

0: 事结束。
1: 这个酒井美惠子，1908年生于满洲里，父亲是外交官，他现在是关东军特高课的少佐，曾经参与过918的策划。
2: 哼，这个女人果然是不简单呀。
1: 当然了，土肥原先二一手带出来的高足嘛，他这个时候来上海绝不会是偶然的，至少日军在加强他们的情报力度。
2: 又是土肥原先二高足啊。
1: 怎么了，你有什么想法？
2: 欧阳，我这次回来除了要和你们几个人会合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1: 什么事儿？
2: 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去东京吗？
1: 你当时的解释是想散散心，因为那个时期你很不顺利，和高寒分手，和你父亲反目，和戴笠翻脸，
2: 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当年我去东京，表面上是国防部和外交部派去的武官人员，但实际上我接受了一项最高层的秘密任务，追踪一个叫竹内云子的日本女人。

0: 竹内云子，这名字听起来好耳熟啊。
1: 也是土肥原先二的高祖，号称帝国的间谍之花。
0: 那后来进展的怎么样？
1: 我苦苦追了他三年，可连他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为此姓戴的指着鼻子骂我无能啊。我也知事，索性就辞职了。
0: 原来是这样。
1: 这件事情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着我，让我时刻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和职业特工的耻辱。
0: 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啊。
1: 哦，对了，给你看看这个。

0: 这是近期日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依我看大战在即啊。欧阳，赶紧把它交给国防部吧。
1: 还是你亲自转交吧。
0: 怎么了？
1: 我现在用不上了。
0: 怎么会用不上啊？哎，我拍这个东西可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为什么？无非是让你这个机要参谋肩膀上多一颗星而已。
1: 我已经脱掉了军装，我已经脱离了军阶。
0: 脱离了军阶？王阳，可是你在给我的信里边说什么上海已经兵临城下，说什么什么战事遗书即发，可是你自己先把军装给脱了。
1: 云飞，我只是脱掉了军装而已，你还需要我多解释什么吗？说实话，我既不喜欢国防部那个工作氛围，也不喜欢何应钦这个人。当然你要愿意回南京述职，我也绝不阻拦。
0: 我以后怎么考虑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现在要告诉我，你这么着急把我招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2: 难道只有国防部才能抗日吗？
0: 哼，我好像明白了，你们俩的意思是自己起事对吗？啊，就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怎么可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
1: 当然不能，但我们也不会闲着。
0: 那我们能干什么？你是说学毛泽东和朱德当年在井冈山打游击，还是学冯玉祥啊进泰山坐而论道？
1: 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上海待着。
0: 待着？哼，我们在这个豪华的法租界的洋房里面当御工是吗？啊，
1: 云飞，日军已经兵临城下，上海的战事看来不可避免。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从国外归来的特殊身份，长期在上海隐蔽，与敌人周旋。我们的对手不是日本的正规军，而是他们的间谍特务机关。
0: 特高课对吗？
2: 嗯，对，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间谍战。
1: 其实提议把你们几个请回来，最初是冯先生的意思。
0: 冯先生？冯先生是谁？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1: 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长辈，他了解你们。他说，你们都是特殊的人才，国家现在需要你们。
0: 哼，我真的不明白，冯先生从来没见过我们，又非常的了解我们，那这冯先生可真够神的。
2: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计划。
1: 是啊，要不我怎么会这么急着把你们招回来呢？高寒，电台更要保证安全。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你也都看见了，他们从满洲里调来了酒井美惠子，就是为了加强上海这方面的谍报力量。当然，这个女人也丝毫没有忘记艾格玛。敌人的行动一点都不比我们慢呢。

0: 这是日军半个月前启用的密码本，对你也许有点参考价值。
1: 这要得好好谢谢你，要不然我就累死了。
2: 是啊，

0: 冯先生说，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对手。
1: 我哪敢呀！
2: 王阳，
1: 嗯，
2: 看见我的一只镖了吗？

0: 没有，怎么了？
1: 啊，没事。奇怪了，丢哪儿了？
2: 美妙的夜晚，美丽的城市。
3: 小姐，先生，请你过去一下。
4: 好，我知道了。
5: 我们的人秘密跟踪了一名来自慕尼黑通信学院的中国人，他随身很有可能携带着一台仿制的艾格玛密码机。
4: 是不久前柏林德军司令部被盗的那台吗？
5: 很有可能是这样。我们的人在香港一直跟踪目标，可是到了上海人却跟丢了。
4: 这么说，从慕尼黑回来了一位密码专家。
0: 这台密码机还是弄到手了。
6: 嗯，德国人正在加紧研制艾格玛的密码机，它的技术力量基本来自我所在的慕尼黑通信学院，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弄出这种仿制品。
0: 那这种艾格玛系统和日本的97型密码机，也就是美国人称之为紫罗兰系统相比呢？
6: 那显然要高明一些。紫罗兰只不过是以前红色代码的革新产品，它用的还是电话技术中的分级转换，但是艾格玛它加强了电讯的分析成分。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3个转子，但是德国人会把它做到4个甚至到10个以上。他们会用2台电子打字机通过2个转换装置连接起来，其中一台打出的是明码，另外一台则转换成密码。从理论上讲，转子越多密码就越复杂，破译起来也就越困难。
0: 这些专业上的事情有你就行了。
6: 我们是在拼凑，但还可以用。不过我这里才是密码机的一半，另外一半还在博士手里。
0: 这老夫子硬是联系不上，昨晚发生的事情已经够让我担心的了。
6: 不是还有2天吗？我们可以再去等等。
0: 啊，不行不行，不能再去老地方了，只能等着他和我们联络。
5: 究竟小姐，你想过没有，这件事与你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男人有没有关系？
4: 我跟踪的那个人，他是中国国民政府以前驻东京领事馆的一名外交人员，有着很好的身手，现在的身份是东亚日报的特派记者，叫马云飞，可能是化名。
5: 记者往往是间谍的最好的身份。
4: 不过他随时携带的物品只是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只是我所感兴趣的，这个男人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了上海。
5: 所以，你今后要对付的事，恐怕就不再是几个地下电台的事情了。作为特高科的优秀人才，我想，你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4: 是，长官，我明白你的意思。
5: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天皇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而又艰巨的使命，中国军队虽然不堪一击，但是我们也丝毫

0: 倒不能忘记，我们要征服的依然是一个有着40000000民众的大国。
1: 对，所以上海也不会太平。
0: 进来。
2: 先生，电报。

0: 请到那边接受检查。那边，下一位。
1: 把箱子打开。这是什么？英文打字机。英文打字机。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好，走吧，走。
1: 请问什么地方有电话？
3: 门外。好，下一位，谢谢。郑健。好，下一位。过去吧。叔叔。
4: 谢谢。喂，建平，我到了。
5: 志博，我们都在等你呢。
4: 我临时改错，他回来了，从广州那边过来。这个书呆子终于回来了。打字机带来了吗？
5: 一直在我身边带着呢。好，我这就开车过去接你。那行。喂。算了，我可能会晚几天回去，我想有人大概要为我接风洗尘吧。
4: 志博，志博。

0: 怎么了？
1: 他可能落到日特机关手里了。我马上通知冯先生。
0: 欧阳，我想再问问，这个冯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
1: 是我的启蒙老师。
0: 跟你们家刘涛一样，也姓贡吧？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欧阳，我是军人出身，我讨厌政治，也绝不玩政治。
2: 马云飞，你想干嘛？
0: 我回来是报效我的祖国的，我不想成为某个政治团体的服务工具。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和我父亲闹翻的。
2: 你能说眼下国共两党不是为国效力吗？大敌当前，你还闹什么党啊派的？你不觉得很狭隘吗？
1: 云飞，我们这次聚到一起都是自愿的，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不为难你，你尽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

0: 这是什么？
1: 英文打字机。怎么了？这也犯法吗？
2: 李先生，你可真幽默呀。7月12日，柏林有一台仿艾格玛的密码机失窃，它在慕尼黑被拆封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已经取到香港，到了上海。最近这台机器的另一部分出现在伦敦的黑市上，被一个来自考文垂的工程师高价收购了。怎么样，李博士，还需要我说什么吗？
1: 小姐说的这么复杂，我实在是听不明白。

0: 李先生，别以为这是一艘普通的商船，这地方叫特高克，相当于你们不列颠国防部的军情五局。
1: 啊，可我不是军人，我是工程师啊。
0: 还有必要这么绕圈子吗？这样吧，我们做笔交易。
1: 什么交易？
0: 你把货主的名字以及密码机的另一半交给我，我还你自由。
1: 小姐的口气好大呀，眼下上海好像还不在你们手上吧？
0: 那是迟早的事。怎么样，李先生，还是不想与我合作吗？
1: 还是那句话，把我交给英国领事馆。
0: 别以为你持有一本大英帝国的护照就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你就是身有外交豁免权也无惧一世。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你们的太阳很快就要落下了，而我们的太阳才刚刚升起。
1: 这位小姐恐怕是过于自信了，既然这样毫无理智，我没必要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过是侨居在考文垂的中国人，怎么也这么傲慢？
1: 是吗？你总算看出来了，中国人的傲慢是在骨子里的。
0: 我想李先生一路风尘，必是很劳累了。您先休息，回头我们再谈。严加看管，不许用刑。

0: 哎，日本皇军的船真是太伟大了，船太好看了。哎，我们两个能到船上去看看吗？
1: 不行不行，没有船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登船。
0: 哎，咱们应该把军舰开到黄浦江里面去吗？
1: 那是迟早的事情。

0: 你干什么？
1: 对不起，先生，委屈你了。
2: 什么都要啊！专门给你捡的，戴上我看看。英国考文垂棒球队的历史比他们的足球队还要早10年。
1: 李志博呀，就是这个球队的球迷，有死我们可以断定，博士就在野川丸上。可他怎么知道我们就在外面呢？你记得当时我一直在吹口哨吗？
3: 那是我们学校的校歌。看来我们的博士还是有点本事的。
1: 事不宜迟，咱们得赶快行动。那就去找海上缉私队，对他进行搜查。
3: 不行，还没有等你接近，鬼子就提前动手了。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弄不好还会威胁到智博的生命。还有那台密码机，一定是锁在保险柜里，也不是随便能拿得到。
1: 没有那一半，我这一半只是废铁。欧阳，要想找到那台密码机。
2: 只有靠那小子了。你是说何坚？对，没错。我已经通过南京的关系找人了。我出去一趟，不要向外打任何电话。啊，
1: 欧阳手够快的，啊？哎，对了，何坚究竟因为什么进去的？<笑>这事儿。 说来话长了，当年这何坚呀和一个扬州的姑娘谈恋爱，那姑娘就说了：“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这么着，你把戴笠的金笔给我偷过来，3天之内如果你偷到手了，我马上就嫁给你。”你猜怎么着？这小子一天就拿到了，可真够神的。那后来呢？ 后来他就惨了，这位姑娘正好是戴笠的手下，迫不得已只好把他给告发了。这一下就激怒了戴笠。放在戴笠手里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是啊，可戴笠还犯难呢。你想啊，自己的手下能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面，说明他很不安全，这人该杀。可是他又想，能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的手下，那一定是个顶尖高手啊。 他又舍不得杀，哼，没办法，只好把何坚送到了军事法庭。唉，这何坚一判就是3年呀，那个女人却从此疯了。
2: 一个男人能为一个女人这样，那个女人应该感到很幸福啊。

037 037号，你小子苦日子到头了，收拾一下，滚蛋吧！哼，想不到你这只贼手还能伸到南京找人捞你。哼哼，转身吧，把铐子给下了。

0: 何副官，罪受够了吗？欧阳大姐，你还好意思叫一声大姐？我知道，我给咱们班丢脸了。
1: 哎，
0: 就别怪何副官了。不管怎么说，何副官也是学窦尔敦盗御马，啊，不愧为江湖的一条好汉呀。盗御马。
1: 说我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差不多。
0: 对，能把手伸进戴老板的口袋里面，好身手啊！
1: 客气。
2: 梅妃，说什么呢？
1: 没关系，高寒妹妹，放心吧。论身手，我还从来没含糊过他马云飞。
3: 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掐了，云飞。你把何谦给我带到街上去，收拾得体面点，别再给我丢人了。
0: 给我点好完成的任务行不行？就他现在这副尊容，也太收拾了吧。何副官，今天你就跟着我。哎，嗯。
1: 你是找这个吗？
0: 哼，功夫还没丢，把钱包还我。
1: 你用什么证明这个钱包的姓马？
0: 这样能证明了吧？哼，臭小子。

0: 潇洒，玛丽·马西卡，
1: 我告诉过你，作为一名间谍，从你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说中国话，包括在梦里。
0: 对不起，长官。
1: 你居然穿这样漂亮的和服来见
0: 我，只是想让你见到我开心一点。
1: 可是你知道吗？我更担心你的脑袋。小美人儿，不是让你盯着南京那边吗？
0: 南京太热了，我想到上海来吹吹风。
1: 你这样会让你父亲失望的。他把你交给土肥原先生，是希望你成为帝国名副其实的间谍之花。
0: 间谍之花，这话听起来真的让人激动不已。可我不敢挑战您的荣誉啊，长官。
1: 我老了，要凋谢了。这个舞台是给你们年轻人预备的。云子，好好干，你大显身手的时机来了。
0: 日后还要靠长官多栽培。

0: 怎么样？
1: 永和这地方防守还挺严密的，看来很难进去啊。
0: 要不我试试。

0: <笑>博士，别来无恙吧？还行，不好意思，刚回来就给你们添麻烦。<笑>回家的路不太好走啊。
1: 何爷，有什么情况吗？没有，一切正常。多注意点。哎，云飞，志博啊！哎呀，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哎，别说啊，越来越帅了，见笑了。
2: 王云飞，你带博士先走，我去弄那玩意儿。
1: 行，我们两个等你回来。
2: 没事。
1: 不就一台破打字机吗？哎，别大意了。看见了吗？这小子呀，又臭显摆呢。哼！哎，志博，这样，你呀，先走，欧阳他们在岸上等你呢。
3: 那你在这干嘛？
1: 我等着小子回来呗。你放心吧，你们一会儿就到。

0: 啊，
1: 你别大意了，
2: 我没问题。
3: 云子，我交代的事情你都记住了吧？到了那边，有事随时和我保持联系。我们的云子还是这么漂亮啊，难怪姓黄的父子两代人都那么舍不得放下你。
4: 可是长官，我觉得你对我好像过于慷慨了。
3: 帝国和天皇陛下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
4: 我不敢期望过高，我是在想，只要长官你能够记得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云子，我就不送你了，你自己回去吧。
1: 你不送我上火车吗？
0: 云子，你要知道，我的岗位是这里，野川门。哎，这么晚了，那辆车还在码头停着。
1: 也许是情人在约会吧。
0: 难道他们就不在乎黄浦江边的蚊子？
1: 可是对于情人来讲，蚊子算什么呢？
0: 可是你别忘了，蚊子可是吸血的。
1: 我不陪你聊了，我得回南京端我的盘子。
0: 好，我希望你把活干得漂亮一点，宝贝儿。
1: 你喊我宝贝儿，谢谢你，长官。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0: 让人去四周巡视一下。是，我马上去安排。 对了，底下那个人怎么样？
1: 哦，没什么问题，何野在下面看着。
0: 嗯，很好。保险柜你检查过了吗？
1: 10分钟前我检查过。
0: 我要求的是5分钟检查一次，那东西比你的脑袋还值钱，要去看看。

0: 出事了，怎么办？
1: 在下面，抓住他！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快！站住！站住！站住！
2: 哎，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样很轻浮吗？必须用手电才能认得我吗？
1: 密码机不见了。
0: 什么？

0: 马先生，你不应该把手伸到我的口袋。中国人不是历来很看重情义吗？可是你别忘了，中国人也是嫉恶如仇的。女人往往对男人是一往情深，
1: 可男人对女人往往喜欢逢场作戏。
0: 亲爱的，你为什么屡屡与我作对呢？我可以不跟你作对，但是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收拾好你的行囊，滚回你的国家去。
0: 怎么样，马先生？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可以啊，说吧。想跟我聊点什么？第一，我需要知道你的身份。中国人，男性。第二，我需要知道你的任务。任务。
1: 我的任务嘛，当然不仅限于跟你调情。那好，第三，我需要拿埃格玛来交换你的性命，怎么样？不要以为你会杀人，就能取我性命。你跟我过招，我觉得还嫩点。
2: 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我很不满意。
3: 马云飞是为了我才被他们抓住的，要没他，我们就全完了。
4: 必须把他救出来，这件事情我去和冯先生商量。
2: 敌人已经发现了，怎么救啊？
3: 怎么着也得救他，欠他的人情我可还不起。
2: 先把明马姬带回去吧，眼下敌人不会对云飞下手。

0: 马先生，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可我这人就喜欢吃罚酒，尤其是漂亮女人的。
0: 放。

0: 别着急了，他们会有办法的。
1: 拉上来。

0: 怎么样，马先生？水里的滋味舒服吗？
1: 肯定是，没有火车包厢里边舒服。

0: 马先生，我记得中国人很讲究事不过三，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说的话，那我可就……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淹死我的。
0: 是吗？
1: 如果淹死我了，谁陪你玩啊？你不觉得跟我过招你很过瘾吗？

0: 你怎么那么沉呢？这回咱俩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
0: 啊！我救你呀！
1: 救我？什么时候才来呀？害我喝了那么多的水，救！
0: 没淹死你小子就不错了。
1: 你才被淹死呢你！
0: 你小子怎么一点儿都不感谢我呀？
2: 王先生，来接一下。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回家了？国都快亡了，哪儿还有家呀？再说我这个人散漫惯了，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惹戴老板生气的。把这个说好。
1: 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这次你既然回来了，还是一块干吧。上海站这边也正缺人手。我是不会再回你们特务处了。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度假。选择这样一个阴霾四伏又烦躁不安的季节度假，你老兄可真会挑日子。
0: 天气是不好，可我的心情不错。
1: 是不是有人先我们一步恭请阁下了？什么价？哎，我照样给你吧。
0: 老于，咱们两个不做生意，我这次回来就是会几个朋友。
1: 该不会是共产党吧？
0: 是又怎么样？国共不是又合作了吗？蒋委员长也把周恩来请到南京了。
1: 这倒也是。哎呀，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

0: 岳飞老弟啊，不瞒你说，此事是戴老板特别吩咐的，如今大战在即，你总得给我个面子，要不我这趟回去可真不好交差啊。
1: 老爷，今后要有好的买卖，我愿意合作，到时候你可别亏了我啊。
2: 云飞，大家都在等着你一起吃饭呢。

0: 再见。
1: 是戴雨农派来的。
2: 放心吧，欧阳，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只是我还有些事情没有了，这心里边不大舒服。
1: 云飞，竹内云子的事情我已经跟冯先生说了，他或许能帮上点忙，
3: 对吧？
4: 哎，金平，有什么情况？
1: 我刚才去了冯先生那里，他说日本领事馆正在秘密地进行撤侨。
2: 撤侨？撤侨是交战前的惯例，看来日本人真的要动手了。
5: 这是刚刚截获的，日军第三司令官长谷川清给东京派的急电，
1: 要求速派600名建筑工人来沪。哎，
6: 来那么多建筑工人干什么？
4: 恐怕是为了赶住机场，以应战事之需吧。
1: 智博，你明天负责把这件事情核实清楚。
4: 好。
1: 嗯。
0: 站住！有证件吗？
7: 给。
0: 进去吧。
8: 你想死我了，
7: 黄科长，你怎么不分场合啊？
8: 我已经3天没见到你了，这3天你去哪儿了？
7: 我去了趟上海，我表姐病了。
8: 那你可以把她接到南京来养病啊，我来安排。
7: 谢谢你，阿黄。不过我表姐说，她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8: 你和你表姐说我们的事了？
7: 我们的事儿？
8: 是啊，我决定娶你啊。
7: 这不现实啊。
8: 为什么？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啊。
7: 哎，
8: 雅泉，你不知道这3天你不在，我跟丢了魂似的。父亲，
9: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叫廖雅泉的女人是不能轻易接触的。你如今是外交部的科长，生活上要检点。
8: 父亲，小廖她是个孤儿，七七事变以后逃难到了南京，一直靠勤工俭学。
9: 哎呀，行了，她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哼，什么孤儿？
8: 她难道不是孤儿？
9: 胜儿，目前中日之间战事已开，你我都是在政府要害部门供职，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有任何闪失，懂吗？
8: 父亲，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点私事，与中日战事有什么关系？
9: 不要问那么多，你爸爸是不会害你的。
8: 可我决定娶她。
9: 什么？你竟然还想娶她？
8: 是的，我已经对她表白了。
9: 你混账！
8: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爱她？难道就因为她穷吗？
10: 现在，我们要趁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华北之际，于8月上旬率先在上海布防，尤其要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舰、船只以及海军陆战队，将未来的战事引向东南淞沪一带。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我命令。

0: 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有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5: 季总，你很懂我。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我命令，从即日起，海军在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实行火力封锁，扣留所有释放舰船，设置水雷，使日军海上的攻击体系彻底瘫痪。

0: 阿黄。
1: 雅泉，你怎么才到啊？
0: 这么急着约我出来，什么事儿啊？啊，
1: 昨天的事让我一个晚上没合眼啊。
0: 你还这么上心呀？
1: 雅泉，请你离开我的儿子，好吗？
0: 吃醋了？
1: 他还年轻。
0: 我也没说你老啊。你约我出来就是为这个呀？
1: 啊，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0: 为什么不使用电台联系？
1: 电台坏了，来不及修。
0: 你穿男装倒是很英俊啊，不过穿长衫别忘了系这个扣子。
1: 你知道我是不喜欢穿男装的。

0: 云子，立刻用密码给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发报，让他们于8月7日之前通过江阴防线撤到公海上来。
1: 是。

0: 慢。
1: 啊？
0: 情况如此紧急，你为什么要优柔寡断？
2: 他们拿走了本应该属于我的宝贝艾更啊，现在我们就不得不防了。云子，先发这样一条电文。

0: 有什么新的情况？高寒，
1: 你看，日本人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儿。
2: 通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
3: 收到此电文后，
2: 做例行的检修，以迎接长官的来访。南一号迅速返回公海待命。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先生，你这烟嘴质地不错。
1: 我更看重它的款式。
0: 好，
1: 马云飞
2: 先生，请慢游。
0: 冯先生跟我说过，你的日语讲得很好。
1: 我在东京待了三年，中西平先生汉语讲得也不错。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还说汉语吧。
0: 好，这就是你要的东西。冯先生说你对一个日本女人感兴趣，追了她三年，可是却连面都没见过。
1: 是啊，虽然如此，但我还是痴心不改。朱西平先生，你见过他吗？
0: 没有，很遗憾。那是一个神秘的女人，但是我会给你打听的。
1: 既然这样，就拜托了。
0: 不客气，我会留意的。

0: 欧阳，
1: 哎，
0: 刚才啊，我见到钟西平了。你别说，收获呀真不小。我今天呀，要好好的感谢你，还有那个神秘的冯先生。
1: 看看这个。
0: 哎，这南云号是日本第三舰队的一艘小型护卫舰，平时在江洋要塞停泊，怎么突然让其调进公海？
1: 该不会是要打仗吧？
2: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哎，你看看，
2: 这是一条奇怪的情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至少有30艘，那位可能来访的长官跑得过来吗？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将要访问的是哪一艘呢？再者，作为小型护卫舰的南云号一般是随大舰而动的，怎么单独行动呢？这不合常理。
3: 那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条电文呢？
1: 大姐，我觉得敌人是在试探性的发报，这种反侦察的手法在密码战中是有过先例的。
2: 高寒分析的没错，这是对手的试探，是佯动。因为密码机在我们手里，他们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有破译他们密码的能力。
3: 好狡猾呀。那我们就不予理睬，

0: 啊？
1: 江阴要塞有什么动静吗？
0: 一切很平静，南云号顺利通过，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哼，这么说，那些人暂时还不会玩所谓的艾格玛密码机了？
0: 是，眼下就连德国人还处在对艾格玛的研究当中，我想那些人根本就不会玩。
1: 云子，使用同一套密码，给他们发报。电文如下：前电撤销，帝国海军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务必在8月7日之前闯过江阴防线，撤回公海。
2: 好家伙，跟咱们玩起捉迷藏来！
3: 可不是，
4: 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南京去。

0: 什么人？
1: 我是原国防部特工马云飞，我的编号是031，少校军衔。哎，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你们戴主任汇报。
0: 长官不在家。
1: 能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吗？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既然当过兵，就该懂这规矩。
1: 误会，我。老这么端着多辛苦啊，啊，兄弟。混蛋！哎，一个上士，敢对少校这么耀武扬威的，啊？
2: 这回你领教了吧？这就是我们党国的机构。
1: 我真是不明白，你说现在，这日本人已经把炮对着咱们的家门口了，已经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可你瞧他们，
2: 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脱掉这身军装了。走吧，直接去国防部。
1: 国防部？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面子比我大呀？我跟你说，对待你这么一个女儿，就算是回娘家，这娘家呀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
3: 建平，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情报的事一直都是姓戴的那边管着，我们也不好随便的插手。
2: 怎么叫随便插手呢？
3: 哼，哎呀，你的脾气啊，可是一点都没改啊。
2: 改不了了，也不想改。
4: 吴副官，
3: 啊，你好。哎呀，好了，你啊，就别再为难我了。
2: 你说我在为难你？

0: 建平大姐，既然卸甲归田，我就奉劝你一句，就别操这份闲心了。都知道戴笠后面的大老板是谁，不好意思，真的插不上手。
1: 吴参谋，是不是等日本人的枪口对准你们的脑袋，你们才插得上手？
0: 欧阳，欧阳，你听我说。哎，欧阳，哎。什么玩意儿，手头短了就直说，还说什么重要情报。

0: 欧阳，先住下吧，我再想办法找找熟人。咱们呀，得亲自去找老头子。
1: 连何应钦、戴笠都朝拜不上，还敢惊动龙家？
0: 死马当做活马医吧。
1: 别白费功夫了。时间紧迫呀，
2: 我们会齐天协力迎击来犯人，
3: 但是宣言不等于是宣战。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对日本宣战？是不敢，还是时机未到？
2: 这个啊，我无可奉告。
4: 好的。
2: 国难当头，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5: 巴基斯坦的战斗训练
2: 的问题。欧阳，啊，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各位先请吧。
3: 没事，我们走。
2: 谢谢，
6: 接受我们的
2: 谢谢。
1: 你好，
2: 欧阳，你好。收获。哎，怎么何应钦又把你召回南京了？
1: 没有。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铁生参谋，这是我的校友马云飞。
2: 啊，我知道他，以前做过东京领事馆的武官人员。你好，我是建平的老街坊，
0: 经常听欧阳提起你。
3: 你好，
1: 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哎呀，这不明摆着吗？日本人眼看就要向上海动手了，我的工作倒还不累，看见了，伺候一些外籍记者。哎，建平，你好像有什么事吧？
1: 我们想接近一下老头子，有点重要的情况。
2: 是这样啊，这恐怕很困难。这样吧，我呢可以带你们进大院里，但里面的小院就得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1: 嗯，好，走。
2: 行。
7: 停车。证件。
2: 嗯，
7: 请。

0: 日本人疯了，开这么快，就不怕撞上暗礁？好像赶集似的，这一半天，江上跑的都是日本船。
1: 是。
2: 云飞。
1: 哎。怎么样？
3: 哼，那咱也不能白来呀！走。喂，长江上全是日本的舰船，正要通过要塞。
4: 封锁江要塞！
3: 哈！快关闭要塞，别让日本船跑了！
4: 关闭要塞！
3: 快！
4: 你说什么？海军报告说，他们在江阴紧紧扣留了。
3: 两艘日本的小商船，长阳号和大真号。其他的呢？在江面之上撒崩的舰船，难道就只有两艘？
4: 逃出江阴要塞的日本舰船，大约有30几艘。
3: 娘西皮！一夜之间，30几艘舰船就这样没有了。
4: 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校长，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3: 思考？你打算思考到什么时候？等你思考成熟了，我的脑袋早被日本人割走了。雨诺，这件事你要亲自过问，无论牵涉到谁，都必须一查到底，军法处置。

0: 是，这也是你的机会啊！你的军统，我马上会在复兴社的基础上为你搞起来的。我只能为你搭台，戏还得由你自己来唱。只希望这头一出戏，不要演砸了。
1: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重望。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奶奶的，哪个不要命的，敢跟我玩这手？报告，戴主任，这是刚刚在院子里。
1: 什么内容？念我听听。啊，委员长，我们破译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密电，日军已经得知了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情报，正在抓紧转移长江上的所有舰船，本想及时告诉。怎么不念了？
2: 告诉谁啊？告诉戴主任，可是被警卫拦截，在呈送国防部，又被拒之门外。我们在南京整整待了近20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部门愿意接受这份情报，只好以这种方法投递到府上。不知您能否见到？府。
1: 破译的情报文稿，苏敏呢？几个为国效劳的人。云龙，你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族的精英啊！赶快把他们找到，我要亲自接见。
3: 是。

0: 王铁生怎么说？
1: 30多艘船全跑了，我们还是晚了一步。最高军事命令下达不过20个小时，日本人就顺利地转移走了长江上几乎所有的舰船，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肯定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
1: 而且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最高层，一定要揪出这个家伙。
0: 党国腐败啊！我们连一封信都递不进去，我看就别操这份心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上海。
1: 这可不像你马云飞啊！
0: 我真的是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我们星夜兼程的赶到南京来是干什么啊？我们一腔热血的换来的是什么？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儿？这个
1: 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也就那几个人。
0: 欧阳，你现在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我出去走走。

0: 哎，
1: 吓死我了！
0: 对不起，这只能怪小姐你太漂亮了。
1: 谢谢，先生，你是？
0: 哦，我是刚来的。
1: 怪不得我没见过你。
0: 小姐对这里很熟悉？
1: 那当然了，我是这里的女招待，姓廖。
0: 那幸会了，廖小姐。

0: 这么说，马先生是个买卖人了？
1: 算是吧。
0: 可是据我所知，这地方不接待买卖人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买卖人。
0: 那马先生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1: 这个嘛，商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和女人谈买卖，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0: 马先生真会抬举人，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招待。
2: 小廖，你的电话。
0: 哎，来了。马先生，再会。
1: 再会。这么时髦的女人，手里却拿着一顶男人的礼帽。
3: 云飞，云飞，
1: 嗯，干嘛？
3: 你是打算跟我回上海呢，还是留在这世外桃源里尽情逍遥？
1: 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明天回上海吗？
3: 我看你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吧。
1: 我被什么绊住了？
4: 这次啊，放心好了啊，全包在我身上。
0: 先生，你的酒。
4: 哟，这位小姐，小姐好漂亮啊！啊，
0: 喝酒不老实会噎着的。
2: 小亮，
1: 来，
2: 外面有人找你。
0: 谁啊？
2: 说是你姨夫。
0: 哦，那我去取就来。
2: 哦。
0: 姨父，什么事儿？
5: 哎，夏泉，你姨妈的病啊加重了，
0: 很危险吗？
5: 哎，特别危险。
0: 你不该来这里。
5: 情况紧急，我只能来。
0: 这里说话不安全，走。
5: 啊。
0: 来，你说。
5: 啊，是这样，酒井少佐很着急，因为你有段时间啊没有跟他联系了。让我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0: 电台没修好。
5: 少佐要你在上海跟他见面，明白吗？
0: 嗯，我明白。
5: 这是我的住址，把电台送到我那儿修理。
0: 我知道了，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5: 哦，另外根据我们的情报，已经有人在跟踪你了。
0: 嗯，
5: 你要特别小心才是。
0: 跟踪我？
5: 对，还是小心为上啊。我先走了。
0: 哼，我倒要看看谁敢跟踪我。
6: 十二号李先生在吗？
7: 来了，我是十二号。
6: 嗯，
8: 哪儿不舒服？
7: 哎呀，我哪儿都不舒服啊。
8: 嗯，老李，是你呀、啊。回来这些日子，我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
7: 哎。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老周啊，
8: 嗯，
7: 我昨天电话里托付你的事，打听清楚了吗？
8: 你的判断是对的。今天上午。有人又往江湾那边运送高标号的水泥了，而且量很大。
7: 这么说，他们的机场建设已经开工了？
8: 哎，是早就秘密开工了，现在不过是加强人手，日夜加班。照这个进度，工期会在近期完工。
7: 它的规模有多大？
9: 可以起降30重型火鸟。
7: 哎，我想知道，能起降几只火鸟？
8: 目前还不清楚。另外，日军第二舰队21艘军舰正在向上海开拔，估计几天以后就可以到达。
7: 21艘？
8: 是这样的，而且长谷川清的弃舰出云号也没有离开黄浦江的迹象。

0: 不是我们的军队，而是我们的装备。先生，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啊。
1: 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也更加艰巨了。叶平，请向你的几位朋友转达我的问候。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的联络方式也需要进行调整。
0: 嗯，
1: 哎，今天几号了？
0: 8月13号。
1: 那么我们下次联络的时间。

0: 现在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上海了，我总算又可以穿上这漂亮的和服来见你了。
1: 真美啊，好一个灯火辉煌的夜晚。云子，我今天特地请你来，就是让你欣赏这灯火辉煌的景色。
0: 能和你一起欣赏这动人的夜晚，我深感荣幸。
1: 好好欣赏欣赏这景色吧。等你下次回来，我们就不会缩在这条破船上了。我会在国际饭店的最高层西餐厅为你接风洗尘。
0: 我不要你为我接风洗尘，我只要你陪着我，就像现在这样。

0: 装什么装？昨天还……难道你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水味吗？这可是正宗的巴黎货。
1: 巴黎，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现在不就在你的眼前吗？
0: 是啊，只可惜没有音乐。
1: 难道这样的音乐你还不满意吗？
0: 中国的军队真是不堪一击，过不了几天，上海就会落到我们手里了。
1: 岂止是区区一个上海，到时候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2: 果然是火鸟。
3: 87师打得很好，只是他们装备太差了。
2: 舰船利炮历来就是日本人的赌注，
4: 这一点4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
2: 就已经暴露无遗了。
3: 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银子都中饱了军阀买办的死囊。
5: 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不是来看热闹做壁上观的。外面在激烈战斗，我们这些军人出身的人却躲在租界里当御工。
6: 何坚，要干很容易，去战壕里捡支枪就得了，没有人会拦着你。可这不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目标啊，难道我还需要跟你多说些什么吗？

0: 欧阳说的对，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军不利的话，上海必然就会成为第二个北平。也就是说，今后我们的战场不是别的地方，而是敌人的心脏。
1: 欧阳，你看看，谁来了？
2: 于先生，你可是稀客呀！
1: 上校，选择这样一个。

0: 暴殄天物的时刻造访，是非愚蒙人的本意，请原谅。
1: 于先生，楼上请。
0: 哎，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是你啊，何副官？
2: 没错。
0: 何剑，何剑，当初就是他带人抓的我，害得老子差点让姓戴的要了命。
2: 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3: 何剑，你想干什么？我现在就想杀了他！我疯了你！
2: 何剑，
3: 不许你胡闹！于先生是我的客人，不好意思，于先生，请。想想。
4: 当初也不能全都怪人老于，谁让咱哥们儿对爱情这么执着来的，啊？忍忍吧。<笑>
0: 姓马的，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4: 哼，无可救药。
0: 何金，好了好了好了，来，消消气。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5: 要我命的人，成了座上宾了。按照中共的说法，这应该叫统一战线。啊？<笑>能和你一起参加这场伟大的圣战，我真是太激动了。云子，过两天你又得把这身漂亮的和服换下来。为什么？你这次返回南京。
6: 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什么任务？我想要一个人的脑袋。
7: 戴老板的眼中也容得下我们这些小人物了。坐。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人可没少找我麻烦呀。
5: 啊，上校，那完全是一次误会。
6: 不是误会，是暗算。事实的真相是，姓戴的怀疑我通共，却又查无实据。
5: 所以才和何应钦咬好耳朵，把我清除出国防部。这件事啊，我也只是事后才听说。当时我正在昆明养病，
6: 如果不是我的老爷子在委员长面前还有点面子，我恐怕很难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5: 啊，我今天来，还真与委员长有关。
6: 这是你们写的吧？
3: 委员长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他要亲自接见你们。区区一介草民，怎么敢领受如此的恩宠？哼，老于啊，一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哨兵，就敢对我们吆五喝六的；一下是我们又大惊了龙驾。哼，我还真是不明白了。
6: 少校，赶快收拾吧，车还在外面等着呢。欧阳少校，委员长对你们寄望很高啊！啊，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愿意划归上海站？不是我不给您面子，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已经加入了别的国籍。
8: 而且在国外定居了多年，哦，是这样。其实这也并不妨碍。我们事先有过约定，以现在这样的社会身份做起事来会简单些。当然，我们也可以和上海站保持联系，只要是为了抗日。啊，这样也好。若即若离，互通有无。这样吧，上海的战事正经，你们现在南京休息两天。
6: 你们要的东西我已经安排人去办了，那东西我们已经搞到了，谢谢。
8: 看来欧阳少校是想互不拖欠了。
6: 我是怕还不清这高利贷。
8: 啊，好了，我还有个会议，就先行一步了，自己多保重。
6: 好，
8: 再见。
6: 再见。

0: 欧阳，戴老板是不是想收编我们？
1: 当然。
2: 欧阳，我可把丑话说前头，如果你要是答应归属复兴社特务这帮家伙，我现在就滚蛋。
1: 与其到天庭做弼马温，不如回花果山当美猴王，我怎么会答应他们呢？哼。
0: 哎，马云飞这小子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家在执行特殊任务呢。不过你放心，有人在盯着他呢。
3: 小姐，再来杯酒。廖小姐。
4: 哟，马先生。
3: 真想不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4: 嗯。
3: 哎，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4: 对不起，我在工作。
3: 啊，是我糊涂，打扰了。廖小姐，几点下班？我等你。
4: 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有事儿。

0: 马先生，你的手可够快的。
1: 是这样，我胃不舒服，就先回来了。
0: 依我看，你的病好像不在胃。
1: 我真的是胃不舒服，哎，不信你给我号号啊。
0: 中国有句古话，想必您应该知道。
1: 什么？
0: 狗改不了吃屎。
1: 哎，高寒，
2: 云飞，你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哦，好。这么说，戴笠那边你是一口回绝了？
2: 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也好，这帮家伙不好缠。
2: 云飞，看来我们还得在南京住上几天，你还是抽空回苏州看看吧。
1: 不，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2: 哎呀，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要那么计较。
1: 对了，欧阳，那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我想知道她的背景。
2: 廖雅泉？
1: 对，就是那天我跟她说话的那个。
2: 你不会怀疑他就是那个你苦练了3年的相好吧？
1: 我还真就这么认为，凭我的直觉。
2: 行，我来安排。
1: 哎，别跟高寒说，他这人小心眼儿。

0: 黄秘书，我们直接回家吗？
1: 哎，在前面那个门口停一下，我要买包烟。
0: 明白。
1: 等一下啊，老板，来包烟。
2: 啊，你要什么？
1: 来包海大门的吧。有锡纸包的吗？
2: 锡纸包的卖没了，只有大前门的有。
1: 那就来包大前门吧。
2: 好嘞。

0: 雅轩，我想死你了。爸爸，您这是
1: 怎么连门也不敲一下？一点规矩也没有。
0: 我这是回家呀。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

0: 你打算种什么？
1: 我呀，今天有点累了。
0: 阿华，比不上你儿子呀。
1: 哎，姚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人家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你还当真了？怎么了？你还真吃醋了？放心吧，我的心里啊，只有你。只要你管好你那个宝贝儿子就行了。
1: 姚泉，你答应我，千万不要勾引阿胜啊。
0: 勾引？我哪有那么大魅力啊。不过你家黄科长是有点不安分。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要是他也进来了，那我们黄家可就……
0: 你今天是怎么了？上回的事情不是很平静吗？
1: 那只是表面上的平静。雅泉，我心里明白，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
0: 阿黄，你就还是信不过我啊？不过谨慎一点也好，最近温泉招待所
2: 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出现，你帮我查清楚哦。
1: 这没问题。
0: 哦，这是给你的酬劳，美金，数数吧。你现在可以说是人财两得，跟我们合作不吃亏啊。
1: 我反正已经是这样了，只要你不为难我的儿子。
0: 为难？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1: 雅泉，算我求你了，放过他行吗？
0: 好吧，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0: 8月23日，日军增援部队在空中优势和地面火力的掩护下，在川沙狮子山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并向吴淞宝山罗店集合一线发起进攻。8月31日，攻克吴淞炮台，吴淞镇失守。次日，狮子林炮台也被攻占。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 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进攻，我守卫宝山的第18路军，583团第3营，在营长姚子清的率领下，与日军拼死作战，奋战2天2夜，全营500多名将士全部阵亡。宝山失守。
1: 这些天，在我耳朵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只有2个字：失守。

0: 通知张王八，为了鼓舞我江氏自治区，令国人自争分，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亲临前线视察。
1: 魏总，上海战事吃紧，是不是？
0: 谁也不许阻拦我。
2: 既然委座已经决定，我看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前往前线的路径，因为这一带已被日军所控制，我们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啊！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明天上午，英国大使许格森要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阳光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剑走偏锋，
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2: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偷偷的拿。
3: 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6: 叫他妈。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英国虽然是中立国，但对日本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径很反感。我想，为了安全起见，委座还是搭乘英国使馆的车比较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2: 这件事是最高机密，如有泄露，严惩不贷。

0: 你这是要出去啊？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睡呀？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啊，
1: 孩子，哎，你先睡吧。啊，我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爸爸，哎，
0: 您的脸色可不够好啊。
1: 如今是什么年月？ 气色能好吗？哦，对了，盛儿，过几天你替我回趟福建老家去看看你妈妈。
0: 爸爸，你不是说下个月就把妈妈接到南京来吗？怎么？
1: 目前这样的形势，我怎么还能做出这样的安排？

0: 你路上小心点。
1: 去去就回来。
0: 哦，
1: 平时多关心妈妈。

0: 午要去上海。早饭后，大概是9点钟。
1: 接着说。
0: 临近上海，
2: 大概是下午6点钟左右。
0: 车前有英国国旗，车身上有标志，要找的人就在车上面。
1: 准确吗？
0: 这个消息绝对准确。
1: 这是特高客给你的酬金。好吧，我在这里下车。
3: 夏泉，
1: 等做完这件事，我陪你去富士山度假，顺便看看你的母校。老鹰飞出，老鹰飞出，
4: 计划9小时后进入嘉定地区。
5: 雨过天晴，天气真是太好了，简直是疯了！他们难道没有看清楚大英帝国的旗帜吗？
6: 说什么？委员长乘坐的汽车在嘉定附近遭到日机的轰炸。
7: 就在2个小时前，下午2点10分左右，英国大使馆的车队在靠近上海嘉定的路面上，突然遭遇了日军2架战斗机的袭击，3辆均被毁。许克森大使身负重伤，现正在陆军总医院抢救。
6: 哎，那委员长呢？
7: 委员长因为临时有一项紧急公务，才躲过了这一劫。
6: 嚣张，这真是太嚣张了。
7: 这次行动对老板压力很大，山峰要求限期破案，眼下我们的人手又很紧缺，你看是不是请欧阳支持一下？
6: 老岳，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7: 那好，我等你回话。啊，晚上的饭局
6: 算了。
7: 那好吧，保持联系啊。

0: 哎，小亮，你来了，
1: 来了。
0: 哎，对了，你姨妈的病怎么样了？
1: 嗯，好多了，谢谢你啊。
0: 哦，难怪今天这么开心呢。哦，今天上午啊，有先生找你。
1: 嗯，找我？谁啊？
0: 对啊，好像就是308房间的客人，喜欢穿格子衬衫的那个。
1: 啊、哦，是他呀。
0: 啊。我看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他挺关心你的嘛，还问你姨妈住哪儿呢。
1: 哪有啊，你别瞎说了。
0: 其实小亮，你也不小了，这年头啊，女人该找个靠山。
2: 小亮，电话。
1: 哎，来了。
0: 哎，给我吧。
1: 嗯。

0: 来啦。
1: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向日本皇军提供假情报。
0: 什么假情报？我对你从来都是真心的呀。
1: 姓蒋的根本就没坐那趟车。
0: 怎么会呢？我明明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呀。
1: 现在非但没有除掉姓蒋的，还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抗议，都是你这个蠢货干的事儿。
0: 不会吧？雅泉，
1: 我不是廖雅泉。
0: 你不是？那你是？
1: 我是竹内云子。
0: 那
1: 现在我是什么样的女人，你该清楚了吧？
0: 我知道了。我原本以为只是跟日本人做交易，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间谍之花。
1: 可我要的不是什么传说，我的老师是鼎鼎大名的土肥原贤二。我要在这场伟大的圣战中建功立业，可是我的梦想全被你给毁了。
0: 我实在是冤枉的。小廖，不，云子，当时情况就是这么确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老蒋他突然就……也许是天不灭他呀。
1: 哼，天不灭他，就由我来灭他。黄金，我告诉你，如果下次再失败的话，就没这么简单了。
0: 玉子，你就饶了我吧，这事太难了。
1: 怎么，想金盆洗手了？
0: 不，我。
1: 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你为我办了哪些事儿，你心里应该清楚。我要是把你这些事儿告诉你的老同学戴雨农，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付你？
0: 这不，
1: 还有你那个在外交部当科长的宝贝儿子。
0: 我
1: 想他身上也未必干净。

0: 你呀，真是个淘气的孩子。你想干嘛呀？
1: 没什么，我只不过想把这朵花献给小姐。
0: 我不需要。
1: 哎，廖小姐怎么不高兴了？
0: 是你太客气了，我消受不起啊。
1: 哎，廖小姐，你真是太客气了。像你这种美，哎，虽然见到您是一种巧合，不过我更视为是一种缘分。其实自从我见到您，就被您的美貌所倾倒，只是一直没有勇气接近。
0: 但你还是接近了。
1: 是啊，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但是廖小姐一定称得上是美女。
0: 你还挺会恭维女人的。
1: 是会恭维漂亮的女人。

0: 今天晚上能请廖小姐听一场昆曲吗？
1: 看见没有，这就叫以色攻色。
2: 哦，我明白了。
1: 别装了吧你。
0: 好吗？
3: 我不喜欢昆曲。
0: 对，我忘了，廖小姐是唱文明戏的。不过牡丹亭里看牡丹应该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3: 对不起，我姨妈病了。
0: 哦，那真不巧。但愿廖小姐不是推辞吧。
3: 确实如此，不过我还要谢谢你的抬举。
0: 那明天呢？
3: 明天的事情还不好说。
0: 我会一直等，等到廖小姐有时间为止。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3: 嗯，再见。好美丽的明天啊。
4: 雨诺，这次我的行程暴露，再次证明了我们内部隐藏了奸细。
5: 是啊，
4: 而且问题一定出现在高层，他们想要我蒋某人的脑袋，我死不出现。可这件事情关系着党国的存亡，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查。关系着党国的存亡，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5: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栽培。
6: 戴笠同意了我们的判断。这是参加几次最高军事会议人员的名单以及个人的背景资料。
0: 汪精卫、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都是大人物啊。
2: 他们不至于来插手这件事儿吧？
7: 难说，从前不也都是草头王吗？
1: 从逻辑上看，最高作战计划的参与者都应该排除，因为没有泄露的必要。
2: 哎，这个字儿念什么？
7: 俊。
2: 读半边。
7: 嗯，
2: 你没蒙我。
7: 我蒙你干嘛？真的读俊，黄俊。
2: 这个黄俊是干什么呢？
6: 他是汪精卫的主任秘书，戴笠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的同班同学。
2: 这就是黄俊呢、啊、
0: 黄俊，字秋月，福建侯官人。
6: 黄俊从日本留学回来，曾经在北洋政府任过职，后来还是戴雨农亲自把他推荐给了汪精卫做机要秘书，很受信任。这几次最高军事会议都是由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黄俊担任记录的。
0: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简单。
6: 其实最值得怀疑的是汪精卫，老蒋一死，汪精卫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总统了。
7: 这倒也有道理。
2: 马云飞这是要干嘛去？
6: 今天是周末，军官俱乐部按惯例举行舞会。
7: 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都什么时候了还舞会。
0: 话也不能这么说，虽然是战争时期，必要的放松还是需要的。

0: 哼，行。跟小廖跳舞的那个男人好像很眼熟啊。
1: 他呀，你不认识他呀？他可是外交部的黄科长。
0: 就这么一个科长能活得这么滋润？
1: 科长算什么，还不是靠着他爹啊。
0: 他爹？
1: 他爹可是大名鼎鼎的黄俊、黄秋月呀。汪主席的主任秘书，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呢。
0: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小廖和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很不一般了。
1: 可不是嘛。据说呀，
0: 哎，那不乱套了。
1: 哎，这可都是外面传说的，你可别瞎说啊。哎，说曹操，曹操到，人来了。
2: 哎呦
3: ，你也在啊！
4: 哎，你爸爸来了。
5: 是不是啊？
6: 黄秘书，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4: 黄秘书，怎么才来啊？
5: 有点事，耽误了。
4: 啊，来这边请吧。
5: 好。

0: 先后两件事情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这样一般人是很难做出反应的。问题肯定出现在最高层，而黄俊是有可能接触到最高机密的人，而他们父子都跟这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有关系。而更为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戴过同样款式的紫色礼帽。
1: 8、9月的南京已经是高温季节，居然还戴着礼帽，
0: 我也觉得很反常。欧阳，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的时候，我就觉得
1: 她和你想象中的竹内云子有着惊人的一致。
0: 我只凭直觉。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2: 再见。
0: 中国女人欠身行礼，双手是不会放在膝盖上，这是日本女人的做派。
1: 盯死她。
2: 喂，你好，是我。好，我知道了。
1: 这件事情你暂时不要告诉老五。
0: 我知道。
1: 既然黄俊是戴笠一手宝剑的人，仅凭现在这点证据，很难说服姓戴的，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
0: 欧阳，凭我的直觉，这黄俊和廖雅泉肯定有问题。哎，对了，冯先生那边，你还得帮我问问。
1: 没问题。

0: 是他吗？是。他竟然化妆成一个男人。
1: 前面掉头，那个戴紫色礼帽的男人是谁啊？
0: 好像是个日本人。
1: 看样子他们是在等人。
0: 会是我们等的那个人吗？

0: 会来？
1: 会的。对。
2: 看见了吗？
1: 嗯，会的。他不敢不来。
3: 云飞，你看。

0: 我们要把这个杂种，
1: 我看清楚了，好像是日本大使须磨。 就是他，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回去梳理胶卷。
0: 我再拍一张。
1: 来，我走了，你小心点。

0: 阿黄，旭墨先生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这次我们可不能再失手了。
1: 我知道，就是有难度。经过上次的事故，老蒋的行踪也愈发诡秘了。
0: 没难度，我们会找你吗？另外，温泉招待所的那个男人身份查清楚了吗？
1: 还没有。
0: 这事要抓紧啊，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根本就不像个商人。
1: 我看你也不必要太神经过敏了。
0: 不过敏叫人头落地。

0: 廖小姐。你这身打扮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1: 学校今天搞文明戏彩排。
0: 哦，那你一定演得很出色。
1: 其实我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
0: 依廖小姐的条件，早晚能成为主角。
1: 我倒是希望着那一天。在等人吗？
0: 哼，我在等一个朋友。
1: 哦，那又要走了吗？
0: 此话怎讲？
1: 我是说，像你们买卖人，总是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很久。
0: 不过，为了一睹廖小姐的芳容，以后这条路我会经常跑跑。
1: 那我真是受宠若惊。对不起，先生，我得走了。
0: 请便。
1: 嗯。
0: 廖小姐，什么时候学校演出，一定要通知我，我一定会去捧场。
1: 只怕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了。

0: 欧阳，我有可能报复。肯定吗？
1: 我的直觉是这样。
2: 对了，我跟你说，你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把那个女人和黄俊抓起来。
0: 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
2: 那我暂时就不能回去了。
0: 你必须回来。
2: 好，就这样。

0: 云飞这次回来还带着一项秘密的任务，他在追踪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竹内云子，是土肥原先二的高族。我在德国就听说过这个女人，被称作间谍之花。是啊，云飞追踪她已经三年了，可是没有一点线索。据冯先生那边讲，竹内云子已经潜伏在南京了。
1: 上回封锁江阴要塞的情报泄露和这回老蒋的险些遇刺，极有可能都是经他手出去的。这么说，这个女人是个危险人物，
2: 那得想办法除了她。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谁是竹内云子。
3: 照你这么说，你回不去了。不，我不想就此罢休。我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和我的荣誉。
0: 所以说，我要抢在我的对手前面动手。今天晚上，我们这几个人，
4: 小六。是啊，我知道，这个时候让云飞回来是很危险的。可是如果他不回来，就会惊动我们的对手，整个行动就会功亏一篑。他自作自受，谁让他见到漂亮女人就走不动了？
0: 对于案中的对手所谓暴露，完全属于双方的一种心理感受。现在竹内云子假设这个廖雅全就是的，并非知道我们的企图，顶多也就是一种怀疑。因此，他未必就相信他自己暴露了。一个女人能干这样的活，心理上必然是自信而坚定的，绝不会轻易撒手。所以，稳住他的最佳办法就是将错就错，以色攻色。我知道。眼下。
4: 要云飞回来才是最重要的。
0: 我同意你的意见。
4: 现在好戏才刚刚开始呢。

0: 有人吗？有人吗？
1: 台总，台总，

0: 起来吧。
1: 哎，我还真差点睡着了。昨天晚上啊，我在床底下猫了一宿。哎呀，还真有点犯困。怎么样，我的演技可以跟原木之有一拼吧？
2: 你别说，你小子不愧是千面王子啊，连死人都演上了。不过没咱们高寒小姐的化妆术，你恐怕也过不了这一关
0: 了。这话我爱听。
1: 哎，你们看啊，智博穿这身衣服还真帅啊。
3: 黄俊，这简直是
0: 难以想象，是吧？
3: 他倒是和日本大使馆的人很熟，不过我们也都很熟悉。目前中日双方虽有战事，但毕竟还没有公开宣战，两国的外交还是存在的。
0: 老于，你回去可以禀告你们戴老板，说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判断。
3: 就因为他们错拿了礼帽？
0: 紫色礼帽是他们交换情报的一种手段，自以为很高明，但他们恰恰是栽在了这顶礼帽上。
3: 毕竟我们还没有见到所谓的情报吧。
0: 玄武湖上的接头、温泉招待所的谋杀，这些都是偶然碰到一起的吗？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完了，你让戴老板定夺。
3: 少校，别误会。
0: 当然我明白，黄俊是他的老同学，当初又是他亲自向委员长举荐的机要秘书，或许他是……
3: 不，这件事无论牵扯到谁，上峰都会严惩不贷。
0: 那就好。还有，你得帮我们换个地方住。
3: 这没问题，我手里正好有一套英国人的老别墅，很安全。
0: 其实不换也没有关系。老于，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3: 哎，不不不，少校，我们的合作这才刚刚开始嘛，下一步就更需要你们帮忙了。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谈，我负责转告戴老板。
0: 这不是买卖，我们没想过和你们谈条件。
3: 哎，都什么时候了，还你们我们呢。
4: 这房子够排场的，不错不错不错，真不错。哎，马云飞，什么时候咱也弄上这么一套？
5: 你什么品位啊？
1: 他就这品位，你跟他置什么气啊？拿着。
4: 是你们俩真扫兴，这么好的房子
1: 啊。房子好，房子好啊，
4: 不理解。够到位。
2: 哎，欧阳
1: 啊，
0: 大家过来一下。老蒋限他一个月破案，你说他能不着急吗？大家考虑一下这件事情是否还继续做下去。
1: 我觉得做下去，至少让戴笠觉得咱们这些人比他花大价钱雇来的那些人有用得多，对不对？
4: 哎，他戴老板这回怎么也得给咱们意思意思吧，咱们这些日子可都是自己吃自己的。
5: 钱倒不是问题。
4: 嘿、哎，你倒大方起来了，没钱咱喝西北风啊。
5: 别打岔，我们这回又不是跟戴笠谈买卖，日本特务机关把手伸向了老蒋，可谓用心险恶，群龙不能无首，三军不可夺帅。
1: 谢谢。
5: 如果真让日本人得了手，那对中国的战事无疑是一种打击，毕竟老蒋是最高统帅。
2: 我赞成高寒的意见，现在的抗日局面来之不易，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老蒋的态度也不再暧昧了。我们的口号不是一切为了抗日吗？那就把这件事情认真做完，况且我们已经有了个漂亮的开局了。
0: 那好，那我们就接着干。眼下戴笠的心里很矛盾，他既担心我们会搞错了黄俊，又害怕再出乱子。
1: 那看来我们得亲自抓住这些人的把柄，这戴笠才肯买账啊。智博，这可是大文章，大文章就得大手笔。
2: 这个嘛，倒也不难，文章。

0: 那么还是要从那顶紫色礼帽做起。
1: 这两天我很忙，恐怕没有时间。
2: 秋叶兄，秋叶兄，好，请留步。啊，
1: 李农兄，有什么吩咐啊？哎呀，
3: 我哪敢有什么吩咐啊！明天上午委座要去中央大学演讲，这演讲稿呢，还得请秋叶兄你给看看。
1: 哎呀，委座明天上午去中央大学。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3: 临时插进来的事。淞沪会战形势紧迫，学生们群情振奋，扬言要火烧日本大使馆。委座担心这个时候会把事情弄乱。
1: 学生们总是爱冲动。
4: 戴主任，
1: 我这就处理。
4: 这是日本大使馆的请柬。
3: 好，谢谢啊。秋叶兄啊，我跳舞你知道，简直像只鸭子，不在行。你的舞跳得好，你就替我去吧。
1: 哎，这合适吗？人家请的是你啊。
3: 嗨，不就是跳跳舞吗？啊，去吧去吧。
1: 哎，不行不行不行。
3: 你知道我笨手笨脚的，根本不会跳。
1: 你这个老同学。
5: 哎，欧阳回来了，怎么样啊？
6: 姓黄的上钩了，戴笠亲自出演，演得还真不赖。
5: 行啊，欧阳，能亲自给戴老板拍戏了。
6: 正好日本使馆的舞会帖子也及时赶到，就好像是为了配合我们的行动似的。哦，对了，云飞，云飞，
5: 嗯，
6: 你看，嗯。
5: 肥原贤二，
6: 对，就是他，今天的日本驻华特务总机关长。从几个方面的情报看，这个隐藏在国防部招待所的女招待就是竹内云子。嗯，
5: 这就对了。啊，我总算是找着他了。谁送来的？
6: 是冯先生派人送来的。
5: 哎，我来，我来。
6: 你先别忙着激动，我还得安排晚上的事儿呢。哎，高寒呢？
5: 哦，在上面听电报呢。刚才廖雅却，不对，应该是竹内云子小姐的姨父来电话了，说她姨啊今天过生日，让她晚上回去吃晚饭。
6: 这就对了。高寒，
7: 大姐，回来了。
6: 高寒，这是日本大使馆下的帖子，请大家今天晚上去跳舞。
7: 跳舞？可我这回没带跳舞的衣服。
5: 哎，没问题，我陪你去买。
6: 云飞，今天晚上你不能去。
8: 就是啊，一个死人怎么能跳舞呢？还是让我去吧。高寒，我的舞可跳得不比这小子差。
6: 你也不能去。
8: 为什么呀？我的舞跳得确实特别棒。
6: 你还得给我当一回鼓上早时签。
8: 那行，我陪高寒去买衣服吧。
5: 哎哎哎哎，真的假的？捣什么乱呀你？
6: 还是让何坚去吧，去最好的商场买，买最好的。谁让戴老板有钱呢？
7: 走吧。
6: 别忘了给我捎上一顶紫色礼帽。

你以前怎么没见过夫人呢？我刚随我的先生从英国回来。你先生？喏，就是那边那位先生。我先生是个买卖人，却不善交际。有您这样善于交际的夫人，不就行了吗？ 须磨先生来中国之前。

0: 前是在哪里公干呀？
1: 我的经历就曲折了。1935年我在华盛顿任秘书，第二年去了加尔各答当领事，没干多久又到了南京。
0: 外交官的生涯真是很刺激啊。
2: 先生，里面请。
1: 啊，好。

0: 抽烟
1: 啊？不会，谢谢。您是
0: 啊？我是大英轮船公司的商务代表。啊，
1: 难怪我没见过你。第一次来南京吗？
0: 啊，我姥姥是南京人，可惜她已经去世了。
1: 李先生，这个时期恐怕买卖不好做吧？
0: 当然了，战争时期嘛。不过也要看怎么个做法。
1: 李先生不会想着发国难财吧？
0: 发国难财的人肯定是有，但我不是。我虽然加入了英国籍，但血管里流着的还是中国人的血。
1: 难得李先生有这片爱国之心，我敬你一杯。

0: 天的事情务必成功，不得有任何闪失。
1: 是。
0: 这是你的工具。慢。
1: 嗯。
0: 不要轻易碰它，有毒，剧毒。

这军从海上、空中、陆地向上海发起了轮番进攻。同学们，去年我对国民说过，一旦战事

0: 一旦战事一开，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是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绝不轻言放弃，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绝不轻言牺牲。眼下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同学们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切不可计较一时之得失，切不可计较一日之短长，要以最大的克制，最大的忍耐去组织会战。我们要以空间去争取时间，寻求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这样才不至于亡国灭种，这样才能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
1: 放开我！
0: 同学们，
1: 放开我！
0: 大家的心情，
2: 把他给拉起来。
0: 我蒋友仁非常理解。自淞沪会战以来，每天
1: 你没死，
0: 前线的将士，
2: 你还没死，我怎么可能先死呢？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3: 竹内银子，你觉得这演讲怎么样？
0: 解决战争的问题，切不可以。
4: 你们演了一出好戏。
2: 很遗憾，
0: 大家，
2: 你大名鼎鼎的老师土肥原贤二，
0: 相信
2: 没能看到这精彩的一幕。
0: 一定要相信我蒋某人。
4: 今天我栽在你们手里，可明天的事情就不好说了。
2: 可惜啊，
0: 扭转战局之不利，
2: 你没有明天。
0: 拯救国民于水火，
2: 带走。
0: 如果中华民族
1: 放开我，放开。
0: 的最后关头，
4: 为了使这个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局，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
0: 冲锋陷阵，
2: 中国人。
0: 马克思也在所不辞。
2: 带走。
5: 小亮啊，
6: 作为皇上，好好的斗。
5: 小亮，
6: 听说啊，先是公司打折了。
5: 小亮，
7: 王科长，恐怕你是再也见不到你的小亮了。
5: 老于，你怎么在这儿？
7: 我在等你啊。
5: 等我？我跟你们复兴社从来不打交道。
7: 这不就打上交道了吗？
5: 老师，
7: 你
5: 这是干什么啊？
7: 带走。
5: 你们
8: 走，
5: 你们
8: 快走，
5: 你们干什么？
8: 别动，
5: 你们复兴社想干什么啊？放开我，
8: 快走。
7: 复兴社马上就该叫军统局了。

0: 先生，您的包裹。
1: 你找谁呀？
0: 您就是黄先生是吧？您的包裹，请您在这儿签个字。
1: 在这签字？
0: 就在您的名字下面。
1: 啊，

0: 您不想打开看看吗？
1: 别动！

0: 还是打开看看吧，秋月兄。
1: 运动兄，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
0: 你觉得我这是开玩笑吗？

0: 这顶紫色礼帽想必你不陌生吧，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1: 运动兄，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就饶了我们父子两人吧。啊，
0: 我真是瞎了眼，没有看清你这个败类。

1937年11月24日，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我军撤退而告终。至此，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全部沦陷，成为一个孤岛。

0: 除了租界，上海全丢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历时3个月啊，就这么完了？谁说完了？那不还有我们的吗？没完！小鬼子，老子跟你没完！
1: 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啊！你就知道喝酒，躲开！
0: 不让我喝酒，又不让我打仗，你让我怎么活呀？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你让我怎么活？你告诉我！
2: 那你喝呀。
3: 喝死算了，不给！那我就喝死得了。何坚，何坚，别喝了啊！别喝了，拿来，拿来！看你也没什么出息，
0: 梅妃，你把酒还给我！
4: 把酒还给我！他心里也苦啊。你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把酒还给我！我跟你说，你胆小鬼！
5: 哎呀，他
6: 能这样了。

0: 再给他送到楼上去。
1: 好了，别闹了。
2: 你慢点。
0: 日军已经开始向南京移动了，松井石根亲自指挥，具体参战部队是古寿夫的第六师团。
3: 意料中的事儿。
0: 政府已经决定撤向武汉，
2: 那南京就这么丢了。
3: 守城的是谁？
0: 唐生智。
3: 让这么一个旧军阀去对付装备精良的日军，什么样的结局

0: 长时间没见了，还真。
1: 话没说完呢吧？
0: 不是，说完了，真说完了。
1: 想不是滋味，还是亲眼见见的好。毕竟是最后一面，生死离别呢。
2: 行了，大家赶快准备吧。
0: 准备出发。
3: 报告长官。
4: 你过来。
3: 长官。
4: 你看看吧，这是刚收到土肥原将军给我的亲笔信。夏天，我们在南京的失守，致使竹内云子被俘。你一直是土肥原将军的一块心病啊。你知道，他们的师生情谊是很深厚的。必须把他从南京老虎桥监狱救出来。
3: 是，长官，我们会趁南京政府准备撤离这个有利时机，把竹内云子给救出来。
4: 这件事交给你了，你亲自去办。
3: 是，您放心，长官，我马上就去。
5: 我听说一些要害部门都已经向武汉转移了，
6: 说是防患于未然。
1: 那南京的老百姓怎么办呢？
6: 事到如今，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0: 我们看见了一个手语，
1: 谁啊？究竟哪位子？
0: 什么？你没看错？
1: 我感觉是的。
0: 这个时候他潜入南京，想干什么？
1: 会不会与审判竹内云子有关？
0: 难道他这么个女人竟敢劫狱？
1: 老于，这事得引起重视啊！
0: 看来我们得提前行动了，快上车，
1: 走。

0: 吃饭了，吃饭了啊！你要是再不吃点，恐怕就没得吃了。
1: 刘强啊，自行车借我用一下。嘿，大长，又回家呀？
2: 我老婆病了，我要到药铺去抓点药。哟，
1: 没什么大事吧？
0: 少一只不退，老说胡话。
1: 哎，那快去，快去啊！
0: 谢了啊，
1: 快去。 对不起啊，
0: 怎么走路的？
1: 对不起，
0: 你小子没有长眼睛啊！
3: 别出声，要不打死你！你是赵玉。

0: 你们是什么人啊？日本宪兵队的。你们想干什么？你别害怕，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与我们合作，就不难为你。嗯，那你们是想？监狱的犯人什么时候转移？后天晚上。10号的犯人呢？
1: 你说那个日本女人她不转移，
0: 为什么？
1: 说是要向军事法庭。
0: 这么说，我这些枪决了，要是再来执意动手，把这个交给10号房间的人。
1: 这个实在是我。少废话！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办，或者走漏了风声。
0: 等你再回家，看到的就不是两个活人，而是两具尸体。啊！
1: 你信不信我打他？
2: 不，
0: 你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上海，马上就会占领南京的。你知道这个后果吗？
1: 我干。
0: 今天晚上12点你值夜班，到时候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
3: 哈哈哈！来，哎，
4: 志博，今天你也喝了不少啊！哎，
3: 要，来，喝上了。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哎，
5: 我跟你说，
6: 这杯还没喝完呢。
3: 一个大男人说话，干嘛总藏着掖着？行了行了，别闹了。我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和高寒一出战，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4: 谁呀？
3: 酒井美惠子。 虽然就那么一眼，但是我感觉没有看错，就是他。
4: 酒井美惠子这时候来南京，说明日军很快就要对南京动手了。按照军事常规，战前的军事侦察不该由特高科来执行啊。
7: 那他来南京干什么？

0: 你们说，酒井的出现会不会与竹内云子的即将审判有关？
1: 不排除这个可能。按照国际法，战时的间谍罪是要判处死刑的。可是竹内云子这朵土肥原先二精心浇灌的间谍之花，日本人能让他这么快就凋谢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尽快的通报给有关部门。
0: 我已经对。

0: 谁？
1: 小王，是我。啊，
0: 这么早就来了？
1: 晚上跟老婆吵了一架，心烦呐。
0: 心烦谁不心烦？上海都给占了，南京啊，看来也快了。
1: 你早点回去吧。
0: 啊，这就交给你了。
1: 啊，好好。

0: 我们私人可靠，今晚12点我会来接你。走，快跟我走，走啊！快走啊！
1: 加强对10号监舍的看守，派双标。
2: 是。

0: 是我，老赵，这么快就回来了？老婆不是病了吗？
1: 我给小王替个班。老赵，你怎么了？我冷得不行。你后面是谁？叫他出来，要不我开枪了啊！
2: 拿着枪，
3: 好像是监狱那边，
2: 快！

0: 谁啊？我老于。哦，他们都在吧？这么晚了才来，准没好事。哎，何副官，我真的有急事，哎，我累坏了，麻烦给我倒一杯水。
1: 哎，
2: 老于，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我正做好梦呢。我这里可成噩梦了。
3: 老于，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少校，你的预感是对的。我们迟了一步，住那云子月狱了。
1: 啊？嗯。啊。
3: 什么时间？
1: 就在不久前。老于。

0: 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这么重要的犯人竟然越狱了！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戴老板为此气得吐血，发誓要这个女人的脑袋，所以我就急急忙忙的赶过来了。
0: 老于，以后你们军统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再管，啊！你也别再来烦我。
2: 就我们分析，朱内云此肯定是想上海方向转移了，甚至极有可能秘密藏进了法租界，也许就在你们身边。如果这个女人不出，日后对你们也会造成危险。
1: 老于，我告诉你，你还少威胁我们，老子不吃你这一套。
3: 老于飞，老于是咱们的朋友，你说话客气点。
0: 我们不干。我说的是实话，上次为了抓他，你们也都暴露了。上海滩不算大，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你们看着办吧。

0: 哟，好英俊的男人呀，我都心动了。
1: 你存在我那里的东西给你带来。
0: 这么久了，也许该发霉了吧？
1: 天晴拿出去晒晒不就行了？
0: 东西发霉了可以晒一晒，可人的心一旦发霉，仅有阳光是不够的。
1: 是吗？看样子你是在这住腻了。
2: 何健，你安静点，我看书呢啊。
3: 你说这叫哪门子事儿啊？啊，整天在屋里猫着，究竟是我们在找竹内云子，还是竹内云子在找我们？
2: 欲速则不达，别急啊。
3: 我能不急吗？我从大狱里出来是来干活的，不是像你这样在屋里看书做学问的。
2: 哎，别说啊，咱们和竹内云子的周旋还真像是做文章。古人做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你看啊，咱们在春天里识破它是凤头，在夏天里抓它是猪肚，那么豹尾嘛，
4: 就是在秋天里除掉它。
2: 听见没有？
3: 听起来倒挺振奋人心的，可怎么除啊？
4: 这就得靠我们的本事了。据老于提供的情报，竹内云子可能就隐藏在法租界，也许还在我们身边。
3: 就算是吧，可法租界这么大，谁知道这个女人究竟躲在哪间屋子里？
4: 即使是躲，也不会和外界没有联系。这才是我们眼下要认真研究的。
5: 这咖啡闻起来不错，
0: 是盛大牌的，我只喝这个牌子。
5: 你这个人倒很会享受。
0: 长官，你什么时候请我去国际饭店吃西餐呀？这可是你给我许的愿。
5: 现在你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待在这里。
0: 那不是和做监狱一样吗？
5: 有这样好

0: 我的监狱吗？可是我还没有忘记，我是个女人。女人就像这温室里的寂寞花朵，老是见不到阳光雨露，很快就会凋谢的。
1: 不行，这是秘密。你好，
2: 你好，
1: 两厅剩的白的咖啡。
3: 好的，请稍等。
1: 好的，
2: 就坐这里吧。
1: 我需要找到这个女人，后面下面的人好好想，我会留意的。这个女人我并不陌生。嗯，战前我在东京见过她，也是在咖啡馆里，只不过不知道她就是竹内。那就拜托了，钟西平。你们也要注意，酒井那些人一直在找你们。
4: 这个时候让我离开上海，我真是不甘心。我本来完全可以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现在呢，哼，倒应了中国的一句成语“虎落平阳”。云子，你知道吗？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董山再起”。云子，等过了这个风头，帝国军队占领南京。 我一定回来接你，
3: 一言为定，
4: 绝不食言。
3: 好了，你一来就是这些沉重的话题，我们听点曲子吧。

0: 这里不是宪兵队，能听这样的曲子吗？
1: 不就是巡捕房和几个红头阿三吗？
0: 你是不是活腻了？你是不是想把那些正在处心积虑找你的人引到这边，再让你的血和脑浆弄脏这间漂亮的屋子？
2: 下一次可就轮不到我救你了。在南京与你纠缠的男人是他吗？

0: 认识。
1: 作为一名职业间谍，我要你永远记住一句话：你的敌人就在你身边，只是你看不见。
2: 你们这儿怎么也有这种咖啡啊？
3: 哦，这儿只有我们一家有。
4: 怎么了？
2: 我想起来了，那个女人对咖啡很挑剔，她只喝一种牌子的咖啡，就是这种。
4: 圣代牌。

0: 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在这附近的几家咖啡馆里轮流蹲守。
1: 谢谢。
2: 申报新闻报啊，哎，看申报新闻报啊，这位先。
0: 我们老这样守着也不是办法。
3: 我现在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
0: 那要看什么事儿？
3: 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0: 行了，这种场合我们能谈点别的吗？

0: 请慢走。
1: 有圣诞牌咖啡吗？
0: 啊，有的，要几听啊？
1: 两听。
0: 好的，请稍等。啊，40块。啊，谢谢，欢迎再来。
1: 好。

0: 这一天下来，腿都走细了。博士，给我倒杯水。才这几个小时就扛不住了，
1: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明天你试试？哼，
2: 我这个样子像巡街的吗？
1: 嘿，
0: 啊，
1: 嗯，英雄所见略同。
0: 那就说我像，
1: 哼，
0: 我命苦。 你们呀，就会只看外表，以貌取人啊！每次有什么事儿，我不是送报纸的、邮差、收马桶的、送牛奶的、街头混混，西服革履的坐在屋里喝咖啡的事儿，跟我一点都不沾边。这叫什么事儿？
1: 那苍蝇是在嗡嗡嗡嗡嗡嗡的。
3: 何坚回来了。
0: 我告诉你们。
3: 我何坚虽然形象稍差，可当年也是南京卫戍区大名鼎鼎的何副官。行了，何大副官。
4: 欧阳，咱们老这么守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我同意。
3: 可眼下只有这个办法。有情况，有一个小保姆替人买圣代牌的咖啡。
4: 用他的人住在星光里附近的一所公寓里面。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刚走一会儿。
3: 星光里这儿，具体是哪一栋？
4: 我跟上去以后出了点小麻烦，当时那个竹内云子拿着枪，慢慢向我逼近，情急之下。
0: 亲爱的，你怎么才开门呢？没有看清具体房号。
5: 欧阳，我看咱们就重点监视星光里。
0: 哎，看报了，看报了，看报了！看《申报》新闻报啊！
5: 哎，我美在。
0: 哎，看报。
3: 哎，看武汉会战最新消息啊！哎，在这个灰色的季节里，我总算见到了一丝阳光，却还用窗帘隔开了。我不能再像老鼠一样，成天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我需要见见阳光。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5: 我们要攻击的目标是在星光里。 具体的话还有待进一步查实。这种石库门建筑有点类似欧美建筑里的 townhouse， 连体的独门独户，但是呢。

0: 它几个方向都有窗户。
1: 就是说，我们很难确定目标的具体方位了。
0: 是啊，我们没有办法事先设伏。
1: 这是一个问题。
2: 哎，你再好好想想，怎么会记不住呢？他们到底在哪一栋啊？
3: 我当时差点被逮着，哪还看得清楚？
2: 志博，我们要是在门口设伏呢？
0: 不行啊，一来目标不会轻易下楼，二来我们自身也缺乏安全性。
2: 看来问题真的难办了，万一哪一天目标转移了，我们这一切全都白费了。
4: 出去啊！
5: 来。
6: 看罢了，看罢了，看申报新闻报，看武汉会战最新消息啊，看大米涨价，日货鸡鸭。
7: 哎，小心点。

0: 各位滋润吧。
1: 哎，卖报的回来了。
0: 我今天不卖报，改捡烟头了。
1: 哎，这种樱花牌香烟，在日本是专供歌妓一类的女人抽的，特别是在东京、神户还有北海道那一带的女人都特别爱抽。竹内云子是北海道人，哎，这烟头哪儿捡的？
0: 星光里7号楼下。
2: 对，是7号楼。你明天离开上海。
3: 离开上海？
2: 是的。
3: 去哪儿？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可是我不想离开上海，离开你。
2: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接你回来的。
3: 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候？
2: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
3: 可是我想知道。
2: 你的任务是执行我的命令。
3: 我不明白，上海不是已经落在我们手中了吗？我凭什么要像老鼠一样成天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2: 就凭你是南京政府军事法庭缺席审判的死刑犯，不要以为上海被我们占领了，那些人就不会像猫一样盯住你这只老鼠的。
3: 哼，你是心疼我还是怕我连累你？
2: 我不希望你这朵由土肥原先生精心浇灌的帝国间谍之花这么快就在我眼前凋谢。你怎么又把窗户打开了？不听我的话是要吃苦头的。
4: 这就对了，2点1线，重点监视7号楼。
5: 不对，我觉得应该是8号楼。
0: 我明明是在7号楼捡的。
5: 没错，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今天是刮着5级风的。假设这个烟头从3层楼上，也就是10米的高度落下，借着5级风的推动，至少会形成大于45度的角。也就是说，烟头实际下落的位置应该是后退5米的位置，那不就是8号楼吗？
0: 到底是博士，学问就是大。嗯？应该是2或者是3个窗口。
2: 差不多吧。是3个吗？
0: 不是。
2: 怎么老盯着？
0: 好看。
2: 别没正经的，我们在执行任务呢。
0: 我说，你这德国回来的就是不开化。
2: 这不是开化，是无聊。情况怎么样？
0: 一切正常。
4: 好，来。那你们回去吃饭吧。
0: 哎，
1: 回去吧。啊。

0: 紧闭，屋里好像没人，你看。
1: 这么冷的天气，也不出来晒晒太阳，啊？
2: 不知好歹的女人，到我这来耍威风。要不是当初那个黄俊草包碍事儿，我炸死了蒋介石，你就得乖乖服从我了。哼，我才是名副其实的姐弟之花。

0: 快看，云飞。
1: 宝贝儿，我等你等的好苦啊。
0: 你们看，这是接口，我们的第一行动方案是选择在监视点由马云飞进行伏击。
2: 这个位置角度比较大，距离也比较远，有把握吗？
1: 我试试吧。
0: 如果万一发生意外，我们就执行第二道方案，由河间埋伏在接口的汽车里，一旦等目标出现，实行近距离射击。智博，你来掩护，然后迅速地脱离现场，把车开到郊外。
2: 万一要是他一直没动静呢？
0: 那我们每天就只好守候在咖啡店里，一旦那个替他买咖啡的小姑娘出现，就尾随其后，等门一开就冲进去把她拿下。当然这是下策。
1: 我觉得计划可以这样做，你们也可以这样准备，但到时候不会那么费事。
2: 那就这么定了吧。
0: 好，你们先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
3: 喂，
4: 你收拾好了吗？
3: 是的。
4: 黄昏前我开车来接你。
3: 那就谢谢长官了。哼，打了我又来摸我。
5: 好的衣服又被你弄脏了，
6: 要不我赔你钱吧。
5: 不用了。哼。

0: 大姐，大姐，竹内云子要溜，
1: 这么肯定？
0: 她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去洗了，包括和服还有睡衣，
1: 立刻行动。

12月16日，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上海后，立即转向了对当时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进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放弃防线，退守成郭。12月13日，南京全部沦陷。 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后，制造了举世惊骇的南京大屠杀。但是凶残的日本法西斯这时却对外实行严密的消息封锁，一时间国际上并不了解南京这个屠城的真相。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

品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利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防身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若遇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时强调，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年终经济一线观察聚焦河南如何将文化热度变成经济增量。河南用院地协同破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八号，省委书记刘宁、省长王凯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荥阳市丁店水库、中原区长庄水库，刘宁、王凯查看水库水势水情，了解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理情况，强调要全面压实水库安全责任，健全责任机制、调度机制、管护机制，主水库完善雨水情监测预报系统、调度运行方案和防汛应急预案，强化坝体、闸门、溢洪道等部位巡查巡检，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在南水北调中线郑州段贾峪河到洪溪，刘宁、王凯查看工程运行管理和防汛备汛情况，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工程运行管护，动态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完善应急处突预案措施，推进水库除险加固和防洪能力提升，切实保障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调研中，刘宁在长庄水库运行中心主持召开工作现场会，听取省应急管理厅汇报全省防汛备汛和省级领导同志督导防汛抗旱工作情况，省水利厅汇报全省水库安全工作情况，省气象局汇报近期天气情况，郑州市汇报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刘宁强调，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事件增加了极端天气风险，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我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要深入践行四个宁可理念，深刻汲取历史上特大暴雨灾害教训，始终做到思想不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备战举措，千方百计确保安全度汛。一要提升预警精度，加强预警响应，建强直达一线的防汛应急指挥体系，确保汛情险情发生时指挥有力、调度精准、处置高效。二要持续排险除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点、城市低洼溢涝点、人口密集区等重点部位，深化排查整治，细化防控措施，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三要科学管护水库，严格落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优化日常运行，抓实应急管理，做好联防联控，发挥好水库群综合效益。四要强化力量预制，及早避险转移，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增强群众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五要拧紧责任链条，把落实好防汛责任制摆在突出位置，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督导检查，注重旱涝同防同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刘宁强调，安全生产须臾不可放松，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抓实闭环整改，深化排查整治，提升能力水平，用铁的标准抓安全生产，用铁的手腕整治隐患，用铁的心肠问责追责，努力实现本质安全。安伟、张敏、李涛、吕国范参加。
2: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3: 上半年河南文化产业增势明显，前五个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营业收入增长 17.7%， 2025年以来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影视节目制作业营业收入增长超 1.5 倍。手握千年文脉的河南文化热度如何变成经济增量？当文化产业越来越卷，河南又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走进洛阳看一看。
4: 穿上这身汉服走在洛阳街头，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游客都和我一样完成了一次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但这身汉服并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更像是一个入口，游客每多走一步，背后就多转动一个产业环节。
5: 满意。
6: 化妆师都挺耐心的吧。
7: 洛阳妆造在抖音上很火呀，所以我们两个是顺应潮流来的。
8: 在洛阳汉服店遍地开花，激烈竞争之下，凭什么让游客选你？拼价格门槛低，也最容易被复制， 于是

0: 从主题装造到原创品牌，洛阳汉服产业开始从拼数量转向拼特色。
1: 我们店的话是主打自己的一个原创品牌，女生的话像小唐还有英语会比较火一些，男生的话夹克会多一些。
0: 市场盘子越做越大，新课题也跟着来了。汉服行业缺少统一标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如何从流量生意走向长线发展，规则得跑在前面。当地政府推动成立汉服研究院，给行业立规矩。
2: 我们发布了汉服术语和汉服设计通则这两项标准啊，它就像你汉服设计的字典一样，所有的这个生产设计厂家都可以参考，要在这个非标的产品里边建立自己的标准化，把汉服真正的从小众推广给大众。
0: 如今洛阳老城区汉服体验店从最初的18家发展至1356家，市场规模达26亿元。今年前5个月，全区旅游总收入达到170.63亿元，同比增长28.25%，带动店长、化妆师、摄影师、汉服主播等相关从业人员超1.5万人。从业数量激增，服务是否跟得上？洛阳的办法是给从业者补课。
3: 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开展妆造、摄影技能、电子商务、互联网营销等文旅特色专业培训，累计培训5288人次，全区打造300余处特色出品场景，孵化推出天女散花等特色 IP 与系列文创产品，推动行业服务立标准，从业技能设门槛，市场口碑有保障。
0: 洛阳汉服文化产业的火爆是一座城市盘活本土文化资源的缩影，但河南不止一把钥匙，开封深耕宋氏风雅，打造一城宋韵，东京梦华。安阳聚焦殷墟甲骨文，古老文字焕发新生。郑州文武融合，商都遗址与少林禅武交相辉映，多点开花，各展其长，一条有厚度有市场的文化产业新路正在中原大地清晰铺展。
4: 洛阳汉服的逻辑是把文化穿在身上，郑州短剧的逻辑则是让技术讲故事。从复原一件唐代服饰到打造一部 AI 短剧，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手艺到算法的进阶。效果如何？我们再去郑州的一家短剧公司看一看。
5: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秦，他刚回到城池。
6: 今日入夜，朕要亲自率军深入敌营。
7: 没错，刚才的小秦就是我。20分钟之前，这里的技术人员帮我用 AI 制作了这段视频。像这样的 AI 技术，目前已经跟短剧行业产生了深度的融合。
8: 根据你这个正常的这种照片，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山势图。然后呢，因为他是武将，所以说他脸上会有一些整体的妆容妆造的一些改变。
0: 短剧行业更新快，周期成本是企业最大难题。如何提高效率，减少投入 ，AI 就成了破局关键。
9: AIGC 的技术成熟之后，加入我们自研的工作流，5到7天就能完成一部。我们现在一个月肯定做到10部到15部左右。
0: 对郑州而言 ，AI 短剧不是从零开始的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原有短剧产业链上做的一次技术加装。产业地基已经打好了 ，AI 只是在上面再盖一层。
10: 短剧加 AI 其实是很难，就是单独存在一个 AI 公司，都是基于之前的传统短剧行业而延伸出来的，不仅不会动摇我们现在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这个地位，还会去扩大我们郑州在于短剧行业的影响力。
0: AI 短剧要真正落地，除了技术，最核心的还有算力成本。郑州高新区推出算力支持政策，对企业算力实际结算金额给予最高30%补贴，同时围绕微短剧全产业链，在技术创新、精品创作等九大方向给予支持，最高奖补1000万元，推动短剧产业从单点生产走向集群发展。
10: 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自制的精品短剧的话也有上100部了，那其中的播放量过亿的也有很多，起码有20%-30%。
0: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郑州高新区一域就集聚了网络视听企业1200余家，其中微短剧链上企业超过600家。更值得关注的不是数量，而是布局的纵深。高新区、金水区、惠济区、二七区多个园区同步铺开，中国郑州网络视听产教融合示范园也在加快落地，目标直指国家级。从散落的短剧工厂到成体系的智能片厂，一场深刻的行业巨变正在中原大地展开。
4: 从洛阳的汉服街到郑州的 AI 短剧工厂，河南的文化产业正在双向发力。一端是线下场景的深耕，让游客停下来坐下来穿上去，另一端是线上

让内容的生产提速，让好故事从创意到成片只用几天时间。表面看是文化产业规模在扩大，实质上是产业链在延伸，供给方式在迭代。

0: 转化如滴水的问题，河南用院地协同破题，让技术方案直通产线。
1: 这呢是一台便携式的电机故障诊断仪，它呢可相当于 4S 店的汽车用电脑。那有它在呢，工厂的各类电机10秒钟就能给你诊断出精准的结果。那再加上企业独有的设备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呢，可为工厂的电机呢定期做体检，精准治胃病。
2: 这套系统的核心技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斯尼瑞做电气设备出身，硬件是强项，但算法是短板。 AI 浪潮一来，企业也面临生死考验。转机出现在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许昌分中心的走访摸排，他们帮企业精准对上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双方一拍即合，联手把人造小太阳的安全连锁技术成功转化成企业手中的独家竞争法宝。
3: 以前的时候我们想找科学家想找科学院哈，个门都摸不着，知道吧？他们给我们打个桥梁。原来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做就是一个硬件产品，现在的是给人家做整体的解决方案，量级式的增长。
2: 依托分中心，许昌市还打造了科技大市场，全力为成果转化项目匹配资金支持。十四五期间，分中心已促成许昌近80家企业与中科院30多家院所建立合作。
4: 我们的核心工作呀，就是精准匹配，全程陪跑，企业提需求，我们来做翻译，让科学家一听就懂。科学家出成果，我们也来做翻译，让企业一用就灵。
2: 像这样的分中心，省科学院已在全省建成17个，促成中科院68家研究所718项成果在河南落地转化。如果说精准匹配是介质，那么院地共建就是扎根。省科学院直接把自己的科研团队派到企业身边，把实验室建在产线上。
1: 这里呢是国喜超纯新材料公司的生产车间，目前呢企业正在攻克的是14纳米以下芯片用超纯铜电解液的研发。过去呢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现在呢科学院化学所公司的团队直接驻扎在产业一线，与企业共克难关。
2: 2023年揭牌的省科学院平顶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年驻扎着10多个首席科学家团队，100多名博士。他们不是来蜻蜓点水的，而是带着企业出题、科学院答题的使命，扎进平顶山7群12练的产业一线。国喜超纯的难题，化学所陈世鹏团队接下了。目前已完成实验室制备，年产1000吨的中试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5: 我们提课题，他们提思路，我们来共同验证的，能加快产学研的出成果。
6: 我们不是飞鸽牌，是永久牌，定位就是扎根企业，读懂企业，快速响应。标准就是一句话，企业出题不过夜，科学应答不过周。
2: 目前研究院共促成了平高电器、神马实业等企业最前沿的科研联合攻关项目16个。在全省，省科学院已布局6家省实验室、48家研发实体，一核多点创新网络加速形成。2025年以来，院地协同签署100万以上技术合同61项，服务企事业单位超3800家。
7: 院地协同的本质就是借枝引枝，扎根共生，让最强大佬离生产线近一些，再近一些，让创新链真正长在产业链上。十五期间，力争建成北家院企联合研发中心，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双向奔赴。
8: 8月6号至7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营带领调研组到周口市、许昌市，围绕发展健全我省社会信用体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重点提案督办，并开展信访问题化解工作。调研组表示，要坚持以信用赋能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信用理念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全过程。要强化重点提案督办成效转化，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助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要牢固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推进信访问题化解处置，切实维护好、解决好群众切身利益。
9: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驻马店确山县依托应急广播全覆盖，精准推送预警信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近期我县有强降雨天气，若积水较深、水流湍急，切勿强行涉水。
8: 汛期安全，预警为先。8月7号，确山县上庄社区应急广播定时播报防汛提醒。
11: 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已有汛情，诸村诸户去通知，广播一响，预警信息瞬间覆盖我们辖区24个自然村，大大提升了我们基层防汛处置的效率。
8: 确山县境内丘陵山地占65%，山洪滑坡等易发，西部山区村落分散，信号不均，预警很。

0: 难直达群众。2023年，确山县启动应急广播工程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县行政村终端全覆盖。
1: 该系统可与气象、水利等部门建立联动发布机制，橙色及以上等级气象、地质灾害预警可一键全域启动，即时播报，解决了传统预警传不远、听不到、覆盖不全的难题。
0: 今年6月主汛期以来，确山县通过应急广播发布橙色以上暴雨、强对流预警31条，滚动推送雨情、避险知识和应对举措，引导群众提前避险、主动防范。
1: 我们企划暴雨、高温、地质灾害、森林荒火等播报预案，持续用好应急广播村村乡阵地，紧密全域覆盖，响应及时、服务多元的基层安全防护网，筑牢全县基层安全防线。
2: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随着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深入实施，河南各地持续加大基层体育设施建设力度，让越来越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运动乐趣。
3: 晚上8点，南阳市西峡县时代广场体育公园里，一场篮球友谊赛正火热进行。这个升级改造刚满1个月的运动场，成了周边球友们切磋交流的理想场地。
4: 之前的场地和灯光都不是很好，自从改造完之后，我们晚上经常在这里打比赛，场地和灯光现在非常的好。
3: 这个场地改造提升项目被列入2026年度西峡县十大民生实事。如今改造后的场地，老旧器材全部换新，灯光、球架等配套设施全面升级，可充分满足全龄段群众的日常健身和小型赛事活动需求。目前，西峡全县已建成16个社会足球场、299个篮球场、385个健身游园，实现县乡村全民体育健身设施全覆盖。场地建好了，如何从有处可练迈向科学健身？在洛阳市宜阳县滨河北体育公园，这条全长3.5公里的智能健康步道人气颇高。步道两端的智慧互动大屏已成为附近跑友们的智能陪练，只需刷脸注册，沿线8处数据采集柱便可无感捕捉运动轨迹，自动记录运动数据。扫码后还能获取个性化健身建议。曾经凭感觉练的日常锻炼，如今有了数字化、可视化的科学参考。
5: 跑完以后，它会显示你的里程数、速度，还有你的这个燃烧的热量、卡路里，非常的清晰，而且很方便，不用带手机。
3: 作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宜阳县全县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66平方米，优于河南全省县域平均水平。当地持续加码智慧健身场景建设，目前已累计投放智能健身器材100件。
6: 主要是选择在这个小区广场，尤其是老百姓家门口这些金角银边的地方，推动这个人工智能来赋能这个全民健身，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能享受到科技感十足的这个健身器材，然后来更加科学的健身。
3: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能健身到健好身，河南全民健身的补短板行动正跑出加速度。截至2025年底，全省体育场地总数量35.63万个，人均体育面积达到2.9平方米。城市社区全面建成15分钟健身圈，乡镇和行政村体育健身设施实现全覆盖。2026年，支持全省136个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年累计接待客流超3260万人次。
7: 今年暑期，河南高校师生在追寻红色足迹、守护古村文脉、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活动中，感悟初心，砥砺成长。
8: 这里是信阳罗山的何家冲村红25军的长征出发地。90年前，2000多名。

0: 物峥嵘岁月。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暑期实践活动中，师生们走进纪念馆，重温独树镇战斗、卢氏突围等历史，回顾这支娃娃军孤军北上、率先抵达陕北的传奇历程。随后全体师生沿着当年行军古道，切身感受长征艰辛。
2: 今天站在旧址走完山路，我们才真切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红二十五军战士在危难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这让我们更加懂得青春应该与时代同行同向。
3: 我们还带来了一面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五星红旗来开展国防思政大课。实践教学呢，能拉近距离，同龄人的红军故事最能触动学生。
1: 重走长征初心路，勇作时代赶路人。此次活动创新思政课堂形式，

0: 依托本土红色资源，用青年视角解读长征精神。
1: 我们学校成立了省革命文物研究基地，通过打造长征动漫 IP、抢救性整理史料等方式，引导师生将长征精神融入专业学习、科研实践，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重走长征路是精神的洗礼，守护古村文脉是青春的担当。近日，一条翻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短视频刷屏网络。视频拍摄于南阳邓州的冠军村，通过巧妙的性别反串，生动演绎当代青年守护古村文脉的故事。
2: 你去哪儿看香呀？
3: 冠军村啊。
4: 我们翻阅了邓州志，走访了一些村民，目的呢就是为了打造冠军村独属的 IP。
0: 冠军村因西汉名将霍去病受封冠军侯而得名，此后东汉名将贾复、窦宪也先后受封于此，形成了全国独有的一村三侯格局。
5: 这些短视频从霍去病的故事讲到村里的老手艺、老建筑，发到网上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0: 除了讲述好古村文脉故事，队员们还深入到玫瑰产业基地，走访种植大户，梳理发展堵点。
6: 同学们用舞台剧、短视频让一村三户的故事可观可感，真正俯下身、沉下心，把课堂知识转化成了服务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7: 下面请看一组大项资讯。
0: 8月7号，2026年无限少年河南省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暨河南省羽毛球队苗子选拔赛许昌站开赛，赛事分5个年龄组别，共吸引山东、安徽、河北等13个省的847名运动员参赛，各组别单项前8名运动员将获得进入总决赛的资格。8月7号，2026中原村 BA 河南省挑战赛在驻马店上蔡县开幕，赛事为期1个半月，17支省内球队轮番展开激烈比拼。赛事还融合了非遗、文旅、商贸多元业态，依托乡村篮球掀起全民健身热潮，推动农文体商旅融合发展。
8: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去登封的松阳书院探访两株将军柏。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

0: 电梯，不靠近高压带电梯，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懂了。
9: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欢迎您收看我们本周的消费新观察。
1: 当独自看病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现实困境，陪诊师这个职业迅速站上了风口。然而，这门打着温情旗号的新兴行业却长期游离于规则之外，报价从180元到800元不等，入行门槛几乎为零，甚至患者病例被随手拍上网当作宣传素材。好消息是，这种野蛮生长的局面即将画上句号。我国首个陪诊行业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今年11月1日起实施，陪诊江湖终于迎来硬杠杠。今年57岁的胡阿姨是陪诊服务最真切的受益者。胡阿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家里老人则是冠心病、骨关节蜕变，两人都需要定期复诊。
2: 天哈，我肚子老带着长辈去医院看病，真是遭大罪了呀！因为医院的楼层多，科室也多，各项检查来回跑，我还得排队。还有这化验了、骗子了一大堆，我一个人既要照看老人，还得跑手续，哎呀，忙得我头晕眼胀。
3: 贵不贵？能接受不能这个价格？
2: 也能接受呀，因为我要路途远，从家跑到医院来，我了都得两三天才能把一切这流程走完。但是我如果说找个陪诊，一天都走完了。我来回的路程、路费，我晚上住店、吃饭，这都节省的时间，我感觉大大减少我的付出。
1: 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经营范围包含陪诊、助医服务的相关企业已超22万家，需求持续爆发，但行业长期处于无全国统一规则的尴尬境地。记者在某平台查询对比发现，半天陪诊服务报价从180元到800元不等，差距巨大。还有的短视频平台，陪诊入行几乎没有门槛，注册账号、发布短视频就能对外接单。
4: 陪诊不仅仅是身边有人帮忙跑腿去办理这件事情，最主要的是他觉得他做完这个检查，麻药苏醒了之后，觉得身边有人陪伴，他心里面非常的安心，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近日，我国首个陪诊行业国家标准 GBT4780-12026 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11月1日实施，国标实施之后，必将迎来一轮洗牌，终结行业野蛮生长的局面。
5: 我觉得新规对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是一个推动性，让它更合规、更规范的一个好的一个事情。对陪诊公司或者陪诊室来讲也是一个好事情。第一，你的职业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他、认可了他，因为他更规范了。第二，对客户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

0: 因为相当于有人去保护他的这个权益。
1: 陪诊行业国标厘清了核心边界，陪诊属于社会化医疗辅助服务，不属于医疗行为，明确陪诊师不得开展诊疗服务，不解读诊断报告，不开药，不代替患者做医疗决策，严禁加价导号，不得虚假宣传医疗效果，标准从机构条件、从业人员能力、服务流程、合同签订、收费公示、隐私信息保护、投诉处置、质量管控等方面建立起全国统一框架。
2: 对我们从业人员有一个规范化标准，能让行业内在服务上做得更标准化，更有利于这一块行业的持续健康稳步发展。另外对于客户来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利的，能够保护个人的一些消费权益，个人隐私方面呢，包括有一些售后问题上也是有第三方监管。
1: 陪诊本质上是医疗体系之外的一种便民补充，它的初心是让看病有人帮不再是一种奢望，它的底线是绝不介入医疗诊疗。国标的出台不是陪诊行业的终极答案，而是规范化的真正起点。我们期待未来每一家医院里每一位独自面对病痛的人都能找到一份安心可靠的陪伴。
3: 天气炎热，很多人皮肤油脂分泌旺盛，脸上的痘痘也开始冒头。为了战痘，不少人喜欢在网上搜各种偏方，牙膏涂痘、白醋洗脸、甲硝唑药膏敷脸，听着一个比一个神奇。可是这些网红的方法真的靠谱吗？最近就有不少市民因为乱试偏方，把小痘痘折腾成了大麻烦。据某美妆平台调查，超 62% 尝试过网红偏方的人出现过皮肤刺痛、过敏等不良反应，其中 15% 因过度使用偏方发展成激素依赖性皮炎。
4: 痤疮本身是在遗传基础上雄性激素分泌的增高，超接触皮脂腺油脂分泌过多，毛囊的一个角化，毛周的角化里面痤疮病毒杆菌生长，形成一个炎症反应，就成为了痤疮。因为咱们在外治方法当中一般都选用甲硝唑软膏、凝胶或者是氟西地酸这一类消炎的药物，主要针对炎症期，但是不能过度的用。
3: 医生提醒，市面上流传的祛痘偏方大多暗藏风险，更危险的是不少人长期反复使用消炎类药膏，以为多涂就好得快，结果反而把皮肤弄坏了。
4: 皮肤本身都有自己的菌群，你假如长期反复用这些消炎的药膏，也可能会导致皮肤的一个菌群失调，对于敏感的皮肤或者是皮肤屏障受损的来说，有的会破坏皮肤屏障。你这些单纯用这些消炎的药膏啊，长期用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3: 其实比起长痘了怎么治，更重要的是怎么不长痘。皮肤的问题很多和生活方式关系密切，熬夜、压力大、心事多，还有经常吃辣的、油大的，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油糖混合甜食，这些都会诱发和加重皮肤问题。
4: 你所有外在的东西都是内在的一个反应。我经常跟病人说，你那些辣的东西、油大的，尤其现在那个油糖混合那种甜食，这些东西都会诱发和加重痤疮，所以要避免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你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要熬夜，心态左右了你护肤的方向，你日常生活护理的方向，你治疗的方向。有好多病人因为自己的心态不好，认识有问题，把自己脸反复抹那些自认为可以美白的，可以养护皮肤的，尤其是过度的护肤，导致皮肤屏障的破坏，成为一种敏感的皮肤。
1: 随着暑假的到来，色彩斑斓、随心制作的拼豆，凭借低成本、强趣味性的特点，成为不少孩子喜爱的益智玩具。但伴随销量暴涨，儿童被高温熨斗烫伤、劣质拼豆释放有毒物质等安全事故频发。针对行业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专项公告，出台细化监管规则，全面规范拼豆生产、销售、宣传全链条。第一，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产品纳入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试行管理，必须取得玩具3C 强制认证，严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类电器。产品外包装显著位置必须清晰标注适用年龄、高温安全警示，严禁模糊虚假标注年龄。即便套装不在3C 认证品类内，

拼豆颗粒、底板、镊子、加热配件，也必须符合 JB6675 玩具安全、JB19865 电玩具安全强制国标，加热部件工作电压不得超过24伏。第二，面向14岁以上人群的成人款拼豆，严禁使用家用标准电熨斗作为加热部件。商家宣传图片、短视频不能出现低龄儿童独立操作画面，不允许暗示宣传产品适合儿童使用。第三，压实全链条主体责任，生产企业必须依规生产，严控质量，线下销售商户落实进货查验，杜绝三无违规拼豆上架。各大电商平台全面核验在售拼豆资质，发现违规产品立即下架处置，并上报市场监管部门。除了市场上销售的拼豆产品外，记者检索主流电商平台儿童拼豆，大量低价商品封面配图为低龄孩童独自操作加热熨斗，详情页刻意回避 3C 认证高温风险提示。平台运营方回应，将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告开展全平台专项清查，下架违规商品，处罚违规商家。在此我们要提醒广大家长，选购儿童拼豆优先查验 3C 强制认证标识，拒绝无警示无资质的三无产品。儿童操作高温加热配件时，家长务必全程看护。同时呼吁生产销售电商平台三方履行安全主体责任，多方携手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说天下最穷的是乞丐，哎哎哎，不

0: 官坐吧台上，哎，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都松出劲儿，
2: 来这展示玩来的，玩
0: 天
2: 的不玩的。
0: 套房抛在外，内来庙就下了我。

娘子，贵人回来了。哎，你看他哪里一里然是啊，这么的善良小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暗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追着我来，追着我就回，千般温存万般难，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把你的脖子起来个嘴，现在我大笑才生。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没那可是中。

两手是敢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门。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正正更，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木材砸中了江面亭，快一个煮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蝇，回家耗中了江面亭，跟前邻居我结瓜青菜蝇，煮俩大炉灯，再张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崩，藕灯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亭，吃饭吃到日出午，刷锅洗碗我喂猪，汤喝又烧点那红薯藤，说话说的那鹅羹甜，再喂碗三碗吃我闷，大天明早。

迟呀、啊！咱不能春觉睡中鸳鸯比呀，咱不能红罗帐里花开遍地，我更不能为陈家生儿育女，断绝了陈门后，我死难熬。

怀念妈妈不能挂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个雨哪怕是今日死明日去，把这婚姻念成你粉身碎骨也乐意，从此就劝月之句。

开井外。

0: 快去拿，拜拜去拿。
1: 马，奔土中三军。